0: 无所谓，我只要把自己过好就好。可是后来我发现不对，这是生命当中非常真实的一个幸福的原地。我这个是我的家，这是我上帝赐给我的一个祝福之地。我当然这是我要好好的来经营的。那所以我乐意，我真的是很乐意去花更多心思来让我们的关系更好。
1: 所以你越来越进步，就是因为大嫂越来越会称赞，对不对？赞美你做的，
0: 他真的是
1: 这样子，对不对？
0: 越来越会赞美我，真的是，他也能够知道我在努力，不过他也是一直在努力。
1: 所以你看，是不是要一个好女人？
2: 双赢。
1: 那善华老师，您的建议？
3: 我是相信婚姻是一辈子，所以婚姻一辈子当中，你两个要怎么样成为是朋友，而且是谈心的人，所以不会说猜忌说到底你要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你好？那都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好，所以慢慢两个人能够越来越走越近。那接着就像黄老师所说，彼此把心打开。我到底对这个家有什么期许？我们彼此有什么期许？你可不可以稍微等我一下？我虽然有些地方长得就是成长比较慢，但是我愿意。所以说我们男士可以表示我愿意，但我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帮我。那有些时候我们跟太太讲说，你这方面比较厉害，你教我什么叫口气学，我跟你学。那所以我们一起这样摸索，一起摸索就看到说，日以继夜就一定会成长的，一定这个就给孩子有很好的榜样。然后说，原来爸爸妈妈他们虽然意见不一样，可是他们看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能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没事的。
1: 了解，南玉老师，您觉得？
4: 我代表女性同胞跟各位那个对男士们说，其实我想那个 family value 就是，我记得那个 Chrysler 的那个总裁艾克卡，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当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你会后悔没有多跟家人在一起，可是你不会后悔你什么事情还没做完。对。那我觉得那句话出自一个巨子的这个口中，我想他也经历了很多。那女生其实在意的是，我这个先生他是不是真的把家庭摆第一，然后在家庭里面我也是第一。对，不是说整天黏在一起或是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女生知道你可能做很多事情，可是你其实是不得已，或是你是怕老婆不高兴或什么。我觉得要出于爱来做这些事情是女性比较能够 appreciate。 对，如果你知道她很勉强，你骂她，或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然后其实那心里还是很不舒服，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做这么多了你还不高兴。可是其实是没有摸到那个结果。你就说女生需要觉得被爱，像我现在有时候帮我抓两下我就谢谢他，我说我觉得好被爱这样。他就知道说我其实需要的是那个被爱感觉，而不是那个，那我花钱去给人家捏捏也是一样，
0: 人家一直捏，他说你好爱我，你好爱我，
1: 不是，他说我觉得好悲哀。
5: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好男人的话，女人要相信那是你造就出来。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伊萨亚斯正迅速增强。雪佛龙表示已关闭旗下四个墨西哥湾设施，区内另外五个设施维持正常生产。韩壳则表示已停止五个站点的生产。据海洋矿物管理局数据，截至周四早上，约 25% 墨西哥湾石油产量已暂停。飓风和强烈风暴在该区相当常见，石油公司已有完善的撤离及停产程序。不过，这次时机对美国消费者而言极为不利。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已演变成更广泛的地区冲突，持续扰乱能源供应，推高油价。有报道指，总统特朗普考虑再度攻击伊朗。国际基准布兰特原油价格周四早段急升近 5%。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36 元，较一周前轻微回落，但比一个月前仍高21仙。利波石油顾问公司总裁利波周三在报告中指出，汽油和柴油库存相当低，飓风来得不能再差的时机。他写道，美国近乎所有离岸石油产量都在飓风路径上，即使影响短暂也可能相当重大。他估计全国 14% 炼油产能位于飓风路径，而美国大部分炼油厂为应对全球产能紧张已全速运作，系统毫无缓冲空间。石油是全球交易商品，任何供应减少都会推高全球油价。GasBuddy 石油分析主管德哈恩表示，飓风路径上的炼油厂可能遭水浸，最长停产十日，预计令美国汽油价格短期受压。德哈恩认为，美国驾驶者更大的忧虑仍在海外，尤其是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他说，炼油问题短中期看来至少持续3到6个月，而乌克兰承诺攻击更多俄罗斯炼油厂，局势需要降温才会有舒缓，但目前看不到。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些从未读过圣经的人会以为这部厚厚的天书里都是枯燥无味、令人费解、需要破译的文字，但其实不然。来到撒母耳记上，开篇就以一对平凡的夫妻相爱却不生育的隐痛，展现了千百年来不变的人性挣扎，带给现代人强烈的共鸣。那些在亲密关系中的不被理解，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7章32节到28章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7章32节到28章31节，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一行乘船前往罗马的海上之旅，以及抵达罗马之后的一些情形。保罗一行所乘坐的船就遭遇到海上风暴，是极其危险的。那么任何一个囚犯逃走了，水手都是要偿命的。所以呢，他们的自然反应就是把囚犯给杀了，免得给自己留下祸害。那么百夫长他深深被保罗所感动，他要救保罗。百夫长这次行动呢，就保住了保罗他的性命，使之日后可以在罗马来去传道。那么这也成就了保罗他的预言了。保罗曾说，船上每一个人都要获救，没有一个是丧命的。好，神应许过保罗他可以安全抵达罗马，所以你看，神他不会让任何东西来拦阻神的仆人的。虽然咬保罗的那一条蛇是有毒的，但却不能够伤害保罗。所以你看，我们的生命是全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的，都是按照神所安排的最好时间存留或者是完结的，所以你不要害怕。好，岛上的土人啊，他们是非常迷信，他们相信很多神奇。当他们看到毒蛇不能够伤害保罗的时候，他们便以为保罗是一个神。好，保罗其实是深受船难的囚犯，但是他仍然不断的服侍人。那么单单在这场旅途中，百夫长和很多人都受到保罗他的影响，所以难怪福音好像烈火一般的就四处燃烧起来了。好，保罗一行抵达罗马之后呢，就有罗马信徒到亚比乌市和三馆去迎接他们。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信徒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呀，福音的信息通过不同途径就传到罗马了。那么很多住在罗马的犹太人，他们都会到耶路撒冷去守一些宗教节期。那么其中一些人大概是在五旬节时，他们就相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信息带回到罗马了。那么同时，保罗去罗马之前，他写了一封书信，就是罗马书，给那里的信徒。保罗带着捆锁遇上船难，并且经过很多试炼，他终于到达罗马了，就实现了在罗马传福音的愿望了。虽然保罗他可能希望走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但是他知道这是神莫大的恩典，让他在罗马跟信徒来去会面，并在这个大城市里边向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去传扬福音。所以对保罗来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的。那么同样，你也可以来这样信靠神的。神也许不会叫你很舒适或者是很稳妥，但是神他会让你有机会来去完成他所交托的工作的。好，由于罗马人视基督徒为罗马政府的威胁，所以基督徒到处呢都受到罗马人的谴责。基督徒相信独一的真神，但是罗马人他们却信多神，包括该撒在内。那么基督徒只效忠于

0: 一个在该撒之上的权威，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好，保罗他沿用旧约圣经来去教导犹太人，告诉他们说耶稣呀就是那位应验了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保罗在软禁期间，他不仅向犹太人去讲论福音，他还写下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那么这四封书信呢就合称为监狱书信。路加和保罗在一块儿，那么提摩太、推基古、以巴弗提以及马可也常常过来探望保罗。保罗也向罗马的守卫做见证，而且关怀在罗马的信徒。好，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使徒行传记载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呢？原来这卷书不是关于保罗他的生平的，而是关于福音的传播的。那么这卷书已经清楚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了。那么显然神他认为不必再找人多写一卷关于初期教会继续发展的历史了。那么现在福音已经传开了，并在贸易和政治中心就奠定基础了。那么最终呢，福音会传遍整个世界，直到地极的。好，使徒行传记载了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以及教会不断扩张的一些情况。那么使徒行传呢也显明了初期教会一些英雄和殉道士，比如说斯提凡、彼得、雅各、保罗等，他们所行的伟大神迹和伟大见证。而所有工作都是由圣灵在普通人，比如说商人、旅客、奴隶、狱卒、教会领袖、男人、妇女、外邦人、犹太人、富人、穷人的生命中所引发出来的。那么世世代代以来呢，很多信仰上的无名英雄，他们就继续顺服圣灵，以耶稣基督的信息来去改变这个世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做无名英雄，继续把福音传遍世界的。好，那么到此我们就完成了使徒行传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就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研读历程。我希望这段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好，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这两卷书在犹太教呢就归类成为一卷书了。在拉丁文圣经里边位列四卷国王书信的第一卷，这两卷历史书的书名就标出了撒母耳的名字，但是撒母耳他只是部分的作者。那么这两卷书呢先记载撒母耳的事迹，而他又是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为扫罗和大卫涂抹膏油的人。好，撒母耳他被认为是撒母耳记上的作者，那么直到第25章记载了他的死。那么后来呢，从撒母耳记上的10章25节和历代志上的29章29节就可以看出，拿单和加德在撒母耳死之后呢就继续写完了这卷书。那么撒母耳记包含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事迹，有以色列国的兴起、哈拿和撒母耳、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大卫和约拿丹他们的手足之情、扫罗王去找隐多尔的巫婆，以及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圣经最了不起的一章之一，神和大卫立了圣约。最后呢，有大卫和拔示巴犯罪的记录，以及他的儿子亚沙龙他的叛乱。那么在士师记我们看到神他使用一些小人物，他们大多数都是有严重的缺点或者是瑕疵，那么这给我们这些小人物很大的一些鼓励。可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真正杰出的人物，比如说哈拿、以利、撒母耳、扫罗、约拿丹和大卫。好，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这两卷书呢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祷告，撒母耳记上以祷告来开始， 那么撒母耳记下就用祷告来结束，中间呢还穿插了很多祷告。那么第二个主题就是王国的兴起，这两卷书就记载了以色列国从神权治国转向王权治国。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我们就看到大卫与神的圣约的一个重大意义。那么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去讨论这个国家。好，那么第三个主题就是先知职务的兴起。在以色列是神权治国时期，神他透过祭司来去运作。那么当祭司失败以后呢，神就开始高立国王了，神把祭司放在一边，兴起先知为神来去传话。那么慢慢的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国不但是没有改善，反而是每况愈下。王国的兴起很重要。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这两卷书呢，就记录了以色列国的兴起，成为旧约和新约非常重要的主题。新约的第一个信息是施洗约翰的宣告，那么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三章第二节，他就说了，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施洗约翰所说的天国就包括了旧约时期从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开始的王国。那么这个王国呢，有真实的历史基础，有地点，有疆界，有君王，有百姓。那么神拣选的形式就是让君王去管理一个国家。政府的行政模式不是不好，那么问题呢都是在于人。但王国是神的理想，神预备有一天呢要把神的宝座建立在地上。当耶稣基督这位和平之子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统治和今天的做法是绝对不同的。那时呢就不需要有救济的计划啊，生态考虑或者是道德改革了，那时候是公义与和平就充满地面，好像水流充满海洋一般。好，在这两卷书里边，千禧年的国度会在几个方面就显示出来了。从以色列国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呢需要的三件事。第一，就是有权柄的君王能够行使公义。第二，君王要依靠神来行使管理权。第三，君王顺服神来治理大地。那么主耶稣基督这位再来的万王之王，他就是这个世界所迫切需要的君王。好，撒母耳记上就用一位虔诚的妇女的哭泣来做开幕。那么当人们向神去求一个君王的时候，哈拿他向神求一个儿子，神从一个妇女的哭泣声中就建立了一个王国。当妇女站在崇高立场的时候，神为她就建立了一个王位。哈拿在示罗的会幕前祷告，大祭司以利就以为哈拿他喝醉了。那么当以利发现哈拿真的想要一个儿子的时候，以利就祝福他。那么后来哈拿他就生下了撒母耳，把他就带到以利面前还自己所许的愿。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一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说，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好，以利加拿这个人呢，他有两个妻子。千万不要以为神许可这样，不会的，神他不会许可人有两个妻子的。圣经所记载的有些事情呢，并不表示是神所许可的。好，圣经告诉我们历史、人物以及事件。例如，你看到圣经记载了撒旦撒谎，不表示神就许可。当亚伯拉罕娶了夏甲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时，神他是不赞成的。那么直到现在他犯罪的果子还留着。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夏甲所生的儿子，那么就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祖宗。那么到今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还是不和的。由于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那么他的家庭就有烦恼了，这是神不赐福他们的证据。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 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撒母耳记上的一章第三节经文就记载说，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好，那么为什么撒母耳要告诉我们说以利的儿子在会幕里呢？那么稍后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理由了。去会幕敬拜神呢，并不像你所想象的，其实那里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因为以利的这些儿子，他们是堕落之子，也可以说是恶魔之子。有些教会呢，可能是最危险和最糟糕的地方的。我听到有人谈到耶稣时代的小楼，他们就说了，啊，那里多好啊，主耶稣在那里啊。那么朋友，你知道还有谁在小楼上吗？还有撒旦，他是不请自来的。经常说撒旦就进入了犹大的心。那个小楼呢，是当天晚上耶路撒冷最危险的一个地方。因此在撒母耳时代去敬拜神是很困难的。以利的儿子他们是有罪的。那么撒母耳记上在这个节骨眼就提到这件事了。好，撒母耳记上的一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说，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好，以利加拿给哈拿的比给另外的一个妻子及其所生的孩子还要多，为什么呢？因为以利加拿他更加爱哈拿。撒母耳记上一章六节经文记载，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好，哈拿的仇敌呢是皮尼拿，也就是以利加拿另外的那个妻子。哈拿和皮尼拿他们两个人不讲话，那么这个家呢就不和睦。那么谁说神许可一个人可以有两个妻子呢？你看以利加拿他的家就不和睦，可是哈拿对此呢很无奈，于是他就向神来祷告，祈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好，撒母耳记上的一章七到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每年上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好，他心里愁苦，这是描述哈拿因为没有儿子他感到很痛苦。于是呢，他向神来求一个儿子，如果神应许他的祷告，那么他就许愿两件事。第一就是让儿子终身做利未人，成为服侍神的祭司。那么第二就是让儿子做拿细耳人，就是分别为圣来去服侍神。好，撒母耳记上的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好，以利他是大祭司，他看到这个痛苦的妇女来到会幕前去祷告，以利看哈拿他的嘴在动，但却没有听见声音。好，请注意以利他的反应是什么，好让我们来了解那一天的情况。以利的儿子喝醉酒了，以利知道，但是却装作没看到，他是一个纵容孩子的父亲。那么当哈拿全心全意地在祷告的时候，以利还以为他喝醉了。 那天呢，因为有醉酒的人来到会幕，所以这里呢，真不是一个敬拜神的好地方。好，撒母耳记上的一章十四到十八节经文记载说，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好，我们今天很少再看到像哈拿这样的祷告了。你祷告的时候，别人会不会认为你喝醉酒了呢？我们祷告注意到尊严。哈拿他不想让以利产生误会，于是呢，他就解释自己是在恳切地向神去祷告。好，以利知道自己误会哈拿了，那么就给哈拿一个预言性的祝福。那么哈拿的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就表示哈拿有信心相信神听见了，而且也回应了他的祷告。好，撒母耳记上的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说，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眷顾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好，哈拿得以怀孕，那么这是神对他祷告的一个回应。你看，被神所纪念的人永远都是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之前说过，撒母耳记上以虔诚妇女的哭泣来开幕。当人呼求要一个王时，哈拿他急切地想要一个孩子。在妇女的哭泣声中，神设立一个王位。当妇女站在崇高的立场，神就给他建立一个王位。我们的社会和当时呢，简直就是一个对比啊！大家为了要生一个儿子而不惜堕掉女胎。哈拿想要孩子，很多妇女却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当然，有时候呢，在危及母亲或者是孩子的生命时需要堕胎，但是应该让专家来做科学的鉴定。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人们想犯罪，但却不想要承担罪的结果。我认为人犯罪呢，就要承担犯罪的结果的。如果你怀了孩子，那么就该把孩子生下来。生他们的人呢，要负责任。人总是想尽办法的来逃避罪的恶果，但是要谨记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保罗他所说的，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活在流行堕胎的时代，而哈拿活在一个想要儿子还要把儿子奉献给神的一个时代。那么在他的哭泣声中，神就建立了王国，这是对这名妇女的哭泣声所表达的敬意和纪念。好，撒母耳记上的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经文记载说，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我要得着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好，哈拿他带了供物来献给神，并还了向神所许的愿。他说，我曾经许愿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那么现在我把他给带过来了。你看，哈拿决定让撒母耳完全服侍神的初衷，他是没有改变的。这是被神的爱所打动的人发自内心的一个决志。哈拿的摆上并非暂时委托，而是永远的交托。 他认为一切都是来自神的主权，所以呢，能够超越人的母爱而把孩子完全奉献给神。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哈拿从愁苦变为喜乐，从占有到放手的转变，似乎是源自一场悲泣无声的祷告。但基督徒都知道，那不是祷告本身的力量，而是祷告的对象大有能力。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重担交托给神，放下痛苦的执念，看神怎样成就一切的美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在进入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一样要先带小朋友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继续来听受到埃及王重用的约瑟在协助埃及王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什么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在埃及的头七年，约瑟巡视埃及全地，叫人建造粮仓，为将来的荒年储存粮食。当荒年来到，约瑟就打开粮仓，以便百姓能够买到粮食。许多国家也都发生大饥荒，远方的百姓听说埃及可以买到粮食，就纷纷去埃及买粮。此时迦南地也有大饥荒，约瑟的爸爸雅各听说埃及有粮食，于是他就打发他的儿子从迦南出发去埃及买粮，只有最小的儿子便雅敏留在家中，因为雅各不让他去，怕他像约瑟一样不见了。兄弟们找到了负责卖粮的大官，在他面前俯伏下拜，他们一点儿都没想到，这位他们俯伏下拜的人就是当年他们卖到埃及的弟弟。但约瑟认出了他们，也想起很久以前他自己做过的梦。他不知道他的兄长们是否改变了，但他很快就想出一个办法来试验他们。此时约瑟说，你们是奸细，他向他们挑战道，一粒粮食我也不会卖给你们。这个时候约瑟的哥哥说，哦，不是的，我们是诚实人，都是兄弟，我们最小的弟弟和我们的父亲雅各一起在家里，我们的父亲打发我们来为全家人买粮。那么把你们小兄弟带到这里来，我就知道你们说的是不是真话了。约瑟命令道，并且将西缅留下做人质，把粮食卖给他们。这时候兄弟们说，我们先前对约瑟做了可怕的事，如今得到报应了。在一旁的约瑟听到后感到非常的难过，但他假装听不明白。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走，其中一个人打开自己的口袋，发现买粮食的钱在口袋里。回到家里，其他人也惊慌地发现他们买粮的钱也在自己的口袋里。这时候他们很紧张地说，那官员一定会说我们不但是奸细还是盗贼，他会以为我们拿了粮食却没付钱，我们再去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当雅各听到这一切事情之后，更加执意要把便雅悯留在家中，但饥荒是如此的严重，他们很快就要再去埃及买粮食了。父亲，这次你必须让便雅悯和我们一起去，如果我们不带他去，那人就不会卖给我们一粒粮食。兄弟们坚持地说着，最后雅各只好让步，让他们带便雅悯去埃及。雅各说，把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蜂蜜、果仁和香料带去给那人做礼物吧，再把他的钱还给他，那可能是弄错了。于是众兄弟们就带着便雅悯上路去埃及了。当约瑟见到他们来，就吩咐管家邀请他们到他的家里吃饭。兄弟们把钱还给约瑟的管家，管家却说，你们聊着吧，你们卖粮的钱我都收了。他命令人将西缅带来，兄弟们不知所措地等待约瑟到来，等约瑟一到，他们就俯伏下拜并献上他们的礼物。这个时候约瑟问说，你们的父亲好吗？这就是你们跟我提到的小兄弟吗？多么英俊的年轻人啊。约瑟开口说话，但看到他弟弟的出现使他异常的激动，他不得不冲去屋外，免得被人看见他的眼泪。过了一阵子，他又回到屋里，为他们安排了丰富的菜肴，而便雅悯得到的那份菜肴是其他人的5倍。

0: 亲爱的小朋友，想想看，为什么约瑟没有一开始就和哥哥们相认呢？如果今天换作是你曾经被自己的亲人出卖，你会选择原谅他们吗？今天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就先进行到这，之后我们会继续来看约瑟他是如何来与他的哥哥们相认。那么接下来，小朋友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欢乐美语 ABC 来学英文喽。
1: 欢乐美语 ABC
2: ABC，
1: 轻轻松松一起学，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欢迎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还记得本周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吗？答对了，就是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3:9，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记上3:9，小朋友，听主的话，并且行出主所教导我们的话语，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小朋友，你一定要常常读上帝爸爸的话语，反复思想，并且将主所教导的事落实在每天的生活中哦。那么说到听，今天佳佳姐姐就要教小朋友的英文也和听有关哦。有关听声音的听，这个英文有两个单字，一个是 listen， L-I-S-T-E-N， listen， 另外一个是 hear， H-E-A-R， hear。这两个单字呢，或许你都听过，不过小朋友，你可知道这两个字 listen 和 hear 中文翻译虽然都是听，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吗？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 listen 这个字。 listen L-I-S-T-E-N 这个字呢，通常都和 to T-O 放在一起， listen to。 那么 listen L-I-S-T-E-N listen 是强调听的动作，例如 please listen to me， please listen to me 就是请听我说， please P-L-E-A-S-E please 就是请的意思， please listen to me 就是请听我说。那么 hear H-E-A-R H-E-A-R hear 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呢是强调听的结果，例如 do you hear me， do you hear me， 你有听到我说话吗？那么这里呢用到的是 do D-O 一个助动词， do you hear H-E-A-R hear 听， do you hear me 这个 hear 呢强调的是听的结果，也就是你有听到我说话吗？那么第二个有关 hear 的意思是听说的意思，例如 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就是我听说妈妈会给你一台新的脚踏车。I hear mom， 这边用到了 hear， 是代表听说的意思。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这边用到未来式，就是还没有给你这台脚踏车，所以是将会 will，W-I-L-L， will give you，give，G-I-V-E， give 就是给的意思。Will give you， 将会给你，给你什么呢？ A new bicycle。New, N-E-W, new, 新的 bicycle, B-I-C-Y-C-L-E, bicycle 就是脚踏车。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我听说妈妈会给你一台新的脚踏车。说到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listen 和 hear 在中文上虽然都是听，但是在用法上却很不一样。第一个 listen to 强调的是听的动作，例如 please listen to me 就是请听我说。那么另外一个有关听的英文单字是 hear， 那这个 hear 呢强调的是听的结果，例如刚才我们提到 do you hear me， do you hear me， 你有听到我说话吗？那么另外一个呢是 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这边的 hear 呢是代表听说，我听说妈妈会给你一台新的脚踏车。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以上呢就是有关 listen 和 hear 的不同。那么这一次呢，佳佳姐姐要邀请小朋友跟我一起来念今天教的一些例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是请听我说， please listen to me， please listen to me。 第二个例句，你有听到我说话吗？ do you hear me， do you hear me。第三个例句是，我听说妈妈会给你一台新的脚踏车。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小朋友，你是否已经分辨出来 listen 和 hear 中文翻译都是听，但是在英文的用法上是有不同的呢？佳佳姐姐相信，每位专心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也是一位愿意听话的好孩子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带给你属灵的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降临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里，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死亡的教会，致撒迪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三章一到六节。本篇信息包括六个重点。第一，信件的目的地。第二，主的称号。第三，对撒迪教会的谴责。第四，对撒迪教会的指引。第五，对撒迪教会的宣告。第六，一个教会是怎么死亡的。在约翰写信给撒迪教会的700年前，撒迪教会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在地理上，撒迪位于提摩留斯山脉末端的黑姆斯河谷里。提摩留斯山脉在地理类型上相当特别，它的山岭突出部分又形成很多支脉。撒迪就建在提摩留斯山一个支脉的山顶上，海拔约457米，几乎就是旷野中的一座瞭望塔。这座城市三面被巨大的墙体所包围，是几乎不可攀登的悬崖峭壁。峭壁之下流淌着帕克托罗斯河。撒迪以它的战略位置而出名，因为是建在高处，上面有直插高空的悬崖作为防御。第四面是一条很窄的峡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所以这个城市在当时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撒迪最伟大的一个王名叫克罗伊斯，因为他非常富有，所以文化圈中常提到他。一些文人提起某人很有钱，就说和克罗伊斯一样富有，也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在克罗伊斯统治时期，撒迪繁荣昌盛，辉煌一时。但也就是在他统治时期，撒迪陷入灾难中，最终被毁灭。故事是这样的，虽然克罗伊斯受到警告，国力扶弱，不要过于自信，但是他还是与波斯国王古列开战。古列又叫做居鲁士，根据这个传说，为了袭击波斯军，他渡过克孜勒河。以他的异教方法，他听从了著名的德尔菲上帝谕。上帝谕上说，你如果渡过克孜河，你将毁掉一个大帝国。克罗伊斯以为上帝谕预言他将战胜波斯，他太骄傲了，他永远也不会明白，是他自己毁掉了他的大帝国。克罗伊斯与古列的波斯军相遇克孜勒河对岸，他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退回到撒迪山顶上的要塞里。但是他骄傲的心还是毫无惧怕，无忧无虑，躲在要塞里不是很安全的吗？古列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国王，坚决要消灭撒底的军队，于是他围攻这个城市14天，召集他自己的人，巨额悬赏任何有计策攻陷这个城市的人，最终攻陷了他。在攻城的14天中，一位 叫希洛艾底斯的波斯士兵观察沙迪的城墙。就在他观看的时候，他发现一个沙迪士兵在城墙边上走。令他惊奇的是，那个沙迪兵的头盔从城墙上掉了下来。站在波斯军的有力的观察点上，他注意到那位沙迪士兵顺着城墙爬下到他头盔跌落之处，捡起头盔又爬了回去，然后又在城墙上走动。城墙明显有个裂缝。当晚，希洛艾底斯领着一队波斯兵上到岩石那里，找到悬崖上的裂缝，安全地爬上岩石。他们发现那个城市毫无戒备，他们为大军打开城门，军队通过峡谷进入城中，城里的人都在梦乡里。这个城市如此安全，也如此自信，甚至连一个夜晚哨兵都没有安排，一夜之间沙迪就陷落了。听起来似乎很奇怪，几乎就在一个世纪之后，在安提阿古的统治时期发生了同样的事。历史上沙迪两次陷落都是因为对他们自己的安全过于自信。好，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信件的目的地。脑海里记着这样的故事，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透过约翰写的第五封信，就是给城堡所在城市沙迪教会的信。沙迪本身的含义就是逃脱者或已经走出来的人。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泰勒斯曾经住在这个城市郡伦，他的另一个名字是智慧的立法者，也是这个城市的公民。伟大的将军薛西斯有一段时间曾住在沙迪。第二个重点，主的称号。我们的主写信给沙迪教会，他这样称呼自己，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在稍前的书信中，我们已经查考过上帝的七灵。我们查看以赛亚书，正如我向你讲过的，这是指圣灵完全的工作，圣灵在他完全里七倍的工作。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有意思的是，上帝的七灵切合七个教会，所以这是一个提醒，上帝的灵临在于全部七个教会。基督来到这个教会，他说，我是有灵的上帝，我是有圣灵七灵的上帝，我是手拿七星的上帝。根据启示录一章二十节，七星的意思很清楚，那节经文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或传道人或牧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耶稣对沙迪教会说，我有圣灵，手里头掌控七个教会的牧者。因此这封信是掌控七个教会的主耶稣写的。好，第三个重点，对沙迪教会的谴责。当你一开始读这封信，你立即会注意到一些特别的地方。他开始讲到七个教会的最后部分，它的内容是谴责性的，这是一封言辞严厉的信，指涉教会的败坏。他在第一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接着第二节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跟其余几封信不同的是，这是一封纯粹谴责的信。如果你一直跟得上我们所讲的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到目前为止这里有一个显著的转变。例如对于贫穷而富裕的士美拿教会，我们的主所说的都是赞扬的话，对士美拿教会没有一句谴责的话。对于以弗所、别加摩和推亚推拉教会，主有热情赞扬的话语。而对于这些教会一直值得关注的地方，他也给予指正。所以对这三个教会有赞扬的话，也有谴责。但是主对沙提教会没有什么好话， 他称赞了其中的少数人，但是对于整个教会，他没有一句称许的话。很有意思，在七个教会中，沙提教会名声最响，人人皆知，但是在主的眼里，他一无是处。如果你看圣经的经文，你会发现主对这个教会的批判有两点。他首先谴责这个教会外在的信仰和内在的死亡。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这话大体的意思是，这个教会名声很好，但实际上是死的。这个星期我禁不住在想，在他的会友当中，沙迪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我们今天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的教会。挂名的基督徒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而已。沙迪教会中充满了徒有其名的基督徒，他们实际上是死的。人们认为是他们是活的，但他们是死的。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很有意思。按照字面上来说，士美拿被置于死地，却是活着的。沙迪名义是活着的，却是死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的话，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主耶稣从来就不会记住那些保存完好的陵墓，因为知道里面是死人的骨头。这个教会的会众虽然肉体活着，但灵性上是死的。他们的行为就是光鲜的寿衣，是用来掩饰尸体的。如果你回顾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圣经中常常提到的主题。比如在旧约的圣殿院子里，忠实的敬拜者带着他们的祭牲去献祭，但是以赛亚先知曾经有话说，这些人只是表面敬拜主。他说，这百姓以口亲近我，愿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外表看上去一切都不错，但是记住，主的双眼如同火焰，他查看教会时会看穿外表，直入核心，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新约中，耶稣看法利赛人的时候，他看到同样的缺点。根据耶稣所说，这是法利赛人施舍祷告，他们甚至把脸弄得难看，以便让人们知道他们在进食的时候是多么属灵。但主耶稣看穿了一切，他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为了给人看。在马太福音23章，他对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沙地教会就像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里所描述的那样，在提摩太后书3章5节，他写给提摩太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莫法特对这一节经文的翻译是，虽然他们保持一种形式的宗教，但是与他们的生命力毫无关系。带有能力的作家斯托德提醒我们，这种伪善会渗透到教会生活中。我们有优秀的诗班、昂贵的风琴、优美的音乐、美好的圣歌、良好的会众歌唱，从我们的嘴里发出非常优雅的赞美和诗篇，然而我们却心有旁骛，内心远离上帝。我们有壮观的典礼、缤纷的仪式，崇拜程序精确无误，教会壮丽辉煌，但是在上帝眼里，我们献上的崇拜却不完全或满足。英国圣经考古学家兰塞爵士对于教会有以下的观点，当一个教会崇拜自己过去的时候，当他关注形式胜过生命的时候，当他爱制度胜过爱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关注物资胜于灵性的时候，他就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了。 他说这样的教会要么是已经死了，要么就是处于垂死的状态。在此我要稍微停一会儿，提醒你，在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界中，今天基督教的绝大多数教会都是杀敌教会。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也认为，在美国大圣地亚哥的街道上有几百间教会建筑，在那些教会建筑里，人们每周聚会进行所有的程序和形式，表面上很欣赏这个宗教，但是他觉得他们并没有耶稣基督属灵的生命。我们主给杀敌教会的话，对那些像他一样的教会来说

徒肉体上是活着的，但灵性上是死的，所发生的一切就跟没有发生一样，像新生的宗教一样，从来没有长大，还处在婴儿时期。好了，现在进入第四个重点，给撒迪教会的指引。我们的主在谴责的同时，也给这个教会强有力的指引。在启示录三章二节，主对这个死的教会提出五项警告。让我提醒你，撒迪教会有三组人。第一组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不信耶稣的，没有得救的人。第二组是那些非常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跟没有得救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第三组是很少的渔民，很少的一部分，他们真正爱上帝，力图推动教会发展，使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所以我们的主对这个教会的指引是对这三组人说话。请注意，他对他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警醒，要警惕。你们要警醒，希腊文中警醒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来自驱走睡眠两个词，所包含的意思是专心致志于某件事。耶稣对这个教会说，你将失去一切，在我的眼里你已经是死的，剩下的已经不多，你再不醒过来，不保持警醒，你将失去一切。在保罗给以弗所信徒的信中，他讲过相似的话，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的。一个教会是怎么死掉的呢？一个曾经有上帝的人在其中，一个生动活泼且有圣灵在其中的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是怎么死掉的？他死了不仅是因为离开了上帝，万物都会死，这是我们今天知道的真理。此外，他会死也是因为基督徒不警醒，他们让死亡进门，然后在肢体中传播败坏生命的言行，如传播疾病和癌症一样。不时的会有人跑过来对我说，我不相信教会的会员制，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回答问题之后才能加入成为会员，没有人可以问他们问题。如果他们想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进来呢？毕竟这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可以。你看，教会的会员制至少被认为是人为的一种努力，保证不会让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救主的人站在班上，把谬误交给儿童。教会领袖也是从会员中筛选出来的，而教会的会员是由男女组成的，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做过口头的得救见证，与耶稣基督建立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教会死掉。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甚至不认识上帝，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上教会第二个礼拜天，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有人来热烈拥抱他们，说下一周你去给青少年上课。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相信圣经，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由童女而生，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所以死亡传播死亡，于是教会就死掉了，里面没有了生命。年轻一代受教育没有得救者，他们长大后成为没有得救的会员，成为教会的执事、理事或者领导，教会最终死掉了。等待他们的是葬礼，所以主说，你要警醒。我想对我们教会说，我们要警醒。现在来看第二个词，要有活力。请注意启示录三章二节说的，你要警醒，坚固那些剩下将要衰微的。第二个命令是要有活力，不仅要警醒，而且还要有活力。主耶稣谈到的一个事实是，教会里还有一些剩下的，这些人是信徒的，主教他们要有活力去兼顾那些剩下的将要衰微却还活着的信徒。请注意，在第三章四节中

0: 他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请看圣经，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教会中还有一小部分人没有行在犯罪的道路上。现在他对教会说，你要有活力，兼顾那一小部分人，鼓励他们，建立他们，使他们更加强壮。经文中的几位，意思是很少，一点点，不多。从根本上说，主的意思是说，在撒迪这个死的教会中，只有一小撮人真正爱主，关心教会。你是否注意到，这种情况在今天仍然很普遍？在这些年的牧养经历中，我遇到成百上千的人，他们对我说，我们几代人都上那个教会，我父母上那个教会，我祖父母也是，我们不想离开那个教会，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在这里。但是上帝的话语得不到教导，祷告也不多，这是这么个小群体。周四晚上我们有查经，我们聚会使一切如常进行。很有意思，上帝总是为他自己留下不多的人，在每一个时代，上帝都有他自己的少数人。基督的意思是说，你们有一些人没有随波逐流，他们是中性的渔民，他只是教会要兼顾鼓励这些中性的少数人。所以他首先说要警醒，其次要有活力。我们看第三点，他说要成为得胜的教会。他又对基督徒说话，在第三节他说，所以要回想你们是怎样领受，怎么样听见的。这个词组使我们想起第一节里主的称号。他有什么称号？他就是有圣灵的主。教会的死亡是指什么？教会的死亡就是圣灵与身体的分离。关于肉体或灵性的死亡的最好定义是，死亡就是灵与体的分离。当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你就死了。在教会这样的身体里，当圣灵离开的时候，教会就死了。当耶稣对教会说，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在我看来，这是暗指圣灵以及圣灵在教会的工作。信徒受到警告，他们要回想所领受的，所听见的。很明显的，这是指领受和听见的方式。在各个时代，教会领受和听见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当某人重生的时候，他领受了圣灵，圣灵住在人心里，领受与上帝的位格父子圣灵相关。当我成为一名基督徒，圣灵就住在我里面，这就是我所领受的。当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建立的时候，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就住在教会中，这样教会就活了。当圣灵离开的时候，教会就死了。好了，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思想致撒迪教会的信，希望你把握时间再来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您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向你问安。这一周呢，我们都在聊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我们在聊关于控制的话题。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方面的挣扎，都有这一方面的困惑，也都有这方面的挑战。前面几集呢，我们一直在谈控制，我们谈到了人会因为恐惧而控制，也谈到了真正的节制不是为了去控制，而是在神面前去管理好自己，做生命的好管家，做一切事物的好管家。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躺平的问题。如果控制不好，是不是干脆不要控制？很多人呢用一个词就是躺平，意思就是啊，我不争了，我不内卷了，啊，我不拼了，啊，我不想再证明自己了，啊，我不想追求那些别人应该追求的东西了，我就躺平，我就做好自己就好了。有些人可能立刻听到躺平这个词呢，有负面的感觉，就是这是懒惰，这是对人生不负责。但也有的人呢，认为躺平是一种放下控制，是一种离弃那个把人逼疯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很诚实地问我们自己，是怎么看待躺平？到底是放下控制，还是控制的另一种扭曲的形式呢？有可能是前者，也有可能是后者。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停下来去不再控制，而是说你为什么要停下来，你为什么要放手，你为什么要有所谓的躺平的决定？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其实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把不停地做事当成是一个中心。神创造世界，他第七日就安息了，而且他让人的生活是从安息开始的。安息就是我们进入到与神的同在当中去敬拜他，一切都从敬拜和安息开始。而我们也看到耶稣常常远离人群，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躺平休息其实根本不是问题，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累了就需要停下来，这绝对不是不属灵的一种决定。那真儿自己现在也学着常常需要躺平，真正的躺平啊，躺到床上去，将一切都放下，安静的在神的面前。但是呢，今天我们如果是面对一个人过度的被竞争的环境所逼迫，过度的工作让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他需要去重新整理自己的人生，他呢，可能选择躺平，其实是出于逃避，或者是出于一个因为彻底失控了，所以干脆不去面对他的一种状态。但是也有的人呢，可能他真的决定不再和别人比较了，他本身的心态是健康的，他不是说我只有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或许我们要从不同的一个角度来思考，到底躺平是不是一种愿意学习让自己不再去操控的一个正确的决定。如果我决定我不再去以不能输、不能比别人差、一定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再以这些作为我追求的目标的时候，那真儿相信躺平、停下来其实是一种悔改的表现。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可能换了一种方式来消极的控制，其实可能更多时候是形容了现在躺平族的一种生命的态度。既然我不能保证成功，那我就干脆不做。其实这是控制的另外一种极端的逻辑，因为我只愿意做那些我可以掌控的事，一旦结果不被我确定，不被控制，有可能会失败，那我就退出。表面上看起来是我躺平，我放下，其实内心的 OS 是什么呢？我如果不能赢，我就不参加，除非我可以控制，否则我就进入到一种完全不理、不在乎、躺平的状态，
其实这是一种扭曲的控制，它像跷跷板的两头，一头是抓得太紧，完全的控制，另外一头是完全放弃，完全放掉。但是神今天交办我们的任务却是常常提醒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也要对自己所被交托的事情忠心。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去认真地思考，我的人生要向谁负责。如果我只向我自己负责，那么躺平族的任何的决定我们就不能指手画脚，因为他说我的人生我做主，我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工作，要不要起来为赚养老金而活着，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会明白的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人生的规划，有人生的使命的。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做了一个比喻，就是主人把不同的银子交给仆人，前面两个仆人呢拿去经营，后面一个仆人呢把银子埋在地里，他就对主人说，哎呦，我害怕，害怕你到时候因为我没赚好钱或者亏本了你就责罚我，所以呢我就把你给我的这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其实啊，他不是在说我完全不在乎，他其实是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失败，因为他不想冒险，不想承担后果，不想行动。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不相信这个主人是好的，是爱的，所以最后他得到的称呼是又恶又懒的仆人。恶在哪里呢？恶就是他对神有完全的错误的认知，他不相信神的美善，他不想要向神负责，他觉得他的人生可以自己做主，所以他就为自己的行为做了一个最荒唐的借口，哦，因为我害怕你会责骂我，所以呢，我干脆把这1000两银子埋起来了。这值得我们思想啊，因为很多人都是害怕结果而不开始。哦，我不申请大学，这样我就不被拒绝。我不开始，这样我就不用证明我自己做不到。啊，我不谈恋爱，这样我不用投入情感，我就不会受伤。我根本就对我的人生没有期待，这样我就不会失望。所以我对我的人生不作为，其实是对我的人生进行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控制和自我的保护。我们走入到一位躺平的先知，正儿在节目当中常常提到他，就是以利亚。他躺平了两次，他呢需要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属灵征战之后啊，他害怕了，然后他累了，他疲倦了，他孤独了，所以他就躺平了。神呢没有责备他，他让他睡，给他食物，让他再睡再吃。这个过程啊，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躺平的人不见得是懒惰，可能是耗尽了，可能是极其的孤独了，可能他需要的不是一篇讲道，不是需要更加的努力，而是需要陪伴、恢复、睡眠、重新得力，需要很久忍耐的爱。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就是不要把所有停下来的人都规划为属灵上的不够忠心。不是的，可能就是因为他太累了，他需要休息了。所以怎么去分辨呢？我现在是安息还是逃避呢？我现在是休息还是躺平呢？我现在是放弃了还是短暂的一个调整呢？这个就需要我们各自在神面前诚实地问自己，我停下来是为了要很好的恢复，还是想要放弃？我停下来是为了与神沟通交流，还是为了逃避神？我停下来是为了休息，还是因为麻木了？我停下来是为了健康起来，还是为了从此消沉下去？这个呢，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回答。
很多时候我们停下来，可能仔细的去分辨，这个时候我是允许别人来定义我呢？允许我自己的成功来定义我呢？还是允许我的健康来提醒我呢？还是说我现在不想再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了，我只想休息、安静、彻底的释放、放空。那这一刻我是来到神面前，还是继续在我自己的放空当中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这个就要回到上一期节目我们所说的节制了。我可以躺平，但是我人要节制，我需要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让福音把我从我错误的一种状态当中释放出来，甚至把我做工的这种使命感，错误的使命感当中释放出来，让我可以知道说，哪怕我的事工不成就，哪怕我对儿女的教养没有达到我预期的结果，哪怕我现在的工作已经进入到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没有成就感的状态里面，那我是不是可以在主里面仍然欢欣快乐地说，啊，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可以以神为乐，就像哈巴谷先知所经历的那一切一样，一切东西都失败了，我是否可以以神为乐？当我确定神爱我，给我的这个身份与我自己个人的好坏无关，与我的感受无关，与我的经历无关，与我的能力无关的时候，我可以在他面前重新行动，重新站立起来，不再躺平，重新得力。所以在爱里面重新得力，重新出发，其实是一次又一次每一天的一个决定。基督徒的安息绝对不是放弃和退出人生，基督徒真正的安息是，我不再是世界的救主，我也不把我自己当成救主，而我呢，是忠于神给我的使命。我哪怕不能够控制结果了，我可能不能够立刻采取行动了，我可以在神面前承认我今天很累，我需要一段时间修复，但是修复的目的不是把自己躲起来，而是重新回到神给我的位置，像以利亚一样的睡醒了，吃饱了两次之后，然后躲到洞里去两次之后，神重新把他差派回去，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然后呢，从自己的躲着的洞穴里面出来，回到他逃避的地方去，重新出发，相信神给我们的使命，他必定会给我们力量完成。这个就是帮我们分辨到底什么是躺平，到底什么是失控，到底什么是安息，到底什么是放弃。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不要再控制自己的人生了。躺平也是为了要重新得力，绝对不让安息成为我们逃避的借口。安息是为了停下来重新出发，逃避呢，却是让我们停下来不再面对责任，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的身份，我的价值在基督里面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我的休息而受到影响。而今天呢，让我的休息成为我重新出发的起点，成为我不再掌控的一个明证，成为我让神重新来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主权的一个起点。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最后一集回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周谈的话题，同时呢，谈一谈在这一个不能掌控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究竟该怎么活。好，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很多话动机不同，出自何方，结果就不同了。你好朋友，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我是吴爽，欢迎你的到来。亲爱的朋友，今天在和你聆听触动心灵的赞美诗的同时，想和你聊聊动机这事儿。你看，在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万物的过程里反复出现神看着是好的这个评价，这不仅是对他创造结果的肯定，更显示了他创造行动的动机，那就是出于他美善的本性。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行动的出发点不是因着缺乏或需要，而是源于丰富生命的自然流露。这种创造性的动机和现今社会普遍功利性的动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往往出于缺乏、恐惧或欲望，前者呢，源于丰盛、爱和自由。美好世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欣赏。

没错，创造论视角对基督徒的行为动机有着根本性的重塑作用。就好像神创造不是为填补空虚，却是为分享美善。你我做事也不应该出于填补内心的空虚，或者要证明自我的价值。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不是因着个人的野心，不是因着物质需要，是源于他对神创造和护理的深刻认知。这动机使他的行动总充满了热情，又保持着超然，既不因成功而骄傲，也不因着失败而气馁。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的堕落，本质上就是一次动机的扭曲。蛇引诱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诱惑一下子击中了人类最深的动机危机，那就是渴望超越被造物的位分。这扭曲的动机在今天的社会以各种形式重现着，有人为证明自我价值去追求成功，有人为了填补内心空虚而沉迷享乐，有人为逃避存在的焦虑去追逐权力。先知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们不正是动机扭曲的典型代表吗？他们虽然仍在献祭，可动机已经从敬拜神变成了敷衍了事，甚至献上瘸腿的、有病的祭物。这样的侍奉出卖了他们自己，暴露了动机的本质，不过就是以神为中心转向了以自我为中心。这种动机的扭曲使侍奉失去意义，更招致了神的厌恶。炼净我，一起来收听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亲爱的朋友，今天和你一起听赞美诗的同时，聊聊动机这事儿。耶稣在洁净圣殿时的所行，告诉你我这动机要更新了。圣殿那本该是万国祷告的殿，而如今却变成了买卖的场所。这种动机的扭曲亵渎了神的殿，扭曲了敬拜的本质。耶稣的所行不是为了愤怒而愤怒，更是出于对父神的爱和对真理的热忱。这种纯净的动机使他的行动充满力量，又合乎真理。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更是动机彻底被更新的典范，从逼迫教会到成为基督的使徒。这转变不是表面的行为改变，而是动机的彻底翻转。后来他在腓立比书里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动机的更新使保罗能够为福音的缘故放弃一切，甚至视死如归。向着标杆，一起来欣赏

还记得初期教会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悲剧吗？这说明了动机在教会里的重要性。二人的错误不在于奉献了没有，却是在于动机的虚伪，那就是想要得着人的称赞而非神的喜悦。这扭曲了的动机不仅损害个人的灵性，甚至会危及教会群体的纯洁性。相反，巴拿巴的奉献就展示了正确的动机的美好，他的行动出于对主的爱，出于对弟兄姊妹的关怀，这种动机让他的奉献成为教会生活的祝福。这种动机的纯正不仅带来个人的属灵成长，也促进了教会的合一和增长。活祭，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说到动机，耶稣在橄榄山讲论中关于末日的教导，就把动机和终极审判联系了起来。那个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与恶仆的区别，不在于外在行为，而在于内心的动机，是忠心看守还是放纵私欲。这末世论的视角警醒你我，动机不仅影响现世的生活质量，更关乎永恒的结局。启示录里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好多次说到我知道你的行为，这表明神鉴察人的内心动机。以弗所教会虽然劳碌忍耐，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种动机的变质需要悔改和更新。相反，士美拿教会虽然贫穷，却是富足的，因为他们持守了纯正的动机。亲爱的朋友，你我们每个人的动机都在永恒的光照下接受着检验，就好像保罗所说，所以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以神为中心的动机，不仅使现世的生活充满意义，更为你我存留永远的荣耀。炼净过的生命，一起来欣赏。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家人、弟兄姊妹，收听文慧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我们要一起查考《何西阿书》。那现在就请您预备好心，我们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4: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3: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的七章八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呢，是从比较广的角度，也就是整个世界的政局来描写北国以色列的败亡。那么七章八节经文这样说，以法莲与列邦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这个列邦呢，不是指万国，而是当时的亚述和埃及，也许呢还加上了这个亚兰、菲利士。但是当时呢，这一些的小国呢已经势力衰微了，所以呢只有亚述还有埃及呢是近东的强国。因此呢，先知呢就以这两个国家来代表列国列邦。而掺杂呢，这个词是一个专用的词汇啊，是用在呢制饼的圈子当中，是呢指把油和面混合了，做成可以烘制饼的面团。先知呢就责备北国以色列和列邦掺杂，因为古时呢两个国家如果联盟啊，就往往会呼吁双方奉拜神明，作为盟约的一个见证者和保证者。那么所以北国呢和外邦联盟的时候呢，就很明显的一定要承认外国的神明，去敬拜这些的偶像，以至于呢以色列在宗教和生活上就沾染了外邦一些败坏的风气，失去了选民独特的身份以及对神专一的心。所以呢神就借先知的口啊，去责备他们已经和外邦人掺杂了，就好像呢未经翻过的饼，一面烧焦一面未熟。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些地理历史背景啊。巴勒斯坦地呢制饼的一个方式呢，是制饼师傅会先把面团铺在这个炉的内壁，加上这个盖烤一会儿，然后呢再取出来把它翻过来再烤另外一边。而另外一种做法呢，是把这个面团压平了，放在炉底的石块上去烤。那无论是哪一种做法，都必须呢有一半的时间是要烤另外面，那么饼才能够熟透发大，不然的话呢会有一面烧焦一面不熟这种情况发生的。那么先知就形容北国以色列啊，就像没有翻过的饼，也就是说呢要指出他们的不足和欠缺。经文当中呢有一个词翻过，可以直接翻译为呢被翻过，因为这个饼呢是不会自己翻转过来的，是要靠这个制饼师傅呢来翻转。但是制饼师傅呢却离开了，以至于呢这个饼一边浇透但一边却不熟。这就暗示啊，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不在他们中间工作了。就如同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所说的，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所以这儿呢先知指责的不是以色列飘忽不定的外交政策，而是神对他们的一种刑罚，一个宣判，表明了耶和华已经离开以色列。就如呢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以色列人不仅一点也没有察觉啊，神已经离开他们了，他们连自己的境况也不知道呢。七章九节经文说，外邦人吞噬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哎，这个外邦人是谁呀？应该是指以色列人主动又甘愿去联盟的那些列邦。而这个劳力呢，原是指体力，包括了生殖力，就好像人的生育能力和土地的出产力一样。那么这个生育能力和土地的出产呢，都给外邦人吞吃。吞吃呢可以指呢是真实的吃掉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跟外邦联盟，所以就要进贡巨额的农产品给这些外邦享用。那在北国以色列最后的二十年里头啊，大大小小的战争
使他们呢要向不同的主子，就是不同的列强，去缴纳巨额的贡款，不同的税项，就使得王室还有庙宇人民的财富不断的流入外邦，再加上呢战祸，就使国内的男丁呢大为减少，国土被瓜分，甚至国权不保。那从主前的730年到720年间啊，以色列头发斑白，就好像垂死了老人，但以色列人竟不知道。对于以色列的无知，神的叹息是7:10，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那么神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呢？7:11-12就说出了神的惩罚。经文里头呢有一个词愚蠢，直接翻译为呢无脑或者是无心，就是没有脑袋没有心。神说以色列呢在危机关头举棋不定，东奔西跑的去求告埃及亚述，就好像容易受骗的鸽子，在飞行觅食的时候往往呢忽视了四面埋伏的网络。如果我们看呢这个列王记下15:17，我们就会知道啊，当时的以色列呢常常在亚述和埃及之间呢左右摇摆。那么对先知而言，他自己的国家呢实在是愚蠢，既不能够分辨形势，又太健忘，不知道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更不知道他们得救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求耶和华。难怪神呢要像捕鸟人一样用网呢撒在他们身上，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接着我们来看7:12，经文说，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那么有解经学者呢就根据古代的译本，也就是70释译本，将会众这个词呢改为合约或者是盟约。那这样一改呢，经文就成为我要按他们与亚述订的盟约来惩罚他们。这样的译法呢也配合了当时的景况，因为以色列王米拿谢呢和亚述王订立盟约的时候呢，除了要缴交巨款，也包括呢要接受当时亚述的偶像，这是古代霸主加于附庸国的一个条件。那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表明呢亚述的神是胜过呢以色列的神，那么这当然呢是神不能够容忍的。

0: 接着呢，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7:13-16，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神的哀叹啊，显出了神对以色列的深恩厚爱，但也更凸显以色列的顽梗悖逆。7:13，神就宣布以色列有祸了。有祸这个词呢，是以色列人举哀的用词。那么圣经呢，共用了23次，12次呢是我有祸了，例如这个以赛亚书的6:5。那么4次呢是你有祸了，例如耶利米书的13:27。而6次呢是他，又或者是他们有祸了。那用这个词的情况呢，除了表达个人的绝望，譬如说呢丧亲或者是陷于绝境，也可以呢指以色列的困局，又或者是呢别国的一个刑罚。而这一节经文呢是用在以色列本身，就是指到呢某一种不能够逆转的悲剧正要降临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这个悲剧会临到呢？是因为以色列离弃以及违背耶和华。我们要注意啊，违背呢这个词是指不服权柄，公然挑战权威，而离弃这个词呢是指逆意，也就是故意要偏离。以色列不认为投靠耶和华是稳妥的，挑战神的权威，相信呢投靠强国会有较大的保障，故意偏离神，结果呢神就借着强国成为审判他们的工具，他们有祸了。那么7:14呢是指以色列民以敬拜巴利的仪式来求告耶和华赐下春雨秋雨和丰收，那当然得不到神的回应呢。原来当时巴利的祭司呢每遇到干旱这些天灾，就会聚集在祭坛前求雨。那么经文中提到啊，床上呼号，这就是向巴利求雨的仪式之一。而聚集这个词呢，有圣经译本呢就翻译为自刺，也就是呢自己拿这个利器刺伤自己，这也是拜巴利的仪式之一啊。那么以色列以为耶和华就像巴利偶像一样睡着了或者是离开了，所以就想用各种疯狂的仪式想要叫醒或者是唤回耶和华，难怪呢惹起神更大的愤怒。而7:15的教导呢，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训练的意思。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并不是以色列人特别优秀，所以神要训练教导以色列人来认识他，信靠他，增强以色列人的膀臂力量，使他们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好做万民的榜样。唉，可惜呢，以色列人一再让神失望，不但不信靠神，甚至抗拒神的管教和作为。最后7:16就说啊，以色列人归向又或者是转向，到底他们归向转向谁呢？他们不是转向神，而是转向偶像和列强，就好像翻倍的弓一样。什么叫做翻倍的弓呢？就是指没有弦的弓，或者是弦的线啊已经松弛的弓。那当然呢，不管这个拉弓的人怎么样努力，这样的弓怎么能够射出好箭，箭又怎么样能够射到红心呢？所以呢，不是射箭手的技术或力量的问题，而是弓本身不能用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情况啊，他们背弃了神，神就不能够再指望他们做万民的榜样，而他们的悖逆也深深伤害神。7:16就接着预告，以色列的首领因为舌头上的狂傲就倒在刀下。这可能是指先知代表神向他们发出判语，但他们不仅不听从，反倒骄傲，结果神就施行他的审判，使他们倒在敌人的刀下，使他们成为埃及的讥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教导我们不要成为没有翻过的饼，一边爱主一边爱世界，就像以色列一样，而是能够全心全意爱神，为神而活。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的第八章里头，先知何西阿呢，就一一的列出以色列违反与神所立的约而犯下的种种罪行。先知形容了以色列这种背叛的行为，就是呢，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首先呢，八章的一到三节就说以色列人背约，接着呢，八章的四到七节就说以色列人擅自立王和制造偶像，再接着八章的八到十节就说呢以色列人错误的外交政策，然后呢十一节到十四节就说以色列人虚假的崇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先来查考一到七节，透过神对以色列的责备来明白神的心意和我们当学习的功课。八章一节经文记载，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那敌人来攻打，可能是指呢主前733年之后呢，以色列和叙利亚联军攻打犹大国，那么就引来了犹大跟亚述的结盟，亚述就进攻以色列的事件。那当时啊，战争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遇见敌人偷袭，就会吹角来作为警告。而这个敌人呢，先知形容就像老鹰一样，因为老鹰呢常在空中盘旋，等候捕捉这个猎物，而且老鹰喜欢吃腐败的那些肉。那么先知呢就借着这个比喻来指出以色列人的腐败，就正好让这个仇敌呢有机会攻击。而耶和华的家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以色列。那么究竟以色列是如何腐败的呢？神说他们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以色列人呢，不但是破坏了与神所立的盟约，不以神为神，当然就失去作为神子民的身份啦，也就更不会呢去遵行去履行跟神所立的约的条件，也就是遵守神的律法了。可以说啊，以色列人彻彻底底破坏了和神之间的约，招致神借着亚述的攻打来惩罚他们。而在国破家亡之际，他们呢就急促悔改，求神终止他们的受罚。这就是八章二节所说的，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那么神怎么回应呢？神并不领情，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想要认识耶和华，他们只是因为心中恐惧，所以呢才向神求救，但内里却没有真心悔改归向神。接着我们看八章三节，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良善呢是指美好的，这是人追求的，叫人能够安舒生活的一些条件。对何西阿先知而说呢，良善就包括了蒙拣选的身份，与耶和华所立的约，以及呢由这个约而得到的恩福。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和合本呢啊，有小字呢是将它翻译为福分，就如同呢蒙保护得平安，以至于呢神按时降下秋雨春雨，使以色列人呢得到丰富的出产，有这个物质的享受。但可惜的是，以色列人背弃神的约，丢弃原可得到的良善福分，所以换来的就是仇敌的追逼。这个仇敌可以说是我们的神耶和华，也可以指真实的仇敌是亚述啊。 而耶和华就是背后的主动者了。原来呢，在古时啊，近东人立约，如果有一方破坏合约，那么破坏者呢就会被看为仇敌，而守约的一方呢就称为朋友。按摩西五经的立约条款来说呢，以色列人如果违约，神就会用各种天灾追赶你，直到你灭亡。这是记载在生命记28章22节、利未记26章7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以色列人的背约不但使他们失去了神选民的资格，更因为呢背约作恶，就成为神的敌人，招致神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神拣选成为神的子民，求神帮助我们呐，能够专一信靠他，千万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就是与神为敌，成为神的敌人，不再是主耶稣的朋友。而以色列人的遭遇也让我们看见与神为敌的下场是多么可悲可惨，但愿我们能够谨记其中的教训呢。

接着呢，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八章四到七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神透过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擅自立王，又制造偶像，而这一切都显出了他们偏行己路，最终的结果就是被神丢弃。八章四节经文这样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那北国历史呢，有十个朝代，总共呢有二十位君王，但每个朝代的更替啊，都有暴力流血的事件发生。我们可以呢参考列王记下的十五章十节、十四节、二十五节、三十节。而在先知书这儿呢，先知并不是完全反对整个立王的制度，何西阿所反对的是立王却不由我，这个我当然是指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祭司和先知呢，我们知道是需要透过神的拣选和告立才能够被认可的，但是以色列人呢，却用各种手段，不惜呢任何代价来篡夺王位，因此他们的君王都相继被人杀害。那么除了为自己立王，以色列呢还为自己制造偶像，也就是金牛犊。金呢，我们知道是用来制造偶像，而这个银呢是敬拜偶像的费用。那在主前932年一直到911年作王的耶罗波安一世，他为了阻止北国以色列人前往南国的耶路撒冷圣殿朝拜，就在北国的两端，也就是伯特利和但，建立了两个圣坛，并且安置了金牛犊。我们可以看呢，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二章二十八节的记载，他就让整个以色列陷入了拜偶像的罪恶当中。那接着我们看八章五到七节，这几节经文里头，先知再次的责备以色列人虚假的敬拜。八章五节经文说：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先知说，因为以色列人丢弃神，其实他们应当丢弃的是撒玛利亚的牛犊，因为这正是耶和华所丢弃的。如果以色列人不丢弃，那么耶和华就要丢弃他们，并且要向拜牛犊的人发怒气。那么到底啊，这个匠人所造的金牛犊是怎么样的呢？牛犊呢，是指少壮的牛。在巴利祭坛上呢，这些牛犊原本不是敬拜的对象，只是君王或者是巴利偶像的座驾而已。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表示巴利的缺席，因为这个巴利偶像有的时候呢会缺席，有的时候会睡觉嘛，所以呢就只有他的座驾，也就是一只牛犊在祭坛上。那么作用呢，就有一点像圣殿内的约柜。后来呢，这个人就连着牛犊啊也一起拜了。对以色列人的这种悖逆，神发出了哀叹，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他们这样不能纯洁要到几时呢？那这是一种希伯来哀歌的写作形式，所以呢这不是一个等候答案的问题，而是一个感叹号。意思是呢，以色列人真会有无罪的一天吗？可能不会吧，可能永远不会吧。因为几时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为永远，就充分地表达出耶和华的失望，是一种很久忍耐的等候，但却看不到半点希望的那种失望啊。最后呢，八章七节经文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禾稼，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先知用风
来象征以色列人对神的忠实，就如同风一样变化不定。也因此呢，他们所得的也如风一样，尽都化为无有。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智慧文学呢，常以撒种来比喻人的行为，后果呢就是收割。而风呢，在智慧文学当中是代表徒劳无功，或者是虚浮的荣耀。如同呢《传道书》1章14节、17节所说的五风。而暴风呢，是指恶劣的气候，它会把农作物彻底毁坏。那么当时的以色列民众拜偶像之风，所收的呢就是亚述攻打的暴风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以为敬拜巴利偶像能够带给他们农业的丰收，但先知却宣告情形刚好相反，他们所栽种的一切都不能够结出果实，即使结出果实也会被外邦人践踏。那在经文当中提到的禾稼啊，是指到已经可以收割的那些稻谷，但以色列人却不能够呢收到这些成熟的稻谷。而不结实呢，是指到呢所收成的那些稻谷不能够做成面粉，就算有禾稼收割了也不能够做成面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加拉太书6章7到8节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好好反省，今天我们种的是什么呢？那么明日我们收的就是什么。愿神祝福您，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伊赛亚斯正迅速增强。雪佛龙表示已关闭旗下四个墨西哥湾设施，区内另外五个设施维持正常生产。韩壳则表示已停止五个站点的生产。据海洋矿物管理局数据，截至周四早上，约 25% 墨西哥湾石油产量已暂停。飓风和强烈风暴在该区相当常见，石油公司已有完善的撤离及停产程序。不过，这次时机对美国消费者而言极为不利。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已演变成更广泛的地区冲突，持续扰乱能源供应，推高油价。有报道指，总统特朗普考虑再度攻击伊朗。国际基准布兰特原油价格周四早段急升近 5%。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36 元，较一周前轻微回落，但比一个月前仍高21仙。利波石油顾问公司总裁利波周三在报告中指出，汽油和柴油库存相当低，飓风来得不能再差的时机。他写道，美国近乎所有离岸石油产量都在飓风路径上，即使影响短暂也可能相当重大。他估计全国 14% 炼油产能位于飓风路径，而美国大部分炼油厂为应对全球产能紧张已全速运作，系统毫无缓冲空间。石油是全球交易商品，任何供应减少都会推高全球油价。GasBuddy 石油分析主管德哈恩表示，飓风路径上的炼油厂可能遭水浸，最长停产10日，预计令美国汽油价格短期受压。德哈恩认为，美国驾驶者更大的忧虑仍在海外，尤其是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他说，炼油问题短中期看来至少持续3到6个月，而乌克兰承诺攻击更多俄罗斯炼油厂，局势需要降温才会有舒缓，但目前看不到。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在今晚多多要和好朋友聊的话题是忍无可忍时如何应对。我特别想从基督信仰的视角来谈这个话题。好朋友，你曾经为了心怀不平甚至忍无可忍的境况而感恩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反应哦。已经心怀不平了，已经忍无可忍了，那心里哪里还有空间可以来说感恩的话呢？其实打抱不平是我们血肉之躯的本能反应，但是圣经诗篇37篇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样的教导是要我们压抑吗？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仍然要忍吗？这样谁能做得到呢？到底在心怀不平的时候，在忍无可忍的时候该怎么应对呢？是无可奈何，是消极忍耐，还是我们可以积极的来寻求面对，让心中的不满可以化为改变的力量呢？王武聪牧师针对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文章，多多今晚就想针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和你来聊聊忍无可忍时如何应对。

陪你聊生活，多多要和你聊的话题是忍无可忍时如何应对呢？王武聪牧师针对这个主题，他写的文章标题是忍无可忍，为此感恩。在文章里他列举了几个圣经人物，指出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所带来翻转的局面。那多多从这篇文章当中摘录了部分的内容和好朋友来分享。那我们要分享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尼西米。摩西他是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民族被埃及统治，所以他能在埃及出生成长就已经是一个神迹了。因为在当时埃及法老王下令希伯来百姓，如果妇人在生产时是女孩就留下，是男孩就要杀死。当摩西出生的时候，那位产婆是敬畏上帝的人，他不忍心残害生命，就将这个男婴孩偷偷地留了下来。摩西在母亲身旁一段时间之后，实在不能够再藏了，摩西的母亲就只好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放在河边。就在偶然间，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看到了摩西，就把他收养。以致摩西虽然是以色列人，却能够在埃及王宫成长受教育，成了埃及王子。有一天他出去的时候，看见有埃及人在欺负自己的同胞，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左右观看，趁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又出去的时候，看见有两个自己的同胞在打架，劝架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人指出了他杀害埃及人的事情，于是摩西就非常害怕，而且连埃及法老王也知道了这件事，就要杀摩西。摩西就只好躲避法老的追杀，逃到米甸旷野去。从后来的历史记载，王武聪牧师说，改变以色列民族命运，使他们能够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就是起源于摩西的忍无可忍。他不仅无法忍受自己的同胞受欺压，更无法忍受同胞为了求生存而起内讧，自相残杀。可是摩西的愤怒何尝又不是上帝的愤怒呢？上帝看见以色列百姓被埃及人欺压受苦，上帝也不忍心。在出埃及记三章七节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上帝并没有否定摩西的怜悯之心，以及他为同胞打抱不平的愤怒，然而仅仅凭借着人的血气是无法成就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其实上帝一直在等候寻找可以被雕塑、被磨练过并且能够谦卑的人来与他同工，成为他手中的器皿。上帝让摩西在埃及王宫生活了40年，他能够学到许多技能跟学问。接着神让他在旷野40年的时间磨练他，他从一人之下的埃及王子流浪到旷野牧养群羊。这对摩西来说是很艰难的一个磨练的过程，可是上帝的呼召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摩西80岁的时候，不再靠血气、靠拳头来行事的时候，上帝给了他一根木杖，这木杖就是上帝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权柄。这是在摩西忍无可忍之下转化成为神圣的不满足，这实在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位圣经人物，他是尼希米。尼希米的年代，他正在波斯王宫里担任君王的酒政，也就是为王调酒、服侍王喝酒的工作。但是他听到从自己故乡耶路撒冷回来的同胞描述了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还有自己的同胞受到屈辱的事情时，他就坐立不安，彻夜难眠，流泪悲伤，并且向上帝进食祷告。当尼希米越祷告，心中就越挣扎，他想到自己的百姓归回耶路撒冷已经将近100年了，却仍然遭到践踏凌辱，谁能够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于是他再也忍受不了，神借着波斯君王的同意，让尼希米可以得到建造城墙的资源跟工匠，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修建城墙还有城门。因着上帝的保护和帮助，尼希米和百姓们用了52天的时间，就将毁损的城门还有城墙都重新修造完成了。尼希米同样将他的忍无可忍转化为神圣的不满足。好朋友，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王武聪牧师说，第一，当你忍受不了某件事情时，你日思夜想，彻夜难眠，那么请你祷告，求问上帝，这情绪是否是出于上帝的感动，将血气的忍无可忍转化为神圣的不满足。第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透过祷告寻求上帝一步一步清楚的带领。第三，当你心中的感动越来越清楚，负担越来越强的时候，请你向神祷告，求神引导你勇敢地走出安逸舒适的生活，付出行动的代价，将会带来奇妙的改变。就如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三位人物，他们是在忍无可忍之下所做出来的事情。第一位是印度德雷莎修女，她因为看见许多在马路旁沮丧、绝望、毫无尊严死去的游民之时，她就再也忍受不了，于是她辞去教职，成立了慈善修女会，一生投入救助垂死病人的工作。第二位是世界展望会的创办人皮尔博士，他因为看见韩战之后的孤儿在排队领救济物品的时候当场昏倒饿死，他受不了了，就立志说，就算死我也要喂饱饥饿的儿童，于是他创立了世界展望会。第三位是中国奋兴布道家宋尚杰博士，他在学成归国的船上，因为看见自己的同胞吸大麻、赌钱，又听见有外国人说，中国人比狗还不如，他就再也忍受不了，就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救救我的同胞。于是他将当时代表博士身份的金钥匙抛在海中，他立志要向华人传福音。宋尚杰说，只要我的同胞得救，就算死我也甘心。听了这些人的故事之后，王武聪牧师说，当你感到忍无可忍时，起来吧，不论大事小事，你都可以寻求上帝的带领，将你心中的神圣不满足化为行动，让上帝使用你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和上帝一起成就他要完成的计划。忍无可忍时，是可以向上帝感恩的，那就是先起来行动吧。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的《天使夜未眠》里，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刚才多多和你聊的话题就是忍无可忍时如何应对。我借由王武聪牧师所写的文章和好朋友分享关于打抱不平和忍无可忍之下，我们若是凭着血气，只可能失手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是如果能够在忍无可忍时透过祷告转向上帝，让上帝借着我们将那股忍无可忍的情绪在上帝手中成为可以翻转与改变的动力，那就是值得感恩的事情。希望今晚和你聊的话题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深愿上帝帮助你，祝福你。谢谢你今晚的收听《天使夜未眠》。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泥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0: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民众不仅面对持续高企的食品价格，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自来水费用也大幅上升。非牟利组织食物与水观察 Food and Water Watch 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家庭目前支付的住宅用水费比十年前平均增加 62%， 水费上涨已成为家庭生活成本增加的另一项因素。 CBS 及卫报报道，研究分析全美500个大型社区供水系统，涵盖约 1.55 亿人口，以每户每年使用6万加仑用水计算，包括饮水、淋浴、洗衣等日常用途，但不包括污水及雨水处理费。研究发现，这些供水系统去年平均水费为531美元，不同地区的价格差距相当大。纽约州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 由政府营运的供水系统每年平均收费仅133美元，是受调查系统中最低。食物与水观察指出，供水费用上升部分源于地方水务机构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更新老化基础设施，同时改善系统，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发布的2025年基础设施评分报告也指出，自2022财政年度以来，国会每年拨款给支持州级供水基础设施项目的联邦基金，至少比法定授权金额少10亿美元。环境保护局 EPA 2023年调查则估计，全美饮用水系统未来两年需要投入约6250亿美元，用于升级设备及符合公共卫生要求。研究同时发现，供水系统由盈利企业经营的地区，水费普遍较高。2025年，这些私营水务公司平均收取823美元，比公共供水系统平均高出329美元。反映供水基础设施投资及营运成本增加，也正逐步转嫁至消费者身上。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圣经中有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唱的，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馨，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馨，
0: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当中呢，我们要来学的是 trial 哈，这个单词呢就是审判、审理、试验，对人的忍耐、自制力的一个考验、磨练哈。在雅各书第一章2-5节里面呢，就用到了这个词。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3: James chapter 1 verse 2-5. Consider it pure joy,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ever you face trials of many kinds,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perseveranceLet perseverance finish its work so that you may be mature and complete, not lacking anything. If any of you lacks wisdom, you should ask God, who gives generously to all without finding fault,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0: 这个 trials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一生绝对少不了的经历，因为这样的 trials 目标不是为了试探，目标是为了建造，使我们属灵的肌肉能够越来越强健，使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
1: 有一位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张儿老师、木星老师你们好，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哈，现在呢每天都会听。我想问一个关于撒谎的问题，之前我有听你们说过不能撒谎，即使是善意的谎言。最近呢有姐妹就聊到过年回家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特别的烦恼，有的姐妹啊就提议我们用幽默的方式可以糊弄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哈，哄哄他们就得了。她举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说有一个男生呢每年回去都被催生，他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他就对亲戚说，我有病，我生不了，我有问题。因为中国农村啊，对于一个家庭当中男人不能生这个话题是非常敏感的。当这个男生说他有病这样的话之后呢，果然七大姑八大姨就闭嘴了，不敢再问他了。这个男人过两年啊也有孩子了，如果你跟这些七大姑八大姨去讨论说，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但是生孩子是我的自由，他们真的听不进去。你们说他们要有界限，可是他们就是没有界限，一直说一直说，我们就会特别的痛苦，那还不如说个谎言，就像这个男人一样，还说个话把他们打发了，然后让他们闭嘴。于是我和这个姐妹就讨论哈，关于这个男人所说的这个谎言问题，特别是面对这些年老的亲戚长辈，你跟他们说一些很严肃很认真的话题，他们真的听不进去，他们还觉得，哎，你怎么跟他较真儿？最后呢搞得大家都不欢而散。所以呢你还不如哄哄他们，哎，说个谎言把他们哄开心就行了。有的时候啊，其实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不是真的关心我们，就是八卦。有的时候你想让他们学习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问题，但是他们就是学不会，也不愿意学，非常难。而且一年其实就过年见那么几天，所以也没必要在这个事情上下那么大的功夫，还要教他们什么是边界问题，搞得我们现在年轻人回家过个年就跟上刑一样，太痛苦了。我就问这个姐妹，如果我们去哄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会不会就是撒谎啊？那可是神不喜悦我们撒谎啊。姐妹就说，哎，圣经里面有拉合，那拉合就撒谎了，神不是一样也悦纳了吗？我感觉他说的也有道理，拉合就是为了要保护神的百姓撒了谎。所以我就想问，真的可以不撒谎吗？真的不能够撒谎吗？把我们这姐妹都逼疯了。
3: 我看了我觉得我也得疯了。说实在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真的有那种以关心之名而毫无边界感的介入他人的一些非常隐私的问题。虽然的确我们知道生育啊、婚姻啊都是长辈们所关心的事情，但是的的确确这些事情不是由人说了算的。 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表达出一种刻意的关爱，给别人造成压力的时候，背后也有很多没有信靠，没有真正的尊重，没有边界感，盲目的文化里面的缺失尊重爱的表达等等，我发现非常的复杂。亲爱的听众朋友所表达的就是这个善意的谎言可不可以这个话题，但因为这个背后的上下文呢，里面有涵盖了太多太多的内容，所以我们需要分开几点来看。首先呢，当然我们必须要明白，馒头的对话，我们这15分钟的节目绝对不是在告诉大家什么能不能做，什么可不可以做。我们不断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该怎么回应，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做事情为什么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讲真话解决不了问题，讲谎言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原来这个问题的问题啊，不是讲什么话，不是可不可以撒谎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谈到关于谎言，其实我们已经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我记得我们有分享过的，就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其实说真话不等于什么都得说，对吧？说真话是把你觉得需要在关系层面负责任的说，就是你可能说，谢谢七大姑八大姨，你们的爱心我收到了，不过这件事情呢不是我说了算的，所以你们若真关心我就去祷告吧，或者呢你就表达感恩就可以了，什么都不必多说，因为若再多说不就出于恶者，我们知道的，你为了要自保的时候多说一些话反而不见得会有什么样的好的结果。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说真话不等于什么都得说，什么都得交代，不是像审讯室一样的什么都得说。另外，你不说不等于是撒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不说，因为这是界限。那当别人不停地询问，你可以选择回避，甚至你可以选择，那我这一个假期不一定需要回家，因为这个是你表达你自己个人的生活是有边界感的表达。所以你要做出一些你自己可以承受范围内的一些有智慧的决定，你完全可以避免去撒谎，避免去做那些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我们当去了解我自己内心的动机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可以不说。我可以不说并不表示说我就不爱对方，或者我就是向对方隐瞒，因为我首先是需要保护自我，做一个健康的人，我才有可能去建造健康的关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对方有权知道这件事吗？比如说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他们如果不是你的父母亲，最最直系的亲属，他们其实是没有权利一定要知道你的人生，比如说多少薪水，有没有男女朋友，身体出现什么状况的。所以呢，诚实并不等于没有隐私，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去了解认知的。当我们正确的有尊重的有边界感的拒绝的时候，对方也能够成长，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关系里面互动所带出来的合适的边界。所以你看到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去谎言的。接下来呢，当然我们就要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谎言在道德上是完全一致的。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的那个关于妓女拉合的谎言，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说那个话背后的动机和目标，一切都决定了我的这句话本身是不是罪的问题。好比说当妓女拉合这么说的时候，她把对神的敬畏放得比对自己的道德的律法的标准要求更高。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的德国的信徒，他们隐藏犹太人在自己家的地窖里，一次一次每天可能都要撒谎，别人去搜家呀询问的时候，他每天都需要撒谎。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认为那是他的罪呢？因为他把神的义放在自己的义之前去考量。 那个就不再是谎言了，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在我们说话的层面是有不同的道德标准的，我并不是抱着要撒谎的心态去撒谎，而是说我为了要保持成就更高的意义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成为说话的一种艺术和方法了。
1: 其实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哈，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因为我们的文化已经形成了它这样的一种风气，所以你不能说哦，我这个每年都不回家，我躲着七大姑八大姨，你躲不过去的，你迟早得见面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从神的眼光当中去看待他们所带给你的这种麻烦、痛苦、纠缠。如果你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一个正确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这种催婚催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会赐给你够用的智慧，够用的力量，够用的耐心。其实有的时候也许在他们的这种催逼当中反而成为了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大姨啊，我跟你讲讲我现在信主了，我怎么来看待婚姻这件事情。也许你全心

0: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看待这些人的时候，你会生出怜悯而不是厌弃，你会生出传福音的宣教之心而不是去抵挡他们，更不会生出我用谎言欺骗他们、哄哄他们得了的这种解决一时之难的心态，而是你会在长久的爱、忍耐和智慧当中让别人看到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 trial 在各种试炼当中去成长，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美好的代言人。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When the heart feels heavy and the road feels long, there's still a voice calling us back, back to grace.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其实昨天呢，正儿跟您分享的是正儿的先生陆家弟兄他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和见证。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的，同样是他在他从小到大的梦想的追求过程当中，他意识到的问题的答案在哪里。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分享他的故事和他的寻求。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是独行其事的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施予过许许多多数也数不尽的恩惠，因为我们就是活在您的恩典当中，我们的路径也都低下之有，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的感戴你在我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就如此的恩待了我们，好叫我们将我们的余生无论多长都能够完全的奉献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双呢，他渐渐的长大，他渐渐的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大侠和清官，可是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让人去必须要寻找一些大侠和清官来解决自己生命当中的难处。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生平顺，而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生过得那么的遭罪和苦难？为什么有一些人是被人欺负的，而为什么有一些人会专门去欺负他人呢？并没有什么武功高强的大侠，也没有什么铁面无私的清官，如果没有，谁能够真正的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呢？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公义和公平在哪里呢？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如果我不能够做大侠和清官，那我又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改变或者是帮助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呢？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小双太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找不到这些答案。渐渐的，他就把这些问题埋在心里，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变得非常的现实。他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努力的读书升学考试，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学霸，变成人上人，变成最优秀的人。但是这些问题仍然会时不时地从他心里跑出来，让他纠结，让他痛苦。虽然和其他人一样，他按照世界的标准去努力赚取一切，但他根本没有快乐，每一天心中都空落落的。直到有一天，他实在发现无法再掌控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学业还是感情还是他对人生的追求，都陷入了困境。 他发现自己完全无力挣脱和自拔，于是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要认识耶稣。当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的时候，当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忽然之间恍然大悟，原来主耶稣才是他所有问题的答案。从他还没有出生，神就拣选了他，从一个小小的渔村，一个根本没有被福音传道的未得之地，神将他带领出来，使他可以有机会认识上帝。他找到心中从未有过的那份喜乐和意义，并不是因着他众多的优秀的学历，不是因着他丰富的社会经历，更不是他深广的阅历，而是他内心深处渴望生命、渴望价值、渴望意义的那份寻求，让他遇见了耶稣。他心里的那些梦想，他心里的那些困惑，他心里的那些问题，就好像是一个个方向灯，指引着他去寻求真正的答案。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心中有梦想，珍儿为您感恩。如果您心中寻求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珍儿为您感谢赞美主。因为正是这些疑惑、这些梦想、这些追求，会把您渐渐地引向基督。唯有耶稣才是这个苦难世界的答案，他才是救赎人类脱离苦难的大侠，他才是真正的英雄中的英雄，他才是给予这个世界带来最终真正公义和判断的君王。今天的经文诗篇72篇告诉我们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它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施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是的，只有我们的神配得万国万族万民万代的人去称颂。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去寻求神，而唯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知道那永恒的意义在哪里。有一天太阳、月亮、地球都要消灭，而唯有遵行他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但愿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艰辛地去依靠他，因为唯有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是当称颂的，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您的施恩座前，我们敬拜赞美您，因为您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您的名要存到永远，如日之久。天地都要废去，但遵行您旨意的却是永远长存的。求独行其事的神帮助我们不断地寻求您，在我们一生中要荣耀您，要称颂您的名。我们感谢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7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独行其事？第二，神在你生命中施予过什么特别的恩典吗？ 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诗篇72篇的分享，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仔细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如果您愿意与真儿分享您的见证，也欢迎您写信给我，留言在真爱住我家的留言板上，真儿期待与您分享神的恩典。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稣父母将耶稣献给上帝。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天使跑去向牧羊人报大喜的信息，而且啊，天使是跑到旷野去向牧羊人啊报这个大喜的信息哦。而牧羊人听到之后呢，也充满了信心去找到天使所说的那位婴孩，就是小小的耶稣。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瑟跟玛利亚是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啊也听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他们就照着摩西的律法啊，就把小小的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去，要奉献给上帝。那紧接着啊，因为啊律法里面记着说，所有头生的男孩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所以呢约瑟跟玛利亚就非常的爱主，而且他们谨遵上帝的吩咐哦。他们不但呢把耶稣带了过去，又照着上帝的律法说要献上祭物，就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那在耶路撒冷啊，那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面。那西面这个人啊也是非常爱主爱上帝的人哦，他非常的公义而且非常的虔诚，他一直在期待着上帝所说的那一位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要来，他非常的期盼哦，所以他就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而过程当中圣灵啊也一直与他同在，所以呢他就知道在他死之前他一定可以看见上帝所应许的那位救赎主，就是主基督。在那一天啊，他就受到了圣灵的感动，他就进到了圣殿。就在这个时候，玛利亚跟约瑟就抱着小小的耶稣走了进来，要按着摩西的律法要对他行礼哦。那西面呢就看到小小的耶稣，就把他接到他的手上，然后呢就非常非常感动的说，上帝啊，我看见了，这就是你的救恩，这就是你为万国万民所预备的那个救恩，就是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而且啊这个就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诶，约瑟啊跟玛利亚因为听到西面这样讲就充满了困惑，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西面啊，他怎么知道他是谁呢？但他们并没有多说什么，西面呢就紧接着就给他们祝福，对玛利亚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孩子啊要被立，未来啊要叫以色列当中许多人会跌倒，许多人也会兴起，又会成为反对的目标。哎，我告诉你，你这孩子就是救赎主。接着又有一位女先知叫做亚拿，她呢已经上了年纪，她从结婚啊跟丈夫同住了七年之后，她就开始守寡，直到84岁耶，年纪非常非常的大，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殿，她每天啊都禁食而且祷告来侍奉上帝。就在那个时候，她也来感谢上帝，而且她也期待耶路撒冷啊能够有一个救赎主出现，没想到她今天也遇见了，哇，所以他心里面啊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啊他们今天在圣殿里面遇见了两个人，一个人啊叫做西面，一个人叫做亚拿。约瑟跟玛利亚呢就办完了上帝律法所说的一切事情之后呢，他们就回到加利利，回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父母就是约瑟跟玛利亚，把小小的耶稣带到圣殿里面，要把耶稣献给上帝。而且啊，从约瑟跟玛利亚仍然照着摩西的律法做，就知道约瑟跟玛利亚是非常非常敬畏上帝的人。而他们啊，也在圣殿里面遇见了一个特别的人， 而且圣经说这个人非常的敬虔爱主，这个人就是西面。当他看见小小耶稣的时候西面就知道他已经看到了那一位旧约预言的救赎主，就是耶稣。还有遇到一位女先知亚拿，也是非常的敬畏上帝。当他看见小小的耶稣他心中就充满了感谢跟感动。后来约瑟跟玛利亚就把耶稣带回到拿撒勒去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东方博士朝拜耶稣。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稣的父母啊，把耶稣宝宝带到了圣殿，要献给上帝。而他们在圣殿里面又遇见了西门，还有亚拿先知。当他们看见耶稣宝宝的时候啊，他们的心中就充满了欢喜、快乐和盼望。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时候的国王叫做希律王，那在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呢是生在这个犹太的伯利恒。那就在那个时候啊，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而且就说啊，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就想说，谁呀？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那我呢？我才是王啊。所以希律王啊，听见这几个博士这样说之后，他心里面啊，就非常的焦躁不安。紧接着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非常的不安哦。那紧接着希律王啊，为了抚平他内心的不安，他就把那个祭司长还有民间的文士都召集过来说，那个基督身在何处啊？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就告诉他说，就生在那个犹太的伯利恒啊，因为啊，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啊，这个厉害的王啊，一定是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希律王啊，表面上就说，原来是如此啊，但他当下就暗暗的把博士找来，然后并且问他说，那些星星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还有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紧接着那些博士啊就告诉了希律王各样的细节哦。那希律王呢就说，那你们啊就往伯利恒去，你们啊去仔细寻访那个小孩子，如果找到了就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啊。那几个博士啊听到希律王这样讲之后就说，好的，那我们就出发咯。希律王内心真的是这样想吗？其实不然，他心中啊一直在思考着，到底是谁要来取代他成为以色列新的王，他就非常的焦躁不安，但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几个博士身上了。那这几个博士呢听到王的命令之后，他们就出发去往这个犹大地的伯利恒去了。那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一颗星啊，突然呢就出现在他们前头，他们呢就看着那颗星一直走一直走，就找到了小小的耶稣。而且找到耶稣之后啊，那个星星啊就在上头停住了。哇，那几个博士啊看到那个星就大大的欢喜，他们就进到房子里面，那就看见小小的耶稣还有他母亲玛利亚。那几个博士就俯伏拜耶稣，而且啊把他们所带来的礼物打开来，里面啊有黄金、乳香和没药，又送给这一位将来的君王。接着大家猜猜看，这几个博士有没有回去告诉希律王呢？并没有，因为啊这几个博士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就被上帝指示说不要回去见希律王。所以这几个博士啊就听了上帝的话，从别的路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去了，就没有回去告诉希律王。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东方有几个博士来朝见耶稣了。在那个时代啊是希律王统治的时候，然而这个希律王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坏心哦。
他一心就只想当王，所以他听到那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哇，那岂不是要取代他的位置吗？所以他心里啊就非常的焦躁不安，于是他就想要用诡诈的方式啊把这个小孩给杀了。但上帝并没有合他的意，上帝就用了做梦的方式让这些博士啊没有回去告诉希律王耶稣在哪里。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读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主题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21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多前书第四章，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使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分享的主题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是使徒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纷争与结党问题的总结，承接了第三章我们是属基督的核心。第四章是使徒保罗进一步的以基督管家的忠心以及属灵父亲的爱为核心信息，其中仍然有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信徒发出他极深切的劝勉和责备。使徒行传第四章的一到五节就是使徒保罗要求信徒把使徒看作是基督的执事与神奥秘事的管家，而神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弟兄姐妹，神对我们要求的不是我们如何努力争得名气，或者是得到很好的地位，也不是我们多讨人的喜欢，而是有忠心。使徒保罗他就是榜样，他不在乎被哥林多信徒或是世俗的审判，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使徒保罗他很清楚地知道唯一的审判主是神， 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到十三节，就是使徒保罗提出了傲慢的信徒与受苦的使徒的对比。他提醒信徒不要自夸。第七节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使徒保罗指出哥林多信徒的傲慢，以为已经饱足了，已经富足了，自己做王了。可是保罗却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节经文也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一个核心的信息，也就是说，神把使徒摆在最后，就如同定死罪的囚犯，成了一场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戏。而且并不是星光熠熠的舞台，而是使徒经历饥渴、赤身露体、挨打、劳碌，并且面对迫害。而他们的反应是，被人骂就祝福，被人迫害就忍受，被人毁谤就善意劝导，甘愿被当作世上的污秽万物。

使徒保罗在第九节里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是保罗运用当时罗马竞技场的隐喻，将使徒比作是最后登场被定死罪的囚犯，在天使与世人面前演出。保罗说的这场戏并不是一场追求世俗掌声的表演，而是一场用生命彰显基督十字架大能的舞台。弟兄姐妹，深愿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检视自己在这舞台上的角色。我们并不是要主演成功，而是要演活基督。在当时，许多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认为，基督徒的剧本就是已经饱足，已经富足，可以自主作王，所以就一味地追求世人的尊荣、智慧和强大。可是使徒保罗却说，神安排我们演出的角色却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会被藐视的。神将我们列在最后，像被定死罪的使囚一样，像是被定死罪的囚犯走入竞技场。而我们演出的这台戏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成功来赢得掌声，而是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出基督的大能。弟兄姐妹，世人都在看，那么我们所演出的是自以为是的傲慢呢，还是基督的谦卑与十字架呢？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14节到21节，使徒保罗说出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要叫信徒羞愧。14节，使徒保罗说，我写这信不是叫你们惭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由此可知，使徒保罗在信中指教信徒的动机，不是为了要打击他们，而是出于父爱。因为基督里师父虽有一万，父亲却是不多。保罗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因为这样，使徒保罗劝勉信徒要效法他，并且还差派了提摩太去提醒他们保罗在各处教会所传所行基督的道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1-21节，主题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弟兄姐妹，在这章里，使徒保罗对信徒的信息是很扎实的。世界是一个舞台，天使、天君与世人都是观众。求神帮助祝福我们，使我们学习使徒保罗的信仰生命，不求世俗的掌声，只求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十字架的爱，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剧本中得着他的荣耀。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小袁。小袁在节目中听到刘文的问候来信呢，分享近况。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读这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小云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要送给为了传福音、为了分享主的爱而四处奔波的小云呢。主必定亲自纪念加倍的赐福给你，送上这首诗歌，让全世界知道。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小圆的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姐，好久没有给你回信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现在多播放《天使夜未眠》里面关于个人见证的故事，为了让我身边的慕道友能心窍得开，有时灵修时个人习惯听圣徒的传记和话语灵修方面的音频，现在服事多了些，时间的安排更加紧凑了些，但心里经常想起你。神给人类智慧，发明了手机科技，使福音的事工更容易触及到未得之地。哪怕在家卧床者，也可以通过手机一起敬拜天父上帝。从天上的角度来看，我倒是看到了天父的心意，教会应该要快快地行动起来，跟随大元帅走出去，将那些心灵被魔鬼压制和奴役的灵魂解救出来。

我自己在跟随主的过程中，实在发现自己的老我又死了一些，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身上彰显。我只跟过去的自己比，天国是真实的，复活也是真实的，不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天国，而是今生就可以经历的。 我有一位30多年的好友定居在澳洲，他这次也回到家乡与我相聚。他说在澳洲见过很多有钱人、有知识的人、有权威的人，大都不快乐，连睡觉都需要用药。在他的朋友圈发现我最快乐。我曾经历疾病和患难，若不是神的怜悯，我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 好友经过生命的历练，决定退休后回国一起加入服侍主的行列，实在有意义。他是良友忠实的听众，近日是他提醒我，书香园地刘文姐姐在节目中提起了我，我赶快收听，里面有你满满的爱。这次出行一个多月，回来后一个星期过去了，身上的疲惫还没有消除，就是累。 肉体的软弱是存在的，想到将来复活后的样子，就看今天的软弱是至战至轻的了。为了天国，为了永生，为了主，值得付出任何的代价。秋天将至，这边将有许多北方的老人如候鸟来这里过冬，也是传福音的好机会。求主派他的工人出去跟随主收割他的庄稼。 谢谢你继续为我带到求主纪念爱你的小圆。每次读小圆的家书，总是激励我要更多的委身来在主的大使命当中呢，去完成主的呼召哦。而每次也激励我更快跑的跟随主。亲爱的小圆，谢谢你啊，也请你帮我问候 这位澳洲的好朋友，知道他将来要加入服侍的团队，实在深深的献上感恩，也或许这位亲爱的主内家人、书香家人现在就正在收听节目，刘文也送上我的祝福。无论你身在何处，愿你都也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也更多经历主的恩典。好，小圆刘文为你祷告，希望 在秋天的时候呢，你能够收到满满的庄稼，能够继续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Lewis 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5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进到第13章，三个长睡不醒的人。

0: 风始终没有停，只是一天比一天暖和，到了最后海面上已经没有波浪，只有涟漪了。船在海面一小时又一小时的滑行，都好像在湖面上航行一般。每天夜里都有新的星座从东方升起来，这些星群从来就没有在纳尼亚天空里出现过。也许正如露西又惊又喜所想的，只要是活着的眼睛，不管是人或是任何动物，都没有见过这些新星。这些新星不仅巨大而已，还特别明亮，夜里变得暖和起来。大部分的人都睡在甲板上，不是谈天谈到半夜，便是伏在船边欣赏船头翻涌的泡沫和一个个在星光之下婆娑起舞。在一个美得令人惊叹的傍晚，落日在他们身后发出万道霞光，红的鲜艳，紫的华贵，而且向四面展开，天空似乎变得更为广阔。就在这时候，右前方出现了一块陆地，慢慢的陆地越来越近了，霞光从他们后面照过来，使这块新国土上的那些海角看起来好像着了火似的。过了一会儿，他们已经沿着海岸前进，西海角在他们身后耸立，海角的黑影趁着火红的天边，线条清晰，好像是用硬纸板剪裁出来的一样。再过一会儿，他们可以看清楚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块新国土了。没有大山，有的只是一些起伏不大，好像枕头也似的小山坡。一股吸引人的气味从陆地上飘来，露西称之为一种无光彩的紫色味道。爱德芒说是腐臭味，但是开斯平却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他们继续航行了好久，绕过一个海峡又一个海峡，希望找到一处良好的深水港停泊，但到末了还是只好将就停进一个宽广的浅水湾。虽然湾外的海面似乎还平静，但是在湾内仍然免不了有碎浪涌上沙滩。由于水浅的缘故，黎明号不能如他们所愿，不得不在离岸相当远的地方抛锚。用救生艇上岸时，大家都弄得一身是水。卢卜爵爷则留在黎明号上，他说他不希望再见到岛屿。到了岛上，碎浪的声音不绝于耳。留了两个士兵在岸边看守小艇之后，凯斯平便带领着其余的人向内陆进发。但没有走多远，因为黑暗马上就要来临，时间太迟，不适宜做探险活动。不过也用不着走多远就发现有险可探了。海湾前面是平坦的山谷，没有道路，也没有人居住的迹象，脚下是柔软草地，间或夹杂着一些矮小的灌木林。爱德芒和露西把这些小树当成石楠，但对植物学真正学习的很好的有事台却说不是。他可能说对了，不过那种植物是跟石楠同类的东西。他们向前走了，离开海岸还不到一箭之远，朱内林突然叫道，你们看那是什么？大家一听都停住了。凯斯平不确定地说，是大树吧？有事台说，我想是塔。爱德芒说，可能是巨人。里皮奇说，要想知道究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往里面闯。说完拔出宝剑，挺起胸膛，啪嗒啪嗒地走在前面，众人跟在他的后边。当他们离那些东西很近的时候，露西说，我想是一处废墟。到目前为止，他这个猜想是最相似的了。原来他们这时所看到的是一块宽大的椭圆形地方，地上铺了平滑的石板，周围立着一些灰色石柱，但没有屋顶。有一张很长的桌子从这一头摆到那一头，上面有鲜红色桌布，四边垂下来差不多拖到地上。桌子两边有许多雕刻的很精致的石椅子，每张椅子上都有丝质的椅垫，但在桌子上陈设着的食品 却是任何大宴会所没有看过的，甚至在王中之王彼得的开培拉宫廷里也没有见过。每一种东西都很多，有火鸡、鹅、孔雀，有野猪头、鹿肉、船形馅饼、龙形馅饼和象形馅饼，有冰布丁、漂亮的龙虾、闪闪发光的鲑鱼，有果干、葡萄、菠萝、蜜桃、石榴、西瓜、番茄，有金银做的大肚酒瓶和装饰古怪的玻璃杯。一阵阵芬芳的水果味和浓烈的酒味向他们吹过来，好像保证他们可以吃个痛快似的。他们越走越近，大家都屏息不敢作声，有事台问：客人到哪里去了？林斯回答说：先生，我们来做客人好了。爱德芒说：你们看，他们所站的位置实际上是两根大石柱中间。大家朝爱德芒所指的方向望过去，原来椅子上也并非全是空着的，靠桌头的那一端赫然有一个，也许是三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露西小声地问：那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好像有三个水獭坐在桌子上。爱德芒说：要不然就是一个大鸟窝。凯斯平说：我看很像干草堆。里皮奇跑向前，跳到一张椅子上，再跳上桌子，然后沿桌子跑过去，在那些宝石杯子、象牙瓶子以及一堆一堆的水果之间穿梭，敏捷轻巧的像一个舞蹈家。他对着桌子那一端的那些灰色东西看一眼，摸一摸，然后才叫起来：我想他们不能战斗了。大家跑进前一看，那三张椅子上分别坐着三个人，虽然很难辨认，不过仔细一看还是可以认出来是人。灰白的长头发垂过眼睛，差不多把整个面孔都盖住了，发须又多又长，遍布在桌子上，好像篱笆上的藤蔓，附在盘子和酒杯，混合起来变成了一块头发编织的大垫子，又从桌边垂下来拖到地上，头发从椅背上长长地吊着，于是他们整个身子都隐藏起来了。事实上，这三个人几乎只是三大团毛发。凯斯平说：是死的吗？里皮奇说：我想不是，陛下。他一面说，一面从那团毛茸茸的东西拖出一只手来，放在他的两只爪子里检查，接着说道：这一个还是暖和的，脉搏也还在跳动呢。朱内林说：这个也是一样，还有一个。有事台说：哦，他们只不过是睡着了。爱德芒说：那他们一定睡得很久了，否则头发不会长得这么长。露西说：一定是被魔术催眠的，我一上岸就觉得这个地方充满了魔术气氛。哦，对了，也许我们就是注定来化解这魔法的，你们以为我说的对不对呢？凯斯平说：我们可以来试一试。说完他便去摇动靠他最近的那一个人。起初大家以为他把那长睡不醒的人摇醒了，只听那人困难地呼吸了一下，喃喃地说：我再也不愿往东边走了，滑回纳里亚去吧。说完头一垂，马上又睡着了，比先前睡得还要熟，因为他的头沉重地垂下去，离开桌面只有一两寸，并且随你怎么用力推也推不醒。再去试第二个，情形也是一样，只说了一句：我不能像牛马一样活下去，走吧，当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就向东边走吧，走到太阳后面的土地上去。说完又把头沉了下去。到了第三个，只短短说了一句：请把芥子酱递给我。接着也睡熟了。滑回纳里亚去，朱内林回味第一个人说的这句话。凯斯平说：是的，你想对了，朱内林。我想我们航海来找的人的工作就快要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指环吧。看吧，这些都是他们的徽章，这是雷维廉爵爷，这是艾戈日爵爷，这是马南蒙爵爷，通通在这里了。 露西说，但是我们弄不醒他们怎么办呢？林斯接着说，请你们几位陛下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坐下来讨论呢？这些天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富的晚餐呢。凯斯平警告说，当心把你的老命吃掉了。有几个水手说，对对，这地方的魔术气味太重了，快点离开这里回船上去最好。里皮奇说，这也要看这几位爵爷一睡七年不醒是不是因为吃了这些东西的缘故而定。朱内林说，我才不要碰这些东西。赖莱福说，天这么快就黑了，比平常大不相同。士兵们低声地叫，回船上去，回船上去。爱德芒说，我以为他们是对的，我们可以延迟到明天再来决定应该对这几位长眠不醒的人怎么办。我们既不敢吃这些东西，也没有理由留在这里过夜。这地方的魔术气味太重，而且还有危险。里皮奇说，对船上整体伙伴来说，我完全赞成爱德芒王的意见。不过我自己也是要待在这里过夜的，在桌子旁边一直坐到明天太阳出来。尤世台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老鼠说，因为这是一次大冒险，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个危险比这个还要大。当我回到纳利亚的时候，才知道我因为惧怕的缘故而没有探究一件我觉得神秘的事，那岂不是太危险了吗？爱德芒说，里皮奇，我愿意和你待在这里。凯斯平说，还有我。露西也说，还有我。后来尤世台也自愿参加了，他这个举止是非常勇敢的，因为在他没有到黎明号来之前，从来没有在书本上看过这样的事，甚至听也没有听过。朱内林也想参加，但才开口就被挡住了。凯斯平说，不，我的爵爷，你的职责是和船在一起，你累了一整天了，而我们五个却抱着手什么事也没有做，你还是回船上休息去吧。为了这一点他们争论了好久，不过最后仍旧照凯斯平的意见做了。当那些船员在暮色苍茫中向海岸走了之后，这五个留下来要探查一下究竟的人没有一个，也许里皮奇是例外，不觉得胃里空的难受。为了要靠着这危险的桌子选择几个适当的座位，他们又花了一些时间。也许每个人心里所想的理由都一样，只差没有说出来罢了。因为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别扭的选择，那三个毛茸茸的恐怖东西，即使不是死的，以常理判断也一定不是活的，要靠近他们做一个通宵，谁也受不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坐到另一头去不就行了吗？那样天色越来越暗，你就看不到他们，他们真的要动起来你也看不见，也许要到2点钟左右才会看见他们。哦，太吓人了，还是不要这样想吧。这也不成，那也不是。他们犹豫不决地绕着桌子打转，有人说这里怎么样，但另外又有人说不行，还要过去一点，又有人说为什么不到这边来呢？到了最后，他们才决定在桌子中央附近靠那三个人的那一边坐下来。这时已经到了10点钟左右，天快要全黑了，那些陌生的星星一个接一个从东方亮起来。如果他们是纳里亚天空里的天报星、天船星或其他熟悉的星星，那么露西还会喜欢一些。他们各自用船上穿的披风包裹起来，静静坐着等待。起先也有人想用谈话来消磨时间，但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讲了。大家一声不响地坐着，耳朵里听到的只是海浪连绵不断涌上沙滩的声音，像过了几百年似的。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到某一个时刻，大家都知道他们刚才还在打盹的，可是这时都突然清醒起来。先前看见的星星现在已经换了位置，跑到相当远的地方去了。天空异常的黑暗，只在东方若隐若现的有一点灰白色。大家都觉得又冷又渴，四肢僵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 他们所等待的某种事情现在终于发生了。
1: 全世界即将的是谁和你啊，站在我的勇气而伟大。
0: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露西他们一行人来到了这个神秘的岛屿，寻找到了这三位开斯平父亲的老友。这三位爵爷已经沉睡不醒有7年之久了，接下来要如何解除这个魔咒呢？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5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十二章和上帝心意的敬拜。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二十八节，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拆毁外邦人的祭坛和各种偶像，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献祭，并且吃所分得的祭物。在各城里呢，人都可以吃各种产物跟牲畜的肉，但是不可以吃血。分别为圣的祭物跟祭肉要分给利未人，并且需要在上帝面前吃。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29节到32节，不可以随从外邦人的恶俗拜假神偶像，或者是访问他们的假神偶像。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二章29节到32节。生命记十二章29到32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络，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十二章29节到3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二章第29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也就是说，上帝使他们惊恐惧怕，以致原本的居住在那里的人无法抵抗以色列人，因此就能够轻易地消灭他们，并且占据了他们的地。30节，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上帝提醒百姓需要谨慎，谨慎什么呢？不可以在他们除灭之后又随从他们的恶俗，就是特别指拜偶像假神的邪恶的风俗，陷入到网罗当中，因此是被上帝所厌弃的。也不可以访问他们的神，说访问是指去向偶像假神求问，去求问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不可以。31节，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这里特别指不可以学习迦南人敬拜偶像假神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真神耶和华上帝，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 也就是神耶和华上帝厌恶至极，甚至呢把自己的儿女呢用火焚烧并献给他们的神。神所恨恶的事情，那就是在神之外另有所崇拜的对象。神也恨恶在崇拜礼仪当中有淫乱不道德的行为。神也恨恶杀害自己的儿女献给假神偶像。这里仅仅举了三项当中的一项，杀害自己儿女献给偶像假神。这里所举的这第三项的邪恶的事情作为代表，甚至表示是坏到极处了。32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我所吩咐的是指摩西根据神的命令和感动之下所传达的规条，不可以添加，也不可以删减，就是不可以按照私意增加或者是减少。凡是上帝所吩咐的都要谨守遵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12章29节到32节，这段圣经经文首先是上帝将迦南人从百姓面前除灭之后，特别的提醒以色列百姓不可陷入他们的网罗，也不可因为好奇而探问他们是怎么样侍奉他们的偶像的。上帝知道人往往不是先从否认信仰开始，而是有可能从好奇欣赏模仿，最后不知不觉的就被同化了。的确，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不因好奇流行或者是社会的价值观而模仿不合上帝心意的生活方式。要记得我们活在世界却不属世界，凡事呢都是以上帝的话作为判断的标准。另外，迦南人的敬拜方式是非常败坏的，甚至是把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用火焚烧。上帝明确指出这些都是他所恨恶的。可见敬拜如果离开真理，再热心再虔诚也不讨上帝的喜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或许不是向偶像献祭，但是如果把金钱名声成就享乐甚至自己放在上帝之前，其实一不小心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因此在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应当要尊主为大，让上帝居我们生命的首位。上帝最后吩咐百姓，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是完全的，不需要有人去修正，也不能因为时代改变就妥协。人往往喜欢保留自己所喜欢的，去忽略那些要求悔改的。所以上帝要我们完整的遵行他的旨意。上帝的话语是你我生活的准则，我们要全然顺服上帝全部的教导。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上帝呼召我们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代当中要分别为圣，不向偶像妥协，不随意的随从不合神所心意的潮流，也不按自己的意思去修改上帝的话，而是忠心持守真理，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敬拜上帝，紧紧跟随上帝。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来思考信徒的日常生活，如何才能够反映出神荣美的形象以及福音的大能。我们继续透过研读何西阿书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来思考一下什么样的人是不会也不能被神使用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何西阿书第七章的第十节。看看在我们里面那一个原罪骄傲是如何阻拦我们不再去寻求神的。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何西阿书七章十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我们可能常常以为神不能使用的就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神不能用的人从来不是无能的人、愚笨的人、缺乏的人、卑贱的人、胆怯的人，甚至是跌倒的人。神不能用的是自以为自己很有用的人，比如逃跑之前的摩西，逼迫信徒的扫罗，自以为能的参孙，或者是冲动脑热的彼得，也是你我任何时候依靠自我的能力骄傲自持的时候，就成为了神所不能使用的人。从世界的标准来看，一个人如果不够聪明、不够勇敢、不够有恩赐、不够有口才、不够有经验，那么大概率是很难被神大大使用的。但是整本圣经的记载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图画却是恰恰相反的。神专门拣选那些可能出去的时候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神使用一个非常胆怯、害怕甚至想要逃命的人，神也可以使用一个一无所有、贫乏到只有两个小钱、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寡妇。神可以重新使用一个跌倒在最终的人。所以我们发现，真正拦阻一个人被神使用的，常常不是我不能，而是我以为我能，我能，我行，我不用依靠神。这样的人，当然神就静静地观看他跌倒在自己的狂心和骄傲之后。刚刚我们所读的何西阿书七章第十节就揭露了这样的一种神所憎恶的属灵的骄傲。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这句话真的很重，意味着我们的罪打了我们的脸。这样的一个骄傲不单单是隐藏的，而是人在哪里骄傲夸耀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哪里就已经堕落在这一份罪的危机当中。哪怕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破碎的、无能的、有限的、败坏的、小性的、疑惑的，哪怕我们正在经历神的管教提醒，但却仍然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的意思。虽然遭遇了这一切，却仍不归向耶和华，不寻求神的面。遭遇了哪一切呢？在何西阿先知所处的时代，北国以色列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世和属灵的危机，他们内部的政局混乱不堪，王不断地 被杀，外面强国兴起，以色列呢却一会儿依靠亚述，一会儿又投靠埃及。所以何西阿在这一章里面形容他们像一只蠢笨无知的鸽子，飞来飞去，一下求告埃及，一下投奔亚述，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唯独不去真正的寻求神。这就是骄傲最可怕的地方。骄傲不一定是说，哦，我比别人强，我特别的能干。骄傲深刻的表现是，我只要还有办法解决，我就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骄傲的人不见得不爱主，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和肉体的热情去爱主、服侍主而已。教会当中许多的痛苦破碎，不是不爱主的人造成的，而是一群每一个人都自称非常爱主的人彼此不能够兼容而形成的。好容易被基督拆毁的隔墙又被我们各样的自我建造起来，神的心该有何等伤痛呢？我的孩子们如果在我面前争吵不休，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他们的争斗，都不可能带给我的心满足和安慰。哪怕他们各自把最美的礼物献给我，但却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彼此饶恕，没有彼此服侍，就不可能带给我真正想要的安慰和快乐。因为靠着自己的心意和血气去服侍主、爱主，结果就是这样的。然而如果我的孩子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他们在我的面前彼此认错，就在那一刻我就已经感觉到心满意足了。换句话来说，作为母亲的我都没有要求我的孩子完美无错、一刻无争，因为这样的生命我自己也做不到。但只要我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看见诚实，看见悔改，看见依靠主耶稣的能力才能够生存的那种意识，看见到福音，看见到他们努力的学习彼此相爱，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成长，在认识神和自我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实现。我们越早明白这个根基的问题，就越少走弯路，越少惹神伤心。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主，我们啥也不是，什么也做不到，我们不靠着主，什么也不能。若不以他的心为心，我们更加的是想做做不到，不想做的却总是去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带给神心里满足，带给他名荣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见证不断地打我们自己的脸。我们见证出来的可能就是自己的荣耀，或者今天我们愿意悔改，见证的就是神的荣耀。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每天亲近你，跟随你，远离骄傲，紧紧地跟随。让我不是靠自己的肉体和方式去爱你、侍奉你，而是不断地悔改，在你的恩座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啊，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能蒸出又圆又光滑又白净的小馒头哈、啊。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那个馒头呢，要么就是瓷不楞登的哈，下不了口，要么就是那种暄软的，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饱腹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在家庭里面蒸出圆式的小馒头。
0: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一个外显的表达，但这个外显的表达呢，在孩子的身上是最容易看到最真实的外显的表达的。如果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跟随耶稣，真真实实踏踏实实地过他们属灵的生活，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的生命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因为如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被福音更新和翻转，等我们成年之后，我们再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已经惯性的一些虚假伪装和行为的模式，以至于我们的恢复或者是我们的建造会更加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从小很扎实的建造，就像刚刚牧欣妹所说的，这个小馒头就是大师手中的杰作，它就可以从小就彰显一个特别饱满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怎么才能够让他们的生命饱满和充实呢？当然耶稣已经应许了，说我来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也意味着说，你怎么样填充他们的生命，他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他里面拥有的是什么知识，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都会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毫无遮掩地表现出来。因为我们看到这就是孩子生命的一个特质。很多时候父母亲教育儿女往往会有偏差，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以为孩子学习很重要，那我们把这个学习呢，简单粗暴的、非常肤浅的消减为只是知识层面的学习，他的学校里面的所有的功课啊，甚至如果是属灵这方面的功课，我们可能也把它缩减为哦主日学的教材啊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知识各个学科的理论排列起来，让我们的孩子一一的去学习，我们以为这就是对他们的装备，那就很有可能我们会强调的就是这个孩子的属灵知识的储备。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想要他们扎实的去活出他们的信仰，那么每一条我们教导他们的属灵的功课就必须要践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比如我们如果教他们从小学习诚实，那么就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我们自己的诚信向他彰显为什么神喜悦诚实。父母亲答应孩子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如果父母亲答应孩子的话随口一说，拍拍脑袋就忘记了，孩子也发现说哦，连我爸妈都是这样的，东一句西一句，一句话打了水漂，那他如何能够学到什么叫做诚信？他们很有可能就在对付自己的罪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你不需要教他撒谎，他也会撒谎的，因为他分不清楚现实和幻境，他有些时候也害怕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只有当我们不断地让他看到一个诚信的生命的时候，他才勇于承认，哦，我是个虚谎的人，但是呢，我却努力地想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真儿记得我们的老大小时候，有一次呢，我们全家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大概当时不到6岁，他的妹妹还坐在婴儿车里面，所以呢，他推着妹妹走，我们呢就在他们旁边，因为我们大人嘛，看不到这个孩子的视角，孩子因为太矮小了，在推着妹妹的小推车的行进过程当中呢，就在地上捡那些别人掉下来的商品和货物，有些时候拿起来戴在头上试一下，有些时候背在身上试一下这样的。 结果呢，就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回家了。这个商场离我们家呢，大概是要开车40-50分钟的车程。回到家呢，当我们把婴儿车座椅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没有付账的一副小小的墨镜。然后我们当时就问了我们的孩子，他显然是不知道，我相信他并不是刻意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刻意的去偷了这个商品。但这一刻呢，我们可以选择说，啊，我们不知道，算了吧，下一次再说。当时我跟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就说不行，因为孩子的记忆很短，如果我们今天不做这件事情，他很快就忘记了，他以后就不知道父母亲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只能非常非常辛苦的，当天已经很晚了，可是我们还是开着车原路的返回，当着孩子的面去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去付账。结果这个商店看到我们的诚信呢，知道我们并不是想要买那副墨镜，所以他们就说我们需要把那个东西还回去就可以，我们不需要购买。这件事情呢，给孩子其实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其实原来教导儿女这一些生命的功课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扎实的把信仰的每一件事情付上代价的去教导他们。你不是只是空口白话的说啊要诚实啊要爱人，在神面前要忠心，或者对其他人要有爱心等等，每一件这些事情我们父母亲都要想，我有为这件事情的教导付上过代价吗？我真的有在鼓励我的儿女透过我的生命去看我们是不是言传身教，我们是不是言之有物，我们是不是言出必行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能觉得哎，有些事情很小很小，不，其实每一个生命的陶造就是在乎这么细小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蒸馒头哈，你在称斤论两的过程，包括发面的分分秒秒的过程，你都要认真的。你如果觉得哎呀，我就凭着经验，或者我就随口这么一说，随便这么一做，我告诉大家，你蒸出来的这个馒头一定绝对是离这个大师的杰作108000里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是鼓励父母亲们仔细的思想，你如果要让孩子们有一个充实的饱满的丰盛的生命，就必须让他们所学的这一切信仰的真理落地，真实的落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而不是虚浮的浮在表面啊！耶稣说了要爱人如己，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透过他和父母的关系，和他兄弟姐妹的关系，他的小朋友们之间的关系，来一点一点的去实践和内化呢？
1: 提摩太前书3:15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知道怎么样行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进入到社会也会知道怎么行，因为这是他从小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生命力。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火热的真人秀节目叫《我家那闺女》，而这一次《我家那闺女》当中呢，特别的请到了中国跳水健将叫张佳琪。2004年出生的张佳琪，2008年就是不到4岁呢，就被父母送进了跳水训练营。至此呢，他跟父母之间的连结就特别的少。这个孩子呢，算是一个跳水天才，在他1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世界金牌、世界冠军。在这一次的真人秀的节目当中呢，他和他妈妈的相处模式就产生了非常大的涟漪，在网上有非常火热的讨论。那我就反身去看这个真人秀的节目，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连连摇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因为父母在教育理念上面以及爱的陪伴和给予当中的缺失，以至于一个成功的孩子，你想他10几岁就拿世界冠军金牌了，成不成功？成功啊，身家已经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现在有自己的公司，可是在跟妈妈整个的这个真人秀的对话当中，包括他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一个错误的失败的教育所带给家庭的反噬，很可怕的。妈妈没有成长，孩子在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独立性已经完全挣脱了父母的管教之后，所传递或者说所反射给妈妈的永远都是抵挡。 永远都是非常不好的话语。妈妈问他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个不合格的妈妈？是的，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那你觉得我怎么能改？来不及了，改不了了。所以你看，当父母和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个恶果，今天透过真人秀的节目呈现给我们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好好反思问题出在哪里，这样我们才能够蒸出一个原始的馒头。因为我们已经从世界的教育观当中被提拔到高处，有了属天的教育观的时候，真的应该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孩子。在张佳琪和他妈妈的对话当中，我深刻的意识到，这个妈妈永远都在给自己的孩子贴标签，永远都在给这个孩子做比较。哎呀，你看他就不如那个谁谁谁，哎呀，你看他们家脏的，因为养了猫所以家里面脏的跟猪圈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媒体公开范围之内，他不是认可自己的孩子，甚至当自己的孩子拿到了金牌，拿到了世界冠军，他妈妈依然还要说那句，哎，他的努力还是不够，我觉得他可以更好。你看，这不就是我们世界上的父母，或者说我们很多的父母都会犯的错误吗？我们以一个爱的方式道德绑架我们的孩子， PUA 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到他们成年以后还得要孝敬我们，还得要顺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视频当中，有一段我特别的觉得扎心，另外的一个妈妈跟他讲说，佳琪妈妈呀，你要成长，你不成长的话，你永远都走不出来。你希望他像小孩子一样的来对待你，可是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也不是那个曾经有着教养他权柄的妈妈，你要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爸爸妈妈，我们自己先要成为一个被神柔感蒸发的这样的一个馒头，我们才能够蒸出一个柔感蒸发的原始的小馒头。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成长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要么就是一个死面疙瘩，要么他就是一个虚浮的并不实在的这样的一个馒头。所以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神那里求智慧，就像圣经所说的，向那厚赐给人智慧神那里去求智慧，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孩子真正的培养成为一个小馒头小门徒。
2: 所以今天呢，珍儿跟木星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在真实的生活当中透过信仰来理解孩子，让孩子能够认识自己，认识问题，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换句话来说呢，我们每天帮助他们，不是把圣经的知识存在脑子里，而是带进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当中。你不是问他你今天读经了吗，而是问他说，哦，今天我们发生这件事情，你觉得如果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如果是耶稣也在其中，耶稣会怎么做？我们也不是告诉他说，哦，主说了你要饶恕，不是，而是陪伴着孩子说，你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这么的痛苦、生气、难过？我们为什么这么的怕？那这一刻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要么就是选择信靠神，神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应许？如果我们选择信靠自己，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在这样扎实的一些问话和扎实的将信仰落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孩子最终不是效法我们，不是变成父母亲期待的那个样子，而是让他们效法基督，不单单是完成父母亲心里面所渴望塑造那个样子，不，完全是按照上帝在他的计划里面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的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将信仰可以变成落地可以操练的一种生活方式，而绝对不只是停留在圣经上的字。
1: 每一个孩子都像是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父母不能拉着他长大，但是却可以给予他阳光、雨水、陪伴和真理。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让我们的孩子生命成长。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专家警告，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 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 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美元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TaxFile 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或申请暂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 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6: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7: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 Luc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上帝爱每个人也爱我。她说，宇泽木星，主内平安，非常感谢主给我机会能够通过网络写下他在我身上的恩典和见证，同时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跟大家来分享。非常亏欠上帝，恩典很多，却迟迟没有分享。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们写见证，因为从小没有上过学，文笔和组织能力的有限呢，还得请两位牧者协助修改之后分享。我是一个80后的女性，因为天生的基因突变得了成骨不全的这样一个病，而这个病呢，也被很多人称为不死的癌症。这个病出生呢，就会不断的骨折，导致我现在的身体 体变形，身高不到一米，生活完全需要靠轮椅。但感谢上帝，他的爱没有因为我肉身的残缺而变少。40年的过程当中，在我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感恩的事情，是用文笔和口根本没有办法诉说完的。有机会呢，我会把上帝在我身上的见证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那么这次呢，我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先分享一个最近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
4: 由于我身体的特殊性，所以很多非常常见的身体检查和治疗对我来说却是非常困难的，也可能因此不能得到治疗而失去生命。我因为疫情之后啊，就出现了胃痛和胃里面一直有一种不明原因的跳动。刚开始啊，我以为是疫情之后导致心脏的问题，我也做过心脏方面的检查，后来才发现啊，是胃里面导致的跳动。因为这个跳动会让我的身体感觉非常的不舒服，类似于像心悸，同时呢也频繁的胃痛。2023年啊，我决定去做一个胃肠镜，但是没有想到打下麻药之后我出现了窒息的情况，不得不终止这个胃肠镜的检查。但这几年胃肠的不舒服啊，不断的在困扰我，特别是胃痛和胃里面跳，人也瘦了不少。这个期间我不断的祷告，非常的焦虑，因为没有做检查，医生根本没有办法对症开药，只能每次疼的时候用治疗这方面的药物来缓解一下。我焦虑的不单单是因为这个症状，我在想，如果我不能打麻药，那我以后如果有别的问题怎么办啊？人怎么能不生病呢？虽然我心里明白，上帝如果不允许，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
8: 就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的胃痛比较频繁，吃药呢当时也不能缓解，我就祷告上帝，如果是神同意我去做这个检查，让我心里有平安，不要紧张，也为我预备一个愿意陪我一起去做检查的人。因为做胃镜呢是需要有陪同人并且签字的。神应允了我的祷告，帮助我在决定去做检查的前一天晚上不但不紧张，还安睡到天亮。第二天做麻醉评估的时候，我也和医生说明我需要先做胃镜，因为上次想要一起做胃肠镜的时候出现过窒息的情况，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身体矮小，我又喝下正常人重量的水来清空，导致我在胃里积的水没有排完，当胃管下去的时候太多水就会吐，然后就会导致窒息。麻醉的医生听我这么说，也分析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然后下午正常安排胃镜的检查。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上帝。胃镜顺利检查，结果是慢性胃炎。我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爱我的天父帮助，那么这次不可能完全这么顺利的完成检查，因为我自己心里这关我自己过不了。我也特别担心再次窒息。感谢神，虽然在正常人看来非常平凡的事情，但在很多特殊人群当中可能就成了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那么这次呢，我就先把我的见证啊分享到这儿，以后呢我会常来分享神在我身上更多的恩典。最后希望上帝通过认识你真好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归在他的名下。阿们。谢谢我们来自广东的 Lucy 姐妹台给我们的见证哈。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常常听到你的见证。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对于 Lucy 姐妹的爱，她的照顾，包括你看她也讲到说这一见证呢对于她来讲其实非常困难能够写下来。那一方面我觉得有文化的问题，就是因为她讲到她是从小没有上过学。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象啊，只是我的想象，我不知道 Lucy 姐妹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我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可能也有身体上的一些限制哈，就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的确是不方便，但是呢他就有教会的这些牧者或者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一方面我觉得本身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这所有的一切也源于神对我们 Lucy 姐妹的爱，让他有见证能够去分享。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就像我们 Lucy 姐妹讲到的，在一些特殊人群当中他们所面对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甚至我们没有意识到，更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的一些难处。就像他讲到的，很多在正常人看来非常平凡的事情，在很多特殊人群当中可能就成了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那我觉得特别要讲的是，的确有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面对很多其他人没有办法去经历的一些挑战，但是呢我觉得不代表他们不正常，只是他们有些可能特殊的需要或者一些格外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我们 Lucy 姐妹讲到 到的一点，他说很多事情在特殊人群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无论如何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情。的确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完成，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会如何在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当中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谢谢 Lucy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提醒。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安徽的佩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你把我的羞耻拿掉换成荣耀的冠冕。
4: 他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认识你们真好，有你们真好，真的非常亏欠啊，一直我都说要来节目里面为主做见证，但是由于自己的拖延呢，一直没有把见证整理出来，求主饶恕，求主怜悯，真的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神的恩典。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先给大家分享我在认识你真好节目里的第一个见证吧，是关于我工作的见证。在找工作之前呢，我就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想找一个不加班，然后星期天呢最好能休息的工作，工资嘛最好也不要太低。其实祷告好之后啊，我心里想，哪有这么好的工作，现在不加班的工作真的太难找了，更何况我也没什么学历，在网上投了很多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但感谢主啊，最后啊，我真的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加班，和我的要求比较符合。是什么工作呢？其实别人问我找什么工作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一个酒店客房服务员。当然啊，不是歧视这份工作，但我就是一个实在有点自卑的人，就觉得才35岁和这份工作好像有点不搭。
8: 虽然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我的工作，但我也真的非常喜乐，因为不用加班，晚上呢就可以参加青年聚会，又有时间呢陪孩子，所以心里就非常开心，非常感恩。辛苦的工作也觉得不辛苦了。下班回家呢，我还跟我女儿开玩笑，我说一天呢要刷20几个马桶，你得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找到好的工作。但女儿却说，感谢主，你可以去教会，还有时间陪我们。是的，真的感谢主，因为我有3个孩子。那当然在孩子生命当中呢，我也经历了很多关于教养他们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神的恩典，那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工作了几天呢，有天晚上下班回家之后呢，手机弹出一个招聘信息，我随意点开了，是一个公司的人事经理主动给我发的信息。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招聘信息，招的岗位呢是技术部的资料员。当时就在想，技术部资料员在我看来这么高级的工作，怎么会找到我呢？现在想想，在茫茫人海当中，人事经理居然给我发了招聘信息，肯定是神让他给我发的。感谢主，在很早之前呢，我也做过文员的工作，也是神的恩典让我接触过文员这个职位。然后我就和这个人事经理啊聊了一下，就想着这工作我能胜任吗？心里啊其实还是有点不确定的。聊了之后呢，这个人事经理建议我先面试，之后啊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去面试之前呢，我也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是你为我预备的工作呢，就求你帮助我面试的时候一切顺利。面试的时候，人事经理也一直跟我说，在工作当中遇到不会的呢可以慢慢学。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决定啊拿下这个职位，我来上班了。感谢主，当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在这个酒店工作已经好几天了，并且啊他们还给我发工资了。
4: 但是在这边工作几天之后啊，我也发现这份工作其实很繁琐，有难度，事情又多。听同事说啊，之前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大专学历的人干的，而且都走了好几个人了，每个人啊做几天就不做了。那我心里就想，主啊，人家有学历的都不干了，我这没学历的这更干不了啊，我想我可能没办法在这个工作上荣耀你。于是我也想到了辞职，但神真的是看顾我的每一个心思。他借着我们老板的女儿，就是我们的业务经理，有一天啊突然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接触一个新的行业的过程确实蛮难的，我去做你的资料啊，估计都没有你做的顺畅，你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厉害的。真的每一句话都安慰到我了，我就觉得神是借着他在鼓励我。然后啊，我的心里就出现了一句，每一天都向主支取够用的恩典，不要考虑那么多。目前啊，我已经在这里工作快半年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啊还是会觉得手上的工作难以应付，但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每一步都有主恩典的痕迹，不是我自己有多厉害，实在是主的恩典够我用。别人看到的是我的努力，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主赐下的智慧和机遇。每一次看似刚好的解决，都是主的恩典。谁让我这个没学历的人做着有学历都做不了的工作，他把我的羞耻拿掉，给我戴上了他荣耀的冠冕。神真的是何等的抬举我，何等的爱我啊！ 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让我在这个岗位上，不是因为我够优秀，而是因为你的恩典。求你在我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完全，让我在工作中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因为我深知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奉主名求，阿们。
8: 谢谢我们来自安徽的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她的见证也非常鼓励我。另外呢，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鼓励我们佩姐妹的是，神从来不看我们的学历，神看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忠心，还有对他的爱。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把荣耀赐给这个所谓没有学历的，让很多有学历的羞愧。的确也像我们这个安徽佩姐妹所讲到的那样，神把他的羞耻拿掉，换成了荣耀的冠冕。最重要的是，我们佩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了神，他经历了神。当然也希望我们佩姐妹的见证成为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所谓的没有学历的弟兄姐妹，希望他的见证能够鼓励到大家。佩姐妹的神也是你我的神。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有我们不断的透过神他的眼睛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是透过我们的学历，不是透过我们的背景，乃是单单透过神他自己的眼睛。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我们的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认识他的真理。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今天这节经文给了我一个新的看见和认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归回说明我们曾经得到和享用过安息，这也就解释了何为安息。回到创世之初，创世纪2章详细描述了伊甸园当中的美景与美好，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丰富的供应，毫无间隙的爱的关系。其实这就是安息，而这安息的源头是上帝，他创造安息，他维护安息，他供应安息。所以我们得救的终极目标是归回安息，恢复起初伊甸园中的一切和谐，归回安息的源头，上帝是一切的起头，然后恢复与人与环境和谐的过程便是我们成圣的路径。然而终点都只有一个，安息，身心灵的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归回之后的我们不是温室当中的育苗，而是在风雨当中不断成长的香柏树，需要力量在真理的沃土中向下扎根，也需要力量在世界的挑战中向上成长。而这份力量不是来自于我们，而是来自于安息的主所创造、维护和赐予的平静安稳。英文经文的最后一句是 But you would have none of it， 直译就是但是你什么都没有，没有安息，没有平静安稳，没有力量，甚至没有盼望。所以唯有归回到生命的创造主，归回到安息的主，归回到起初神的计划中，我们才会拥有平静安稳的力量。而回到主的面前的唯一方式，就是透过主基督耶稣的救恩和主自己的话语，别无他法。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再一次聚焦生命的重心在于你，

0: 军训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其实在我们很多的一些装饰品当中呢，我们都看到过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或者说其实呢，这节经文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在这节经文后面还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我觉得更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们敬字不肯。言外之意就是说，弟兄们不要把这节经文只是当作好词好句，或者听上去非常美妙的一个事情。哎，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的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做到了呢？所以在这一节的后面讲到，你们敬字不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哦，你我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心头一击，就是因为我意识到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没有归回安息，我也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安静平稳。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神没有办法赐给我安静平稳，而是说我自己的心没有向他归回。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你们静自不肯，我必须得说我觉得神说的是有道理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再往后看到18节的话，里面讲得特别好，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我就在想弟兄姐妹，一次又一次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同时呢也一次又一次我们回转，我们归回。如果没有18节当中告诉我们的神他的性情，也没有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经历到耶和华如何必然等候我们并且要施恩给我们，今天你 我们都没有回转的机会。所以虽然的确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并且这些经文当中也讲到说你们静自不肯，看似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的确没错，是我们要做这个决定，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神给我们机会归回安息。如果神不给我们机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它。在我们录节目的今天的头一天晚上呢，刚好因为我的外甥女在美国过暑假在我们家，然后呢我要把她送到机场，那走之前呢当舅舅的，再加上我又是一个特别操心的人，所以我就在她上车之前就一直跟他叮嘱说你再把你的护照检查一遍，把这个检查把那个检查，他都跟我说哦没有问题，舅舅我都拿了。结果呢到路上的时候他就笑，我说你笑什么，他说实在不好意思舅舅，我必须得跟你说我又忘东西了。我说你忘什么东西了，他说我忘了我的这个旅行的这个 U 型枕头，就是这个旅行的枕头。我说啊，我说这个东西我说很重要吗对你，我说因为每个人好像对这种东西的这个需求都不一样，有的人每次都拿但是都不用，我说我就是那个每次都拿但是用不上的人，因为我说我用这个 U 型枕睡得还不如不用它睡得舒服。他说其实我也是差不多吧，我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但是有的话我觉得如果尤其我靠窗户坐的话，我喜欢能够有东西垫着我能睡得舒服一些。我说你看这点我们俩都不一样哈，我说我现在坐长途飞行的话我特喜欢就是靠过道的位置，我说这样的话我可以来回走动能够舒展舒展筋骨啊，我说我也不至于那么累哈。那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是这样吧，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妈妈跟我的外甥女分享过福音，我也跟他分享过福音，他也知道他舅舅是信主的，包括他在美国这段时间呢我也带他去认识我的基督徒的朋友，参加基督徒的一些聚会等等等等。我说是这样吧，我们就一起来经历主祷告，求神来帮助你看看怎么样。到了前台之后我们这个去值机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前台说，我说还有没有这个靠窗的位置，因为我的外甥女英文也不是特别好，他们说我们已经没有了。那我说那没有了就没有办法了。可是那么在这个值机的过程当中我又问了一遍的时候，他说我们真的发现还是没有。这个时候突然间旁边有个男生听到了，就是另外一个工作人员，那男生一看就过来就给值机的这个工作人员指了一下屏幕，结果呢这值机的工作人员就说诶，我发现我们现在有一个靠窗的位置。于是呢我们家外甥女就拿到了这个靠窗的位置。而最重要的是等他上了飞机之后呢，因为这个飞机的服务特别好，又有很大的空间，最重要的是我们家外甥女呢就跟我们在家族群当中录了一个视频，她说我要特别谢谢我舅舅为我祷告，她说我不仅仅拿到了这个靠窗的位置，最重要的是这个 U 型枕我没有拿，然后呢这个航空公司预备的这个枕头特别舒服，然后还录了个视频，就是她侧着她靠着这个窗户垫着这个枕头睡觉的样子，我非常的感恩。但是呢我也在想，你看我的外甥女经历了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让她经历到了平静安稳，但她是否愿意归回安息呢？所以我在家族群当中呢就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们要真的感谢上帝一路当中的看顾和保守，还有他的预备。到目前为止将近10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家族群当中关于这些信息呢一直没有任何的回复。所以我在想啊弟兄姐妹，你看当然我知道家里人都很忙哈，再加上我觉得后来他们也到了晚上的时间，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或者给我自己一个提醒的地方是在于，有的时候啊谈到归回安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并不是好像我们口头上说哦我这次经历主了我就信主那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主之后，我们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声音说这又是一个巧合吧。然而弟兄姐妹，我觉得我非常感恩的地方是在于，无论如何神他自己的恩典都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我想这也就是18节当中讲到的，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施恩给你们。当然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在录节目之前呢，我也给我一个朋友发了信息，因为我外甥女在的这几天呢，她成了我外甥女的好朋友。我跟她讲，我说谢谢你的妈妈，因为我朋友告诉我说她的妈妈也在为我外甥女祷告。我说谢谢你的妈妈为她祷告，我就跟她讲了这段经历。她说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白人朋友，她说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妈妈，她说太为你高兴了。我说我也为我自己非常高兴。我紧接着加了一句，我说神对我们家的恩啊实在是不薄。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相信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会背诵的经文哈，因为这个经文实在是太有名了，然后这个经文呢也实在是太常常用于我们的日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可是这一次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越发的觉得说平静安稳和安息是一个太美好的生命的状态。以前我们认为奔波纷争争竞登顶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体验，或者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的来源。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哇，原来在安息当中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释放和自由，原来在平静安稳当中我们才会充满力量。以前的我们其实在生活的推动下面就像是那个小白鼠啊，在那个永远不可能被停下来的转笼里面不断的高速的奔跑，然后我们跑得越快轮子转得越快，然后我们又要跑得更快才能够跟上轮子的这个节奏。所以现在回头去想一想，没有主的那个生命的状态真的好可怜呐！就是你会发现你一直是在奔波，一直是在努力，一直是在费劲儿，可是你却没有尽头。当有一天基督告诉我们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你要安息，你要认罪，安稳的安舒的日子就会来到你的面前，哇，你的世界一下子就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你突然发现，哇，原来有一种活法是我不需要拼命拼命努力的去奔跑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力量，可以感受到平静安稳当中的美好。我自己信主之后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把它装扮一下，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我的家并不富有哈，我所有的家具什么也都不是品牌哈。我前两天一个姐妹买椅子，一把椅子300多块钱，我当时是哇天妈呀，我们家一套家具都不一定300多块钱是美金哈。但是呢，常常看到我家里我用心布置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就能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舒服哈。其实家有的时候不是给外人所呈现的一个品牌，家是我们回到这里就有一种安息的感觉，就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就会有一种放松的状态。基督就是这样的，在基督里面并不是那种华丽的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绚烂的状态，在基督里的生命你会发现每一天就是一种平静安稳。我常常想到基督里的生命就会想到那个森林里面的那一股清泉，不是很快，那个水流不是快，也不会像海浪一样波涛汹涌，它就是缓缓的然后流淌着，然后伴随着那种叮叮咚咚的水流的声音清澈见底，当你去碰触它的时候又是那么的温凉。温凉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既不会让你觉得刺骨，但它又是凉爽惬意的。我常常觉得说基督里的生命就带给我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就是一股清泉涓涓的渗透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那种一下子把你淹没的窒息感，也不是让你没有办法触及到的干涸感，而是你那一种被慢慢慢慢渗透的那种快乐安舒然后平静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也可以省察一下我们自己信主之后的生命的状态。如果我们信主之后还是有点手忙脚乱，还是有点六神无主，还是有的时候在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当中灰心丧胆，也许我们就需要回到主基督耶稣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的那个安息的源头。因为当我们知道了神，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找到了安息的源头。那么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我们遭遇了什么，你会发现那个安息的那个源头会给我们力量，会给我们一种平静安稳安舒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有点让人上瘾，我自己觉得说这种状态真的会上瘾。你让我现在回头再回到那个没有主的生命的状态，像一个小白鼠一样疯狂的奔跑， no no no no no， 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种生命的状态。前两天还有朋友告诉我说，你应该开个直播呀，你这是吧，该挣钱呀，现在这么好挣钱的时候，这么好的直播带货挣钱的时候，你怎么不用呢？ no，我根本不希望再进入到原来的那种生命和生活的状态。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你在一个非常平静安舒的状态当中去体会才是最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面平静安稳而得力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非常老的赞美诗哈，叫做 Do Lord Remember Me 哈。我今天所选择的这个版本呢有所不同，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叫做 Southern Revival Song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呢是用 AI 的技术把一些非常传统的赞美诗呢进行了重新的编曲，而这个平台呢最擅长的就是以南方福音音乐还有蓝草音乐，然后把传统音乐传统诗歌呢进行一个改编，这个版本呢就更加的欢快，所以我自己在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好听。这首歌曲呢是主啊求你纪念我，这首经典的福音歌曲呢反映了信徒渴望被主认识被主纪念并经历他所赐永恒救恩的心愿。歌词呢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在荣耀之地有一个家，它比太阳更加明亮，就在那湛蓝穹苍的另一边，主啊求你纪念我，就在那湛蓝穹苍的另一边，我已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在那湛蓝苍穹的另一边。歌词就是这些不断的在重复哈，但是旋律却非常的欢快。在这首歌曲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思考属基督的我们永远与主同在的那份平静安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上海的小燕子姐妹，她说，日系你正好节目全体的同工以及幕后的同工们，你们辛苦了，愿神纪念你们的付出和摆上。我跟神说，你医治好我，我就一定要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信靠你。万事互相效力，主的恩典从未缺席。我患有子宫肌瘤，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医治我的恩典。在此呢，我满心的感恩，分享神在我身上施行的奇妙医治。这个跨越一个多月的病痛经历，让我真切的看见，无论身处何种困境，天父的恩典从未缺席，他的安排永远尽善尽美。只要我们心存信心，不疑不怕，就一定能经历神满满的祝福。
1: 3月15号，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席卷了我，因为子宫颊部肌瘤微压迫内膜，我开始大出血不止，身体很快就陷入了中度贫血，整个人都虚弱不堪。我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就医，医生直接要求住院手术，没有给出任何的药物调理的方案。那一刻我的心中满是慌乱与无助，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祷告，我一遍一遍地呼求主，如同圣经当中那位血漏的妇人。我坚信主耶稣能伸手医治我，安抚我的病痛。3月16号，我不愿就此直接接受手术，抱着一线的希望，我更换了医生。新的治疗方案是打闭经针，搭配服用一种避孕药来进行止血。我立刻遵照医嘱开始打针吃药，可即便如此，出血依旧没有止住，身体的虚弱一点点加重。这段日子里我从未停止祷告，哪怕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哪怕心中偶尔会疑惑，亲爱的天父，为何还没有伸手搭救？我也始终没有一丝埋怨，我依旧默默地去依靠，坚信主有他美好的旨意。
0: 期间我的妈妈心疼我贫血，特意为我熬制红枣、赤豆、红豆、花生汤，想帮我补血养身，我便一直坚持饮用。可殊不知这些食材都是活血之物，经期出血时本就不该食用。正因为如此呢，我的出血始终没有办法止住，血色素一路跌到60多，虚弱到连走路都走不动，整个人濒临崩溃。眼看身体越来越糟，我知道必须更换治疗方案，立刻赶往医院求医。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将避孕药从12个小时一颗增加到8小时一颗，并且明确告知，如果3天之内依旧没有办法止血，就必须立刻去急诊刮宫。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无助之下，我再次跪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将所有的害怕还有不安都完全交托给主。就在我祷告之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明确的告诉我，红枣、赤豆、花生汤是活血的，生病期间绝对不能喝。我立刻去求证，得到的答案与耳边的声音完全一致。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天父在亲自引导我，是他在关键时刻提醒我，拯救我。我立马停掉了汤水，仅仅2天，困扰我许久的出血竟然彻底止住了。感谢赞美主，他始终听我的祷告，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亲自为我指明道路。
1: 血止住之后呢，我深知颊部肌瘤最终还是需要手术才能够彻底治愈的，我便一心想预约一个专家主任的号。这个专家啊，口碑极佳，预约手术通常需要排队1到2个月，名额极其紧张。3月18号一大早我就赶往医院排队加号，从清晨一直等到下午2点多，终于等到了面诊。主任面诊的时候格外爽气，直接为我开具了补血药，让我回家调理身体，同时安排清明假期后的周6完成术前的验血检查。检查报告没问题的话，节后就立刻安排手术。更让我惊喜的是，我提出想要入住国际诊疗中心2800元的 VIP 病房，这个病房仅有23个单人间，每一位权威的医生只有2个房间名额，资源极度紧张，通常需要托关系才能够争取到。可是主任当场就一口答应，我满心感动，深知这一切都是主在暗中动工，是主为我铺平了所有的道路。 作为主的儿女，我们何等有福，无需费心求人，无需四处奔波，主早已为我们预备了最好最快的安排。4月15号，我正在上班的时候，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通知我4月16号住院，4月17号直接手术。更蒙恩典的是，术前签字的时候，医护人员告知我，我被安排为主任第二天一早的第一台手术。要知道，第一台手术，医生精神状态最佳，手术效果也最有保障。这无疑又是主额外的眷顾与安排。
0: 4月17号早上10:20，我被接入手术室，下午2:52平安的回到病房，整场手术无比的顺利。术后呢，我没有使用镇痛泵，却丝毫没有感受到剧烈的疼痛，全程安稳舒适。主任下班之前呢，特意赶来病房看望我，还拿出手机里的手术照片给我看，那一刻我彻底惊呆了。主任在手术过程当中竟然帮我剔除了25个肌瘤，其中2到5厘米的有6个，0.5到1厘米的有19个，如此多的肌瘤，主任耐心的一个一个细心剥离，尽全力保住了我的子宫。在此之前呢，不少医生都劝我直接切除子宫，说我生育过，子宫已然没有用处，切除之后就能杜绝所有的妇科问题，还直言没有医生愿意花大量精力为我逐一的剔除这么多肌瘤的。然而是主预备了这位主任，用他奇妙的双手，也借着他的医术，彻底医治了我，守护了我的身体，让我免除切除子宫的痛苦。手术之后呢，主的恩典依旧源源不断。4月17号手术，4月19号我就已经恢复的如同正常人一样，精神状态格外好，吃喝行动一切如常。前来查房的医生和护士都无比的惊讶，连连赞叹我的恢复速度远超其他的人。周一主任查房的时候，看到我的状态也满脸的欣喜，满是意外。在住院信息上，我清晰地写下了自己的信仰，基督徒。我知道这份超乎常人的快速康复正是主赐予我的莫大恩典。
1: 经历了这一场病痛的试炼，我的心中满是感恩与见证。从出血不止、贫血虚弱、求医无门，到被主指引止住出血、顺利手术、快速康复，每一步都充满了主的带领，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主的大能与慈爱。曾经我也会在病痛当中疑惑，为什么主还不施行拯救？但如今我彻底明白，他不是不管我们，只是一切都有他美好的时间安排。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单单信靠，放下惧怕，将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他。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必为我们预备最好的一切，必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愿将所有的荣耀、赞美、感恩都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他在困境中与我同在，感谢他施行奇妙的医治，感谢他为我预备的一切恩典。也愿我的这份见证能勉励更多的弟兄姐妹，无论遇见何种艰难，都要坚守我们的信心，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他的爱永远相伴，他的恩典够我们所用。这个栏目是我当时出血不止、心里害怕的时候，群里的一个姐妹分享给我的，我一听就爱上了《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于是就去安装 APP， 每天都听，一天都不错过。出门上班在路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听《认识你真好》，希望神祝福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节目来认识我们宇宙间这唯一的真神。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来自于上海的小燕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主的恩典从未缺席。为我们的小燕子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也真的是秋深继续祝福你的身体，虽然已经康复了，要提醒我们小燕子姐妹，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恩典啊，照顾好神的殿，好好的休息。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聚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 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 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专家警告， 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 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 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 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 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TaxFile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 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 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 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 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或申请暂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 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 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撒母耳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单元，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吃烧焦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
0: 诶，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习惯吃有点烧焦的食物呢？那么吃烧焦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癌症就是人体中的遗传因子突变而产生的疾病，里面的致癌物质会损坏细胞基因，使细胞异常的分裂。那么当细胞分裂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形成坏细胞，而这些细胞就会侵入周围组织及身体的内脏，最后就成了恶性肿瘤。那么外来的致癌物虽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消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致癌物更是危险。那么这些致癌物质如果只有少量留在我们的体内，还能由肝脏化解排除，但是如果量吃多了，就会堆积在身体内，破坏正常的细胞基因，久而久之可能就会衍生致命的癌症。那么回到 N 家的问题，问说吃烧焦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通常呢，海鲜或者是肉类烧焦的话，会产生碳衍生物，这种衍生物呢就含有致癌的物质，所以在料理的时候温度越高，时间越长，致癌物质也就会越变越多。尤其是用烤的、煎的方式料理肉类、海鲜、蔬菜这些食物，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虽然烧焦的食物里面致癌物质并不多，但是经过日积月累化仍然会致癌，所以在料理的时候要更加注意，尽量避免将食物煮焦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圣经人物撒母耳的故事。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亲爱的小朋友，上回我们说到萨穆尔的妈妈哈拿的故事，她因为没有孩子而热切向上帝祷告祈求，后来上帝听了她的祷告，赐给她一个儿子，那儿子就是萨穆尔。当萨穆尔渐渐长大，会走路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为了要还向上帝所许的愿望，小朋友，你还记得是什么愿望吗？答对了，就是萨穆尔的母亲哈拿当年在圣殿里向上帝祷告时，她说愿意将所生的孩子献给神，使他终身侍奉主。因此呢，萨穆尔的父母就将他留在圣殿里，让他从小就和祭司以利住在一块儿，好好学习服侍上帝的工作。每天早上，萨穆尔起床之后，他就会打开圣殿门口的布帘，提着水倒在洗脸盆里，然后把圣殿内每一样金的器具都擦得亮亮的，还帮祭司以利把七个金灯填满油，因为灯必须整天整夜地点着。到了晚上，萨穆尔就把圣殿的门关好，接着呢，就是他最喜欢的时刻了，因为祭司以利每天都会教萨穆尔读书、写字，又会说好听的故事给他听。祭司以利讲了有关约瑟、摩西和上帝的故事给他听，萨穆尔好喜欢听，也很认真地学习。他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像祭司以利一样，当一位忠心的祭司来服侍上帝。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萨穆尔渐渐长大，他的父母每年也都来看他，每次都为他做一件新的外袍给他穿。看着萨穆尔越大越聪明，也越来越懂事，他的父母也非常的高兴，而且很多人都很喜爱他。祭司以利也特别喜欢萨穆尔，因为以利他自己的两个儿子非常的不诚实，也非常不听上帝的话和他自己的话。

0: 有一天的深夜，萨穆尔睡得正香甜的时候，他仿佛听见有呼喊的声音，他竖起耳朵仔细听。萨穆尔，萨穆尔。诶，奇怪了，这么晚了，祭司以利叫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这时萨穆尔心里想着，于是他马上跑到祭司以利的房间说，祭司以利，你有什么事吗？请吩咐。但是以利却说，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吧。萨穆尔只好又回到床上，但正当他要入睡的时候，他又听见有人叫，萨穆尔，萨穆尔。此时萨穆尔又醒来，赶快跑到祭司以利那儿说，你叫我吗？我在这里。但这次以利还是说，孩子啊，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吧。萨穆尔又慢慢地走回房间，他觉得好奇怪哦，明明听到有人在叫他啊。萨穆尔很疑惑地回到床上，但不久他又听见有人呼喊他说，萨穆尔，萨穆尔，萨穆尔。此时萨穆尔又赶快跑去祭司以利那里，又再一次说，你叫我吗？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我啊。这一次祭司以利知道一定是上帝在呼唤萨穆尔，所以他吩咐萨穆尔说，你回去睡吧，你若再听到有人呼唤你，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于是萨穆尔再一次回到床上躺下来，不久他又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他就立刻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此时上帝就对萨穆尔说话了，他说，
1: 我要处罚以利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不诚实的事。
0: 上帝还告诉萨穆尔很多的事情。第二天，祭司以利看见萨穆尔就问他说，萨穆尔啊，上帝对你说了什么呢？请一定要告诉我。此时萨穆尔只好把上帝所说的话告诉祭司以利，没想到以利听了却说，我想这是上帝的意思，愿他照他所认为最妥当的方法去做吧。以利他实在是一位非常顺服上帝的好祭司，即便他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将受到一些惩罚，他依然顺服上帝的意思。在一旁的撒母耳跟着他学习到很多的事情，在撒母耳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位以色列人中最好的祭司，士师。

听完故事后，小朋友就知道是谁后来成为以色列人信仰上非常有帮助的人。没错，那个人就是撒母耳。佳佳姐姐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从小也愿意学习像撒母耳一样认真学习主的话语，在主日学上课时要用心听老师的教导，在信仰生活上有好的表现，成为主的小小见证人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个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仍然是婚姻的啊。
3: 嗯，
2: 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之前就老是说，婚姻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要去解决问题的，婚姻最重要的是要修复关系。
3: 是。
2: 那在修复跟伴侣的关系之前，我们要先平复自己，就先修复自己的心情，修复自己的情绪。
3: 嗯，
2: 所以呢，每当跟伴侣生气吵架闹矛盾以后，
3: 嗯，
2: 我们该如何来平复自己呢？
3: 嗯，
2: 那我们在这里先来聊一聊我们各自的经验，好吧？
3: 好好，
2: 我想杨丽一定会有很多好经验。
3: 其实我生气的时间倒不是很多，但是我生气呢，我很难就是通过自己自我修复的。
2: 嗯，
3: 怎么说呢？当我冷静下来想想的话呢，我就想，哎，我还是很生气。然后我就说，反正我现在很生气，你得想的办法来哄哄我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会啊，那要么就出去吃个饭啊，或者去哪里走走吧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行动的话，一般就很顺理成章的就可以修复关系了。如果我是靠自己去平复自己的话呢，那我就会怎么说呢，先让我自己的身体舒服下来。
2: 嗯，
3: 比如说先去洗头洗澡啊。
2: 嗯，
3: 这会是一个很让人放松的方法吗？
2: 是的。
3: 那或者是我去找我的朋友吃个饭呢。啊，
2: 嗯，
3: 就做一些别的我爱做的事情啊，这样子。嗯，那我就会先离开这个问题，等冷静了，等我的身体休息好了，就是喜欢的东西我也做了，然后我的心情会好一些的时候，
2: 嗯，
3: 我回过头来再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就发现其实是自己不对的。
2: 嗯，
3: 然后我也想我很难一下子改变我先生，就比如说他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我就不能要求他事事都按着我心里面默想的那个行动去做那件事情啊。我就放弃这种折磨我自己也折磨他的这个想法了。我就想，哎，他就是这样一个处事方法的，那我去适应吧。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5: 哦，美丽的玫瑰花。
6: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4: 爱上他。
2: 非常棒，我觉得杨丽是给到我们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非常好的范本，就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本来就很好。
3: 嗯，
2: 所以每当这样子矛盾发生的时候，你会直接找对方，跟对方说，
3: 嗯，
2: 我现在心情不好，
3: 对，
2: 需要得到你的安慰，然后你们直接修复关系了。
3: 嗯，是的。
2: 但是通常在婚姻当中，
3: 嗯，
2: 像唐曼我这种情况的可能会比较多。
3: 嗯，
2: 就是许多时候跟伴侣生完气吵完架闹完矛盾，
3: 嗯，
2: 我们是需要自己来去平复的，
3: 嗯，
2: 需要自己慢慢去修复的。
3: 嗯，
2: 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的办法呢就是我肯定要回到神面前了。
3: 嗯，
2: 比如说我去做家务，
3: 嗯，
2: 有时候我就会一边搞清洁一边去跟神去叨叨，跟神去去祷告。
3: 哎，你还是把时间都用在实用的方面的啊。我就是要放松自己，我去做一些不是很就是实际的事情。
2: 因为有时候呢，
3: 你还可以做家务来消除这个，很好啊，既消。

0: 除了又可以做家务，
1: 主要是有时候呢吵着吵着架嘛、突然想到这个吵架也解决不了问题，然后算了，我去干别的事吧，我不跟你吵了，然后我去其他的房间收拾东西，去其他的房间我去整理东西，去扫扫地啥的，但是我其实不是在那里纯粹的干家务，
0: 是
1: 我那个时候是知道说我需要去平复，就一边做着事情一边跟神去祷告啊，然后慢慢的这个心情就平复下来，就能够跟他要么道歉，要么就是开口复盘一下刚才我们为什么吵架，然后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算了，那我们就先放下吧，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复自己的方法其实还是有的，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于基督徒来讲，我觉得祷告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自己能够很快平复的办法。
0: 是的，
1: 所以呢我想在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一般我们在生活当中嘛，一定会有小吵小闹的，会很多，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要先处理情绪再去处理问题嘛。
0: 没错没错，
1: 对，假如说那个问题一时它解决不了也处理不了，那我们不如先放下了，
0: 对，
1: 先搁在那儿了，
0: 对，
1: 只要它不是超出底线的问题，
0: 对，
1: 比如说都已经跟老公生活这么多年了，他的很多小毛病
0: 是的，
1: 你真的是有时候有一点忍无可忍的，
0: 对对对，
1: 一再的跟他强调，一再的跟他说，他仍然是不愿意去改，甚至他仍然是都不理会，有时候真的会让人一时血往上涌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吵架一定会爆发，但是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你吵了很多次，他仍然改不了，那自己平复的结果就是放下吧，
0: 是的，
1: 这个问题我还是放下吧，解决不了，那办法呢就会有很多，就像刚才杨丽讲的，比如说去冲个凉啊，
0: 是的，让身体舒服，
1: 对，让身体舒服，那我会选择去另外一个房间啊，或是出去散散步啊，我曾经发生过，就是跟老公也是两个人生气，其实都不是在吵架，但是我发现我那个身体已经开始有
0: 反应了，
1: 对，是那个
0: 对
1: 紧张焦虑的那种状态出来，就是伴随着我的心脏那种收缩，
0: 是的，
1: 抽搐，让我喘不过气来，所以那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要出门了，我不能待在这个房间里面，
0: 对，要马上换一个环境，
1: 对，要换一个环境，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出门，然后在小区里面沿着那个花坛
0: 绕一下
1: 一圈，在那里慢慢的走，慢慢的去复盘，自己复盘，慢慢的跟神去祷告，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电影，我发现这也是很多人会选择的，
0: 是是，
1: 就要么自己去看场电影，或者
0: 是
1: 邀上好朋友一起去看场电影，
0: 对，
1: 或者是我们女性居多的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特别比如说闺蜜啊，或者是值得信赖的人，找他去倾诉一番，
0: 对，
1: 有时候这个倾诉一番，你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其实你就帮助自己理清了一个思路，
0: 没错没错，
1: 知道说哎，我今天为什么吵架，然后这个吵架值不值，我
0: 有没有解决方法，
1: 或者说哎，我倾诉完了以后算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0: 啊，是，
1: 虽然它好像还存在那儿啊，但是我已经不生气了，我已经过了，我已经翻篇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还有的人呢他会采取写日记的方式，
0: 哦，是的，
1: 这也是今天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心理学家、心理专家常常会建议的，尤其是对于给那个抑郁症患者，他会说你把每天自己的做的事情，你在想的啥，你把它写下来，当你去写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是在想某一件事情，越想这件事情越抑郁，那我就怎么办呢？那我把这个事情先翻篇，我想别的不行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你写日记的时候，是这个文字帮你去梳理了自己的思绪，
0: 没错，
1: 梳理了自己的那个情绪，这些都是一些就是一般性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的。那面对触碰底线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平复呢？虽然是我们是主内的，我们是基督徒，也不可避免人性的罪的问题，
0: 是的，
1: 比如说第三者，
0: 是的，
1: 出轨，还有家暴，我们在这里讲的家暴不是那种习惯性家暴啊，你两个人就是在情绪当中吵着吵着
0: 失控了，
1: 对，失控了，然后突然就发生家暴，这是有可能的，那但这也触碰了底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和平复自己呢？当然也是要先冷静， 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更加需要，我们要快点赶紧先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行为上的就是要先分开，两个人先物理的分开，
0: 是
1: 不要面对面了，然后让自己想办法去冷静。那这个冷静当然也可以采用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一般性的原则，可是关键的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一般性的那些办法都已经没有办法让自己回到那个很冷静的一个地步，可能需要求助，
0: 对，
1: 专业的指导，
0: 对，
1: 比如说婚姻辅导啊，或者心理咨询啊，我们今天比较好的跟世界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主内会有很多属灵生命比较好的家人，
0: 没错，没错，
1: 对，我们可以去找这些家人跟他去倾诉，甚至我们可以先离开家一段时间，
0: 是
1: 我们住在比较好的朋友家或者属灵的家人家中，
0: 对，
1: 我们待一段时间，然后给自己也给对方有这个冷静下来去反思去思考的机会，然后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再去沟通再去处理再去解决，总之在触碰底线的问题我们是一定要给时间的。
0: 没错，我很同意唐曼你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特别是这个寻求帮助的方法，因为触碰底线的问题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对自己伤害也比较大的。我觉得不单是需要分开比较长的时间，而在这个长的时间里面，如果通过自身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情绪的话呢，很需要这种帮助的，特别是属灵长辈或者是同辈吧，就是比我们就是心智啊属灵生命啊都较成熟的人来疏导我们，然后或者中间人两边去撮合比我们直接再回去跟他探讨
1: 是的
0: 要好很多的，因为还是要有一个中间的润滑剂来维护我们这个关系嘛。到了这种触碰底线的问题，你再硬碰硬的话，可能两个人一面对的时候，那种怒火又上来了。
1: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和软弱的，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无论是大还是小，它都会让我们可能会钻牛角尖，
0: 是
1: 进入到一个
0: 是
1: 死胡同里面，
0: 是是，
1: 你就觉得好像这个路就是这么窄了，你看不到这个前方
0: 没错
1: 是怎么样子，你也更看不到那个开阔的那个地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先寻求一个冷静的地方，就让我们可以安静下来的，
0: 没错没错，
1: 无论如何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自己的情绪要先得到修复，我们才有可能跟对方去修复这个关系，
0: 是，
1: 对，这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所谓的就是修复关系的前提，就是我们先修复自己，对，经过了这一步以后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至少我们会找到更合适的方式来去解决和处理。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先聊到这，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也会有很多就是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婚姻里面跟伴侣生气吵架以后你的办法，我们也希望你透过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圣经导读的时间里一同来研读但以理书的意象。上一次我们读到天使加百列奉命向但以理解说四角中间小角的意象，才晓得这是一个抵挡神的君王在做苦害犹太百姓以及污秽圣殿的工作。不过他仍然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最后是因为忧郁而死，而神却在管教了犯罪的选民之后仍然赐给他们恩典。这样的一位神正是我们的依靠与盼望，因为他是掌管环境的神，能够把坏的变成好的。
0: 但以理所认识的神正是这样的神。今天我们要来看但以理怎么样倾心吐意地为自己的百姓祷告，请刘文念第九章的一到二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麻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岁七十年为满。
0: 我们要小心分辨这位亚哈随鲁王的儿子大利乌，因为圣经上不止一位亚哈随鲁，也不止一位大利乌。这里所讲的大利乌是我们前面读过的但以理书五章三十一节那位杀掉波撒撒王的大利乌。那时候是主前538年，正当犹太人被掳以后的68年期间，就在那一年但以理读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
1: 为什么他这么关心耶利米的话呢？
0: 因为耶利米的书有论到犹太人被掳七十年为期满，神要开始眷顾这些个被掳的选民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吧，刘文，请你来念一下。
1: 好，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0: 这段预言提醒了他，他知道再过2年就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期满了。他因为关心自己同胞的命运，所以对这个将要来到的日期非常注意。请刘文念第三到第四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0: 当他得知神应许回归的日期就要来到，心中满有负担，甚至于进食，以便能够专心向神祈祷。披麻蒙灰是表明真诚的悔改，向神发出了恳切的祈求。
1: 像他这样进食披麻蒙灰，是不是使祷告更有功效呢？
0: 这样的做法会使他祈祷的心更专心，更虔诚地亲近神，使他刻苦己心，不被其他的事情分心。他的祷告包括进食、祈求、认罪，坚持定义地向神求，抓住神的应许，认识神乃是一位公平的神，承认主是大而可畏的神，却向爱主守诫命的百姓守约施慈爱。但以理的心专一地向着神，所以他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请刘文念第五到第六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五到第六节，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0: 但以理本身过着非常律己的生活，照理说他是不需要认罪的，但是他想到同胞的罪，他把自己和他们连在一起，就像自己也得罪了神一样的向神认罪祈祷。但以理的认罪是真诚的，又有代表性的， 神曾经差遣先知奉他的名向全国百姓说话，他们竟然充耳不闻，以至于被掳到外邦去。
1: 他因为百姓得罪了神而向神认罪，离弃罪恶，求蒙神的怜悯。他这样的认罪也是非常合适的，我相信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的。
0: 但以理的祷告头一段就是认罪，这是亲近神首要的步骤，也是今天我们信徒应当留意学习的。请刘文念第七到第八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七到第八节，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
0: 他承认自己和百姓是有罪的，而神是公义的神，有罪的地方神必要惩罚。他们没有遵从先知们所传的律法，以至于被掳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他们也成了亡国奴了。旧约以色列人的失败是我们今天的见解。今天许多人不肯听神的话，离开神，失去了神的恩典，他们真是需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呢。请刘文念九到十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到第十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
0: 神是施恩典肯饶恕人的神，人如果是违背了神，应当赶快回转归向他，寻求他的面。古代以色列因为不听神的话，以至于使摩西律法上咒诅的话都归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何等可怕的刑罚呀，是我们新约的信徒应当逃避的。
1: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不是说基督已经为我们收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了吗？我们现今是因信耶稣基督和亚伯拉罕一同承受祝福了。
0: 不错，感谢神的恩典，但是神也以以色列人的失败来提醒我们外邦人，正像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提醒我们，要以跌倒的以色列人为鉴戒，要长久住在神的恩典里，否则也要被砍下来的。
1: 这节经文真是点醒了我，我们外邦人固然是因信蒙恩，但是仍然要常住在主里面，我可是不要被主砍掉哦。
0: 所以啊，以色列人的失败成了我们的鉴戒呀，请念第十一到十二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就成了鉴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在耶路撒冷所行的
0: 律法的咒诅，真是叫人担当不起。因此神赐给我们新约的恩典，就是从基督而来的恩典和真理，我们今天得以住在基督里，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就应当远远地离开以色列人的失败，常常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遵守他的真理。
1: 以色列人因为违背神落在灾祸之中，假如他们肯悔改寻求神，是不是也能够逃避灾祸呢？
0: 那是当然的了，因为神正是期待他们回转呢，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呀。请刘文念第十三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三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
0: 他们如果肯悔改离开罪孽归向神，神必不再追究。一个真正了解神恩典真理的人，就能够讨神的喜悦，把真理实行出来。请刘文念十四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四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0: 但以理在祈祷中重复认罪，不厌其烦地承认神的公义，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才使灾祸临到他们的。
1: 主不是说法利赛人重复所说的话，他们以为多说几次神就会听。石成啊，但以理不断地重复认罪，有这个必要吗？
0: 这是但以理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并不是像法利赛人为的是求自己的喜悦，求了再求。但以理是为自己同胞去求神的赦免而祈祷的，与法利赛人的祷告完全不一样啊。
1: 哦，那我就更明白了，今天我们认罪不是像用一种方程式，只是做公式化的认罪就算是功德圆满大功告成了，而是在神面前不断的恳切哀求，求主收回他的成命，一直到神向我们扬脸施恩为止才能放心呢。
0: 是的，认罪不是在那里说说就算了，而是能够从心里悔改，心意完全的归向神为止。请留文念十五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五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
0: 他想到神为了自己荣耀的名而带领选民出了埃及，但是现今因为百姓犯罪，使神的名受了亏损。为此但以理竭力地向神祈求。请留文念十六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
0: 但以理用加强的语气求神根据他公义的属性来怜悯他受罚的选民。耶路撒冷因为神的愤怒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将近七十年没有人能管理，被四围的邻国讥笑，成为列国的笑谈。因此他求神止息他的愤怒，可怜他的百姓。
1: 因为但以理是一心爱神爱同胞，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神一定会为着自己的荣耀本乎他的应许，七十年以后释放他的子民的。
0: 是的，我们的神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深信但以理的认罪会感动神的心。可是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只好等到下次再来看结果了。
1: 谢谢石成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的神诚然是慈爱公义的神，让我们每一天来亲近他。如果我们偏离了他的路，求神使我们知道要悔改归向他，祈求他的饶恕和恩惠。愿神常常的这样帮助我们。
0: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求主帮助我们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下次节目中再见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她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她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她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 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2: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3: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4: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5: 睁开双手，
6: 高山
7: 低谷，
8: 得胜
9: 软弱，
10: 喜乐
11: 恐惧，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4: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在秋天的早晨里向您说声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线上今天直播节目，现在是早上的7:31，2026年10月6号，大家是不是还在假期当中呢？谢谢您在假期当中仍然爬起床来跟我们有一小时的空中相会，我是文慧。哎，今天星期二，照理说应该是我们的小燕老师迈着优雅的脚步来到了直播间，然后跟大家问好，开始这一个钟头的节目。为啥是文慧呢？因为今天小燕老师去旅游了。
1: 原来是杨天成在这里。大家好，早上好。
0: 天成老师早上好。你好像学我们的小燕老师。哎，
1: 嗯，怎么讲？
0: 就是学着他那个语调啊。
1: 哦，慢慢的进来吗？没有。
0: 好，所以今天呢是天成老师加上文慧在这里呢跟您一起共度这一小时。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仍然呢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我们的万峰老师，虽然他没有主持，可是他的栏目怎么会落下呢？中华信仰英雄榜。那么今天讲的是一位姊妹。
1: 嗯，原来他在这个我们的教育事业当中做了很多的东西啊。
0: 哎，还有劳工，劳工服务方面，劳工的福利方面呢也有一些的贡献。那么是谁呢？丁书静。谁呢？
1: 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名字啊。
0: 坦白讲，如果不是万峰老师介绍，我也没听过。
1: 因为他太久太久，离我们太远太远。
0: 哎，也其实不太远吧，100年前。
1: 一百年前。
0: 2代前。
1: 我的爷爷那个一辈子的。
0: 是是。所以呢待会我们呢来听万峰老师跟我们说啊，丁书静是谁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呢，这个秋天呢，让人心情好，因为气候好。诶，说到气候，我们要提醒南方的听众啊，为啥呢？因为南方前几天呢寒流的缘故呢会下雨，但是呢昨天开始就放晴了，不过一放晴呢就迎来了最大面积的南方今年最低气温，指的是进入秋天以后。
1: 对，特别是你看南方啊，我们很少能感觉到有秋风，今天早上那个凉凉
0: 有点冷了，对，有点凉了，文慧都觉得有点凉了啊。所以呢我们来谈谈呢、秋天，哇，秋高气爽，但是秋天呢你看到秋风扫落叶，哎，也会有一些的怎么说呢，忧郁啊，悲伤啊，因为感觉这一年又快要过去了。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心情起起伏伏，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做一个心理按摩呢？
1: 心理按摩，那你就吃啊，玩啊，运动啊，
0: 这些
1: 跟人沟通啊，
0: 哎，这些的确是可以很好的心理按摩，但真的能够做到很好的心理按摩吗？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跑去运动，你不可能每天都出去玩嘛。哎哎，我们的听众家人现在可以，因为现在是假期当中，
1: 有人就是手机手机手机。
0: 哎，那不叫按摩，昨天我们已经讲了，那叫做呢伤脑。
1: 对，
0: 哎，还有伤眼伤脑。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讲讲你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心理按摩，是有行动的哦。那是什么呢？我们也是卖个关子，那接着就是呢我们会一起查考本周金句，以西结书11:19，有带导的事情呢赶快放上来啊！我们呢在节目的最后呢就会一起的祷告。哎，我们要敲铃铛了，今天会和大家说啥呢？今天会和大家说啥呢？那就是呢秋天我们都是要跟大伙儿说说如何进补，因为准备过冬天了嘛。昨天讲到要吃酸性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讲吃鸭。
1: 吃鸭。不是吃鸡。
0: 不是，是吃鸭。老话说什么呢？秋高鸭肥。
1: 的确这个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是吃鸭啊。
0: 我觉得现在最流行吃大闸蟹。真的到处都有，
1: 现在是这个季节，
0: 对，到处都有大闸蟹，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原来秋天呢要吃鸭，夏天呢鸭子活动多，消耗大，肉质呢比较瘦比较柴，一到秋天鸭子吃得多动得少，它的那个膘肉啊 膘肥肉嫩，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从传统医学角度来看呢，入秋之后，天气呢从湿热转为凉燥，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呢？口干、舌燥、皮肤发干，会发痒。这个时候吃肉呢，得挑凉润的肉。那么鸭肉我们都知道是性质偏凉，所以呢刚好能够滋阴补虚，缓解秋燥。所以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消耗，我们的身体需要滋补，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吃羊肉太燥补了，牛肉也容易上火，凉润的鸭肉怎么样呢？
1: 嗯，凉润的鸭肉适合我们的脾胃啊。
0: 对，补而不燥。所以呢今天晚上就煮一锅什么呢？姜黄鸭好了。
1: 哇，口水出来了。
0: 对，姜，然后呢还有鸭肉。嗯
1: 嗯，因为我跟这个老人家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很注重这个养生啊，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煲这个虫草花跟那个鸭煲在煲汤。
0: 哇，我也得口流口水了。我看到木心老师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鸭肉冬瓜汤，哎，我没喝过。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啊。
0: 对，我没喝过
1: 鸭肉冬瓜汤。
0: 嗯，我喜欢冬瓜，所以鸭肉冬瓜汤很好。我的老家台湾呢，这个时候就什么呢？哎，我们就是当归鸭肉。
1: 哦，补的吗？
0: 对，然后加点粉丝。嗯，我看到聪明，我的老乡也在第五空间了，把当归鸭给吃起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爱神爱人，并且认出基督是主。马太福音22:34-46，
1: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老师，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后裔呢？他们说是大卫的。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后裔呢？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句话。从那日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0: 马太福音22:34-46记述，律法师来问主耶稣：律法上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呢？这问题不只是试探，也是当时犹太拉比之间经常辩论的重要议题。律法条文那么多，到底哪一条才是核心呢？主的回答没有落在零碎的分类里，而是一下子抓住了整个信仰的中心。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主没有把信仰拆成了很多不相干的小项目，而是指出一切律法和先知都挂在这两条诫命上。也就是说呢，整本圣经不是在培养一种死守外在规矩型的宗教人，而是在塑造一个全人归向神，并且真实活出爱人的生命。这里也呼应了前面纳税的问题。假如说神的物归给神，那最终所指向的就是整个人用尽全心全意来爱神了。爱神不是在生活里额外拨出一部分时间来给神，而是整个生命的中心重新归位。爱人也不是一种附加的道德，而是在爱神之后自然流露的生命方向。当人只谈敬拜神却不爱人，又或者只谈爱人却不真正的向神降服，那两者其实都还没有抓住主所教导的核心。主耶稣随后又反问法利赛人：论到基督，他是谁的后裔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那这当然没有错，但主接着引用诗篇来问他们了：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那这一问，就把大家的焦点从道德议题带回到基督的身份了。弥赛亚固然按肉身是大卫的后裔，但他不只是大卫家谱中的一位后代，他本身就是主。在这里，肉身的基督与神性的基督都被揭示出来了。真正跟从基督呢， 不只是跟从一位伟大的教师，而是跟从神的儿子，那位真正的主。如果不认出他是谁，那人就很难真正活出爱神爱人的诫命。因为唯有视基督为主，我们整个生命才会有正确的位置。

我对信仰的理解是否仍然停留在遵守规条，而不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呢？我爱人如己，是出于讨好人，还是出于爱神生命的自然流露呢？我是否真的承认耶稣不只是我的帮助者，更是我生命的主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22:37。

0: 常年期灵修，爱神爱人，并且认出基督是主。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6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认出基督是主。今天早上我看到大树呢也出现了，送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呢就说到，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是8月26号，多一份心思去体谅他人，就会少一份心思反省自己，总盯着别人的就看不清自己身上的缺点。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圣经说的，就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儿，然后呢
1: 自己眼中有良木。
0: 对对，那我想呢，我们说到爱，每个人都在经历也在学习，就是呢怎么爱啊，包括自己被爱，然后自己也学习呢去爱别人。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先从爱主开始。
1: 嗯，
0: 因为当我们学习爱主的时候，我们越贴近主，我们更加明白主的爱是什么滋味，很自然的你这个人就是被主的爱浸透了。
1: 嗯，
0: 你的生命散发出来的就是爱的香气，也因为你越明白神的爱是如何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份爱，你也懂得怎么样去爱自己跟爱别人，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荷花跟在这个第五空间里面讲说，你跟从神的儿子，也就是跟随主，就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的诫命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主的关系的当中，跟他连接的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啊。
0: 是，那么这两周呢，我在教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幼儿班小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幼儿班嘛，就是两岁半一直到六岁，我们这个班啊，那现在呢，几个孩子呢都是四岁到五岁之间，那我给他们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呢回去，那跟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位同学说，我去上主日学啊，学习耶稣爱我的故事，耶稣也爱你。那杨天成老师，你知道他们啊做到了吗？
1: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吗？
0: 谁说的，小朋友？第一，他要记住幼儿班的小朋友，哎。第二，
1: 结果呢？没有人记住吗？
0: 第二，他们要有勇气。
1: 嗯，
0: 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幼儿园的朋友说，哎，
1: 我以为四岁的小朋友很单纯，很有那种愿意讲的那种心呢。
0: 哎，也不一定，他们也会害羞的。然后你就是无端端的要他突然跟同学讲，跟朋友讲说，我去教会，我学习耶稣爱我的故事，然后耶稣也爱你，他们还是会懂得怕羞的。
1: 结果呢，没有人做。
0: 结果每个都做了。
1: 哎，我就想的是做了嘛。
0: 我们的天成老师，儿童时代应该是非常单纯善良的孩子啊。
1: 对，我觉得其实四五岁的小朋友就是很单纯的嘛。
0: 啊，那我也问他们，我问他们说，如果不是老师要你们去做这个功课，那你们会跟自己的同学、自己的朋友讲吗？哎，就有几个小朋友说会。但不是全部的小朋友，因为他们不一定记得住，
1: 对对对，
0: 他们也没有那个概念说我要跟别人分享耶稣的爱。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让他们在头脑当中知道跟主的连接不单单是说我自己，也是跟周围的人啊，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啊。
0: 是分享呢，除了我们的信仰的分享，耶稣爱的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呢分享美好的食物啦。今天呢讲到呢秋天要吃鸭，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关于鸭的美食大师木心老师就在第五空间和大家呢科普了好多吃鸭的好处。
1: 嗯，
0: 哎，我知道木心老师您是呢盐水鸭的拥护者，我吃过木心老师送的盐水鸭。
1: 对对对，
0: 好吃好吃的。
1: 对，家乡啊，不是家乡，就是他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
0: 时间。对对，所以呢他是盐水鸭的拥护者，那也送给我们分享给我们，所以木心老师是很有爱心的跟我们分享他觉得最美味的其中一项最美味的一款盐水鸭给我们吃。那么幸福一号说了，今天中午我们就吃烤鸭，哎，还有跟父亲拿的冬瓜炒着吃，哇，行动派。还有桃子妹说，好哦，我今天就去快递一个苏州太湖的鸭子吃吃。 都是行动派啊。一说到吃呢，我就发现我们大家都停不下来了，是不是呢？好了，但是现在呢，请你口水擦一擦，我们呢收收心，干嘛呢？我们要。

0: 起听万峰老师的中华信仰英雄榜。
1: 哎呦，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2: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1: 中华信仰英雄榜，
3: 今天呢，我们经常说女子能顶半边天，还不止呢，教会有七成都是女人呢啊，很多牧者都是女性，很多社会上的领袖都是女性，女性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很自由，觉得很自然。但是想想，只是100年前多一点，一个中国女子要做这些事，很多人都会问，女人念这么多书干嘛？你嫁个好男人就好了吗？女人，你配吗？你是什么人呢？今天万峰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位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领袖啊，要留意这个是女青年会，男青年会就是之前介绍过的 YMCA， 这个女青年会就是 YWCA 啊，她的名字呢叫丁淑静。丁淑静呢，在1890年在山东的临清出生，他的父母呢原来是信佛的，后来他回忆，小时候呢他就看到妈妈呢在晚上就跪在佛像前，那种敬畏的神情呢让他第一次认真的想，人为什么要寻找神呢？他十几岁的时候有机会在教会学校里头接触基督信仰，就让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他先后在山东的德州、山东的通州的教会学校去读书。1907年呢，他就有机会进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个协和女子大学呢，协和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一起办呢，就是联合了。简单来说啊，女子大学就是女子基督教女子的高等教育机构。在1911年他毕业的时候呢，中国真正的完成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女性少而又少。就在同一年，辛亥革命呢就爆发，整个社会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新的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呢？丁淑静也在问，新的中国的女性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呢？最开始的时候呢，丁淑静呢就做教师，但是很快就发现在课室课堂里头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城市里头还有很多女性她不在学校，有女工了，有失学就是没有机会念书的少女了，也有刚到城市打工的这个打工仔了。那在1910的年代呢，她就加入了北京的女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她在里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而是超过了20年。她也有机会到美国接受一些专业的训练，参观不同城市的女青年会，也为中国的工作来募款。在1920年她回国以后呢，就成为北京女青年会的首位的华人总干事。你想想，他1890年出生，1920年就成为第一个女总干事了，30岁啊。这个华人呢很重要，因为以前呢都是由老外去办的嘛，但是华人就代表我们中国人不只是助手，而是能够顶起全边天了哈，就是负责任去承担，带领方向，面对危机。几年后，全国不只是北京了，全国的女青年会也准备把领导权交给中国的女性。1926年，她就成为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首位的华人的总干事。 你看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第一，那些老外还是在这里，他们有机会指指点点。第二，就是他们要自己负责任的时候，就得自己募款呢。以前都是别人给我钱，现在我得自己找钱，很艰难的。其实，还有你得本地的同工得能干才行啊。美国来华的那些可能都是大学毕业生，都是宣教士，都是一些领袖，然后来到华人要负责的，哎呀，他们也可能是文盲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去带领一个新的岗位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是丁淑静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不是其他人好像要排外，哎呀，我负责了，你们洋人就得走，而是呢，他觉得中国人领导自己的工作是应该的，但是不等于外国人要离开，要按照恩赐，按照背景来合作。中国可以接受帮助，但是也要负担一个责任心，就是我们也得帮助别人。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自立不代表把关系切断，而是由依赖变为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支持的群体。丁淑静呢，最关心的一群人呢是工厂女工。在1920年代呢，中国的城市工业呢发展很快，很多年轻的女子呢得长时间工作，但是工资呢低得离谱啊。男女收入不均啊，到今天也有啊，还有他们的教育程度有限，住宿没保障，安全没保障，不像我们有五险一金嘛。所以女青年会呢就开始开办识字班，就是认得字了，办夜校给他们受教育，然后呢有宿舍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居住，有医疗，有职业的一些的培训的服务。到1927年，他们就在工业区里头设立很多扫盲学校，让普通人可以读了，可以写了，可以计算加减乘除了，都是最简单的那些了，还有写信啊。你想想当时的一个画面，那些女工做了十多个小时工作以后，晚上走进课堂里头，有人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有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完整了。如果老师只是按照普通学校的进度，每个人都留不下。所以丁淑静跟同工们把教育做得很实际，先学常用字，先学能算的数，工作跟生活的常识也先学，让他们可以脱离完全无知的群体。因为你尊重一个人，不是替他决定你该怎么走，而是给他更多的选择的能力。丁淑静呢，也参加国际女青年会，她谈世界和平，但是她的和平观呢，不是哎大家不要吵架这么简单。在1930年代，日本要侵华那个旅程，一步一步的吞掉中国嘛哈，他还是跟日本的基督徒妇女对话，甚至到日本参加会议，直接跟人家分享你在打仗啊。他相信呢，基督徒要追求和平，但是和平一定要跟正义排在一起。你如果只是要受害者安静，那个不是真正的和平。他也很有中国文化知识，他把孔子天下为公的理想跟以弗所书基督说要拆毁隔断的墙放在一起思考。他在想，基督徒不是要把中国文化全部丢掉，而是问我们福音怎样照亮我们的文化呢？我们福音怎样照亮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福音跟我们的文化里头有没有一些共通的点，因为不同的民族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在当中。长期的奔波让丁淑静呢身体透支啊，在1936年呢，他在休假还有旅途当中呢就引发了感染，有严重的败血病，他到46岁就离开世界。当时世界女青年会本来请他承担更大的责任，可惜他就没有办法 走到下一步。他离开世界以后，感恩有一群很有负担的姊妹们继续担起女青年会的责任。这个其实也是对领导最大的考验，就是你走了，后来的人能不能接上你呢？能不能承继你的那个志向呢？哪怕他们走的路不一样，但是你为他骄傲吗？今天我们谈妇女事工啊，如果在万丰的教会里头，总是呢叫那些阿姨们呢去煮饭啊，去接待啊，去做一些的握手啊、聊天啊，甚至穿着的漂漂亮亮的站在门口去做招待。但是有没有想过，妇女的培育，她们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可以为教会带来复兴呢？可以为社会分享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本色化，全部都是女性可以做的。她们已经是受过教育，她们已经在社会上面有很好的岗位了，为什么在教会对女性姊妹团契的运用还是在聊天啊，在煮饭啊，预备食物啊，站在门口招待这些的工作呢？信仰不是要让女性更加安静接受这些的不公，而是信仰可以帮助她们参与更多，知道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我们都可以承担天国给我们的使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华信仰女英雄丁淑静。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早上的8:09，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直播节目。那么这是2026年10月06号星期二的早晨，有我们两位在这里，
2: 有我杨天成，
0: 有我文慧，那么还有看到第五空间的秦贤老师上场了。那木心老师呢，今天呢从鸭子开始
2: 一直在讨论鸭子
0: 然后呢接着就讨论了今天中华信仰女英雄，
2: 对，也谈论了她的父亲是谁啊，这个是在网上可以找到的一些资料啊。
0: 但是我想可能有一点点的误会啊，因为今天这位丁书静呢，文慧查了一下呢，她应该是山东人。哇，我们很多山东老乡是不是觉得与有荣焉呢？对不对？对，那文慧听的时候呢也是很有感触的，因为呢我觉得他就是我一个榜样。
2: 怎么讲呢？
0: 就是没有小家。
2: 你也做青年会吗？
0: 不是，没有小家。那就学习把我们的爱，满满的爱，从耶稣领受的爱洒向大家。
2: 所以他有使命的时候，他就专注于他所做的事情。
0: 是的，
2: 甚至把他自己所有的都给了那个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
0: 对，那么终于神托付给他的使命啊，做了这个教育啊，妇女教育啊，识字班，还有特别他关注到劳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对啊，在今天那个社会，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有使命的人呢。
0: 对，是，所以是文慧的榜样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吃
2: 不停的吃吗？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天成大哥平时有没有补充维生素啊？
2: 基本上很少的，除非维他命 C，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需要
0: 感冒了，
2: 对，就是维他命 C 泡水喝，其他的我基本没有的。
0: 那文慧是有的，平时呢我都会吃鱼肝油、鱼油，还有就是维他命 C， 还有就是维生素 B 群。为啥呢？
2: 这个你因为你不断的工作嘛，需要有一点体力精神呢。
0: 你也工作
2: 啊，
0: 你也工作啊。那是因为我很少下厨，天成老师回家就有饭吃了，我回家呢。
2: 但是你吃东西，比如说你外面吃也应该也够
0: 了。我也不太喜欢外面吃，因为太油腻了。我吃东西还是挺简单的，真的是比较简单。还有我喜欢吃的，我可以整个月都吃。例如呢我喜欢当归鸭啊，那我就可能整个月都吃当归鸭晚上。
2: 你不怕你上火吗？
0: 不怕，我喜欢的。当然呢如果一些炸的可能我就没办法天天吃了。那所以有一点偏食的习惯啊，那因此呢我就会补充这个维生素。但其实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能够回家下厨是好的。这是来自于呢西南大学心理学教授，那汤永龙这位教授就表示，隔三差五的下厨，不仅能够填饱肚子，还有助于呢放松和减压。做饭，它融合了什么呢？感官的体验、创造力以及自我的关怀，因为你会做一些你想吃的嘛，还有爱的分享，你会想到做这些菜呀、要给谁吃啊，谁喜欢吃啊。所以呢烹饪是低门槛的心理按摩。听到了没有？
2: 哦，原来是这样，吃。
0: 对，不是吃，是下厨
2: 做
0: 那个做的动作。那
2: 原来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的。
0: 对了，有一项数据就显示呢，自评烹饪能力更高的青少年，就是呢问一位年轻的孩子啊，你会不会煮饭啊，煮东西啊，诶，如果他说我可以，而且我煮的还不错，那他抑郁症就减少了28%。然后呢长期规律参与烹饪的老年人，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多少你知道吗？ 35%。
2: 哇！
0: 所以烹饪真的能够按摩我们的心理啊，心理按摩啊。
2: 到那个经过公园的时候，看到很多老人家，特别是这个做爷爷这一辈子老人家呢，在那下象棋。
0: 下象棋呢，
2: 然后家里有人做饭。
0: 哦，
2: 回去就吃饭。
0: 所以我鼓励，如果是一个人住的，例如现在不是很多家庭这个孩子都在外县市吗？
2: 嗯，
0: 那老人在家就真的能够可以的话呢，下厨，甚至就是呢，今天到你家吃饭，后天到他家，再大后天到我家啊，轮流下厨，大伙儿在一起吃饭。
2: 对，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你太太在做饭的时候，你旁边帮帮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啊。
0: 对。那么下厨能带来哪些好处呢？例如关掉工作脑啊，养成了下班做饭的习惯，大脑会自动将工作模式转为什么家庭模式，
2: 转一个台。
0: 对了，还有呢，激发创意。
2: 嗯，
0: 因为工作有的时候是很闷的，
2: 对，
0: 对不对？特别是做流水线的工作，单调的工作，你回到家，当你在煮饭的时候，虽然就是那几样菜，但是你可以加一点小心思，所以激发你的创意。还有呢，让大脑放松，因为研究显示呢，那些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呢，他大脑呢总是呢装着一些很复杂的决策啊，但是就会有压力。而当你下厨的时候呢，哎，这个下厨我们说就是小手艺嘛，对不对？大脑放松，还有呢，重置，就是重新启动你的注意力。之前你的注意力是在干嘛？就是在你的工作上，在一些烦心事。但是当你做饭的时候，你要全心全意的做饭，不然的话呢会有危险的。
2: 嗯，
0: 切菜切到手指，
2: 嗯，
0: 哎，这个火太大了，火候不够啊什么的，所以呢你的注意力呢就转移了。还有呢，会有成就感，对吧？
2: 嗯，
0: 那我不知道天成老师平时下厨吗？
2: 以前有，现在呢就是因为下班比较晚，回来家里面就是太太已经做好饭了，所以基本上就很少了。
0: 那我偷偷的泄露一些的秘密给大家，我们曾经有好几次呢到天成老师家，然后干嘛呢？
2: 包饺子。
0: 对，包饺子，天成老师擀面皮，还有呢下水饺，哎，还有那个和馅儿，
2: 嗯，
0: 都是一级棒，一级棒，
2: 曾经有几个，曾经有几个老乡啊，一起包，
0: 对，
2: 郑子民老师，
0: 还是还有谁呢？还有刘嘉音老师，
2: 对对，
0: 哇，你们都是老乡，
2: 然后一起都是现包现擀，
0: 哇，那真的是我难忘的回忆啊！几个老乡，然后他们开工，我们负责包饺子，然后包出来的饺子真是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2: 那再把他们找回来，
0: 哎，可以的，可以的，那可能要好好的约一约啊，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那所以你有没有下厨呢？那你下厨的时候心情如何？
3: 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0: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1: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天天经历耶稣的爱，在爱中建立自己。

0: 比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在以西结书呢十一章十九节当中呢，神应许了三个关键的灵性转变。首先呢是合一的心，那合一的心呢，有些译本呢翻译为专一的心，所以这里的合一呢，不是指哎两者合而为一，而是呢着重于纯一和单一的心，不再心怀二意、心口不一，而是一心一意，专心来敬畏神。这代表呢，神要医治百姓因为犯罪而带来的分裂和拉扯，让他们能够一心一意诚实的归向神。那么第二呢，就是把心灵放在神的百姓里面。
1: 最核心的应许呢，就是神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就是心的灵。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呢，灵呢有气息和生命力的意思，这里的心灵指的就是一种由神注入的超自然的生命动力。那么过去以色列人单靠自己的意志根本无法遵守神的律法，因此呢，神决定亲自赐下这股新的属灵力量，让百姓从内心深处产生渴望顺服神的力量。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除去石心，赐下肉心。那神说要除掉石心，赐给肉心。石心是什么呢？外表坚硬，但是对神的呼唤呢，罪恶呢，啊，这个完全是没有知觉的，因为外表坚硬嘛。这正是当时以色列人固执刚硬的写照。而肉心呢，是柔软的，有血有肉，充满生机的心。这个转变就带来了深刻的属灵教训。真正的信仰改变，从来不是靠外在的规条来束缚，而是靠内心本质的更新。好了，有一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思考。
1: 在你的信仰当中，是否有某些层面已经渐渐变成了冷漠，对罪无感的实心呢？你愿意让神的心灵今天就在你内心的深处动手术吗？
2: 那首先呢，第一通呢，我们就来帮忙忙。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早上好。
4: 金贤老师早上好。
3: 哎，是不是醒过来了包萌萌？
4: 是的。
2: 他醒了好久了，他刚才听了我们已经喊了好久的话了。
4: 箴言25:11，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3: 阿们
2: 阿们啊，你多厉害。我觉得你经常都是说何宜的话的。那你觉得你说话是过最合宜说的话，觉得啊，这一次丢中了你的金苹果是哪一次？
4: 我今天打电话是为郑子梅老师打电话的。
2: 哦，
4: 因为他即将退休留级开店，我愿意为他送上祝福。
3: 很好很好，我们要把这个祝福转给我们的郑子梅老师。
2: 对，
4: 还有因为他去年3月的时候他动过一个皮肤的手术，然后他也在电台的节目 iRadio 里面分享过他自己的家庭情况，就是在家里跟母亲一起照顾失智的老父亲，所以祈求神来保守他的身体的健康，还有他家人的健康，也祝福他新的人生阶段有更美好的生活，祝福求神继续与他同行，主恩常在。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现在一起同心来纪念有需要的肢体。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肉心，除掉我们的实心，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是能够受教的，是能够听进你的话语，并且吃进来，好好的咀嚼，好好的思想，也能够化为我们行动的力量。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当年给以色列人的宝贵应许，今天仍然有效，仍然能够生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恳求你，恳求你帮助，不仅仅我们要有肉心，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也需要有肉心。我们为阿琴的外婆祷告，老人家将近百岁，最近她很悲伤，因为阿琴的大舅舅还有阿琴的母亲相隔两个多月相继离世。主啊，你知道这个对长辈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他很伤心，他很难过。主啊，我们希望在他年纪这么大的时候，主啊，当他伤心的时候，他能够，他的心是打开的，他能够听进福音，他能够找到人生永恒的归处。今天有一位姊妹要去陪外婆，向他传福音，我们就恳求主赐给外婆肉心。我们恳求主给外婆有得救的智慧，让她能够听得进去，让她能够明白耶稣爱她，让她能够明白耶稣是独一的救主，让她能够接受耶稣成为她生命的主，让她能够知道她是有盼望的，因为她有，她信耶稣能够有永恒的生命，有终极的归处。我们将这件事交给你。同样，微臣他的家附近也有人做生意，有些人是已经相处了很久，希望能够有机会向他传福音。我们也恳求主为微臣开这个传福音的门，让他有机会能够向对方传福音，也求主在对方的心中工作。丰德今天他继续出行600公里，是一个很长远的旅程。主啊，我们就求你保守丰德在这个旅程当中有你同行。主啊，你保守他的安全，不论他在哪里，主你都与他同在，你看顾他。纪念西边小路的家庭环境，因为那边有一个石材加工厂，不但破坏了环境，而且造成了很多的污染。主啊，我们就恳求你让这个工厂能够注意环境，也能够保护劳工的安全。我们将这个事情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2: 阿们。
3: 怀着感恩的心而活，就能释放忧虑。

0: 哎，看到了，在第五空间呢、啊，我们有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听节目呢。
1: 嗯，
0: 小佳美。
1: 对。
0: 然后呢，也看到了，哎，大家还在假期当中，是不是呢？那希望大家出行都要啊，靠主呢，有力量也有安全。
1: 嗯。
0: 还有注意啊，天气各方面的变化。
1: 对，身心健康。
0: 是的，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杨天成，
0: 再见。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因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都在读诗篇，所以每一个诗篇里面呢，真儿都发现有好多的经文都是我们耳熟能详非常喜爱的经文。透过这些经文呢，真儿也相信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得到生命当中的牧养、喂养和滋润。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关于过犯这个话题。同样，真儿也邀请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先来到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祈求他赦免我们的过犯，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面前做守节心清的人，能够活在他的话语中。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王，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软弱的、败坏的。但是主啊，你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用悔改的态度天天的回转归向你，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蒙召的恩相称。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更深的思想那弥赛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有朋友呢寄来一篇小文章，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不知道出处在哪里，但是呢非常想与大家分享，所以引用一下，做了一些的改动，让它更有趣味性一些。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农庄人家，主人发现存粮的米袋遭到了破坏，就知道说有老鼠来这里打粮了，所以啊就在粮仓不同处放了一些老鼠夹子。小心仔细的老鼠发现了这些夹子，意识到情况很糟糕，于是呢见到带着孩子们来散步的母鸡，就和他说了这个危险的情况。母鸡漠然地望着老鼠说，哎呦，我很同情你呀，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带着小鸡悠然地走了。老鼠呢又去找粉红小猪，也报告了这个糟糕的情形，结果猪猪却淡定地说，是挺糟糕的，你自己小心哦。不过这个嘛对我影响不大，跟我没关系。说完就悠悠地趴下去睡觉了。老鼠很是着急啊，急忙去告诉了老黄牛。老黄牛呢就悠哉悠哉地吃着草说，哎呀，你见过老鼠夹能夹死一只牛吗？嘿嘿，祝你好运哦。说 说完了就自顾自地吃嫩草去了。鼠家在没有夹到老鼠之前，却忽然之间夹到了一条蛇。晚上女主人到粮仓去查看时，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就送进医院急救。女主人保住了性命，但是出院后身体非常虚弱，男主人为了给妻子补身体，就杀了母鸡，为了继续给妻子买更好的药材恢复健康，又把牛和猪都卖给了屠宰场。一个鼠家和母鸡和猪和牛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透过这一个小小的寓言故事，今天珍儿想跟您分享的是，人类的罪性就是自私为己，这是常理。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是合理的现象。其实在一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这老鼠在干什么呀？鼠家真的是对母鸡和猪和牛怎么会有什么影响呢？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笨老鼠在指望着什么呢？难道他期望他们来帮助你吗？其实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翻转的意义。人类的自私自利，最终受害者一定是自己。在今天的诗篇69篇当中，其实它是一篇非常长的求告诗，也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预表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受难。诗中描述了诗人为神的缘故遭受困苦的环境和绝望的心情。关键的是，诗人所遭受的痛苦和艰难，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错误，或是个人有什么难处，完全是为了神的缘故。正如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完全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权势，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艰难，他反而为此受苦受难了。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连续，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这是主在世上经历过最深的抛弃与孤单。他不要我们再经历，他要我们经由他的生命去爱，去帮助，去体恤。他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要我们奉他的名求主的帮助。就如诗篇中所说，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神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神也要求我们爱人如己，伸出爱心之手去帮助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在无助中的人，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能够透过我们得到神的爱。当别人无助的时候，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是一种祝福。愿我们常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啊，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您竟舍弃了独生爱子，这样舍己的爱，我如今仍难以体会，只能深深的感恩。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不配，我们只能降服在你的恩惠中。求主您帮助我们效法您的样式，学习去爱，去付出，去帮助，成为讨您喜悦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这样大的牺牲和爱，同时也看到我们自私的罪性带给我们和他人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全家一起来思想诗篇6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和父母亲一起找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及应验的相关经文。第二，默想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完全为主的缘故受苦的经历，还是许多的苦楚，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的结果。 求主帮助我们深深的明白人的罪恶过犯究竟要让主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正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0: Hello，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在你信主之前，哈，我看到的是一个。神其实从在你母腹当中对你已经拣选，并不是那一刻你愿意信主的时候他才拣选，甚至包括你分享的，就是你的这个恩赐才干，无论是在文学上面的，在这个高敏感度，因为任何一个文学家，他们都是特别的对细节、对这个世界、对自己、对他人的，甚至可能眼神、动作、味道、光彩，就是所有的这一切。且是有一个高敏感度的捕捉，并且可以准确的用言语把它给形塑出来的。你有分享过说，从你小时候，小学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特质，这是很了不起的，是神给你放在你里面那个恩赐，而且是神一定会大大使用。但他又把你放在一个你所说的那种怪力乱神的，然后一个非常糟粕的、混乱的那个场景当中去成长，让你尝透人生百味。在这个人生百味当中，又保护了你的一颗一直在漂泊的灵魂。我觉得实在是很大很大的，在乱象当中的恩典，在我们人看是一场乱象，包括家庭关系的破碎，包括你人生的那一种，好像完全是一意孤行的那种状态。从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讲，你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违背这个纲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存在，又持续不断的让你。其实，在寻找的就是我的一个更高的 identity 是什么？我不是属于这个家庭，不是属于这个文化，我哪里都不属于。但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你立刻可以被提到更高的地方，然后你的整个恩赐可以翻转了，被他使用。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你说那是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我重生了，我终于找到家了。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太精彩了，因为这背后完全是神的作为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也给你配合了一个丈夫是特别的，因为他配合你的这个整个过程，因为我并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但至少你们两个在寻求婚恋的道路，在寻求人生的道路，包括你身体出现状况，他还把你带到美国的这个整个道路，看似都是好像一意孤行，但是却因

0: 为你们两个特别的这个配合呢，也使你们没有太多大的社会和家庭文化的枷锁，以至于你们接受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哎呀，别人怎么看我，我怎么去跟我父母交代，没这回事。因为你们两个自从踏上你们要结婚之后，就没有想过要跟父母交代，所以也好也不好。
1: 对，不好的示范，请大家不要学我。
0: 没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强有力的教材，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就是我们的婚姻其实不是两个人的事的时候，我们当然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其实的确其他人为我的人生做不了主，他是也可以说也健康也不健康的一种界限感边界感，但是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将来不会这样的。因为你们两个会用全新的这个婚恋观去塑造他，但这个过程我觉得很精彩。你有没有尝试用文学的方式描述过你自己的人生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在写作上面。那过往呢，你有没有在就是包括你信主之前持续不断的有写作，有各种各样的写作，那信主之后为什么又会想到用写作来侍奉呢？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过说我要全时间用我的笔墨来服侍主？
1: 我觉得我像我一开始说，其实我是一个很 reserved 的人，其实基本上我不是很喜欢去跟别人说我自己的事情。今天真的就是因为真的觉得
0: 好荣幸啊，独家专访。
1: 对，所以我就算写，我不太写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太 exhausted， 可能就是好像自己耳朵都割掉都写不出来吧。就是还是一个很，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面对，就是去剖析自己，然后或者是切开自己去看自己，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太残酷。
0: 是，
1: 我其实也不是一直都是用文字做侍奉，其实我那个时候信主，然后我很快的就加入了教会的服事，我们全家都开始服事。
0: 是，
1: 后来因为当时教会的秘书他要跟他先生一起回到台湾去宣教做一个音乐事工，那牧师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接这个位置？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真的吗？我才刚信主没有很久，大概一两年吧，然后也不是很成熟基督徒，然后那么多经验老道的人，他们就觉得我可以，所以后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我觉得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 learning curve， 很
0: 学习的曲线，忽然之间发生的，
1: 对，很快速，所以对我的冲击也很大，所以会是从一个很充满热情待人信主，一直跟别人说，就是那个因为快乐就是满出来，如果你没有办法，你也不是故意的，你就一直去跟别人传福音，然后这么快乐的一个状况，到后来教会怎么会是这样子的那种状况。因为我们是全家一起，所以对我们的家庭跟婚姻也是一个很，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这个云霄飞车，
0: 是
1: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形容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教会，然后过不久之后又回来，但是过了几年然后又离开。
0: 哇哦，
1: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一起服侍，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少在我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我会去特别谈到我的家庭。我很钦佩像真儿姐或者像一些其他的朋友们，他们很敞开他们的人生在各个方面，我觉得我是不敢，我也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服侍很多，可是我可能会拖累了我的家人，他们可能看到我遇到的或是我面对的或是我处理的事情他们跌倒，因为我不是一个那么成熟的人，我也做不到好像在他们面前就是都说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是我可以很敞开的跟大家去说我的所有的一切。
0: 是，
1: 那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过程，因为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非常的支持我，可是我觉得对他们造成的
0: 影响和伤害
1: 也不是我愿意的。
0: 是，
1: 所以现在我都是会把我的工作跟我的家庭是比较分开。
0: 是，
1: 当然就是还是像我现在 China Source 的朋友们的同事们，他们都是有见过我先生啊，我的孩子，因为有时候我服侍我会带我孩子一起去，可是我就比较不会去像以前那样子。
0: 是，你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也蛮心疼的，就是实际上呢，从一个热恋期，与神与人的这个热恋期，忽然之间被一个关系当中的真相伤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的确是会把自己保护好，因为这是人的常态，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那这一层保护呢，有些时候并不是害怕或者是懦弱的一个现象，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保持自己健康的第一步吧，就是我先得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了，我才能够慢慢的走出去。我觉得你是一个又诚实又勇敢的人，因为你可以诚实的评估你现在的生命的状态，并不掩饰，你不是说不去分享是好像有其他的借口，而是说我其实不敢分享。我认为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正面他。而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们的问题，因为其实正儿在教会当中的牧养，然后服侍呢，其实接触各种各样类型的家庭牧者的生活的状况，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是不允许人软弱和犯错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希望人是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我们的那个可见的成功是需要放在人的眼中成为一个见证的，所以人呢不太能够接受我对这方面我有所保留，因为我是软弱的，或者是我是脆弱的，我需要保护我自己的婚姻家庭。那个对我们华人文化来讲说是不太愿意去接纳的。但是你作为一位作家，从文学的角度用笔墨来服侍主的这个角度呢，你又必须要去真实的反映你自己的生命状态和这个世界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它必定不会允许你活在一个这种夹缝当中。那唯一的办法，我非常的赞同，也很想要拥抱你，告诉你说，其实你的一个状态不是单单因为你们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而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全体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可以单独存活，他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成长当中才有可能可以赤裸敞开，然后可以坦然无惧。当这个环境没有安全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先保护好自己。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像那个氧气面罩脱落的时候，我只能先顾好我自己，我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那你们现在这个 stage， 就是我相信你们是亟待一个安全的 community 的环境，一起建造你们的家庭生活，才有可能来弥补就是过往的一些伤害所带来的这些缺失。但这个不是单单是你们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提醒啊，也是真爱住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 尤其是在我们的华人教会是这个样子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使徒信经》中这样的一句信条，就是我信圣徒相通。问题就是，我们对圣徒相通有什么理解？
4: 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就是首先，所有信徒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都与他们的元首基督有交通，并且分享他一切的丰富和恩赐。其次，每一位信徒都有责任甘心乐意地使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和造就其他的肢体，使他们得益处。
2: 是的，今天这个问题的回答呢，有两条非常清楚的层次。第一个就是，首先是要有一个纵向的相通，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与基督之间的相通，与基督之间的奥秘的联合。那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横向的相通，就是我们信徒之间恩赐的流转。所以说我们分两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来分享纵向的交通，就是信徒与基督奥秘的联合。这一句呢，是整个圣徒相通教义的核心。如果我们信徒与基督之间的交通缺乏或者是中断，那么我们任何信徒就失去了属灵的本质了。信徒之间的交通呢，就沦落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群的活动了。
4: 是的，首先，所有信徒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都要与我们的元首基督有交通。这种信徒与基督的交通被称为奥秘的联合。此联合的奥秘之处在于，它是由圣灵亲自实行的一项超自然的工作，将一个在亚当里死了的却蒙拣选的罪人与那位已经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真实的、不可分割的连接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有机体。
2: 是的，这个圣灵的重生大能呢，就将我们信徒的地位从亚当里被牵制到了基督里。当我们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洗礼的工作，就将我们死在过犯中的人牵进到了基督的恩典里了。圣经也用枝子连于葡萄树这样的比喻，精准地描绘了每一个信徒和基督联合的这种关系。枝子的生命、成长的能力、结果的这个本质，实际上都是完全依赖于葡萄树干的供应。葡萄树和葡萄枝共同构成了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4: 生命共同体呀，这几个字其实值得我们每一天甚至每一秒钟去反复思量。
2: 对，
4: 如果我们观察，要是一个植物它有枯叶的话，那肯定这个叶子它没有跟这个枝干紧密相连。如果是折了一半的叶子，不久它就完全枯干掉了。
2: 是的，
4: 因此我们信徒 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深深的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不是救我们一次，乃是从此让我们与他奥秘的联合在一起了。因此信徒的最终身份不再由属世的血缘、文化的背景、社会的阶层或个人的成就来定义，而是唯一的、终极的由他与基督这一个奥秘联合关系来定义了。他如今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他的存在本身就与元首基督的生命紧紧相连。
2: 是的，我们的生命存留其实在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那么我们信徒也因着与基督这一真实无伪的联合，耶稣基督这一生完美的顺服，他的义就在上帝公义的法庭上被合法的正式的归算给与他联合的这些信徒身上了。信徒本身的罪、亏缺、污秽被归算到了耶稣的身上，由他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担当了我们罪人的全部的刑罚。那基督的完美、圣洁、顺服则被归算到了我们信徒的账上，上帝悦纳并宣告信徒为义。因此呢，当上帝这位公义的审判官在看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时候呢，他就不再看我们身上那千疮百孔的罪这种残缺了，而是看那与信徒联合的那位元首基督所成就的散发的光芒的完美的义行。
4: 嗯，就是替罪羔羊。起先我读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也明白，如果我的罪归给一个羔羊，那个小羊羔它很无辜啊，我却因此得救了，我心里都会很不忍，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更不要说当我们一次一次回到十字架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上帝是全然公义的，我们充满罪的世界怎么可能在神的面前站得稳呢？若是用火烧啊，全地都得烧毁了，没有一个活物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呀。那唯有耶稣基督，他成就的这一份义，完美的义，相当于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义袍，穿在了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啊。上帝看的是耶稣基督的义，也因此我们这些披着他的义袍的人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在他眼中我们可以被算为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在他面前活着的人了。
2: 对，其实这也是双重归算，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借着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连结，内住的圣灵将永不枯竭的复活生命源源不断的从元首基督涌流到每一个与基督联合的肢体里面。这也就从根本上解释了我们信徒成圣的动力的来源和真实性。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之所以能够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根本的原因不在于靠我们自己修养的提升、意志力的顽强挣扎，或者是对我们所信仰的宗教规则的遵守、知识的学习，而纯粹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成为我们内在的更新的动力。
4: 是的，我就想，就是因为上帝给了我那么宝贵的意志，我做选择的时候，我怎么那么随着自己的情欲就走了呢？我若是真的愿意顺服，就让自己浸在圣灵的水里，那圣灵在我生命中所孕育的生命力量将会多么大呀。
2: 是的，
4: 我想耶稣基督的圣灵不仅在我们重生的时候给予我们新的生命，它真的非常真实的在我们整个生命成长，就是我们成圣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将元首耶稣基督的性情，就是他的爱、他的喜乐、他的和平、他的忍耐、他的恩慈、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温柔、他的节制，非常真实的栽种、培育、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圣徒的生命土壤 要让圣灵来好好的浇灌呀。圣灵会让我们结出属圣灵的果子来的。
2: 是的，
4: 这生命的大能拥有胜过信徒里面残余罪性的败坏、世界里的诱惑，还有魔鬼撒旦的攻击。
2: 对，也正是这持续不断的圣灵的生命的供应，保证了我们每一位信徒在成圣道路上能够坚忍到底，并且最终也将我们引向身体得荣、完全得荣耀的盼望。所以说，我们信徒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分享了基督的复活与内住的这个圣灵。那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呢，也会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位信徒的整个的生命轨迹。我们从蒙召到得荣耀，都将与基督生命的轨迹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当然，这里也包括了对基督苦难的分享，以及对他荣耀的分享。实际上，经受苦难和得荣耀，我们觉得可能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两个毫不相关的层面，但这恰恰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经历了苦难，最终得荣耀。那我们信徒在地上所走过的这个路呢，也是要追随耶稣基督他的轨迹的。要知道，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被世界厌弃、被罪人顶撞、最终引向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信徒其实也都要经历。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要经历我们生命中各种各样的征战、误解、逼迫、患难、试炼。
4: 嗯，
2: 有的时候当我们信徒经历这些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好像很失败，我们是不是被诅咒了？
4: 嗯，
2: 不是。当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恰恰是与基督真实联合的荣耀标记，是与元首同父一个、同饮一杯的尊贵的凭证。保罗自己都说嘛，我甚至都渴慕要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耶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4: 保罗真是这样的，他既是这样领受的，他的一生也真是这样过的呀。同时，这坚不可摧的联合也以绝对的确定性保证了信徒必将分享基督的得胜、高升与终极荣耀。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死亡与撒旦的一切权势，他已经升上高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执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这既是他作为神子与人子所赢得的个人荣耀，也是他作为新人类的元首为所有属他的人预备的确定不移的终极归宿。
2: 是的，所以说我们信徒今天的盼望不是建立在对未来的这种渺茫猜测，我到底能不能得救呢，而是建立在我们与这位得荣耀的基督联合这一事实之上的。我们的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们的新生命也必将与他一同复活，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今天在地上与基督一同受的苦，将来也必与他一同作王。
4: 嗯，也因此，信徒与基督的交通是每一位信徒个人属灵生命的根基。每一个真正的信徒，无论在教会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职分、地位高低、恩赐大小、灵命深浅、种族背景，都同等的、完全的、不可撤销的与基督联合，并且毫无差别的凭恩典享受着这联合所带来的一切救赎性的益处。
2: 是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圣徒相通的第一方面，纵向的联合，就是信徒和基督的奥秘联合。那下次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圣徒相通里面的横向交通，就是基督肢体之间身体内的恩赐流转。我们下次节目见。
4: 好，下次见。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

跟伤害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也时常有时候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会故意用言语去刺伤别人。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到第十二节中写着，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

0: 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这一大段关于舌头的描述，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让我们每个人心生惭愧吧。谁能在言语上不犯罪呢？诚如圣经告诉我们的，世上的人人人都犯了罪，地上没有一个义人，每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愿今天我们一起再来收听诗篇第十篇，也求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更认识这个被罪玷污的世界，更认识因罪而败坏的我们自己。当我们认罪悔改，专心寻求主的恩典，必临到那谦卑的人，他会垂听我们的呼求。
1: 诗篇第十篇。
2: 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也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

0: 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1: 这诗篇第十篇所描绘的恶人，就是系统神学中对罪那个本质非常完美的一个例子。罪的根源并非始于外在的行为不端，而是始于内在的对上帝的根本性的背叛。恶人心中认为没有神，正是这种背叛宣告了罪就是对上帝属性的彻底否定。罪的本质就是要做自己生命的主宰，自己做自己道德的源头。这种对自主的追求，正是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堕落的重演，也是全人类败坏的一种状态。这个诗篇中关于恶人的画像，并非是指每个人都坏到了极致，而是指向罪已经玷污了人性的每一个层面，无论是理性、情感、意志还是身体。特别我们看到这个恶人，他充满了败坏的言语，他的口满了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正如耶稣基督教导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了出来。恶人污秽的言语是他败坏内心的必然流露。诗篇中对这样一个恶人的描绘，实际上也指向了全人类堕落状态的一个普遍性。口舌如刀剑、咒诅、诡诈和欺压的话是极具杀伤力的，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句这样的话都会破坏友谊、破坏婚姻，让人的心中全然失去喜乐。这些恶言恶语会败坏人的名声，甚至会毁坏一个人的一生。舌头是喋喋不休的恶物，充满了致命的毒素。甚至有时候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也常常会有言语相互伤害。这也是诗人在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就哀叹的原因。神怎能允许以色列中有恶人像狮子一样蹲伏在神的家中，要掳走猎物那样以口舌欺压困苦人呢？读福音书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就曾遭受过犹太人的恶语攻击。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费尽心机用言语诱骗耶稣，企图拿住他的把柄 进而除掉他。经学家和祭司长差派奸细伪装成好人去窥探耶稣，要抓他的把柄，好把他交由总督全权的裁决。他们诬告耶稣，说他犯了亵渎神的罪，而事实上耶稣他是全然无罪。虽然没有罪，我们都知道耶稣却被比拉多定下了死罪，被钉死在十架上。为了能使自己的百姓得到救恩，主耶稣基督忍受了一切话语的攻击和一切十架的屈辱。正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受尽了凌辱，我们作为信徒就靠着主耶稣的救恩、圣灵的帮助，因他重新造了我们，赐下能力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添加的能力努力地说造就人的话，不再以口舌去伤害他人。无论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舌头没忍住犯罪了，那就要及时的真心悔改。若我们真心来到主耶稣十架面前悔改认罪，慈爱的救主定会饶恕我们，会藉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能用爱心说出造就人的话，而不再口出恶言。若是我们家中的人、我们所亲近的人，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甚或是教会里的属灵长者，有时说话会伤害到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祈求神赐下安慰的力量和饶恕人的能力，使我们能有天上的智慧，以爱心和真理去处理。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他监察万事，因他的公义会追究谩骂攻击他百姓之人的罪行。因此我们也可以心平气和来面对他人的言语使我们所受的屈辱。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必保守我们每一个信徒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

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首先，主应许这个教会，他要羞辱他们的敌人。主耶稣基督说，我不打算再容忍他们，我们要在这个教会处理这个问题。在幕后，他们将要成为向你寻求指引和指导。有人更指出，使徒保罗的境况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道理。他开始时是逼迫教会的，不是吗？他努力杀害基督徒，又将他们抓入监狱。事实上，当他正要前往大马色去进行迫害的使命时，他被主得着了，并且主不许他再逮捕基督徒。而往后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个迫害者转变为敬拜者，同时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拥护者。主应许腓拉铁非教会，他会羞辱他们的敌人。第二，主应许在受试炼时保护他们。在下一节经文，就是在启示录三章十节，他应许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性的后果。事实上，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现在请留意这节经文，尽管这是给予个别教会的信件，但这一个应许与地区性的迫害无关。主耶稣不是对腓拉铁非教会说，我将会在你的附近保守你远离迫害。请继续看你的圣经，注意在第十节，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其次，请注意，这不是在一个将要来临并且将会过去的特殊试炼。

背题、大灾难中背题或大灾难后背题的话题，是吗？有些人可能也听过某人对此有这个反应，说我是大灾难前背题的支持者。

后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受试炼的时候，这个短语可以翻译为受考验的时候，肯定这是指大灾难时期，主在这里应许教会，他要解救我们脱离大灾难时期。我们研读旧约圣经，看到但以理书记载，当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被捆着丢进烈火的窑中的时候，他们在火焰中得到上帝的保护，他们不是免去远离火焰的伤害，他们乃是在烈火中，在他们被扔进火窑前，并没有人突然出来说，听着，我们决定你们不需要被扔进去了。他们是被人扔进火窑中，但是他们在火窑中得到保护，有好像神子相貌的人来保护他们。有些人教导说，教会好像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一样，我们将会经历烈火的迫害，而上帝就在其中保护我们。但是我要你注意圣经说什么，圣经并没有说我会保护你经过受考验的时刻，圣经说我会免去你的试炼。这句子的意思是我会保守你远离这试炼，你不在其中，你不会靠近它，你将会被保守而远离这试炼，你不需要经历大灾难，你只需要知道我们是在大灾难前被提，这是原因之一。我们相信圣经教导我们教会将不会经历大灾难。你或许会问，你怎样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呢？他说的是那降临到世界的普世性大灾难。有些论点说教会在经历大灾难时将得到上帝的保守，但是他说我会保守你远离大灾难的时刻。远离那个时刻的方法是从会受试炼的空间将我们提走。这里有一个对教会很清楚的应许，当大灾难临到这世界的时候，主会保守教会远离这个时刻。你应该知道这些关于启示录的有趣的事，在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教会这个字共出现了19次，但是到第四章大灾难开始之后，一次都没有提到教会在地上，我不在那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经历大灾难，那为什么圣经如此详细记载大灾难？而且如果你为此预备好，我希望你是，当我们进入第四到第19章的时候，你将会看到极可怕的大灾难。你认为主不事先预备我们，帮助我们明白将会发生的种种苦难吗？但贯穿所有的章节，完全都没有提到教会在地上的资料。教会在天堂，当在审判台前的基督审判我们在地上靠肉体所做的工作时，教会就在他旁边，而世界却在混乱中。你是相信的，因为我相信。不是的，我的确这么相信，因为这是真实的。我相信这就是新的教导。让我给你另一个小看法，非常重要。看第四章会注意到，那宝座是对，这是在天上的，是在上的第一个景象。故在地被接到天。第四章说的是天上的景象。启示录四章四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很多人认为这些坐着的人代表教会的许多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代表在天上的教会。当大灾难在地上发生的时候，教会已经在天上。我没有理由去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还有一个想法，你想主会不公平地对待他肢体中的任何一部分吗？让我这样问你，你在圣经中

0: 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已死的基督徒要被复活过来，以致他们可以经历大灾难，而没有人在教会里需要特殊的照顾。我告诉你吧，如果我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如果大灾难快要来临，那我就想尽快合理的死去。我情愿死去回天家，我不想经历大灾难。当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将不会成为支离破碎的身体。上帝不会让某部分的身体经历大灾难，而某部分又不需要。所有的身体都一同被提，这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会出现如此美丽的合一图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定和那些从坟墓中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没有特别的地方为那些已死的以及在世上经历过特殊混乱的人预备。圣经说，当我们接受基督，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现在，请听着。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阅读关于大灾难的经文，你只能用一个标题概括它，那就是拟人化的定罪。我们没有大力鼓吹灾前被提的意思，但是我宁可怀疑有些人仍然不清楚原因，而我帮助你理解，以致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相信。在我开始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和一位弟兄交通，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他相信灾前被提。他说，如果你相信你要经历大灾难，那么在地上就没有时间，而在天上也没有时间让主去审判圣徒。那个弟兄说，当地上发生大灾难的时候，有两样东西必须在天上继续进行。在天上必须有基督的审判台，以致在那里所有的基督徒能为自己的行为接受审判，并且必须有羔羊的婚宴，所以必须有七年的时间让这事情发生。如果你主张灾中被提，那你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又如果你认为是灾后被提，他说你就将羔羊的婚宴变成午餐盒饭。这就是他支持灾前被提的原因。主耶稣对腓拉铁菲教会说，我要应许你一件事，而那一个应许是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第三，主应许他要快来。主在这封信结束前应许第三件事，就是他必快来。他说，看哪，我必快来。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并且说，看哪，我必快来。这两个应许是连在一起的。启示录三章十一和十二节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是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好了，主说他将会为他的教会成就所有这些美妙的应许。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重点，给我们的指引。在结束讨论这封书信的时候，我要尝试帮助你明白这封信对我们的意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有很丰富的真理。在这封信里有一些教导其实是针对我们说的。很多教会有以弗所基督徒，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的；有些教会有士美那基督徒，你们信而受到迫害；有些教会有撒迪基督徒，你们是死的；而有些教会有腓拉铁菲基督徒，你们是爱主的，愿意侍奉上帝。我回顾主称赞腓拉铁菲教会的特点，首先我看见他称这个教会为有机会的教会。 他说这是一间有敞开的门的教会。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你要在那个教会服事？为什么你在那个教会讲道？你一生都要全时间在那里侍奉上帝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这个事工的未来前景，我相信上帝给予我的教会一扇敞开的门，我相信上帝在教会里聚集我们在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有时我怀疑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有时我们环顾四周看到所有的缺点，但是我怀疑我们是否明白上帝所做的工作。我们看见很多重担和问题，而有时我们会因此投诉，有时也因为这个事工或那个事工看起来要花太多时间，或者我们不应做这些或那些而感到沮丧。好，然后我继续看第二个特点，我确认这一点，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这个教会有敞开的门，因而有很多机会，但它却只有一点力量。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矛盾更大的。这个概念会吓怕你吗？因为有这一点点力量，教会就继续前行。这个教会里的人都相信上帝，忠于他的话语，也不怕牺牲，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敞开的门，可是他们仅有微小的力量。有时候我想上帝将我们放在像这样的地方，他给我们很大很重要的责任，却仅仅叫我们感到力量微小，以提醒我们要完全依靠他。我内心越来越深受触动，因为知道这个敞开的门的机会不是凭我们个人去撞、去推、去猛击就能为我们打开的，而是这一切事情全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只有当我们深深知道自己力量是何等微小，于是我们只好跪在上帝面前寻求他的大能护庇我们，使这个门打开，以致我们能看见他的作为。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明白吗？你有没有同感呢？或许在我们听众当中，有些是教会的核心成员，正同时负责十项工作，而你尝试把所有你所知道要完成的工作都做完，你觉得很疲累，因为你尝试去维持这敞开的门，但你知道你是多么软弱。我要告诉你，我估计只有一个答案，唯一使我们可以有力量去完成上帝所交托我们这个机会的方法，就是祷告，除此没有别的答案。有时我很好奇，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敬虔的祷告。我很想知道，当我们听到主责备门徒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如同被定罪呢？我在看其余的特点时，我也很认同这一句。上帝的话语说，我要称赞你，因你有一个敞开的门，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你知道我爱上帝的话语，我爱宣讲上帝的话语，我们都遵守上帝的话语。然后他又加上，没有弃绝我的名，不要与假教义有任何牵连，要坚守圣经的道，站稳立场。我们只有一本教科书，就是圣经，我们翻阅圣经，逐节逐节思想并遵守里面的教导。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伟大的教师，或善于雄辩，或拥有教育学位就蒙上帝祝福。上帝祝福我们理由很简单，是因为那是他的话语。常有人问我，有些人并不常与上帝同在，但他又宣讲圣经，却又使人得救，这个情况你如何解释？我告诉你，上帝应许要祝福他的话语，他甚至高举他的话语，超乎他的名。当上帝的话语被传讲，上帝就尊荣他，祝福他。当圣经的教义被宣讲出来，当真理被人们遵守的时候，上帝就得着荣耀。但是我要请你注意这些真理的张力，这个张力是这样的，遵守主的话语，不要弃绝主的名， 以及伟大的机会。有很多教会好像撒迪教会一样拥有这一切，也许甚至有敞开的门，但他们不想通过那扇门，正因为他们不想走过那个敞开的门，因此教会就死掉了。拥有上帝的话语并不足够，相信真理并不足够，单单有教义让你知道所相信的以及为何相信也不足够。如果你拥有这一切，而机会就在那里，可是你却还没有预备好去接受从上帝而来的机会，那么这个教会将会死亡。杀死一个教会的关键就是，如果他们只是一群趣味相投的人，仅仅坐在一起谈谈他们对预言的理解，对教义的知识，却从不穿过这扇敞开的门去接触在他们以外的族群，而唯独他们把福音传给那些族群，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必死无疑。我很担心，如果上帝给予我们机会前进，靠着他的恩典去夺取新的未得之地，而我们却又不去夺取，那么这对于我们如何忠于上帝的话语，如何忠于上帝的教义，并没有丝毫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意向去夺取宣教场上新的领域，而留在家中，我们就像腓拉铁菲之前的教会一样，我们都会一同死去。在多年前，我曾经听过一盒录音带，一个充满生气勃勃和兴奋的老讲员陈述他强而有力的事工和他人生的目标。他这样说，这是教会醒觉的时间，起来歌唱，起来宣讲，起来祷告，付出代价而永不放弃，或者就放弃退缩驻身，直至教会被建立，不然我们就上天堂去。阿们。这就是我所想要的结果，靠着上帝的恩典，凡事都能成就。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常与你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是您的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您的读经查经好伙伴。那今天的真道分解呢，在何西阿研读这一个专栏里头呢，我们会一起查考的经文呢是何西阿书的4章11到19节。那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呢预先的准备啊，翻开圣经好好的看一看。
2: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3: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2: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是旧约圣经里描写北国以色列在巴利偶像的影响下全地敬拜偶像大行淫乱的这个景象最出名的一段经文了。何西阿先知把北国以色列民拜偶像的罪行赤裸裸地揭露了出来，但在这个无情的揭露之下，耶和华仍然反复地用我的名，这无知的名来称呼以色列人，可见神实在是爱以色列人，舍不得审判和惩罚他们。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看着自己犯错累累的儿子一样，既心痛又无奈，但是为了使子民悔改，神唯一可做的就是给他们施以必须的管教，让他们能够回转过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群无知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败坏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首先，以色列人敬拜巴利，被奸淫和酒给迷住了，他们的心呢，被这些败坏的风俗给夺走，他们到处醉酒，而且酒后公开的和妓女来行淫，他们已经失去了人基本的理性。过去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去求问耶和华，但是现在呢，他们把神给弃掉了，他们来求问木偶还有木杖的引导，代替耶和华。在经文当中的木偶木杖就是巴利宗教的偶像，而酗酒奸淫拜偶像已经夺去了以色列人的心，使他们不能够再做出真假对错的判断。经文说，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受约束。他们早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份，一心想着的就是谋取利益，放纵享乐，连人基本的尊严都忘记了，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有呢利欲熏心，物欲淫欲缠累着他们的心，他们完全的迷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分享到这，我们真的要问自己，现在有什么东西缠累着我们呢，使我们迷失呢？那么我们就要记得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依靠着神脱去这些的缠累重担，重新上路，与主快乐的牵手同行，不要继续的留恋在罪中了。罪只会带给我们痛苦和羞辱，我们不要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呐，把自己陷在罪中还留恋罪中之乐。接着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节还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的下面烧香，那这些地方呢都是敬拜巴利的场所。橡树和栗树呢都是以树影庞大浓密而出名的，有美好的树影，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喜欢在这些树影下呢献祭，然后呢在那儿吃祭肉。而杨树呢，它不仅有美好的树影，它还会发出一种特别的香气，这种香气呢有催情的作用，以色列人就在杨树下行淫献祭给巴利。而这个巴利的偶像崇拜呢还有一个陋习，就是每一个女子呢在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呢要去卖淫献给巴利神明，也就是做庙祭。那么我们记得呢，在旧约的利未记二十一章记载，神严正的声明这种妓女的行为是在以色列当中绝对禁止的，如果发生在祭司家中更是最大恶极的事情，那么一经发现呢就要被火烧死。
但是现在的以色列民已经完全的忘记了耶和华的律法，全情全人的投入在巴利的敬拜上面。但神也怜悯以色列人的女儿和心腹，因为他们行淫拜偶像都是被逼的。那根据巴利异教的恶俗啊，女儿出嫁的时候，在成为心腹之前，丈夫的父亲要先和她行淫，夺去她的贞操。他们认为啊，这样子做，巴利神明就会保佑这个女子呢，有旺盛的生育能力。想想，一个无辜的处女，在祭坛边被迫和公公行淫，这是一件多么悲哀和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不仅如此，以色列民还和巴利庙里面的妓女一同行淫献祭，吃祭肉，做各种的敬拜仪式。可见以色列民因着拜偶像已经失去了人性，他们不能够再分辨善恶。这些无知愚昧的民啊，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必须要经过神重重的审判惩罚，才能够使他们醒悟过来，洗心革面的悔改。

0: 接着我们来看四章十五到十九节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先知何西阿给南国犹大的教训。四章十五节经文记载，神给了南国犹大四个禁令。第一个禁令，先知呢就劝这个南国犹大不要犯罪，因为以色列已经因为淫行而堕落，要遭受神的审判。那么犹大呢就要有所警惕，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第二个第三个禁令是呢，不要往吉甲，不要上伯雅文。吉甲和伯雅文呢都是以色列重要的巴利敬拜中心，神禁止他的子民去这样的地方。那因为经文当中呢用往还有上这两个字呢，那都有朝圣的意思，就好像现在回教徒往麦加朝圣一样。神不容许自己的子民往巴利的敬拜中心去朝圣。而第四个禁令是不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如果参考耶利米书，我们就知道在耶利米书呢曾经说过，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本来呢按着神的良善公义圣洁的属性起誓是有效合法的，可是呢现在以色列人却拿了向耶和华起誓的形式来向巴利起誓，这就大大的犯罪了，招惹了神的愤怒。接着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过去神借着先知无数次的去劝告以色列人不要敬拜偶像，要悔改归向神，但以色列人始终不肯回头离开巴利的祭坛，他们不听劝，顽固不化，失去了驯良的心，就好像一头呢印着景象的母牛，这个农夫拉他向东，他却偏要向西。以色列民既然执意不听神的话，不接受神的引导，那么神就放逐驱散他们，就像把羊羔从水草丰富的地方驱散到干旱不毛的旷野，使他们流离失所，不再被神所纪念。而四章十七节经文记载，以法莲是以色列的巴利敬拜中心，以法莲山地到处都充斥着巴利的丘坛和淫行，它成了犯罪堕落的以色列的一个别名了。在何西阿书当中一共提起过36次以法莲这个地方，而且呢何西阿先知对以法莲敬拜偶像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对那的山山水水也是十分有情的。所以呢我们就估计以法莲呢就是何西阿先知的家乡。先知继续的痛斥以色列人的罪恶，以色列人纵情酒色，喝光了酒之后又继续不断的行淫，他们不要耶和华，反而爱巴利，把自己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被拜偶像之风卷去了，被淫乱之风夺去了自己的心，随便的任凭这些败坏的风俗来腐蚀他们的生活，任凭巴利崇拜的摆布自投罗网，无法脱身。以色列人既然沉迷于拜偶像不知悔改，那么耶和华就只好放弃他们，让他们随着自己顽梗的本性继续去拜他们的偶像吧。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连神也不想要他们呢。我们要知道罪会使人迷失本性，以致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一个基督徒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被一些沉溺性的罪所牢笼所捆绑，好像是给情欲金钱毒品仇恨所辖制无法自拔一样。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现在正给着罪所缠绕着，一定要立定决心，依靠着神来脱离他的捆锁。神时刻都在你的身旁，呼唤着你的悔改。只要你投靠他，他愿意来帮助你，他愿意赦免你，更新你。可是如果你仍然不愿意脱离罪，宁愿继续地活在罪中，那么总有一天，神必然会从你身上收回他的怜悯，对你施行严厉的管教。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那么何西阿书第五章呢，仍然是有关审判的信息。五章的一到二节呢，是接着第四章的经文对祭司和以色列百姓所发出的审判信息之后，就延及到王室以及其他的以色列领导阶级。透过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不奉公守法，不喜爱公义，那么他就无法要求和教育国民成为奉公守法的人，而国家呢，就会陷入混乱。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统治阶级荒淫无道，祭拜偶像，不认识神，做事不凭公义，充满欺诈。在这些领导者的带领之下，全国到处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败坏。过去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先知不断地劝谕以色列人要悔改，警告那些做领导的祭司、君王，不要再带领子民陷在罪中，免得神给予他们严厉的审判。可是神的命令、神的话语，这些人一直是充耳不闻，而且呢，还变本加厉地继续拜偶像、犯罪。从五章的一节一开始啊，神就呼召以色列的祭司、首领还有王室成员，要他们留心地去听神的话。这一次神要他们听到的不再是劝勉和安慰的话语了，而是神要宣告审判将要临到他们，因为他们本来的职分都是神给设立的，托付他们引导以及看顾以色列百姓。然而这些人不仅失职，还设下种种的机坎、网罗、深坑，把人卡在罪恶当中不能够自拔，也就是呢，使以色列百姓落在异教的迷信当中。这些悖逆的人，他们信奉偶像，还允许百姓杀戮幼童作为人这样的一个祭品来敬奉异教的神，他们真是罪孽深重啊！神要通过审判以及惩罚去管教他们，要使他们重新的顺服，远离偶像。接着五章三节经文记载，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何西阿书的五章三到七节，先知宣告受神审判的对象呢，从统治者又转到了众百姓的身上。那在前面几章呢，我们曾经说过，以法莲和以色列都是代表北国，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在神面前都不能隐藏。以色列本来就是耶和华的妻子，但现在呢，她已经变成了妓女，去敬拜巴利，还公然地参与种种淫秽的性礼仪。这些败坏的行为不仅是神知道，连所有的人也都知道，无可抵赖。 凡是参与异教崇拜的人都会被玷污，成为不洁净。以色列也是被玷污了，而且呢，他不是无辜的被玷污，而是主动的去亲近异教的祭坛，在那儿向巴利偶像献祭行淫，并在整个以色列地都设满了巴利的祭坛，祭坛之地就把以色列人玷污了，他们被罪紧紧地缠累着。因此经文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现在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五章四节，神分了三个部分来揭露以色列人的问题。第一部分，经文说他们所行的不能归向神。这句话呢，更好的翻译是他们的行为不容许他们归向自己的神。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成了自己行为上的囚犯，自作自受，牢牢地把他们与自己的神隔绝了。那在上一节经文，也就是五章的三节，说到以色列人被玷污，这个玷污何等的厉害。以色列人在宗教上有洁净的规矩，如果沾到死人的尸体或者是行经的女人，那么身体呢就算为不洁净。可是只要到祭司那儿呢去行洁净的规矩，又可以恢复洁净的身份了，又可以参与祭祀的事情。但现在呢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以色列人所行的不容许他们归回。不洁净不再是外在的皮肉上的事情，而是内在的进入他们心灵里头的污秽的。一个人如果外表脏了，还可以呢擦洗干净，但是如果心灵里面脏了污秽了，就很难洁净的。人心污秽，无论怎么样去掩饰，他的言语他的所作所为也一定会很自然地流露出他邪恶的面目。那么第二部分经文就记载，有淫心在他们里面。神揭露以色列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以色列人淫邪的行为已经占据了他们整个心灵，把他们的灵魂都攻陷了，瘫痪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发生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以色列人的情况。当全地遍历巴利的秋坛，当所有的女子都不知羞耻地卖弄性感，当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公然公开淫乱，这些风气就会变成人人接受的生活方式，甚至具有一种神圣的地位。到时候谁还敢说拜巴利行淫是招惹耶和华神的怒气呢？淫荡的灵已经代替了圣洁的灵，它成了一面墙壁，把人和神严格地分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想一想啊，我们今天的教会不也如此吗？如果我们允许罪恶以及败坏在教会里面滋长蔓延而不去禁止，那么这些罪恶的事情就会变本加厉地成为古风气，动摇了圣经的真理，大家就会把犯罪变成理所当然。这样的话呢，教会就成为一个犯罪的场所，神的圣洁就不会再存留在教会里面。而神宣告以色列人第三个问题是，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对先知何西阿来说，不认识耶和华就等于和耶和华没有正确的立约关系。以色列人不但要知道是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漂流旷野、进入迦南的这些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在生活和祭祀上是否能够反映出这些历史的经验呢？要是不能的话，他们就是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耶和华。而唯一能够帮助以色列人解困的方法就是归回神。但可悲的，经文记载，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情况就好像离家的浪子一样，一定要遇到饥荒的穷困潦倒，才会想起富家口粮有余。又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所说的，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以色列人把自己献给巴利做奴仆，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毁灭啊。接着我们看五章五节，以色列人的骄傲正是他们自以为与耶和华没有关系，仍然能够安定繁荣，就是这种自大和无知，叫他们所行的不能够归向神。以色列人这种没有基础的骄傲自信，成了神控告他们的证据，也因此就招来了神严重的审判，那就是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他们的骄傲成了他们的罪，他们的绊脚石同时又是他们的刑罚。神也同时警告南国犹大，如果他们不知自省，不肯回头，那么他们的结局就是和以色列人一样，一同跌倒。接着五章六节，当神的审判惩罚临到的时候，经文记载，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因为神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了。根据历史记载，公元前八世纪中期，以色列的宗教是十分兴旺的，它有很多祭祀中心，再加上和巴利宗教的混合，节期也很多，祭祀的形式也非常的丰富。以色列人相信献上做祭品的牛羊越多，就越能够打动耶和华的心。但是现在先知告诉他们，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一切都太迟了。当以色列人去到祭坛那儿，要把牛羊献给神，却发现了神已经转去离开了。以色列人以祭牲寻求耶和华，但耶和华却无处可寻，因为耶和华已经完全放弃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人离弃神，神也必离弃他。这不是说耶和华要报复人，而是人自己的行为招来了神审判的结果。最后我们来看五章七节，五章七节可以说是五章的一到七节这一段经文的总结。以色列对耶和华的不忠贞，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秘密和人通奸，而他所生的儿子表面上是丈夫生的，其实是他与情夫所生的私生子，但他却欺骗着丈夫。以色列人表面也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骨子里却是紧跟着巴利。到了月朔这个日子，他们就会为着信奉巴利而大肆庆祝，大吃大喝，向巴利献祭。但也就在这个日子，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那明天我们会查考何西阿书的五章八到十四节，希望你能够及早预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她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她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他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他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3: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4: 得真理释放。
5: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6: 让真爱驻扎，
7: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3: 活出天国。

哈喽，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控制。昨天我们聊了为什么我这么的喜欢控制，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到底这个控制欲是怎么形成的。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特别不能够忍受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其实真儿说白了，真的要去看自己的内心深处的话，我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不能够忍受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比如说形成改变的时候会焦虑啊，当别人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做事情的时候，就心里面会产生情绪啊。 当孩子长久看到我的信息不回的时候，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啊。有些事情没有答案的时候，心里面就会一直放不下来啊，等等。只不过呢，因为多年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学会去对付、去操练，所以不容易直接把这种失控的感觉表达出来，会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操练过， 对付自己的控制欲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刚刚正儿所列举的这些东西，会让我们看到已经大大的影响，甚至控制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今天往深处想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哪怕是一个最软弱的人，也都有爆棚的控制欲。 那么这个控制欲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时候变成我们都在自己的控制欲里面被控制了？控制欲的背后，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说了，不是骄傲，不是能干，不是大有所为，而是恐惧。每一个越想控制的人，其实心灵里面是越没有安全感的人。 控制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我们如果从小生活在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可以信任的环境里面，这样的人是比较容易相信人的。事情呢，就算暂时不知道，也不一定有关系哈。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小就经历了很多的混乱、很失控的场面，父母亲常常争吵，情绪不稳定， 家庭里面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或者父母亲的经济不稳定，父母常常失业，家里的经济条件忽好忽坏，那么就很有可能让这个孩子他从小担心自己被抛弃，担心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担心自己被欺骗，担心忽然失去等等，因为这些担心呢，他就慢慢的建立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是他的一种生存的方式，就是我得先观察环境，我得先预备好了，我要看清楚到底我身周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不能让自己面对一个措手不及的状态，因此我希望一切都能够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很多人的控制欲不是为了支配别人，更多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想要自己不受伤，想要别人按照我们的期待去做，这样我不会失望，想要把所有的风险排除，这样我可以安心。所以实际上，我们不是所有的控制欲都是显得很有侵略性的、非常的霸道的，不，很多时候它显得很柔和， 很内敛，久而久之呢，成为一种内耗，因为它实际上是想要去争取里面没有的安全感。但是问题就来了，控制真的能够带给我们安全吗？答案显然是不能。你可以控制方向盘，但是你不能够控制意外。你可以要求孩子， 但你却不能控制他们的心。你可以保养自己的身体，但你却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健康，因为控制带来的安全感是非常脆弱的。
你越想控制，你就越发现很多很多事情是失控的，你完全掌控不了你的人生，所以人就陷在一种极度的焦虑当中。在圣经里面有个人物就叫做雅各，他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抓取。他的一生都想控制，他一生都在抓。出生的时候呢，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后来呢，用一碗红豆汤换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又和自己的妈妈一起去设计自己的父亲。哇，为了得到自己想要抓取和控制的祝福，后来到了舅舅拉班家里面，又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控制，然后增加自己的财产，牛群羊群。我们真的看到他足够冰雪聪明。

和掌控的。但是到了最后呢，他一个人留下来了，在亚伯渡口河神摔跤，哦，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能力和技巧解决了，但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抓住神。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件事情好有意思，他一生都在抓，不过呢，都不是在抓神，是抓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但那一刻，他意识到真正的祝福不是自己抓来的，而是神赐下的。如果神不赐给他，他就啥也没有，啥也不是。此刻呢，神就问他了这个问题，明明是知道，神岂能不知道呢？这名字绝对是神放在他的父母心里给他取的，叫雅各，对吧？但是这一刻神却问他，你名叫什么？提醒他你自己是谁，提醒他他现在的生命状态。所以他回答说，我名叫雅各。雅各这个名字再一次的提醒他说，哎呀，糟糕了，我这一生都在抓取，我这一生都在想要掌控啊。于是这一刻神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新的名字，代替了雅各。神给他取名叫以色列。哇，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是愿神征战，神得胜的意思啊。全新的身份，全新的使命，告诉了我们，你从自己争胜，自己控制，自己得胜，现在要让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得胜。所以雅各的故事是否提醒你我，原来我们的生命也需要回转到神所设计的那个轨道当中，我们不再是掌控者，而是受托的管理者。雅各变成以色列，那就是福音啊，因为福音终于让我们摆脱了自我控制的一个被辖制的状态，而是非常自愿的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我们非常的确定的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安全不是建立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发展，而是建立在神对我们的不离不弃。神如何的爱雅各，照样也爱以色列，爱所有得称为他儿女的人。今天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提醒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十字架给我们更深的确据，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不需要靠我们自己去控制人生来维持，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抓取他，而是他紧紧的抓住我们，他的慈神爱所没有放弃我们，他的信实保证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恩赐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今天安全是来源于住在基督里，我完完全全的被神接纳了，不是因为我宝贵，我有能力，我圣洁，我讨他喜悦，就是单纯的因为我在基督里被他赋予了新的身份，以色列，我不再是雅各了，而是他白白赐予我的一个全新的上帝儿女的身份。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控制欲背后是不安全感，真而真的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诚实地问自己这些问题，我有没有安全感？我最近最想控制的是什么？千万不要抽象哈，你必须要落实的实际的来给自己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关系，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我们的未来。那你能不能够将你想控制的这些带到神的面前去对付，去祷告，像雅各一样的跟神摔跤，然后最后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

哇，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迫切地向你祷告，但是我不要选择像雅各那样直到瘸腿了才能够承认我不是神，你才是。我要学习像耶稣那样的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当我们够诚实地面对我们内心深处害怕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会跟神说，主啊，我好怕，我害怕失控，我太想控制了，求你帮助我，不要害怕，帮助我愿意信靠，愿意顺服，帮助我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安全不是我把人生抓得多紧，而是我知道我自己在你紧紧把握的手中，我就在你的手中，我是你掌中之宝。愿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因为那创天造地的主，他绝对不背乎自己。哪怕我们现在的人生是失控的、失序的、充满各种各样未知的，但他知道，不是吗？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知谁牵我手。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主内弟兄姐妹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二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郭老师教导我们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历史书作者的用意。如果你熟知旧约的历史，听了这个讲座必定能够使你对旧约历史融会贯通，将所学的融入信仰的实践。上回郭老师带领我们导读了《列王记》上所罗门王朝的兴盛与衰败，论证了对神的忠诚带来祝福，悖逆招致审判的神性和谐。今天我们要从所罗门王的继位，我们要从《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及《历代志》上的28、29章来看这段叙事的双重剧本，以及历史书的作者所要传达的信仰真理。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要聚焦在所罗门时代的开端，看看所罗门是如何登上王位的。对于所罗门的登基，其实两个历史书提供了看起来很不同，其实是互补的两种剧本。列王记是一个在权力真空中上演的宫斗剧，历代志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神圣交接仪式。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场景的特写。列王记上第一章记录的是一场在政治危机中的紧急应变，所罗门是很突然的被高利的，而带上29章22节，他是在这一个紧急应变的事件过后，再一次公开高利所罗门做王，一个公开加冕的仪式。所以呢，它可以说是两种不同场景的特写，但是都同样在描述所罗门的登基。透过今天的经文比较，我们来深入分析所罗门登基的这一段叙事。从列王记的政治现实与历代志的神学理想之间，来洞察两位圣经作者深刻而不同的历史诠释。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这里没有任何的温情脉脉，只有一场冰冷残酷的权力争夺游戏。叙事始于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当时候大卫王已经年迈体衰，无力掌控大局。在这个情况底下，当时还在世的王子当中，最为年长而且最有声望的亚多尼亚，他集结了元帅约押跟祭司亚比亚他这两股势力，分别代表了军事势力和宗教势力，他拉拢了这两个军事宗教的领袖，发动了一次夺权行动。在没有大卫册封的情况底下，他自立为王了。 反观所罗门，按照他的出身，他的母亲拔示巴其实一开始成为大卫的妃嫔就是很不光彩的一段过去嘛。再来就是他的年纪，王上三章七节，所罗门对耶和华上帝说，我是年幼的，所以他的年纪很可能当时候非常的小。再来就是他的影响力，在所罗门登基之前没有过任何在经文里头谈过所罗门的事情，也就是在很可能因为他是年幼的王子，所以他在大卫还治理国家的这段期间，他没办法有任何的建树，因为他就是小孩子嘛。所以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这一场权力争夺的危机反制，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所罗门是绝对敌不过亚多尼亚的，或者甚至根本都不需要谈亚多尼亚，应该说在大卫的众王子当中，所罗门其实是不可能继位的那一个啊。那这其实有一个侧面的印证，根据王上一章十七节，拔示巴向大卫说，我主啊，你曾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王位上。很多人因为这一段拔示巴的话，就觉得大卫已经早就内定了所罗门做王。那后面我们会看到历代志的描述也是这样呈现的，但是就像我跟大家解释的，如果大卫在他年迈的时候他已经公开立储，事实上就没有亚多尼亚什么事，元帅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是不可能在大卫公开立储的情况底下还去站队亚多尼亚。既然他们会选择站队亚多尼亚，就很可能暗示了大卫事实上是没有公开的宣誓要让所罗门做王的。那你说他这个私底下承诺拔示巴这件事情，他不是已经承诺了吗？好，私底下承诺跟公开宣誓是两回事哦。大卫很可能在某一种情况底下他对拔示巴有了私下的承诺，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公开立储？仔细去推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卫自己也不属意让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按照他的出身，母亲拔示巴其实不太光彩，按照他的年纪很幼小，按照他的影响力，圣经没有提过任何记录，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做王，他真的有办法坐稳王位吗？他真的有办法稳固以色列国吗？他有办法守住大卫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吗？这全部都是问号啊。所以从政治上面的考量来说，大卫不属意所罗门做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哦。好，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亚多尼亚已经擅自称王了，这其实是一个对大卫王权的侵犯，其实是一种藐视大卫王权的行动啊。所以亚多尼亚自立为王这件事情，真正受到威胁的并不是所罗门，真正受到威胁的是大卫本人。好，面对亚多尼亚的夺权，拿单跟拔示巴展开了一场危机反制，他们希望去用激将法去激起大卫有一个反制的行动。在这里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就呈现了一个预言和政治交错的一种张力。拿单是谁？拿单是先知，而且他是大卫之约的宣告者，此刻他转身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介入者，显示上帝的话正是在现实的运作当中去推动历史的方向。 卫听闻了亚多尼亚擅自称王，他确实行动了。接下来他就下令在基训高利所罗门，让他骑上王的骡子，在吹角声中接受民众的欢呼，这些都是王权的符号哦。然后拔示巴虽然在觐见的时候提到大卫承诺要把王位给所罗门，但是在这里大卫的反应与其说是信守承诺，更像是一个垂暮的政治家，在王权受到侵犯的时候最后一次奋力夺回他的主导权。所以所罗门的登基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其实应该这样子读，所罗门他本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坐上王位的年幼的王子，但是在亚多尼亚跟大卫的权力斗争之下，他被推上了王位，成为了下一任君王。而这件事情就让上帝的旨意悄然的实现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两次提到上帝喜爱所罗门，所罗门是上帝属意的下一任君王。虽然大卫不见得属意所罗门作王，但是透过亚多尼亚夺权，然后大卫展开了一场维护王权的危机反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人的角力当中，上帝的旨意最终成就了，所罗门上帝所属意的继承人登上了王位。好，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二章，大卫临终之前给所罗门的遗命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是确立政治上的合法性。然后他交代说有几个人你要按着你的智慧行，这些人哦是会影响你统治的政治上面的隐患，你自己看着办哈，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清算。对所罗门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底下去消除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即便他知道这几个人是政治上的未爆弹，但是也不能说拆就拆，他必须要合情合理合律法的去处理这些人。那最后所罗门怎么处理呢？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是约押。这个约押呢，他曾经因为私仇谋杀了亚尼尔，然后又因为想要巩固权位谋杀了另外一个叫做亚玛撒的人，他也曾经违背大卫的命令杀了押沙龙。约押杀这三个人在神学上都应该判定为流无辜人的血。好，那另外就是在政治上面他带来的隐忧是这个约押常常违背大卫的命令，他有一点功高震主了，就是军功太大，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所以当初跟随大卫的时候，他虽然有非常多的赫赫战功，但是他也好几次违背了大卫的命令，他就自行其事去做他眼中认为对国家有益的事。所以在政治上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但是所罗门他要怎么处理呢？所罗门处理他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个人是有政治上的隐忧，但是却不能够用他违背君王命令的理由来处理，而是要用神学上他流无辜人的血这件事情去处理他。这个才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正进行政治的清算。好，再来还有一个人叫做示美。 示每原本是扫罗的亲族，然后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呢，这一个扫罗的亲族就出来诅咒他，羞辱他，结果大卫逃亡结束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示每又出来迎接他，说啊归降这样子。好，这个示每为什么他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呢？因为他作为扫罗的亲族，其实某个程度他就是前朝的王族嘛，然后在他出来归降大卫的时候，他带了1000个跟随他的人，他是前朝的王族，对大卫家其实是怀抱着敌意的，然后他又能够一次动员上千人，这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隐患啊。好，但是你能够因为他是政治上的隐患就直接杀他吗？不行。所以所罗门很聪明的跟他定下了一个誓约，说你只要留在耶路撒冷城你就安全，你什么时候出耶路撒冷你就死。示每也同意了，结果3年之后他跑出耶路撒冷就被杀掉。所以呢，这也是因为就是说最后示每被杀的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所罗门主动去杀他，而是示每他自己违背了誓言，所以杀掉他。这也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下进行了政治的清算。好，亚多尼亚本来在夺权失败之后已经得到了所罗门的赦免。好，但是所罗门的赦免其实是有条件的，他说你如果从此以后安分守己做个好人，那你就可以安全。但是亚多尼亚并没有安分守己，他求娶亚比煞为妻。这个亚比煞是谁呢？他就是在大卫王年老的时候贴身照顾他的一个侍女。按照古今中的文化，前任君王的妃嫔甚至贴身的宫女都被视为王室产业的一部分，所以亚多尼亚求娶亚比煞，表面上看这只是求一个赐婚而已啊。但是如果所罗门没有识破这背后的动机，他答应了让亚多尼亚娶了亚比煞，那就等同于亚多尼亚他宣称自己继承了前任君王的地位和权势，那他的计谋被所罗门识破，所以就把他杀了。好，最后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是祭司亚比亚他，所罗门把他革除，然后叫他回老家亚拿图，表面上是因为他站错队了，但是呢王上2:27说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神学原因。亚比亚他属于以利家，而以利家在继续往上追溯可以溯及亚伦次子以他玛，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都是同属于亚伦次子以他玛的后代。亚伦其实本来有4个儿子，其中2个因为献上燔火被烧死，还剩2个。那在这剩下的两个儿子当中呢，长子以利亚撒他代表的是祭司系统的嫡系，而亚伦的次子以他玛的后代代表是祭司传统的旁系。那在这个撒母耳的时代，以利家族就是在示罗看管会幕和约柜，就表示在这个时期以他玛的后代这个旁系呢已经取代了以利亚撒的后代这个嫡系，然后成为当时候就是比较势力比较大的祭司的体系。那现在 所罗门革除了祭司亚比亚他，高举了另一位支持所罗门的祭司，叫做撒都。其实某个程度，他是废弃了旁系，然后高举了嫡系，因为撒都就是亚伦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所以这一个表面上，因为亚比亚他站错队了，然后撒都支持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在进行政治清算的时候，当然就废黜了亚比亚他，然后高举了撒都。但是因为圣经的作者把这件事情连回了上帝起初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什么话？就是祭司以利敬畏自己的儿子过于敬畏耶和华，所以上帝说我要废去以利家做祭司的资格。而这个话在这个时候因为所罗门革除亚比亚他就成就了，然后撒都被兴起成为大祭司，也象征着在祭司传统当中把这个权力由旁系移回到嫡系的过程。好，所以生命记历史所呈现的所罗门继位是非常真实的历史。上帝的主权并不是在真空当中成就的，往往是借由人的权谋来实现他的旨意。所罗门的登基是在一个现实的政治角力当中应运而生的。这段历史也成为我们理解后来王国败亡的伏笔，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罪跟人性的软弱，从一开始就植于这个王国的基因之中。好，现在我们把视角切换到历代志。列王记当中那一些充满诡诈的政治斗争完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和平、公开、完全聚焦于圣殿使命的神圣交接仪式。历代志作者第一步就是一个彻底的删减，大刀阔斧的把亚多尼亚的夺权、宫廷的密谋、所罗门的政治清算这些细节全部砍掉，为的是要呈现一个充满合一的理想典范。接下来在清除了这些政治的杂音之后，历代志作者建构了一场全新的叙事，在历代志上28到29章，是一场由大卫亲自召开、全体领袖一起参与的公开立除的典礼。那这是一个和平公开的场景，跟列王记当中大卫在寝宫里面紧急下令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在历代志这里，这一个立王除的场景是一个早就预备好的公开庄严的全国集会。然后在这一场盛会上，大卫他思路非常清晰，发表了一篇宏大的演说。他首先宣告了上帝的拣选，带上28章5节，耶和华拣选我的儿子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清楚表明所罗门是上帝所拣选的。然后接着大卫阐述自己因为流多人的血打了大仗不能建殿，就确立了所罗门承接建殿使命的正当性。最后他把圣殿的蓝图亲手交给所罗门，完成这场神圣使命的传承。先前在历代志上23到27章已经详述了大卫为圣殿所预备的，包括制度的编制，就是祭司、立位人、唱歌的、守门的人，然后府库，然后官长怎么样去分派这个轮班的制度，然后圣殿的敬拜，包括行政、财务等等要如何的运作，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所以所罗门接手的不只是一个王位，他的使命也不只是建造一个房子，而是他 继承的是一套可以承载着上帝同在的整全的敬拜制度，他必须要按着这样的一个神圣启示来运作。然后这一个继位的过程最后以一场全民参与的充满喜乐的奉献的行动来作为结束的高潮，在历代志上29:6-9，全民的祝福，全民的奉献，全民对上帝的赞美作记号。历代志作者的编修，他要把所罗门的继位重塑成一个理想的神圣的典范，他要确立所罗门王权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并且把王权跟圣殿的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叙事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教导当时没有君王的归回群体，告诉他们这一个社群的命脉在于敬拜，为当时候纷争不断的归回群体提供一个光辉的合一的榜样。好，所以总结，为什么圣经要同时保留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呢？因为他们传达了互补的神学真理。列王记的真理是关于上帝如何在混乱的现实中掌权的真理。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的计划在充满权力斗争跟人性罪恶的真实世界当中展开，他的主权甚至能够透过人的密谋，透过人的罪行来成就。历代志的真理是关于上帝为他的国度所设立的一个完美蓝图，他把我们的眼光从混乱的过程引向那一个终极的神圣的图画。历代志阐述的不是权力如何到手，而是权力应该怎么用，这两种视角缺一不可。圣经正典把这两者并列，邀请我们培养一种既能够正视现实，又能够心怀理想的立体的信仰。今天我们透过所罗门继位的双重叙事，再一次深入两位历史神学家的内心世界。列王记为我们上演一出权力游戏的宫斗剧，历代志则描绘一幅神圣使命的理想接班。前者是历史的底片，后者是神学的蓝图。这两种剧本共同教导我们，上帝的国度总是在人的罪性与上帝的恩典这两股力量的巨大张力当中，艰难又奇妙地向前推进。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神的国度总在人的罪性与他的恩典这两股的张力当中巧妙地推进。列王记好像让我们看见了历史的底片，而历代志提供了神学的蓝图，这两者缺一不可。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记得小儿子很小的时候，在主日学与一群小朋友演出话剧，我问他，你演什么角色呢？他说，树。原来剧本中大家都演人，只有他演树。想一想，他害羞又不善于言辞，能站在台上演棵树，真的就很不容易了。不过没想到他演的这棵树很不一样，这棵树有着可爱的动作与情绪，还有一长串无奈又有趣的台词，逗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一个内向害羞的孩子配上一个低调的角色，却成为这出话剧的亮点，这真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亲爱的朋友，在生活中，有些人因着自己身为女性，被迫扮演一个苦情的女主角，越演就越往悲剧的结局发展。这样的剧本有可能翻转吗？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小爱姐妹的故事，听听她拿到的生命剧本与真正的演出。见证主题是传福音给

为重男轻女的观念，我从小家里有限的资源都会用在培养弟弟上。我国中毕业时，妈妈对我说，你也知道家里的情况，女孩子念那么多书要做什么？毕业之后你就去找工作。但一直想升学的我，靠着半工半读，读到了大学。在外地读书的我，每回打电话回家，多么希望妈妈问一句，你在外面过得好吗？钱够用吗？但妈妈的关心却是，你可以再多寄一些钱回家吗？多年以来，隐藏在心中的不平与委屈，让我和妈妈的关系就只是想保持距离。圣灵感动我要主动恢复与妈妈的关系，我就先从打电话关心妈妈开始。我跟她聊聊近况，但电话那头妈妈总是诉说自己的难处以及生活的艰苦。听到这些抱怨，总让我有想挂电话的冲动。但我知道，我应该要丢好球给妈妈，多鼓励她，并体谅妈妈的难处。但我还是觉得太难了，我做不到，我好想放弃。然而，就在每周小组聚会，听许多姐妹的分享，让我每天透过跟神亲近的同在中被神光照，提醒了我，妈妈错误对待这个苦毒的根，是要在主的爱中得医治。当我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我体会到妈妈从小就作为养女，成长过程很艰苦，进入婚姻又因爸爸好赌带来生活上种种的缺乏，以致他无法给出他没有的东西，也就是爱。那一刻，神的爱充满我。当我在面对妈妈的抱怨时，我竟然可以说出安慰妈妈的话，以及尊荣妈妈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仍然能持续为这家庭付出舍己。这样的改变帮助了我与妈妈的关系更加靠近了。我一直渴望把福音传给妈妈，我知道我有福音可以拯救长期深陷在生活困顿、劳苦愁烦的妈妈。我想帮助妈妈认识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的爱一直保守了这个家，也因此苦难都将化为祝福，如此一来才能解开他生命的问题，经历在主里面的丰盛。

感谢主，在门训课程中，我学习透过四律小册子领人归主。于是我使用四律和妈妈传福音，没想到妈妈的心很敞开，也很柔软。当我问她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她马上大声地说：“我愿意。”我惊艳了，传福音不是凭着自己的口才及能力，乃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加上好的福音工具，就能让人凭信心领受救恩。妈妈虽然接受耶稣成为救主，但心中始终有个捆锁没办法解开，她无法放下长辈交代她要祭拜祖先的事，这也成为她无法踏进教会的拦阻。虽然如此，圣灵持续感动我，用神的话坚固妈妈的信心，不要放弃。我带妈妈读创世纪，帮助妈妈认识神，如何创造天地万物，罪如何进入人的生命里，以及看见神伟大的救赎计划，也帮助妈妈学习祷告。现在，睡前的祷告已成为她一直持续在做的事。去年妈妈身体因为骨质疏松导致压迫神经，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于是我紧急回家带妈妈做了手术，陪她到手术完成。在那一星期的陪伴中，妈妈撑着疼痛，也愿意跟我一起唱诗歌敬拜，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让妈妈在痛苦中经历神与她的同在美好。回想过去每一次与妈妈的连结，总是祷告主赐下智慧与温柔的心，用各样方式在妈妈的心田撒下好种子。我现在真实感受到福音的种子正在发芽成长，妈妈的抱怨忧虑减少了，依靠主能说感谢的话。有一天她竟然跟我说：“你信的这位神真好，我看到你对我的好，也看到你弟弟的改变，我实在太幸福了。”感谢主不仅回应我向妈妈传福音的渴望，也让我尝到了渴望已久妈妈的爱，心中满满的感恩。愿福音的大能在妈妈生命中继续产生影响力，越加的享受在主里自由的生命。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爱姐妹的故事。小爱因着福音拿到了真正属于她的人生剧本，大大翻转了她的家庭，也借着妈妈的爱、上帝的爱，让小爱姐妹可以带着感恩活出真实自由的生命故事。小青最近看到一些演员的访谈，深深佩服他们的敬业精神，特别是一位饰演医师的演员，他说在拿到剧本的第一时间，就不只是背台词而已，而是要让那些医学术语对话真正进入他的声音、眼神与动作中。不止如此，他还特地跑到医院去观察医师怎么工作，去体会医师面对病人的心情，甚至他还向真正的医师学习一些简单的医疗技巧，例如换药、打针、缝合伤口。在生活中，他也不断练习这些学到、观察到的一切，一直到可以自然流畅地演绎出来。这也难怪观众看了他的表演会这么感动，因为他是真的很用心在活出医师这个角色。亲爱的朋友，小青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是父母，是配偶，是朋友，但更深更真实的是，我们是天父上帝所爱的孩子。圣经就是我们的人生剧本，它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生命的指南。当我们越熟读圣经，就越能明白，我们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活在天父的心意中。圣经加拉太书3:26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榜样就是耶稣，就好像演员观察医师的动作，我们也可以观察耶稣的生命，学习他怎么爱人、怎么体贴人、怎么饶恕人。亲爱的朋友，请问你现在正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不管是喜乐或是辛苦的时刻，请不要忘记，你有一位天父已经为你写好最美妙的剧本。你的生命在他眼中永远是最独特、最宝贵的。祝福好朋友每一天都能勇敢又真诚地活出上帝给你那最美丽的角色。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从四处捉拿主的门徒，到至死跟随主的使徒，从杀害主的见证人的帮凶，到大庭广众之下，甚至在权贵面前宣讲福音、见证神荣耀的大能勇士，很难想象这是同一个人在信主前后的不同样式。保罗的一生极富戏剧性的转变，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不再一样的人生。当基督的真光照亮人心里的幽暗，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至高者的荣耀而活时，人生的方向就被扭转，永死的命运就被改写。从此，那活着没有意义的咒诅枷锁彻底被断开。即使在苦难不断的人生至暗底色里，基督徒也因着永生的盼望而有了向死而生的勇气。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

0: 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4章26节到25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4章26节到25章16节，就讲述了腓力斯他留保罗在监里边，保罗要向该撒来去上诉，以及亚基帕夫妇拜访菲斯都等故事。好，由于犹太人占大多数，那么罗马的政治领袖为了维持和平，他们会顺从这个犹太人的意见。保罗似乎无论走到哪儿，都在犹太人中间引起麻烦。那么腓力斯呢，就把保罗留在监里边，便可以在他离职之前，仍旧跟犹太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好，虽然过了两年，但这些犹太领袖仍然想设法的要杀害保罗。他们就请求新任的巡抚菲斯都把保罗押送到耶路撒冷去审理，那么这样呢，他们就有机会在路上来去伏击保罗了。但是神他再次阻挠了他们的计谋。好，每一位罗马公民都有权向该撒来去上诉，这不是说该撒他会亲自的聆听，不一定是这样，而是案件呢会在全国的最高法院中来去审理。菲斯都认为保罗的上诉是一个送他离开这里的方法，可以让犹太人来平静下来。保罗他希望到罗马呢来去传福音，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章第10节所说的那样，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保罗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好，保罗知道只要向该撒来去上诉，那么他就有机会到罗马去了，即使以囚犯的身份去罗马，那么也总比没有机会去要好。好，保罗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他可以向该撒来去上诉，他知道这是他身为一个清白无辜的罗马公民所享有的特权。保罗他履行了罗马公民的责任，所以呢，他可以寻求罗马当局的保护。我们因着与神同行，有良好的声誉和清洁的良心，可以使我们在人在神面前都问心无愧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5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好，这个场面可真大呀，有哪一个传道人的听众比保罗还要多呢？场面呢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保罗他带着锁链就出现在这一群蛮有威严的领袖和君王的面前了。菲斯都要求亚基帕王帮他找一个指控保罗的罪名，好把保罗呢送到该撒那里来去审理。好，使徒行传的25章24到27节经文记载说，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好，在《使徒行传》的9章15节，基督曾经预言保罗要在王面前见证福音。那么耶稣的福音呢，不仅要传给穷人和受压迫的人，也要传给君王和统治者。你看，神的恩典就超越了阶级和身份，就临到每一个接待耶稣的人了。好，如同千夫长和腓力斯，那么菲斯都也知道保罗他是无罪的， 保罗他也以无愧的良心来辩明自己无罪，可见呢，保罗他所受的苦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保罗就把握住这个机会来讲道了。那么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篇讲道。保罗他的见证呢，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在传福音。他的目的就是为基督来得到亚基帕王和在场的其他人。那么在这个充满戏剧化的场面当中，保罗的这一篇讲章，无论从世俗的角度还是从激励人心的角度来看，都堪称是不朽的佳作。好，使徒行传的26章第1节，经文记载说，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好，我认为保罗出现在亚基帕王面前呢，是他服侍的最高点。他出现在君王和领袖面前，就正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那么这是神的旨意把他带到亚基帕王面前的。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26章的几个特色，那么之后再谈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他的信息。首先，保罗不是在受审，因为这不是法院的审问。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不是在辩护，而是在传福音。因为这位伟大的使徒已经上诉该撒，亚基帕王不能定他的罪，他也不在巡抚菲斯都的手中。26章第32节，经文就记载了，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所以你看，他们是没有权定保罗的罪，也不能够释放他，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呢，保罗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他想为基督得到这些人的。他公开在亚基帕王和法院面前，让他们能够先听这道究竟是什么。亚基帕就说了，最近我听人在说这件事，我想深入了解一下，我们应该问一问保罗的看法。因此呢，亚基帕要公开让保罗解释这道。那么对任何一个传道人来说，这是传扬基督的大好机会。那么对异教徒来说，这是一个壮观的国家盛会，参加的人都是达官贵人和各界名流。当时劳师动众的聚会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听大有名气的囚犯保罗来讲道。保罗他的足迹早已经走遍大半个罗马帝国了，这道已经传遍整个罗马的东半部了。当宝座前的大门一打开，被绑着锁链的囚犯就进到隆重的大厅，旁边还有两个警卫。保罗的外貌并不起眼，他教导并传讲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救主。保罗他蛮有权柄的来讲这道。众人听保罗讲道，因为保罗口才雄辩啊，知识渊博，他的脸就散发着属天的光。他不再是大属的扫罗了，而是使徒保罗。那么和那一群高贵听众相比，保罗他的确独树一帜。菲斯都说，犹太人想杀保罗，他们恨透了保罗，但是对保罗的指控却是纯属莫须有、信口雌黄的罪名。面对众人质疑的眼光，保罗他就侃侃而谈，他就一一分诉。在约翰福音的15章18节，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保罗他忠心服侍主，所以世人就恨恶他。保罗的长相不太吸引人，但是神给他一种吸引人的特质，他被圣灵充满，他蛮有活力。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就说了，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把这个眼光从华丽的场合就转到亚基帕和保罗身上。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穿着华服，另外一个却穿着囚服。 一个是坐在宝座上为王，那么另外一个被送到王面前。保罗他没有自我辩护，他反而向亚基帕王来去传福音。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26章2到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就说了：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好，保罗对这个想听他的人来说话了。亚基帕他很聪明，他明白摩西律法，他了解犹太人的背景。保罗他熟悉摩西律法，但是保罗他遇见了耶稣，现在律法对他有了新的意义了。保罗的心灵充满了新的亮光，他明白基督成全了律法上的义，知道神供给他一切所需，神他是良善的，借着基督就显出神的恩赐来。保罗希望亚基帕王也能够明白。保罗说话时呢，他充满了热情。我认为这是杰作，他在雅典的讲道呢很棒，但是这一篇更好。那么在场的有好几百人在听，保罗就开始向他们来去传道了。保罗希望能够为基督得到这些人的，他一开始先是礼貌的问候，感谢亚基帕王给他机会来去分诉，然后呢向亚基帕以及众人就简介自己的成长背景，再提到他是怎么样信主的。那么最后呢，保罗希望他们也都能够来相信耶稣。好，使徒行传的26章4到23节记载，保罗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好，保罗就简单解释了他的行为和背景。他过去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么后来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就遇见主了。保罗说，从前我用尽方法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没有一个人像大属的扫罗那样痛恨主耶稣，那样残忍地对待基督徒的。当时大属的扫罗，他讨厌主耶稣，他厌恶福音。保罗就提到他自己是怎么样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把许多圣徒都下在监牢里边，这是他能够忍受2年牢狱之灾，忍受宗教领袖侮辱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曾经和他们一样，他完全能够体会他们的感受。好，保罗就详述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他提到主耶稣半途就拦下他，他就扑倒在地，并且听到主耶稣对他来说话。保罗这才知道自己一直都在和神的旨意来对抗。那么在腓立比书3:7-8，保罗就说了，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你看，保罗的生命就出现大改变了。过去他只信宗教，但是当他遇见主耶稣之后，他把宗教给丢弃了。先前以为对自己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从前所痛恨的主耶稣基督，那么现在就成为他生命中的至宝了。然后呢，保罗向菲斯都和亚基帕王就解说他的意象。主耶稣差遣他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并且呢应许要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那么这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保罗站在两个最有权势的外邦人面前来传福音了，但是他们却动不了他，原因就是保罗已经上诉到该撒了。从《使徒行传》的26:19开始，保罗提到他如何回应神给他的意象。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意思是，我怎么可能去做别的事呢？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也会和我一样。保罗说，这道就应验了旧约。好，第22，保罗就说了，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好，保罗他没有违背旧约，他向亚基帕王来传福音，那么聚集在那里的群众他们都听见了。好，第23，保罗就继续说了，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强调外邦人，因为亚基帕王他就是外邦人。保罗传的内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并且复活了。你看保罗他总是特别强调复活。我亲爱的朋友，传讲基督的死必然要提到基督他的复活的。保罗面对这一群尊贵的会众，他特别提到神介入了历史，为人类做了一件伟大的事。神证明了神的爱，神他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就赐给我们了。好，突然间保罗的话被打断了，因为巡抚菲斯都他听不下去了。好，使徒行传的26:24-25，经文记载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好，保罗讲到重点的时候他被打断了，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保罗他很有礼貌地去回答菲斯都，保罗他沉着冷静的反应就证明他自己没有癫狂，他不是一个狂热分子。 那么今天呢，有很多见证人，特别是传道人啊，害怕自己表现不好，怕被人认为啊自己是一个狂热分子，那么就不敢公开传福音了。我们要甘心被误解，但是行为举止却不能够像疯子，我们要沉稳的来去传福音。好，使徒行传的26章26到27节经文记载，保罗说，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好，保罗回答完菲斯都的问题之后呢，他就立刻问亚基帕王是否相信。啊，今天你可能听过福音，主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又复活了，但是你和主耶稣的关系，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好，使徒行传的26章28到29节经文记载，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或者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好，那么在此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对福音的确信了。他的夸口是基于在主里边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而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力量或者是浅薄的自尊。以弗所书4章24节保罗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把福音当作瓦器里的宝贝，从来没有把向基督燃烧的盼望和因基督所受的侮辱当作羞耻的。哥林多后书4章7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罗马书5章5节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提摩太后书1章12节保罗也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亚基帕王很聪明，他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如果你曾经差一点就信主了，可是最后呢还是失去了时机和永生的话，那么就太可惜了。差一点信主就是没有相信主，你要么成为基督徒，要么就不是。你不是接触基督，就是不接受基督，你要么信要么就不信，没有中间路线的。所以呢，不可能是差一点，而是要信。保罗回答说了，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在场的都要信主，但是不要有我这些锁链。你看，保罗希望在场的每一个听众都能够和他一样的和基督建立关系，但是不要有和他一样的这些锁链。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第2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保罗的生命见证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就是神的美意从不依赖于世人所标榜的荣华富贵或成功顺境。那些看似糟糕的环境，那些让人痛彻心扉的破碎， 往往是神用来炼净我们、重塑我们的荣辱。他能让曾经的杀人犯成为传扬恩典的使者，也能让带着锁链的囚徒彰显出属天的权柄。在神的手中，没有哪一种逆境是毫无意义，也没有哪一个幡然悔悟是太迟或太晚。每一次跌倒与黑暗，都是寻找光的机会；每一个向永生神的悔改，都是重生与得救的翻转。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她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她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她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 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其实，当我们讲到关系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好的友谊，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就突然疏离了。嗯，所以怎么样能够建立长长久久的友谊啊？
2: 哎，说到这个事情啊，其实算我们两个的友谊也超过20年了。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也已经超过8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其实还算有一点点啊，能够来分享说怎么样子来维系、来经营一个长时间的友谊。当然，圣经当中的友谊都是非常非常长久的，嗯，哦，都是几十年的、一生的这些好朋友。那其实说真的，要到这些友谊呢，除了我们都知道说友谊当中要有彼此的支持跟鼓励，而且呢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其实是需要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浇灌。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定期的联络，我们是需要很多的关心跟陪伴。但今天我想要来谈一些不一样的，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友谊其实是很以爱为基础。这个爱，因为耶稣是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是告诉我们说，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就思想说，这种爱它不是一种自私的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有一种世界的想法，就是说这是我要拓展我的人脉。当他想人脉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把人想成他所拥有的一种资源，他所拥有的一种关系。有些人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其实有些时候当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不见得是这么纯粹的爱，就是他在思想的还是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关系来成为我日后的帮助。他有句现在的话就是说关系变现，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关系变成对他自己的好处。所以当他经营这种人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从一种利益的角度，但是圣经里面耶稣是告诉我们说要从一种无私的角度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不是是为了自己，而是爱人如同自己。好，所以是不是不自私的爱，这个是很重要。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一种忠诚跟诚实。好，所以箴言里面这样讲说，朋友乃是时常亲爱，而且他也讲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但是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也就是说，这种爱有些时候在这个爱里面的诚实会让对方觉得不见得很舒服，但是我们却是很忠诚跟诚实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所以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箴言第27篇第17节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其实朋友与朋友之间能够给予彼此最大的祝福，其实不是只是讲客套话，不是讲对方想要听的话。所以保罗也在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当他讲到我们要怎么样不再做小孩子，要长大成人，其实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其实在爱心说诚实话也是这个铁磨铁的一个过程。那但怎么样帮助彼此的生命更多的成长，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子，他的关系其实有一些就是这样，他能够合得来就很合得来，那有些合不来当然就连做朋友都很困难。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不管有一些是很合得来的，可是你就发现很合得来，大家我们一下一开始就觉得相见恨晚了，那很聊得来。但是重点是，你如果发现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一些很合得来或者是很好的友谊，其实你现在回想有一些曾经很熟的，可是后来反而就失联的，或者是说疏离的也很多。
2: 是，
1: 就是又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关系其实很好，可是其实关系本身它不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去留意这个关系本身它是否有在一个被喂养、在滋润、在彼此敞开的过程当中、也或者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因着一些的不诚实，或者是一些的隐藏、或者是说一些的可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小心机等等的，其实都在影响这个关系的发展。所以关系不是我20年前我们一起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那种革命情感，可是其实它需要不断的在过程当中，又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因为对方对我爱心说诚实话，那我没有办法去消化，可能我就开始做了一个防卫的机制，在每次的互动当中就没有那么敞开。所以我要表达的是，怎么样能够让一个敞开的关系持续敞开， 我们真的是要看重这个友谊，而且是继续委身在这个友谊关系当中。
2: 你们，我觉得其实要经营一个长久的友谊哦，真的在John你刚刚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其实这个经文随着年日的增长会很有体会。我们常用这个经文解释，就是说啊，朋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都会变得更丰韧，对不对？我们都会变得更锐利，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成长，我们都会从这个当中得到益处。可是我们常忘记这个过程是铁跟铁相磨，你知道铁跟铁相磨可能是会产生火花的。也就是说，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越随着时间越久，我们就越清楚看到对方生命的问题，别人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我自己也想到，在我们当中有几次，哎，你也跟我讲了一些话，就是说，燕，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你问那其实这些话当时不见得很容易下咽，说真的，但是日后回想，我就觉得，哎，我就想你要跟我说的这个真话也并不是很容易，我相信
1: 非常不容易啊。
2: 对对对，
1: 你的防卫心是很强的。
2: 我相信你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想要怎么讲，但是，哎，可是日后我去接受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他对我生命是很有好处的。那你能够接受别人在爱心中跟你说诚实话，我觉得首先我们都要去思想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接受别人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回馈。好，那我正好看到一个马斯克他讲的，就是说他其实每一年都要给自己从他身旁的人给他一些负面的回馈，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别人跟你说的一些爱心的诚实话，你接受这个事情，那其实这个就会成长，别人也会觉得有安全感，原来我是可以跟你说真话的，那么这个其实就会让我们的友谊能够进到不同的层次去。当我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说，哎，我迫不及待要去跟我身旁的人说诚实话。首先，我觉得永远都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能够接受，别人跟我们说的诚实话，而且知道对方其实斟酌了很久，鼓起了勇气来跟我们说，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其实，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真的会因此而成长。而当你成长的时候，你其实会带着一个很感谢他的心，那种跟我们吃喝玩乐的朋友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说，哎，我生命当中真的有一个能够让我生命成长的好朋友。
1: 其实真的，因为我们在谈的是长长久久的友谊，你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在没有包袱，或者是说我们还年轻，或者在求学过程当中，那个真的可以对彼此生命有一些铁磨铁的互动，甚至是不需要想太多就觉得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会拉住，哎，不可以啊。但是你就发现伴随着年纪的成长，或者是我们的头衔
2: 越来越世故了，反而不一样，
1: 有一些的责任，有一些这些东西，说真的，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看重我们年幼的一些的同伴，其实有一些的关系的单纯，就我因为刚才讲到，其实那个人脉也是这样，就是当我开始觉得我是 somebody， 其实能够对我说真心话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这个长长久久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仍然拥有一个单纯的心。其实我一直在思想一件事，就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坏王，有很少的好王，可是很多的好王最后晚节也不保，就是一开始他能够接受先知的劝诫，
2: 是是，
1: 可是后来到一个阶段，他完全没有办法听进去，甚至做一些很荒谬的决定。
2: 是，
1: 我要表达的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季节，我们一定要看重，就是他可能跟我不是同一个就是未接的，可是他是爱我的，关心我的，包括我们的父母亲，包括我们的，就那个关系，我觉得因为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会有一种，我们不只是看重这个人脉，我们看重是对等，或者是门当户对，或者是这一种你要跟我同辈或者同样影响力的才能够对我生命说话，你要怎么样，你是什么样的位阶，你要能够有未来过去的经历。可是其实我真的要说的是，在爱情里面说诚实话，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另外一半真的是在爱情里面说诚实话，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会对我们爱情里面说诚实话，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必须要看重的一个核心，以至于我们会看重一个友谊的经营。
2: 所以箴言里面这样讲说，朋友所加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但是仇敌虽然连连亲嘴，但是都是多余的。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很需要我们能够敞开，有一种安全感，知道那个对我们最好的朋友，他对我们说的话是出于他的真心，是出于他爱我们。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像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怎么样在朋友的关系里面，我们常常用恩慈来对待他，对他有怜悯，而且我们能够饶恕他。其实在友谊当中，我们也常需要别人的饶恕，那我们也需要去饶恕人。我觉得在朋友关系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饶恕的话，其实这些伤痕常常就没有办法让我们有一个长远的关系。所以带着恩慈彼此饶恕，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友谊能够长长久久很重要的秘诀。
1: 然后真的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用我们所领受的爱继续的爱对方，然后也在这样的一个爱的里面去遮掩，去帮助彼此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我觉得怎么样委身在一段关系的里面，而且在这段关系当中永不放弃，我觉得持续跟持续的互动，持续的投资在这样的一个友谊的里面，我终有一天我们都会从这个友谊当中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2: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2: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你最近常跟神祷告的是什么？
2: 我最近呢，就是在因为我的小女儿她快要读小学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她要读哪间学校？
1: 哦、OK OK， 我在祷告的就是这个，我接下来会操练这个禁食祷告。
2: 其实
1: 我
2: 对对对、
1: 我这次要操练的一个目标啊，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的，所以我就是求神帮助我。对对，哇，
2: 结束就是一个全新的训政牧师。但是我要说真的哦，禁食祷告可能不是每个人都马上可以进得去。但是今天我们谈到一个主导文的祷告，特别主导文的前半段，其实我们有提过，就讲到说主导文的前半段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在一种知道天父他非常的爱我们，在这种安全感，在这种信心的里面，然后我们来领受他的爱，我们也来表明我们对他的爱。那主导文的后半段他其实这样讲，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其实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谈到需要。我们生命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需要，其实当然呢、有可能是我们有食物的需要，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是房贷啊，可能是房租啊，可能是孩子的学费啊，可能是水电费啊，各式各样我们生活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需要。但我们要相信神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是看顾我们的好爸爸。我记得在德国有一个德国裔的英国人叫做 George Muller， 他呢是开了孤儿院，养了很多的孤儿，他就经历到很多很多孩子们孤儿们的需要，但是呢当天神就供应他。
1: 是
2: 他早上的时候还没有食物，可是一祷告神就供应，就像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相信神供应，而且总是及时的供应，神他是不误事的，所以神他的时间总是最准确的。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所有的关系里面都需要原谅跟饶恕，如果没有原谅跟饶恕就会很卡嘛。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其实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求神赦免我们，而我们同时也去原谅跟饶恕别人。
1: 所以在主导文这边开始教导我们，我们尊神的名为圣，我们认出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祷告他的国度跟他的旨意之后，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用带到神的面前，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跟挂虑带到神的面前。圣经上说他是顾念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可是刚才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是，其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哦。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跟人相处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的关系上面的摩擦，或者是在关系上面的一些的伤害。那也不只是跟亲密的人，也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会预见到在关系的里面，
2: 对
1: 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我们的方式，就是借着主导文，其实是我们学习怎么样 彼此饶恕、嗯、那我们彼此饶恕的原因，为什么可以饶恕，为什么我受到伤害之后我可以释放饶恕，是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嗯、所以其实真的饶恕或者是赦罪的恩典，我们都知道十字架，十字架有赦免我罪的恩典，可是十字架不只有赦免我罪的恩典哦，十字架也有帮助我可以去赦免饶恕那些伤害我人罪的恩典、嗯、所以是一样的，就是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在那当中他怎么样赦免我、嗯、其实我有一个能力，我也可以去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意思是说其实神期待在我们跟他的关系的亲密当中，其实是会带出我们人与人之间和谐和睦的关系的。
2: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谈到这个部分，就是其实饶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饶恕，真的是我们先领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领受他的救恩，是他的爱也这样的充满我们，他的能力也这样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敢跟能力也能够去饶恕别人。另外一个很重要是这个圣经里面耶稣教导我们，主导里面还这样讲说，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这个是谈到神的保护。嗯 ，OK， 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说真的，我们生活当中太容易掉到试探里面了。
1: 是，
2: 我们太容易进到骄傲的试探，我们太容易进到说坏话的试探、批评论断的试探，我们太容易进到这些情欲的试探、贪婪的试探、各式各样的试探。其实说真的，这个试探谈到是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是有罪性的。嗯，我们是很容易不知不觉我们就受到这些私欲的诱惑而进到罪当中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常常来保守我们的圣洁，好像有一段圣经这样讲的，他说我们的衣服要常常保持洁白，我们的头上也不要少了膏油。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他保守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持守在圣洁的当中。所以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我们说主我需要你恩典，好像你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十字架上的恩典帮助我能够去原谅跟饶恕，十字架上的恩典能够保护我不进到这个试探跟诱惑当中。另外一个是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工作可能在工地里面，在建筑工地里面，或是我们可能在交通，我们可能是司机，或是我们是运送货物的，我们真的很需要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我们的平安。我们出我们入，主他都保守我们的平安，而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其实这个里面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焦点能够转向神，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能够被满足，我们知道我们在关系上面能够被恢复，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经历到

0: 到主导文特别提到，当我们学习尊他的名为圣，你知道，就是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位置，每一次借着祷告恢复到那个首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迷惑，其实是迷惑也好，诱惑，是因为当神不再是我们的首要，其实我们有其他所敬拜的偶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其实每一次的祷告都是跟神对齐，每一次的祷告再一次把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祷告的里面，在赞美敬拜当中，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只是第一哦，还是唯一。为什么？因为当它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即便它是第一，可是你有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心还是会很容易进入到迷惑的里面。所以主导文帮助我们再次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首要跟唯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免入到迷惑或者是诱惑的里面，就我们脱离凶恶，是我们在这个所处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本身就是在一个咒诅的环境当中。其实包括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有很多我们会面对到的意外，还有疾病等等这些东西，在神的一个保护跟遮盖的里面，神要应许我们，他要保护我们，他要搭救我们。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主导文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跟神的祷告，跟神的亲近。
1: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主导文里面谈到说，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需要，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会信实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不误事，他总是会准时的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对他能够更加的有信心。而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可以被恢复，所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是白白领受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爱、勇气跟能力，能够去原谅跟饶恕，以至于我们的关系当中不会被卡住。另外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保护，因为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十字架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同时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力量不进到罪的当中，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坏习惯，而且同时我们出入都得平安，出入都得保守，天使天君随时与我们同在。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这一切都是因为天父，而且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主的，直到永远。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初，他是终，他是源头，他是一切的目的。所以在主的爱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跟蒙福。
0: 真的，主导文从一开始告诉我们是关乎他的国度跟他的旨意，到最后结束也再次让我们的焦点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中间我们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出入平安，为自己不要进入到试探，可是最后还是把焦点带回到神的国度。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三明治哦，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度，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需要，可是神最后要把我们的焦点与他还是要对齐哦。
1: 是，
0: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来自青岛新闻
2: 云飞扬。
3: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4: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分享上帝美好作为，成为上帝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张云金姐妹，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电视上有听过她唱歌，的确有没错，她就是曾经参加过电视节目歌唱比赛并且拿到第一名的一位选手，她后来也当了一段时间的艺人。也许你可能会觉得最近她可能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上了，但是她却花了很多时间在她的生命与信仰跟耶稣基督身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变？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张云金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云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张云晶。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大家都看到你都是已经是你上台的样子了，可是你过去其实我们并不是很了解，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然后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1: 我的家庭就是我就爸爸妈妈，然后我们家有三个小孩。那其实一开始都是三代同堂，有爷爷

0: 奶奶在。那其实我们严格说起来，就是小孩子都是比较是爷爷奶奶带大的。那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继就去世了嘛。那也有一段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像是有点颠沛流离，就是一直搬家搬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那小时候的印象吧，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自我形象是比较，可能比较自卑一点吧，因为妹妹跟我的这种外形是有很大的差别。我常常就形容她说她是那种双眼皮、大眼睛、挺鼻子、尖下巴，然后就那种算是说传统大家感觉上的那种美女的一个形象。那我就是可能真的上帝造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我跟他就很不一样，我就喜欢穿着牛仔裤，然后喜欢玩什么什么无敌铁金刚啊，无敌铁金刚透露年纪，就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小时候比较多都是跟爷爷奶奶的相处会比较多，然后跟父母亲的相处，就是因为他们也要拼事业赚钱等等这一些。对，所以我跟他们的，我在我有记忆以来，在这个童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反而是跟爷爷奶奶比较多一些回忆。
1: 当你有意识到说，妹妹有一个漂亮的外表，然后你自己就，不要讲说比较不好，但是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时候，让你有，你刚刚讲说可能是挫折，可能是没自信，这些标签，大概是几岁你开始意识到有这些状态啊？
0: 我觉得蛮小时候就开始了，甚至还没有国小、幼稚园就有这种感受在。对，然后其实不只是有一个妹妹这个角色在那边对比啊，你到了学校里面，像我其实没有读过什么幼稚园小班、中班，我是直接读大班，就是它是小学附设的幼稚园，然后就有很多的同学就是这种长发飘逸啊，然后女生就是很有那种，反正一般所谓的对女性传统感受上
1: 小女
0: 的，
1: 孩，漂亮小
0: 对，
1: 女孩的
0: 那
1: 样
0: 种
1: 子。
0: 女生的样子，然后又可能又会音乐啊，又会什么这些的，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会有一种就是自卑感，那个也很难去形容，总觉得好像不太对自己的，比如说照镜子就觉得，自己怎么长得好像不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会有一些对自己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
1: 在小时
0: 对，
1: 候，虽然说这些是负面情绪，但我想那个负面也不会大到哪里去。毕竟我们小时候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哦。但
0: 是。
1: 是随着越长越大，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子去塑造？然后你慢慢变成一个说，我要上国中了，然后我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或是得到长辈的关注等等的，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0: 我在国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小时候不都会写什么我的志愿那种的吗？那我很喜欢做一些手工啊，我们以前小时候叫美劳作业或者是画画那一类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我说不定未来会是一个画家。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小学的阶段的时候，就是常常就是美术课的时候，老师就会我们发就是给你一个题目，你就去尽情的创作，尽情的画。然后我当时是曾经有代表，就是可能这算是学校会选出几个孩子去比赛，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对，但是后来就是我去比赛的时候太紧张了，然后就觉得好难哦，大家都画得好棒哦，我画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很没自信吧，对，因为比赛就是一个让我感觉当时的我感觉很恐惧的一个东西。那我总觉得就是这好像画画，他应该是要很开心的去画，好像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比赛就给他一个框架，就你就要很压力很大。那我觉得我去回想起来，就是好像那个时候画画会成为一个我觉得自己有自信的。好像觉得自己有点用处这种感觉，
1: 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爸爸妈妈有多一点陪伴你们吗？
0: 我觉得其实比较少我现在回想起来，比较没有那种陪伴，比较多的说是自己，好像自己去摸索吧，比如说跟同学就是一起玩在一起啊，然后凭着就是用小，不是，我也不知道小朋友交朋友的方式，可能就是好像坐在旁边的隔壁的，然后或者是功课差不多 程度的，你会跟那种就是有点玩伴这样玩在一起。
1: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刚刚讲说你是隔代教养，然后爸妈又相对很忙碌，你有被一个严格的家教所绑住吗？或者说既然是自由放养，那你是有变越来越歪，还是你都一直长在正轨上？
0: 哦，这个就我就想到说，就是就是那种自由放养，但是我心里面始终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愤怒吧，就觉得好像爸爸妈妈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自己身上，然后你会有一种生闷气。
1: 嗯，
0: 那小时候你也不懂怎么去处理这种感受跟情绪，然后又加上是隔代教养，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经历过这种就是日据时代的，就是一个比较军事化，
1: 啊，
0: 然后又很，所以我奶奶她是一个特别
1: 严格的家庭
0: 主妇，严格，然后又会常常拿这种竹子啊棍子啊来处罚孩子这种感觉。嗯，那而且其实我们家就三个小孩，然后常常就是被打的都是我跟我妹妹。
1: 嗯，
0: 那弟弟就很少，因为就是传统大家说金孙呐，
1: 嗯，
0: 就是爷爷奶奶很疼。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愤怒，但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绪的感受。
1: 嗯，
0: 那反正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吧，就像慢慢长大。
1: 那在他们接触不到的地方，举例像学校，或是从学校回到家的那一段路，很多人在这一段路上就成为了这个不良学生哦，或者是问题学生。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你那一段时光是怎么过的？
0: 我倒是没有成为什么不良学生，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某一种天性在吧，就我觉得我虽然说我内心有某一些对整个社会啊环境啊或者父母亲有一点有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不满，可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去想要去跟一些听起来的坏学生或者是说在外面就是耍流氓的那种同学太多交往。
1: 嗯，
0: 那我其实小时候其实呆呆的。
1: 嗯，
0: 对，我觉得我是呆呆的那种，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你说爱玩嘛，我也没有很爱玩，比如说有些同学就是会约在一起啊，要去逛逛什么地方啊，买买什么东西啊，
1: 也都没有特别吸引你。
0: 没有欸，我就是我现在问我想起来，我觉得我童年好像有点空白，就是没有什么过程，但是就是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上音乐课，就上音乐课，然后老师就叫我们一个一个站到他的旁边，然后唱一个什么比较像童谣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歌。那就只是一开学哦，好像第一堂课还第二堂课音乐课就把我们叫去旁边。然后那一天就是轮到我的时候，因为我前面的所有的同学他们都唱的就是反正不管男生女生呢，有唱歌都唱的很小声，就很像蚂蚁的声音这样。那我也不知道是可能是我本身就是大嗓门吧，我就走到老师的旁边，然后我可能也有点想要跟他们拼了，因为他们唱歌太小声，我想你们为什么讲话很大声但你们唱歌那么小声，然后我就很大声的放声把那首歌唱出来。然后我还记得我唱出第一句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就开始哇，他的声音好大声哦。然后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是好像在唱歌这件事情上面让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勇气。
1: 这是几岁的时候？
0: 这个是国小的时候。
1: 国小就有了这个经验，
0: 对。
1: 那你后来有针对这件事情，这个经验而多花时间在唱其他的歌上吗？
0: 就会在跟妹妹在家里面，以前有那种就是录音带，一直透露年纪，录音带啊，然后你就可以用那种随身听，然后按录音，然后我们就在家里面录自己录，就是乱唱乱吼，然后我放出来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觉得说天啊，原来我真的声音好难听哦。
1: 哦，很意外自己的声音这样。
0: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又觉得好像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但是就是后来就老师就选嘛，然后我就进去了这个合唱团里面。那我觉得很奇怪哦，就是 本来一件事情在我身上，我本来一开始去接触它，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很开心的事情，或是很自由、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可是，一选进去合唱团，我开始压力来了。
1: 嗯，
0: 就是那种压力，就是因为我的音色的关系，我被分在低音的那个声部，就是第三部。然后我不知道，小时候你都会觉得第一部的人最骄傲了，就是因为他
1: 可以唱
0: 高音，
1: 高音啊、
0: 然后他可以就是。哇，声音又很亮又很洪亮，而且他都唱主旋律。
1: 嗯，
0: 然后第二部就有点像次等公民，那第三部就更不用讲。第三部就是你如果只单唱第三部的话，你就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就是一个
1: 没什么成就感、啊、
0: 没什么成就，然后你就是那个就是叫最塞喊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又开始觉得啊，这样子到底就不懂啦，就是那时候没有一种分工，就是每个人都很重要这种概念、嗯、就觉得好像一件事情，觉得自己有一点自信的事情，好像没一下子被打回原形的感觉。
1: 你刚刚讲到唱歌给你的经验，可能有瞬间给你过一些人生好像可以为此成为有那个高光时刻来临、嗯、因为唱歌这件事情、嗯嗯嗯、但是你又讲说其实后面又有那个打回原形的经验哦，在合唱团里面，直到你去报名参加歌唱比赛，
0: 嗯，
1: 这一段过程中你有想过说我有没有要做点其他的事情，或者说唱歌是一个选项，还是一个我百分之百就靠他当专业了，那这个过渡是怎么来的？然后能不能告诉我们说你当时是怎么样子安排你自己的人生啊？当时的想法能不能跟我们讲？
0: 嗯，其实我觉得我会有一个天生好像有点悲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就是因为父母亲他们工作，然后家里又有一些负债什么的，所以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是家里就常就是父母亲就是在中级，就是要付房租啦，要付什么啦，学费啦什么这些好钱。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心里面其实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要让家里有太大的负担，
1: 嗯，
0: 就好了。但是我又不是一个，我自认为不是一个读书的料，而且我也不爱读书，所以就其实我心里只是想说，如果我可以。比方高中我可以上一个公立的学校，就让家里减轻一点在经济上面的负担。对，那对我来说，我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对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
1: 嗯，
0: 虽然说喜欢唱歌，喜欢画画，可是你也会有点自己在自我鼓励吧。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自我鼓励，说那我以后可以做什么，我以后可以做什么。但其实我想来想去，那些都不是我真的有信心想去做，或者是真的很有热情去做的事情。那我只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可以走一步算一步。
1: 嗯，
0: 那就你有工作就去做工作啊。那我高中也是就是考上了一个就是松山商职嘛，是公立的学校，考进了这个广告设计科。因为我心里想说，你叫我去读书我真的读不来，那我就去这类似这种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科系。但是去了之后呢，你还是有考试啊，你还是有很多的就是专业东西要学习嘛。那我一进到学校里面去呢，其实我注意到的不是电脑该怎么用，画画该怎么画，我是一进到那个教室，我就看到旁边有一把吉他放在那里，然后我就很感兴趣。所以我的高中呢，三年要画三加一，因为我没有毕业，我就再读了一年。这四年的时间我都在就是在玩音乐，然后我觉得在音乐里面我很释放自己。
1: 嗯，
0: 那我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什么明星。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想要低调生活的人，我不喜欢别人一直看着我，就是我会有一个很直觉，我不喜欢，就可能之前大家在那边说那个什么十六型人格，我是很比较 I 的那种人。
1: 嗯，
0: 就我觉得，可是只有一件事情让我站在舞台上面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好释放自己。好像可以把我所有里面的感受透过一些音符，透过唱歌可以把它释放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不觉得这可以成为我的工作。
1: 嗯，
0: 我其实为什么会成为艺人，是因为就是当时我有玩一个乐团，然后乐团的团员他找我一起去参加比赛。那我心里想，反正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我是比较悲观的人，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不是直接就觉得哇我好有信心哦，好有企图心哦，我一定可以怎么样。那我一定会是先想，我就试试看啊，没有就算了。 所以我都觉得说我一边的在广告设计科里面学到的这些专业，只要能够让我求得温饱，那我就先这样吧。
1: 你刚刚讲说你其实对得名啊，或者说我们好像可能报名都会想说，要是我

0: 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对我评论，然后对我有很多的说好说歹这样子。
1: 嗯，
0: 那但是一方面你又享受到有一部分人他是会对你肯定的。
1: 嗯，
0: 那那个肯定就好像开始让你觉得，诶，怎么会有这些人，我不是应该要接收到的都是否定吗？怎么还其实也蛮多人肯定你的。然后我就开始好像在吸收这些别人对我的肯定，成为某一些动力或者某一些能量。然后在比赛没有多久，其实一开始我就应该能说是走红，就是有很多网络上面的人开始，你看到以前还无名小站，我又讲了一个透露年纪，无名小站就是大家涌入几百万人次，涌入了到你的就是你的官方网站，然后去看你写的东西，然后听你唱的歌。其实那时候我有点惊讶，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其实你会是开心的，
1: 嗯，
0: 你会觉得就是我好像成为了一个某种程度上我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
1: 嗯，
0: 对。可是开始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些你要面对它反面的一种压力。开始你知道你上镜头了，大家认识你了。诶，我好像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嘞。
1: 嗯。
0: 突然间觉得
1: 没有
0: 自由了，这好像也没有很好，对啊，然后就开始做什么事情都会去顾虑。
1: 嗯。
0: 然后一定要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而且我一进到公司里面，公司就是把你的脸涂啊修得漂漂亮亮的，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就是专辑的那个封面被修成这样的时候，我其实一度觉得这不是我啊，就是这个是谁这样子。但是呢又觉得哇，弄得好完美哦，很好看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造成我心里一个很大的恐惧，因为我会担心破功，我会担心说走出去之后大家看到，哦，你跟这个差很多。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歌手张芸京，他刚刚讲到说他自己在走红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心态上的调试哦。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讲一点，就是你既然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然后这个公众人物你刚刚说你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但每天日子其实随着你越来越忙，行程越来越多，还是得过。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每一天你回到家之后你大概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跟身体状态？
1: 我就是小时候常常听到大家就很多男生都会讲他当兵的故事，然后呢以前就兵役都很长嘛，可能那种什么两年甚至三年的，然后他们就会讲说他每天都在数馒头过日子，然后多数一颗就少一天，多数一颗少一天。我觉得我成为艺人的日子就是数馒头。
0: 但你没有想要说我继续更红吗？或者说因为你这个数馒头听起来是很负面的，或者说你对你现在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或者说我就等着结束之后我想干嘛干嘛干嘛。可是一般人是、可是一般人在这个对明星的这个想象是认为说，诶，我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能在这个舞台上越久越好，能赖着不走就赖着不走，我巴不得全世界都希望求我留在舞台上。为什么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呢？
1: 就是我觉得不知道，有可能有些人他想要成功，可是我就觉得那种成功是我会害怕的，就是我好像必须要，我就常常想我好像在登一个顶，就进入演艺圈之后我再登一个顶，可是那个顶永远遥不可及，我永远登不上那个顶，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因为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没学过音乐的门外汉啊。但是进到这个演艺圈里面之后，这个比赛更可怕，这个比赛的对手更强大，你怎么样打败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公司投资在你的身上，你必须要做出一番成绩来，这番成绩就把我压得很痛苦很压力，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对得起这几千万的资源砸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把我该做的事做好，但是又很那种心情很复杂，因为你每天看到的那些歌

0: 歌手就是就不提名字，我们都知道在业内这些很知名的歌手，他们的成绩、他们的唱功、他们的能力到哪里。那我觉得我自己会自卑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比不上他们，所以我很痛苦。我就觉得，哦，我干嘛啊？我干嘛去搞了个比赛，弄到自己挖了坑给自己跳？我根本就没有明星梦。
1: 那我想回头再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嗯、可是当了明星之后，可以赚不少钱呢。你刚刚讲说，你一直希望家里面不要有经济负担，爸妈为了忙碌，为了金钱，然后忙成这个样子。如今你其实是可以变成家庭的一个很稳定的，不一定是很稳定，你可以成为家庭里面一个很大量的一个这个水龙头的来源哦。为什么你竟然还会有这些想法存在呢？
0: 其实呢，我的第一张合约跟我进到比赛之后所签的合约的这些，其实我是被扒三层皮的。
1: 嗯，
0: 那我就很像是一个上班族一样，其实我每个月拿到的钱就是差不多上班族的钱。嗯、那可能是以当时来讲，可能2万块台币了不起，
1: 嗯，
0: 2-3万已经赚多了，所以就是平均下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存不到什么钱，那你付一付房租，付一付什么生活费，其实就没有钱了。所以那五年的时间，其实是你说不像外界看到的是，哇，你赚很多，或者是你很有机会什么什么。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艺人他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吧。
1: 嗯，
0: 那因为如果你有钱的这部分的话，你当然可以，哇，很开心，当艺人好棒哦。可是我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很有动力的地方。
1: 但你就没有想过说，欸，我要熬过这一张合约，换下一张的时候我就可以翻身了吗？
0: 当然有想过啊，就觉得说好，熬过，那好不容易熬过了之后，那有某一些热度的东西其实也过了，所以你也还是在很迷茫嘛。对，我常一开始我就说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想做自己想做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我的专业能力也还需要再多提升啊。
1: 嗯，
0: 还有你的触角啊，你的眼光啊，你要找怎么样的人跟你合作啊，然后你有没有这个资源可以找人来，比如说我找人帮我写歌，找人帮我做专辑，这些都要有资源啊。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更不要说创业，可能创业前你还没有真正决定要创业，没有萌发那个决心之前，我到底要去哪里？我到底要干嘛？其实很茫然。
1: 嗯，
0: 但是我又顶着一个歌手的身份，其实我发第一张专辑，公司就在帮我筹备千人的演唱会了。
1: 嗯，
0: 甚至他们都希望说，欸，就赶快把你推到小巨蛋等等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当然就是有些东西你就会飘飘然了，你就觉得说，欸，我好像可以做些什么，但是我其实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所以是很茫然的一段时间。
1: 你讲到这段时间你是一个茫然的状态，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嗯，那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这段时间你进入教会遇见信仰，有遇到什么挫折吗？
0: 嗯，我遇见这个信仰是在我还在那个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阶段的合约的当中，有一天赚没多少钱。其实我10年的时候我就信主了。
1: 嗯，
0: 那时候为什么会信主，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歌手，然后他跟我传福音，那就是诱使他，就是也算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我觉得很茫然，然后觉得大家都很不讲簇拥吧，我觉得，但是也有某种程度上这种感觉，就是你算是在那个时间点大家都知道你，然后你也是一个就是公司重点栽培的一个歌手。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觉得说，我只是内心的压力是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
1: 嗯，
0: 我想要成为越爬越高的所谓的名气也好啊，唱片销量也好。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很心里面一样，就是那种对自己的自卑，对自己的这种很多的不确定，那种压力其实都是一直在的。然后还包含就是我其实是每天晚上我都不太能够睡觉，我大概长达3年半的时间是鬼压床的。
1: 嗯，
0: 就是每天都在噩梦当中醒来，而且我都记得那个噩梦，而且都很真实。然后有时候是在梦里面会有一些被攻击，或者是一些这种杀来杀去的东西。 那段时间是我很痛苦的时间，就是我每天都要去，可能我要飞到不同的城市去，然后就在不同的城市被鬼压床。那在那之前其实也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过福音，
1: 嗯，
0: 可是其实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会有一种就是我就是传统的台湾人啊，台湾人都是爱拜拜，我就有这种想法，那就不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又是他在我那个时候很迷茫的时候，然后又每天鬼压床，然后他就也很奇妙，就是我在演艺圈没有什么知心好友，那他就为我祷告，然后在祷告中他带我一起敬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我感受到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感觉，是我好像对音乐的那份热情有点被重燃的感觉。不然我觉得我在音乐里面，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很像是上班族，我把班上好就好了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是怕音乐的，我其实是怕唱歌的。可是当他带着我唱诗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诗歌可以这么感动人，而且这个歌的歌词也很简单。他说他唱一首诗歌就是耶稣，我就是你的最爱，你在想什么什么。

0: 随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歌词好像很白话，然后又有一种耶稣是谁，我不认识他，但是为什么唱着唱着我很感动，我就在那个诗歌里面就流泪。然后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我就祷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们只说你可以跟耶稣聊天。那我就想说聊天可以啊，祷告我不懂，但是我可以跟他聊天。我就说诶，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是看着天花板，我说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觉，他们说可以跟你聊天，你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让我可以睡一个好觉。然后就这样子，我也没有什么奉耶稣的名祷告，我连这些都没讲。就那天是我很神奇的，就是经历到一个什么叫一觉到天亮。我没有想过会这样子啊，我只是觉得我其实是个很 Tiki 嘛，就是也是蛮叛逆的一个原始性格，蛮叛逆的，就觉得我一定要自己觉得好，我才会认定他是好。别人怎么劝我，跟我说服我，不要就是不要。但是那天我觉得我好像突然间有点某一种这种坚持被松动了，这样。
1: Tiki 的人不会觉得说，诶，是巧合吗？或者说不会觉得再观察看看吗？
0: 有啊，前面我已经有在观察看看的经验了。在遇到又是之前，我有一个国中同学，在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热情，我可不可以去跟你探班呢？你要拍 MV 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心里面觉得是说他好烦哦，我觉得他好啊，就打发你一下，就搪塞你一下，好啊，你来，你来，你来。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就带着他们几个，就是两三个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想要为我祝福，那我当然就接受嘛，因为我想说赶快祷完你赶快走 这种感觉。然后呢，就牵起来牵着手，诶，奇怪了，他的祷告怎么让我很想要哭？但是我又全妆已经要拍摄 MV 了，我就忍住。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就传了一个讯息给他，好像他有先问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吗？"我说："我只觉得好想哭哦。"可是很奇怪，我理智上我没有想哭，可是当下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很想哭。然后我就自己主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可以一边信耶稣一边拜拜吗？"我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没有回我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再也没有回我了。但是呢，当然我也没有怪他，就是你为什么不解答我的问题，或是你不回我讯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当下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我解释，可能就选择先这样子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有感受到这个信仰，可是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好像就是直接就投入进去。我是真的是在那个他好像我们说他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鬼压床，然后解决我的这种每天的这种心里面的有一种压力，不知道该怎么去抒发的这种感受吧。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来宾张芸京有分享哦，他其实在演艺生涯中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是长期睡不好并且被鬼压床，但是却因为一个不经意的祷告，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祷告，但耶稣却回应了他，然后让他可以一觉到天亮。这个时候他就说他打算接受这个信仰了。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在决定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有想过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可能要有什么样的身份上的改变，或者是不一样的生活，你有想到那些吗？在做决定的当下，
1: 做决定的当下，我觉得不会想很多。可能我本来就是不想要想太复杂的那种人吧。那我其实我觉得是慢慢的去体验到底怎么样是一个基督徒。那就要当纳十一啊，然后要什么就是要有圣洁的生活啊，好等等这一些的。其实当我听到福音跟我做那个祷告，然后好像耶稣触碰我，到我要受洗其实只有十天的时间。所以我并没有思考太深，我只是觉得好像就有一股脑的觉得我要相信这个，他可以帮我赶鬼，就是有这种心情而已。那我觉得就慢慢的开始也在教会里面，然后也被一些牧师啊牧者啊就成全我在可能敬拜啊，然后或者是在音乐方面的这些事工服事当中。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也是就是懵懵懂懂的在感受这个神，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我自己自认为我是一个不能讲说自律，但是我觉得我道德感应该还蛮重的，我就觉得说可能圣经里面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我就会竭尽所能的去遵守。就我觉得自己是当时是那种情况。那但是你一定也会遇到一些考验，就是其实对我来讲我的工作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收入。所以一直到2016年我后来就是自己出资发了专辑。那个专辑呢其实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转变自己的形象。我一开始是短发的形象嘛，但后来为什么我坚持想要留长发，是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起源，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脾气拗的人。就是大家都觉得你一定要维持这样中性的形象，你就是在这个领域的 number one。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其实不是只是想要这样子而已，我很渴望我在音乐上面大家看到的是你有音乐上面的能力，你有音乐上面的才华，你唱得好等等这一些的。所以我就一开始的这种转型其实带着一种拗脾气，我就想改变自己的形象，我也确实去做了。但是当你在改变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开始给你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或者是去到一个朋友圈人群中粉丝间，我觉得你实在很不适合留长发，你很不适合成为就是传统意义上面的那种女生，你的脸就不是那样，就好像各种的，甚至还有人有点就是比较说你很像人妖这种说法。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无论如何我都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不想要再随波逐流了。所以

0: 我就很坚持。但是因为这个转型呢，发了专辑之后呢，那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唱片工业正在黄昏时期的时候了，不像一开始发唱片有这么多人，销售量会这么好，其实等于是好像把几百万丢到海里面一样的意思。所以我就因此而有一个大概三四百万的负债。那一次就是其实本来那种想象就是你投入了这些资源，你去借钱也好，贷款也好等等的这些投入了一切，你希望你得到同等的回报。就最后我其实后来发完专辑之后八个多月没有工作上门。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也觉得我觉得我很爱主啊。我觉得我很愿意就是传福音啊。我也很愿意就是照着就是上帝的真理就是生活嘛。可是为什么我的人生还是这么糟？所以那时候负债到一个顶点的时候，我又付不出房租，然后下一餐在哪里，我又房子又即将房东要收回去，我又一定得搬家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非常的绝望。那个时候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我都忘记我什么时候跟神祷告了，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跟他祷告。我只觉得就是圣经上面写的很多的话，我不相信那些话，我也不觉得会发生在我身上。比如说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他必定加添给你。然后我就一边圣经这样看着，一边我的网银这样对比，你看你什么时候加添给我了，就是那种有一种自我在那边这样拉扯。所以那个时候很绝望很绝望，然后再包含我跟我身旁的这些家人朋友其实后来是决裂的。因为我觉得我失败嘛，我觉得很糟糕，就好像反正算了、啊、一了百了、啊、就翻桌那种感觉哦，恼羞成怒了。所以其实我后来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就上网查，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可能有点忧郁症的状况，我每天其实都很痛苦，可是我拉不下那个脸可能去求救，
1: 嗯，
0: 看医生也好，或是跟家人朋友讲，我都做不出这个动作来。然后我就查嘛，我怎么样死比较快，或者是比较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我不知道，反正就当下我就是有一个想死的决心。可是以我这种很理智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杀的意念会发生在我的脑袋里面。
1: 嗯，
0: 那我就尝试两次吞药自杀。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很久没有做那种噩梦了，但是在吞了药之后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就是我一闭上眼睛就有一个人冲到我的房间攻击我。但是我每次只要做噩梦的时候，我都会说耶稣救我。可是那天我觉得我的喉咙被掐住了，完全说不出话来。然后好不容易喊出了一个无声的耶稣救我，突然间那个影子不见了。然后我就跌到床下，然后一个砰，很大的一个声音，然后我好像有点摔伤了。那一刻就是我在一个很瘫软的状态下，我就眼睛打开，我就看着天花板，因为我躺着嘛。我第一个意念是我怎么还没死，那就是很绝望。那我就用尽力气想要爬起来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有一个声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自己？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很具体的声音，但是就是有一个想法钻到我的脑袋里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自己？而且是一个男性的声音的那种感觉，好像有点威严、嗯、但是又有一点就是心疼你这种感觉。那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哭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就只能跪在地上，因为全身瘫软，我就突然间嚎啕大哭。我就感觉到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跟我说的这位所谓这位天父祷告了。我就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你可不可以救救我。然后我也不知道在那个祷告忽然间好像突然间改变了一个脑中的想法，是我如果这样子死了，我又开始想起，就是那我要让家人来帮我收尸吗？我要让别人去承担什么吗？而且这又是别人的房子，你要让他变成凶宅吗？什么之类的，就又开始一些很理智的想法进来了。然后那天我就觉得，好、哦，不要再傻了，你不要做这件事情。突然间把自己那个想死的意念拉住了，我觉得那是我跟神最靠近的 一次。
1: 可是隔一天，你的网银仍然是没有钱的、
0: 啊。对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到处求救啊。可是很好玩的是什么？在我最那时候很绝望，才那个自杀发生的那一两天，就是有一个以前在比赛的一个伙伴，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三个字，他说你好吗？那我就觉得啊，你怎么会在这个 moment 传这个讯息给我？我就不想再装了，回他我不好。他就看着讯息，他说他当时正在那个，事后他跟我讲，他当时正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跟他的家人。他马上就这样子停起来，然后赶快回我说，我去台湾找你好不好？他就要从香港飞过来，他就这样子，就是二话不说就飞过来，然后就来找我。他知道我需要，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去西门町唱歌。我说你说唱歌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住在西门町，他说我们就去街上唱歌。然后当时我心里想说，好，因为你是街头艺人，因为他也有很多他的故事，他也是一个街头艺人，去到很多的国家去唱歌。他就带着我去，我就觉得好吧，那他唱吧。他就开始唱，然后好多人在礼拜六的下午，西门町超多人的，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很多人在围观。我心里想说，好，你好棒，好多人在听你唱歌。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彻底的失去所有的自信了。我觉得我唱歌我就是一个 loser。 然后呢，没有想到我看他下一秒的动作就是他想要把吉他拿给我。
1: 嗯，
0: 我那时候很害怕，我心里想说不会吧，怎么会？然后就在闪避的时候，
1: 啊，
0: 嘿，对，不要来啊，麦来哦。当我在闪避的时候，突然间警察来了，开始赶，欸，你们没有那个街头艺人证，你们不可以在这里，然后就把我们驱赶走。你知道我当下有点松一口气，我就说啊，好险好险，我不用唱了。结果他不放弃，他就再去找，那时候已经傍晚大概六七点的那个时间，天色都暗，他就找了一个点，直接把吉他拿给我，来换你。当下我真的是 slow motion， 然后耳边就有天使跟恶魔的声音了。那个恶魔就说，哎呀，你看吧，你唱，大家谁不认识你？这张雨晶的声音这么特别，你唱，大家说张雨晶沦落街头。然后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啊，你都敢去死了，你还不敢唱？你去唱吧。就会有两个声音都还蛮 hardcore 的。后来我就听从了那个勇敢去唱的那个声音。当我一开始弹下吉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的人就在我前面停下来，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就可能有人经过就说，啊，你这真的是沦落街头，沦落街头，你也不是不红啊，怎么最后搞得把自己搞成这样。可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对，这是一种自由的感觉，这是一种我为什么要唱歌的，就很自然，就是虽然这些是一个陌生人，不是刻意就是来听我唱歌的，但是我觉得我总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力量一直涌出来。我就常常想到，我常常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想到就是，其实这个我的朋友，他叫黄建文。建文他有一次在街头唱歌，他有一天唱一首歌叫 You Raise Me Up。 他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有一个小女生，就是他说那天天气很差，有个小女生披头散发的，就一个听众在他面前听他唱歌，然后那个小女生就一边听一边就是好像情绪就变得平稳。然后后来事后这个女生跟他讲说，其实今天是我人生很糟糕的一天，我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幸好你在这里唱这个安慰我，又安慰到我的心。那我觉得那一刻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我就应该当一个街头艺人，在街上唱歌给陌生人听，然后我也渴望像我这个朋友一样，他可以用他的歌声去安慰街上的人。但还有很多的故事，反正后来我就决定去考街头艺人。那时候是台北市街头艺人最后一届的考试，那考试的时候有大概8到10位的评审，而且很多都是评过金曲奖的。我心里想说，你们怎么还接算这种外挂？评金曲奖，评金曲奖还要来评街头艺人？欸，没有想到，很多人就跟我讲说，这个不一定一次就考上，这个很难考，那录取率只有8%，很低。 可是我心里面想，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上帝，你知道这是我重新开始的机会，如果我这次再失败了，我也愿意接受这个结果，那就让我重新再考一次就好啦。我好像透过这样的过程又疗愈了自己一次啊，
1: 嗯，
0: 给了自己打气这样。那后来真的就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啊，他就让我考上了街头艺人，而且是当时我考试是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也是后来我遇到爱晨，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遇到也是比赛超偶出身的第二届的冠军爱晨，他写的一首诗歌，我竟然就用这首诗歌考上了街头艺人。那我觉得上帝的意思就是，好，你去街上唱歌吧。一个那种充满包袱，然后充满就是好像那种偶像，对，偶像包袱，而且我比赛又是超级偶像，所以偶像包袱就是很重的这个张芸京去街上唱歌。当我真的考上这个街头艺人证，在街上唱歌的第一次街上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好满足。虽然说那时候还是没有什么钱，然后还在负债中，可是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满足，是唉，我果然不是当艺人的料，我果然不是当那种大舞台艺人的料，我果然是一个可以自由唱歌的这种街头歌手的料吧。对，所以我觉得我真正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开始，我觉得我对上帝的认识以前都太浅了，
1: 嗯，
0: 我只觉得说就是他是一些在规定里面你要去符合他的规定，可是原来他是在生活当中每个细节都可以让我感受到他的陪伴。
1: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刚刚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芸京。我想问你，现在对你而言，唱歌是什么样的意义？然后你曾经站在这么多的舞台，这个舞台可能是街头，可能是电视台的摄影棚，可能是演唱会。在这些不同的舞台上，你觉得站在人生的舞台，你现在又是什么样的身份？
0: 好，之前有一个人问过我问题，他说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说不是音乐，不是成为一个哇把音乐做得很好，或是把音乐做得很拽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人。我后来觉得音乐人只是我某其中一个身份，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我更渴望的是，我如果能够用音乐去照顾到某些人的心，这个是我想做的事。
1: 嗯，
0: 所以你说是一个怎样的歌手？我觉得我心里面定义的歌手，不是只是唱歌，是这个歌是生命之歌。我用我的生命也可以去感染别人的生命，所以我每次在唱歌的时候，我就会期待自己做一件事情，是我不要唱歌而已，我要唱生命的歌。
1: 嗯，
0: 所以就是我每次有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不是想要成为一个在这个职业里面听起来好像看似很没有企图心，但是我觉得我还蛮有企图心的，而且我对我的人生充满盼望。因为我经历到一些过程嘛，就失去伙伴了，像爱晨前三年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就这样，我们就让天人永隔了。原本是可以一起四处唱歌的好伙伴，可是我在这个生命的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反而有个更大的力量正在酝酿爆发出来。就是我们有一个约定，我觉得这个约定可能很渺小，可是我觉得这个约定对我来讲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就是因为我去到很多的城市，我常常在唱到跟他一起的歌的时候，里面说到就是你可以把两个，就应该说那个歌词的意境啊，它虽然是一个很中国风的歌，但是他想要讲的就是把人跟人牵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回家。
1: 嗯，
0: 这个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就是你说你住的那个家，而是神他有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我就希望透过我们的音乐可以成为一个媒介，然后去到世界各地把所有的人的心带回家。我觉得去完成这个约定对我来说是很，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我这个人生最想做的事情。那这三年也去到了70多个城市， 我觉得不可思议。七十几个城市，你有时候两三天去到一个地方，我可能在那边只能呼吸那边的空气48个小时，之后就要离开。可是我每次站上台讲到这个故事，哦，有一个我曾经遇到一个伙伴，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在电视台的后台跟我说：“阿金，你要继续唱歌。”然后就这样，因为他的这样的鼓励，让我原本想放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重新有了动力。我觉得那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关键的一句话，然后把我拉起来。所以我重新回到教会之后，其实那前面那一大段，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真正的在这个信仰里面。可是直到遇到他，在2018年的年底，2019年的年初3月份的时候，我在电视台遇到艾辰之后，神也透过这个人让我有个重新有一个对这个信仰个不同的体验。所以我很感恩上帝在我身上做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最好的剧本。

很高兴哦，今天可以在节目中听到张芸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张芸京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你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台湾的听众你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你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今天节目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他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他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他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2: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3: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4: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5: 喜乐灵城，
4: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6: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如果过去的这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全家人和珍儿一起都在做这个家庭门训七步走的话呢，今天小朋友们已经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29天了。我们学习关于教会集体生活的真理，也特别的期待小朋友们从小就特别的热爱融入于神的家中。教会的生活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千万别觉得只要有自己的快乐的家庭生活，有我们学校的一起成长的同学，或者呢在我的邻居当中我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小孩，那就够了。绝对不是这样，因为只有神的家会带给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而也只有神的家可以操练我们真正过敬虔有爱圣洁的生活。所以啊，绝对不能够脱离神的家， 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还有大人都可以扎实的把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自己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与教会生活相连。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十七篇、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耶利米书的第四十九章，还有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一到十三节。而且今天呢，我们就要背诵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因为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深爱神的话语，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也因此呢，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根本不用担心有任何事情主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他的册子上了。你爱神的话语吗？你爱研读神的真理吗？你知道你的教会生活就是帮助你从小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吗？好，今天呢，我们要透过经文来仔细的思想，为什么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务必竭力进入安息，而竭力本身不是一个很用力很努力的意思吗？和安息不是自相矛盾的吗？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当真儿进入录音室正打算开始录音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严恩叔叔他和太太发来的一个短信。如果大家听真爱住我家或者是天路南行客，就知道严恩叔叔和新元叔叔是天路南行客的主持人，专门主持一档适合于爸爸们弟兄们听的节目。当然如果你是小弟兄，而且你已经进入青春期了，真儿也鼓励你可以去听一听天路南行客。啊，话又说回来了，收到他们的短信啊，让真儿心里一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刚搬家到中东地区，本来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好多好多适应的困难，终于消停了不到一个礼拜。哎，我刚刚收到短信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老四宝贝的莎莎，他居然在超市里面撞到了一个购物车，结果又有一颗牙齿连根就掉了。这宝贝啊，两三岁的年纪可已经掉了两颗牙了，每一次啊都是流很多的血，伤心极了，让父母亲也心疼极了。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刚刚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全家人并没有教会在旁边作为支持，所以真儿心里面一揪啊，就立刻放下一切的工作，迫切为他们祷告。而就在这一刻，真儿想到了很多很多我的小时候，还有我孩子们小时候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看起来的事故，看起来无法控制的一些苦难和挑战。一下这个的耳膜戳破了进了急诊室，一下那个的手臂骨折了进了急诊室，一下这个宝贝的手又被烫了个大泡进急救室，一下另外一个又因为突发的高烧腹泻进了急救室。总之啊，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真儿是隔三差五都要去急救中心，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如果换作是我们父母亲自己生病，我们还没有那么的着急和恐慌，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可想而知做父母亲的有多么的焦虑，多么的心疼，多么的自责，也是多么的痛苦和难受。如果要用一些形容词形容小 baby 从小成长在家庭的环境当中带给家带给父母亲的冲击和生命当中的色彩，那绝对不会与安息这两个字有关，对吧？因为我们都是热闹的，都是精彩的， 都是刺激的，都是抓狂的，都是崩溃的，但也都是喜乐的。总之，你很少会把一个充满小孩的家庭，或者我们童年成长的过程，用安息这两个字来形容，对吧？不过，亲爱的小朋友，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成长过程当中那些突如其来的挑战、痛苦、伤害，不论是疾病带来的，或者是一些事故带来的，或者因为你的顽皮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和挑战，你还记不记得当你的妈妈用她温暖的膀臂把你抱在她的怀中去安慰你，用她的亲吻、宝宝和她温柔的言语让你安静下来，你有这样的印象吗？还是说，哎呦，每一次我一跌倒，妈妈就说怎么这么不小心，哎，怎么又跌倒了？当然不排除有这样因为妈妈太心痛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而做出来的另外一个极端的反应，但是珍儿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妈妈看到自己受伤的孩子都是心痛难忍的，都是巴不得自己替孩子受伤受罪受痛流泪的。我记得我的孩子们，他们哪里痛了，哪里跌倒受伤了流血了，他们总会跑到我的面前，让妈妈用那神奇的么么哒，一下子就感觉到缓解了很多很多。虽然我们长大之后都会知道说，啊，这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可是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真正的安息不是外在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拥有的，真正的安息真的就是因为心里面被爱、被宝宝、被安慰、被接纳、被鼓励、被一种同在的恩典所充满、所浇灌的时候，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息的力量，一种因为安全感、因为被爱所带来的平静和安稳。亲爱的小朋友，你拥有这样的安息吗？哪怕外面的风浪很大，你现在身上正有某个部位是受伤的、流血的、嗷嗷待哺的这种有饥饿、有伤痛、又疲倦的状况，可是只要你一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来到爱你的父母亲面前，你就感觉到很安心，你就感觉到很安全，你就感觉到很平安。这是神在他的应许当中所承诺给我们的。耶稣说，你们世界上会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安息，是世人不能夺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夺走因着我与你们同在而带给你们的安息。今天因为小莎莎她的牙磕掉了，虽然珍儿在万里之外为她祷告的时候，珍儿一样的隔空发送了许多的抱抱、许多的么么哒给亲爱的小莎莎还有她的妈妈，他们都是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每当我们感受到孤单、恐惧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发送信息给爱我们的神的家中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寻求帮助、寻求带导、寻求安慰。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肢体的互动。正因如此，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会隔断的安息，从主那里自上而下的浇灌，也是从教会神的家的这个水平层面来四面八方的涌入。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解神的真理，活在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而竭力的进入，就是让我们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凭着信心活在神的安息里面。经文当中说努力进入安息，其实它是告诉我们是持续不断的在赛场上奔跑一样的，不要放弃的持续努力的追求在主的同在中的这个安息。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神的家就是一个安息之所吗？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其他人在患难当中的一个激励、安慰和恩典的来源。而同时呢，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千万不要独自去承受。神的家是为我们敞开的，让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竭力追求进入到神话语所带给我们，神的同在所带给我们的，任何人事物都夺不走的安息之中。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

0: 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
1: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真理。
0: 是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使徒信经中这样的一句信条，就是我信圣徒相通。问题就是我们对圣徒相通有什么理解？
1: 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就是首先，所有信徒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都与他们的元首基督有交通，并且分享他一切的丰富和恩赐。其次，每一位信徒都有责任甘心乐意地使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和造就其他的肢体，使他们得益处。
0: 是的，今天这个问题的回答呢有两条非常清楚的层次。第一个就是首先是要有一个纵向的相通，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与基督之间的相通，与基督之间的奥秘的联合。那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横向的相通，就是我们信徒之间恩赐的流转。所以说我们分两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来分享纵向的交通，就是信徒与基督奥秘的联合。这一句呢是整个圣徒相通教义的核心。如果我们信徒与基督之间的交通缺乏或者是中断，那么我们任何信徒就失去了属灵的本质了。信徒之间的交通呢就沦落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群的活动了。
1: 是的，首先，所有信徒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都要与我们的元首基督有交通。这种信徒与基督的交通被称为奥秘的联合。此联合的奥秘之处在于，它是由圣灵亲自实行的一项超自然的工作，将一个在亚当里死了的却蒙拣选的罪人与那位已经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真实的、不可分割的连接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有机体。
0: 是的，这个圣灵的重生大能呢，就将我们信徒的地位从亚当里被牵制到了基督里。当我们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洗礼的工作，就将我们死在过犯中的人牵进到了基督的恩典里了。圣经也用枝子连于葡萄树这样的比喻，精准地描绘了每一个信徒和基督联合的这种关系。枝子的生命、成长的能力、结果的这个本质，实际上都是完全依赖于葡萄树干的供应。葡萄树和葡萄枝共同构成了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1: 生命共同体啊，这几个字其实值得我们每一天甚至每一秒钟去反复思量。
0: 对，
1: 如果我们观察，要是一个植物它有枯叶的话，那肯定这个叶子它没有跟这个枝干紧密相连。如果是折了一半的叶子，不久它就完全枯干掉了。
0: 是的，
1: 因此我们信徒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深深的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不是救我们一次，乃是从此让我们与他奥秘的联合在一起了。因此信徒的最终身份不再由属世的血缘、文化的背景、社会的阶层或个人的成就来定义，而是唯一的、终极的由他与基督这一个奥秘联合关系来定义了。他如今是 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他的存在本身就与元首基督的生命紧紧相连。
0: 是的，我们的生命存留其实在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那么我们信徒也因着与基督这一真实无伪的联合，耶稣基督这一生完美的顺服，他的义就在上帝公义的法庭上被合法的正式的归算给与他联合的这些信徒身上了。信徒本身的罪、亏缺、污秽被归算到了耶稣的身上，由他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担当了我们罪人的全部的刑罚。那基督的完美、圣洁、顺服则被归算到了我们信徒的账上，上帝悦纳并宣告信徒为义。因此呢，当上帝这位公义的审判官在看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时候呢，他就不再看我们身上那千疮百孔的罪这种残缺了，而是看那与信徒联合的那位元首基督所成就的散发的光芒的完美的义行。
1: 嗯，就是替罪羔羊。起先我读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也明白，如果我的罪归给一个羔羊，那个小羊羔它很无辜啊，我却因此得救了，我心里都会很不忍，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更不要说当我们一次一次回到十字架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上帝是全然公义的，我们充满罪的世界怎么可能在神的面前站得稳呢？若是用火烧啊，全地都得烧毁了，没有一个活物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呀。那唯有耶稣基督，他成就的这一份义，完美的义，相当于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义袍，穿在了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啊。上帝看的是耶稣基督的义，也因此我们这些披着他的义袍的人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在他眼中我们可以被算为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在他面前活着的人了。
0: 对，其实这也是双重归算，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借着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连结，内住的圣灵将永不枯竭的复活生命源源不断的从元首基督涌流到每一个与基督联合的肢体里面，这也就从根本上解释了我们信徒成圣的动力的来源和真实性。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之所以能够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根本的原因不在于靠我们自己修养的提升、意志力的顽强挣扎，或者是对我们所信仰的宗教规则的遵守、知识的学习，而纯粹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成为我们内在的更新的动力。
1: 是的，我就想，就是因为上帝给了我那么宝贵的意志，我做选择的时候，我怎么那么随着自己的情欲就走了呢？我若是真的愿意顺服，就让自己浸在圣灵的水里，那圣灵在我生命中所孕育的生命力量将会多么大呀。
0: 是的，
1: 我想耶稣基督的圣灵不仅在我们重生的时候给予我们新的生命，它真的非常真实的在我们整个生命成长，就是我们成圣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将元首耶稣基督的性情，就是他的爱、他的喜乐、他的和平、他的忍耐、他的恩慈、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温柔、他的节制，非常真实的栽种、培育、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圣徒的生命土壤要让圣灵来好好的浇灌呀，圣灵会让我们结出属圣灵的果子来的。
0: 是的，
1: 这生命的大能拥有胜过信徒里面残余罪性的败坏、世界里的诱惑还有魔鬼撒旦的攻击。
0: 对，也正是这持续不断的圣灵的生命的供应，保证了我们每一位信徒在成圣道路上能够坚忍到底，并且最终 也将我们引向身体得荣、完全得荣耀的盼望。所以说，我们信徒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分享了基督的复活与内住的这个圣灵。那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呢，也会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位信徒的整个的生命轨迹。我们从蒙召到得荣耀，都将与基督生命的轨迹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当然，这里也包括了对基督苦难的分享，以及对他荣耀的分享。实际上，经受苦难和得荣耀，我们觉得可能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两个毫不相关的层面，但这恰恰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经历了苦难，最终得荣耀。那我们信徒在地上所走过的这个路呢，也是要追随耶稣基督他的轨迹的。要知道，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被世界厌弃、被罪人顶撞、最终引向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信徒其实也都要经历。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要经历我们生命中各种各样的征战、误解、逼迫、患难、试炼。有的时候，当我们信徒经历这些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好像很失败，我们是不是被诅咒了？不是。当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恰恰是与基督真实联合的荣耀标记，是与元首同父一个、同饮一杯的尊贵的凭证。保罗自己都说嘛，我甚至都渴慕要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耶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1: 保罗真是这样的，他既是这样领受的，他的一生也真是这样过的呀。同时，这坚不可摧的联合也以绝对的确定性保证了信徒必将分享基督的得胜、高升与终极荣耀。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死亡与撒旦的一切权势，他已经升上高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执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这既是他作为神子与人子所赢得的个人荣耀，也是他作为新人类的元首，为所有属他的人预备的确定不移的终极归宿。
0: 是的，所以说我们信徒今天的盼望，不是建立在对未来的这种渺茫猜测，我到底能不能得救呢？而是建立在我们与这位得荣耀的基督联合这一事实之上的。我们的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们的新生命也必将与他一同复活，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今天在地上与基督一同受的苦，将来也必与他一同作王。
1: 也因此，信徒与基督的交通是每一位信徒个人属灵生命的根基。每一个真正的信徒，无论在教会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职分、地位高低、恩赐大小、灵命深浅、种族背景，都同等的、完全的、不可撤销的与基督联合，并且毫无差别的凭恩典享受着这联合所带来的一切救赎性的益处。
0: 是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圣徒相通的第一方面，纵向的联合，就是信徒和基督的奥秘联合。那下次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圣徒相通里面的横向交通，就是基督肢体之间身体内的恩赐流转。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好，下次见。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我是孟远。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棍棒石头能打断我们的骨头，让我们很痛，可言语却不会伤害我。孩子们在学校操场上彼此打闹的时候，偶尔也会用这句话跟对方说，你笑话我，我不怕。但真是这样吗？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别人的恶言恶语深深伤害到。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也时常有时候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会故意用言语去刺伤别人。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到第十二节中写着，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这一大段关于舌头的描述，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让我们每个人心生惭愧吧。谁能在言语上不犯罪呢？诚如圣经告诉我们的，世上的人人人都犯了罪，地上没有一个义人，每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愿今天我们一起再来收听诗篇第十篇，也求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更认识这个被罪玷污的世界，更认识因罪而败坏的我们自己。当我们认罪悔改，专心寻求主的恩典，必临到那谦卑的人，他会垂听我们的呼求。
1: 诗篇第十篇。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也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 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0: 这诗篇第十篇所描绘的恶人，就是系统神学中对罪那个本质非常完美的一个例子。罪的根源并非始于外在的行为不端，而是始于内在的对上帝的根本性的背叛。恶人心中认为没有神，正是这种背叛宣告了罪就是对上帝属性的彻底否定。罪的本质就是要做自己生命的主宰，自己做自己道德的源头。这种对自主的追求，正是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堕落的重演，也是全人类败坏的一种状态。这个诗篇中关于恶人的画像，并非是指每个人都坏到了极致，而是指向罪已经玷污了人性的每一个层面，无论是理性、情感、意志还是身体。特别我们看到这个恶人，他充满了败坏的言语，他的口满了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正如耶稣基督教导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了出来。恶人污秽的言语是他败坏内心的必然流露。诗篇中对这样一个恶人的描绘，实际上也指向了全人类堕落状态的一个普遍性。口舌如刀剑、咒诅、诡诈和欺压的话是极具杀伤力的，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句这样的话都会破坏友谊、破坏婚姻，让人的心中全然失去喜乐。这些恶言恶语会败坏人的名声，甚至会毁坏一个人的一生。舌头是喋喋不休的恶物，充满了致命的毒素。甚至有时候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也常常会有言语相互伤害。这也是诗人在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就哀叹的原因。神怎能允许以色列中有恶人像狮子一样蹲伏在神的家中，要掳走猎物那样以口舌欺压困苦人呢？读福音书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就曾遭受过犹太人的恶语攻击。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费尽心机用言语诱骗耶稣，企图拿住他的把柄，进而除掉他。经学家和祭司长差派奸细伪装成好人去窥探耶稣，要抓他的把柄，好把他交由总督全权的裁决。他们诬告耶稣，说他犯了亵渎神的罪，而事实上 耶稣他是全然无罪，虽然没有罪，我们都知道耶稣却被比拉多定下了死罪，被钉死在十架上，为了能使自己的百姓得到救恩，主耶稣基督忍受了一切话语的攻击和一切十架的屈辱。正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受尽了凌辱，我们作为信徒就靠着主耶稣的救恩、圣灵的帮助，因他重新造了我们，赐下能力，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添加的能力努力地说造就人的话，不再以口舌去伤害他人。无论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舌头没忍住犯罪了，那就要及时的真心悔改。若我们真心来到主耶稣十架面前悔改认罪，慈爱的救主定会饶恕我们，会藉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能用爱心说出造就人的话，而不再口出恶言。若是我们家中的人、我们所亲近的人，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甚或是教会里的属灵长者，有时说话会伤害到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祈求神赐下安慰的力量和饶恕人的能力，使我们能有天上的智慧，以爱心和真理去处理。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他监察万事，因他的公义会追究谩骂攻击他百姓之人的罪行。因此我们也可以心平气和来面对他人的言语使我们所受的屈辱。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必保守我们每一个信徒，直到见主面的人。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啊，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能蒸出又圆又光滑又白净的小馒头哈、啊。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那个馒头呢，要么就是瓷不楞登的哈、啊，下不了口，要么就是那种暄软的，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饱腹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在家庭里面蒸出圆式的小馒头。
0: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一个外显的表达，但这个外显的表达呢，在孩子的身上是最容易看到最真实的外显的表达的。如果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跟随耶稣，真真实实踏踏实实地过他们属灵的生活，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的生命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因为如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被福音更新和翻转，等我们成年之后，我们再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已经惯性的一些虚假、伪装和行为的模式，以至于我们的恢复或者是我们的建造会更加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从小很扎实的建造，就像刚刚木星妹所说的，这个小馒头就是大师手中的杰作，它就可以从小就彰显一个特别饱满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怎么才能够让他们的生命饱满和充实呢？当然耶稣已经应许了，说我来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也意味着说，你怎么样填充他们的生命，他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他里面拥有的是什么知识，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都会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毫无遮掩地表现出来。因为我们看到这就是孩子生命的一个特质。很多时候父母亲教育儿女往往会有偏差，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以为孩子学习很重要，那我们把这个学习呢，简单粗暴的、非常肤浅的消减为只是知识层面的学习，他的学校里面的所有的功课啊，甚至如果是属灵这方面的功课，我们可能也把它缩减为主日学的教材啊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知识各个学科的理论排列起来，让我们的孩子一一的去学习，我们以为这就是对他们的装备，那就很有可能我们会强调的就是这个孩子的属灵知识的储备。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想要他们扎实的去活出他们的信仰，那么每一条我们教导他们的属灵的功课就必须要践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比如我们如果教他们从小学习诚实，那么就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我们自己的诚信向他彰显为什么神喜悦诚实，父母亲答应孩子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如果父母亲答应孩子的话随口一说，拍拍脑袋就忘记了，孩子也发现说连我爸妈都是这样的，东一句西一句，一句话打了水漂，那他如何能够学到什么叫做诚信？他们很有可能就在对付自己的罪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你不需要教他撒谎，他也会撒谎的，因为他分不清楚现实和幻境，他有些时候也害怕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只有当我们不断地让他看到一个诚信的生命的时候，他才勇于承认我是个虚谎的人，但是呢，我却努力地想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真儿记得我们的老大小时候有一次呢，我们全家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大概当时不到6岁，他的妹妹还坐在婴儿车里面，所以呢，他推着妹妹走，我们呢就在他们旁边，因为我们大人嘛，看不到这个孩子的视角，孩子因为太矮小了，在推着妹妹的小推车的行进过程当中呢，就在地上捡那些别人掉下来的商品和货物，有些时候拿起来戴在头上试一下，有些时候背在身上试一下这样的。 结果呢，就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回家了。这个商场离我们家呢，大概是要开车40-50分钟的车程。回到家呢，当我们把婴儿车座椅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诶，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没有付账的一副小小的墨镜。然后我们当时就问了我们的孩子，他显然是不知道，我相信他并不是刻意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刻意的去偷了这个商品。但这一刻呢，我们可以选择说，啊，我们不知道，算了吧，下一次再说。当时我跟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就说不行，因为孩子的记忆很短，如果我们今天不做这件事情，他很快就忘记了，他以后就不知道父母亲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只能非常非常辛苦的，当天已经很晚了，可是我们还是开着车原路的返回，当着孩子的面去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去付账。结果这个商店看到我们的诚信呢，知道我们并不是想要买那副墨镜，所以他们就说我们需要把那个东西还回去就可以，我们不需要购买。这件事情呢，给孩子其实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其实原来教导儿女这一些生命的功课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扎实的把信仰的每一件事情付上代价的去教导他们。你不是只是空口白话的说啊要诚实啊要爱人，在神面前要忠心，或者对其他人要有爱心等等，每一件这些事情我们父母亲都要想，我有为这件事情的教导付上过代价吗？我真的有在鼓励我的儿女透过我的生命去看我们是不是言传身教，我们是不是言之有物，我们是不是言出必行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能觉得哎，有些事情很小很小，不，其实每一个生命的陶造就是在乎这么细小的事情。我们知道蒸馒头哈，你在称斤论两的过程，包括发面的分分秒秒的过程，你都要认真的。你如果觉得哎呀，我就凭着经验，或者我就随口这么一说，随便这么一做，我告诉大家，你蒸出来的这个馒头一定绝对是离这个大师的杰作108000里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是鼓励父母亲们仔细的思想，你如果要让孩子们有一个充实的饱满的丰盛的生命，就必须让他们所学的这一切信仰的真理落地，真实的落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而不是虚浮的浮在表面啊！耶稣说了要爱人如己，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透过他和父母的关系，和他兄弟姐妹的关系，他的小朋友们之间的关系，来一点一点的去实践和内化呢？
1: 提摩太前书3:15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知道怎么样行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进入到社会也会知道怎么行，因为这是他从小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生命力。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火热的真人秀节目叫《我家那闺女》，而这一次《我家那闺女》当中呢，特别的请到了中国跳水健将叫张佳琪。2004年出生的张佳琪，2008年就是不到4岁呢，就被父母送进了跳水训练营。至此呢，他跟父母之间的连结就特别的少。这个孩子呢，算是一个跳水天才，在他1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世界金牌、世界冠军。在这一次的真人秀的节目当中呢，他和他妈妈的相处模式就产生了非常大的涟漪，在网上有非常火热的讨论。那我就反身去看这个真人秀的节目，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连连摇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因为父母在教育理念上面以及爱的陪伴和给予当中的缺失，以至于一个成功的孩子，你想他10几岁就拿世界冠军金牌了，成不成功？成功啊，身家已经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现在有自己的公司，可是在跟妈妈整个的这个真人秀的对话当中，包括他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一个错误的失败的教育所带给家庭的反噬，很可怕的。妈妈没有成长，孩子在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独立性已经完全挣脱了父母的管教之后，所传递或者说所反射给妈妈的永远都是抵挡。 永远都是非常不好的话语。妈妈问他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个不合格的妈妈？是的，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那你觉得我怎么能改？来不及了，改不了了。所以你看，当父母和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个恶果，今天透过真人秀的节目呈现给我们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好好反思问题出在哪里，这样我们才能够蒸出一个原始的馒头。因为我们已经从世界的教育观当中被提拔到高处，有了属天的教育观的时候，真的应该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孩子。在张佳琪和他妈妈的对话当中，我深刻的意识到，这个妈妈永远都在给自己的孩子贴标签，永远都在给这个孩子做比较。哎呀，你看他就不如那个谁谁谁，哎呀，你看他们家脏的，因为养了猫所以家里面脏的跟猪圈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媒体公开范围之内，他不是认可自己的孩子，甚至当自己的孩子拿到了金牌，拿到了世界冠军，他妈妈依然还要说那句，哎，他的努力还是不够，我觉得他可以更好。你看，这不就是我们世界上的父母，或者说我们很多的父母都会犯的错误吗？我们以一个爱的方式道德绑架我们的孩子， PUA 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到他们成年以后还得要孝敬我们，还得要顺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视频当中，有一段我特别的觉得扎心，另外的一个妈妈跟他讲说，佳琪妈妈呀，你要成长，你不成长的话，你永远都走不出来。你希望他像小孩子一样的来对待你，可是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也不是那个曾经有着教养他权柄的妈妈，你要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爸爸妈妈，我们自己先要成为一个被神柔感蒸发的这样的一个馒头，我们才能够蒸出一个柔感蒸发的原始的小馒头。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成长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要么就是一个死面疙瘩，要么他就是一个虚浮的并不实在的这样的一个馒头。所以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神那里求智慧，就像圣经所说的，向那厚赐给人智慧神那里去求智慧，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孩子真正的培养成为一个小馒头小门徒。
0: 所以今天呢，珍儿跟木心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在真实的生活当中透过信仰来理解孩子，让孩子能够认识自己，认识问题，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换句话来说呢，我们每天帮助他们，不是把圣经的知识存在脑子里，而是带进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当中。你不是问他你今天读经了吗，而是问他说，哦，今天我们发生这件事情，你觉得如果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如果是耶稣也在其中，耶稣会怎么做？我们也不是告诉他说，哦，主说了你要饶恕，不是，而是陪伴着孩子说，你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这么的痛苦、生气、难过？我们为什么这么的怕？那这一刻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要么就是选择信靠神，神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应许？如果我们选择信靠自己，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在这样扎实的一些问话和扎实的将信仰落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孩子最终不是效法我们，不是变成父母亲期待的那个样子，而是让他们效法基督，不单单是完成父母亲心里面所渴望塑造那个样子，不，完全是按照上帝在他的计划里面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的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将信仰可以变成落地可以操练的一种生活方式，而绝对不只是停留在圣经上的字。
1: 每一个孩子都像是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父母不能拉着他长大，但是却可以给予他阳光、雨水、陪伴和真理。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让我们的孩子生命成长。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0: 生命当中的牧养、喂养和滋润。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关于过饭这个话题。同样，正儿也邀请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先来到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祈求他赦免我们的过饭，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面前做守节心清的人，能够活在他的话语中。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软弱的、败坏的。但是主啊，你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用悔改的态度天天的回转归向你，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蒙召的恩相称。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更深的思想那弥赛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有朋友呢寄来一篇小文章，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不知道出处在哪里，但是呢非常想与大家分享，所以引用一下，做了一些的改动，让它更有趣味性一些。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农庄人家，主人发现存粮的米袋遭到了破坏，就知道说有老鼠来这里打粮了，所以啊就在粮仓不同处放了一些老鼠夹子。小心仔细的老鼠发现了这些夹子，意识到情况很糟糕，于是呢见到带着孩子们来散步的母鸡，就和他说了这个危险的情况。母鸡漠然地望着老鼠说，哎呦，我很同情你呀，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带着小鸡悠然地走了。老鼠呢又去找粉红小猪，也报告了这个糟糕的情形，结果猪猪却淡定地说，是挺糟糕的，你自己小心哦。不过这个嘛对我影响不大，跟我没关系。说完就悠悠地趴下去睡觉了。老鼠很是着急啊，急忙去告诉了老黄牛。老黄牛呢就悠哉悠哉地吃着草说，哎呀，你见过老鼠夹能夹死一只牛吗？嘿嘿，祝你好运哦。说完了就自顾自地吃嫩草去了。鼠夹在没有夹到老鼠之前，却忽然之间夹到了一条蛇。晚上女主人到粮仓去查看时，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就送进医院急救。女主人保住了性命，但是出院后身体非常虚弱，男主人为了给妻子补身体，就杀了母鸡，为了继续给妻子买更好的药材恢复健康，又把牛和猪都卖给了屠宰场。一个鼠家和母鸡和猪和牛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透过这一个小小的寓言故事，今天真儿想跟您分享的是，人类的罪性就是自私为己，这是常理。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是合理的现象。其实在一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这老鼠在干什么呀？鼠夹真的是对母鸡和猪和牛怎么会有什么影响呢？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笨老鼠在指望着什么呢？难道他期望他们来帮助你吗？其实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翻转的意义。人类的自私自利，最终受害者一定是自己。在今天的诗篇69篇当中，其实它是一篇非常长的求告诗，也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预表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受难。
1: 诗中描述了诗人为神的缘故遭

受困苦的环境和绝望的心情。关键的是，诗人所遭受的痛苦和艰难，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错误，或是个人有什么难处，完全是为了神的缘故。正如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完全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权势，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艰难，他反而为此受苦受难了。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连续，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这是主在世上经历过最深的抛弃与孤单。他不要我们再经历，他要我们经由他的生命去爱，去帮助，去体恤。他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要我们奉他的名求主的帮助。就如诗篇中所说，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神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神也要求我们爱人如己，伸出爱心之手去帮助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在无助中的人，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能够透过我们得到神的爱。当别人无助的时候，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是一种祝福。愿我们常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啊，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您竟舍弃了独生爱子，这样舍己的爱，我如今仍难以体会，只能深深的感恩。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不配，我们只能降服在你的恩惠中。求主您帮助我们效法您的样式，学习去爱，去付出，去帮助，成为讨您喜悦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这样大的牺牲和爱，同时也看到我们自私的罪性带给我们和他人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全家一起来思想诗篇6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和父母亲一起找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及应验的相关经文。第二，默想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完全为主的缘故受苦的经历，还是许多的苦楚，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的结果。求主帮助我们深深的明白，人的罪恶过犯究竟要让主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在你信主之前，哈，我看到的是一个。神其实从在你母腹当中对你已经拣选，并不是那一刻你愿意信主的时候他才拣选，甚至包括你分享的，就是你的这个恩赐才干，无论是在文学上面的，在这个高敏感度，因为任何一个文学家，他们都是特别的对细节、对这个世界、对自己、对他人的，甚至可能眼神、动作、味道、光彩，就是所有的这一切。也是有一个高敏感度的捕捉，并且可以准确的用言语把它给形塑出来的。你有分享过说，从你小时候、小学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特质，这是很了不起的，是神给你放在你里面那个恩赐，而且是神一定会大大使用。但他又把你放在一个你所说的那种怪力乱神的，然后一个非常糟粕的、混乱的那个。场景当中去成长，让你尝透人生百味，在这个人生百味当中，又保护了你的一颗一直在漂泊的灵魂。我觉得实在是很大很大的，在乱象当中的恩典，在我们人看是一场乱象，包括家庭关系的破碎，包括你人生的那一种，好像完全是。一意孤行的那种状态，从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讲，你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违背这个纲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存在，又持续不断的让你，其实在寻找的就是我的一个更高的 identity 是什么？我不是属于这个家庭，不是属于这个文化，我哪里都不属于。但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你立刻可以被提到更高的地方，然后你的整个恩赐可以翻转了，被他使用。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你说那是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我重生了，我终于找到家了。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太精彩了，因为这背后完全是神的作为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也给你配合了一个丈夫是特别的，因为他配合你的这个整个过程，因为我并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但至少你们两个在寻求婚恋的道路，在寻求人生的道路，包括你身体出现状况，他还把你带到美国的这个整个道路。看似都是好像一意孤行，但是却因为你们两个特别的这个配合呢，也使你们没有太多大的社会和家庭文化的枷锁，以至于你们接受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哎呀，别人怎么看我？我怎么去跟我父母交代？没这回事，因为你们两个自从踏上你们要结婚之后，就没有想过要跟父母交代，所以也好也不好，
1: 对，不好的示范，请大家不要学我。
0: 没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强有力的教材，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就是我们的婚姻其实不是两个人的事的时候，我们当然。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其实的确，其他人为我的人生做不了主，他是也可以说也健康也不健康的一种界限感、边界感。但是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将来不会这样的，因为你们两个会用全新的这个婚恋观去塑造他。但这个过程我觉得很精彩。有没有尝试用文学的方式描述过你自己的人生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在写作上面。那过往呢，你有没有在就是包括你信主之前持续不断的有写作，有各种各样的写作？那信主之后，为什么又会想到用写作来侍奉呢？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过说我要？全时间用我的笔墨来服侍主。
1: 我觉得我像我一开始说，其实我是一个很 reserved 的人， 其实基本上我不是很喜欢去跟别人说我自己的事情。今天真的就是因为真的觉得
0: 好荣幸啊，独家专访。
1: 对，所以我就算写，我不太写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太 exhausted， 可能就是好像自己耳朵的割掉都写不出来吧，就是还是一个很。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面对，就是去剖析自己，然后或者是切开自己去看自己。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太残酷。
0: 是。
1: 我其实也不是一直都是用文字做侍奉，其实我那个时候信主，然后我很快的就加入了教会的服事，我们全家都开始服事。
0: 是。
1: 后来，因为当时教会的秘书，他要跟他先生一起回到台湾去宣教，做一个音乐事工。那牧师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接这个位置？"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真的吗？我才刚信主没有很久，大概一两年吧。然后也不是很成熟基督徒，然后那么多经验老道的人，他们就觉得我可以。所以后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我觉得，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 learning curve， 很，
0: 学习的曲线，忽然之间发生的，
1: 对，很快速，所以对我的冲击也很大。所以会是从一个很充满热情待人信主，一直跟别人说，就是那个因为快乐就是满出来，如果你没有办法，你也不
0: 是。
1: 是故意的，你就一直去跟别人传福音，然后这么快乐的一个状况，到后来教会。怎么会是这样子的那种状况？因为我们是全家一起，所以对我们的家庭跟婚姻也是一个很，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这个云霄飞车，
0: 是，
1: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形容的一个过程。但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教会，然后过不久之后又回来，但是过了几年，然后又离开。
0: 哇哦。
1: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一起服侍，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少在我，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我会去特别谈到我的家庭。我很钦佩像珍儿姐，或者像一些其他的朋友们，他们很敞开他们的人生在各个方面。我觉得我是不敢，我也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服侍很多，可是我可能会。拖累了我的家人，他们可能看到我遇到的，或是我面对的，或是我处理的事情，他们跌倒，因为我不是一个那么成熟的人，我也做不到，好像在他们面前就是都说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是我可以很敞开的跟大家去说我的所有的一切。
0: 是，
1: 那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过程，因为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非常的支持我，可是我觉得对他们造成的
0: 影响和伤害
1: 也不是我愿意的，
0: 是，
1: 所以现在我都是会把我的工作跟我的家庭是比较分开。
0: 是，
1: 当然，就是还是像我现在 China Source 的朋友们的同事们，他们都是有见过我先生啊，我的孩子，因为有时候我服侍，我会带我孩子一起去，可是我就比较不会去像以前那样子。
0: 是，你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也蛮心疼的。就是实际上呢，从一个热恋期与神与人的这个热恋期，忽然之间被一个关系当中的真相伤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的确是会把自己保护好，因为这是人的常态，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那这一层保护呢，有些时候并不是害怕或者是懦弱的一个现象，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保持自己健康的第一步吧，就是我先得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了，我才能够慢慢的走出去。我觉得你是一个又诚实又勇敢的人，因为你可以诚实的评估你现在的生命的状态，并不掩饰， 你不是说不去分享是好像有其他的借口，而是说我其实不敢分享。我认为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正面他。而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们的问题，因为其实正儿在教会当中的牧养，然后服侍呢，其实接触各种各样类型的家庭，牧者的生活的状况，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是不允许人软弱和犯错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希望人是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我们的那个可见的成功是需要放在人的眼中成为一个见证的。所以人呢不太能够接受我对这方面我有所保留，因为我是软弱的，或者是我是脆弱的，我需要保护我自己的婚姻家庭。那个对我们华人文化来讲说是不太愿意去接纳的。但是嗯，作为一位作家，从文学的角度用笔墨来服侍主的这个角度呢，你又必须要去真实的反映你自己的生命状态和这个世界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他必定不会允许你活在一个这种夹缝当中。那唯一的办法，我非常的赞同，也很想要拥抱你，告诉你说，其实你的一个状态不是单单因为你们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而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全体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可以单独存活，他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成长当中，才有可能可以赤裸敞开，然后可以坦然无惧。当这个环境没有安全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先保护好自己。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像那个氧气面罩脱落的时候，我只能先顾好我自己，我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那你们现在这个 stage， 就是我相信你们是亟待一个安全的 community 的环境，一起建造你们的家庭生活，才有可能来弥补就是过往的一些伤害所带来的这些缺失。但这个不是单单是你们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提醒啊，也是真爱住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 尤其是在我们的华人教会是这个样子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来思考信徒的日常生活，如何才能够反映出神荣美的形象以及福音的大能。我们继续透过研读何西阿书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来思考一下什么样的人是不会也不能被神使用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何西阿书第七章的第十节。看看在我们里面那一个原罪骄傲是如何阻拦我们不再去寻求神的。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何西阿书七章十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我们可能常常以为神不能使用的就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神不能用的人从来不是无能的人、愚笨的人、缺乏的人、卑贱的人、胆怯的人，甚至是跌倒的人。神不能用的是自以为自己很有用的人，比如逃跑之前的摩西、逼迫信徒的扫罗、自以为能的参孙，或者是冲动脑热的彼得，也是你我任何时候依靠自我的能力骄傲自持的时候，就成为了神所不能使用的人。从世界的标准来看，一个人如果不够聪明、不够勇敢、不够有恩赐、不够有口才、不够有经验，那么大概率是很难被神大大使用的。但是整本圣经的记载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图画却是恰恰相反的。神专门拣选 那些可能出去的时候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神使用一个非常胆怯、害怕，甚至想要逃命的人。神也可以使用一个一无所有、贫乏到只有两个小钱，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寡妇。神可以重新使用一个跌倒在最终的人。所以我们发现，真正拦阻一个人被神使用的，常常不是我不能，而是我以为我能，我能，我行，我不用依靠神。这样的人，当然神就静静地观看他跌倒在自己的狂心和骄傲之后。刚刚我们所读的何西阿书七章第十节，就揭露了这样的一种神所憎恶的属灵的骄傲。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这句话真的很重，意味着我们的罪打了我们的脸。这样的一个骄傲不单单是隐藏的，而是人在哪里骄傲夸耀，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哪里就已经堕落在这一份罪的危机当中。哪怕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破碎的、无能的、有限的、败坏的、小性的、疑惑的，哪怕我们正在经历神的管教提醒，但却仍然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的意思。虽然遭遇了这一切，却仍不归向耶和华，不寻求神的面。遭遇了哪一切呢？在何西阿先知所处的时代，北国以色列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世和属灵的危机，他们内部的政局混乱不堪，王不断的被杀，外面强国兴起，以色列呢却一会儿依靠亚述，一会儿又投靠埃及。所以何西阿在这一章里面形容他们像一只蠢笨无知的鸽子，飞来飞去，一下求告埃及，一下投奔亚述，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唯独不去真正的寻求神。这就是骄傲最可怕的地方。骄傲不一定是说哦，我比别人强，我特别的能干。骄傲深刻的表现是，我只要还有办法解决，我就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骄傲的人不见得不爱主，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和肉体的热情去爱主、服侍主而已。教会当中许多的痛苦破碎，不是不爱主的人造成的，而是一群每一个人都自称非常爱主的人，彼此不能够兼容而形成的。好容易被基督拆毁的隔墙又被我们各样的自我建造起来。神的心该有何等伤痛呢？我的孩子们，如果在我面前争吵不休，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他们的争斗，都不可能带给我的心满足和安慰。哪怕他们各自把最美的礼物献给我，但却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彼此饶恕，没有彼此服侍，就不可能带给我真正想要的安慰和快乐。因为靠着自己的心意和血气去服侍主、爱主，结果就是这样的。然而，如果我的孩子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他们在我的面前彼此认错，就在那一刻我就已经感觉到心满意足了。换句话来说，作为母亲的我都没有要求我的孩子完美无错、一刻无争，因为这样的生命我自己也做不到。但只要我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看见诚实、看见悔改、看见依靠主耶稣的能力才能够生存的那种意识，看见到福音，看见到他们努力的学习彼此相爱，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成长，在认识神和自我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实现， 我们越早明白这个根基的问题，就越少走弯路，越少惹神伤心。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主，我们啥也不是，什么也做不到，我们不靠着主，什么也不能。若不以他的心为心，我们更加的是想做做不到，不想做的却总是去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带给神心里满足，带给他名荣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见证不断地打我们自己的脸。我们见证出来的可能就是自己的荣耀，或者今天我们愿意悔改，见证的就是神的荣耀。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每天亲近你，跟随你，远离骄傲，紧紧地跟随。让我不是靠自己的肉体和方式去爱你、侍奉你，而是不断地悔改，在你的恩座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信仰与生命的单元，我们将要继续的进入《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圣经经文。这章圣经经文是提醒我们在逼迫当中要站立得稳，这也是教会在受逼迫当中的见证。在这一章圣经经文其中的第五到二十二节呢，是谈到胜过工会的逼迫。今天我们先来学习其中的第五节到第十二节，是有关工会的审问，以及使徒放胆拒食回答瘸者得痊愈的原因。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使徒行传四章五到十二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官府是指祭司长们，长老通常所指的是民间有声望的长者，文士多是法利赛人，他们知道旧约律法跟古人的传讲。工会呢是由这三班人所组成的，也是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定主耶稣死罪的就是他们。第六节，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大祭司亚纳是主后六到十五年做大祭司的，后来被罗马人免职，但是犹太人仍然公认他是大祭司。该亚法，他是亚纳的女婿，在主后十八年到三十六年继续担任大祭司。约翰也许是亚纳的儿子约拿丹，在主后三十六年担任大祭司。也有学者认为他就是耶路撒冷沦陷之后大会堂的首领约翰。亚历山大我们并不清楚他的身份，在这里说到这些人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能力是指做事的凭借，你们做这事是凭借什么呢？是奉谁的名，也就是做事的源头是

治民的官府，原文的意思呢是百姓的官长，就是指祭司长们。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残疾人也就是病人，然后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这个查问是指法律上的审讯，来问我们他到底是怎么样得了痊愈的。第十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拿撒勒人耶稣，这名指明犹太教领袖所藐视的那一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里是特别藐视、鄙视、瞧不起的称呼。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弟兄姐妹，犹太人建筑房屋，在安放根基的时候，是先在最外角安置一个基石，这称为房角石。它是一座建筑物底部转角处的巨石，是用来连接墙痕的，所以是支持跟稳定整个建筑物的石头。所以这里说，基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而已经成为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是指耶稣基督乃是得救唯一的门路，在神面前人不能自救，也不能救别人。因为在天下人间，因为这个词是解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理由。天下是指全世界，人间就是全人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这名代表了神在耶稣身上的作为，以及借由耶稣而传给世人拯救的信息。人如果接受了耶稣的名，也就是信了耶稣，神给人的救恩就是人必须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彼得被圣灵充满，在官长面前宣告了一件非常肯定的事实，那就是人的罪得蒙赦免，并且与神和好，得到永生，唯一的门路就只有耶稣基督而已。所以这也表明了耶稣乃是独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乃是独一可靠的救主，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乃是神所赐唯一可靠的救主，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耶稣乃是神所赐在天下人间独一可靠的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四章五到十二节，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因医治瘸腿的人被带到公会受审，面对祭司官长和长老的盘问，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彼得没有退缩，而是被圣灵充满，勇敢地回答。弟兄姐妹，的确我们都会面对压力、质疑跟反对，求主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充满勇敢回答。彼得清楚地宣告，那位生来瘸腿的人得医治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虽然被钉十字架，却已经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所有的能力、恩典和神迹都不是人的荣耀，而是耶稣基督的作为。而我们服侍不是高举自己，乃是高举耶稣基督。彼得引用诗篇118篇，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接着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的确人不能靠善行、宗教或自己努力，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跟神和好，得着永恒的生命。因此我们要坚定的深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而我们也把这宝贵的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你我也被圣灵充满，勇敢见证耶稣，因为一切能力都来自于他，一切救恩也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那承受产业的与奴仆毫无分别。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二节，我说，虽然那承受产业的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但在未成年的时候却与奴隶毫无分别，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1: 三章二十三节到四章十一节是加拉太书教义部分的第四个段落，这个段落有三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论述信徒因信基督成了神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过去几天我们已经看过这个部分了，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大段落的第二个部分，四章一至七节。四章一至七节具有首尾呼应的结构，第一节承受产业的可译作后嗣，与第七节的后嗣是同一个字，即是说本段开始提到后嗣，结束也提到后嗣。新汉语译本在第一节和第七节都把这字统一译作承受产业的人。本段与上一段的关系由第一节开头的我说带出来，我说 NIV 译作 What I am saying is that， 中文可译作我说的是或我的意思是。新汉语译本译作其实我是说，表示本段是进一步讲解说明上一段的内容。那么本段与上一段有什么相关之处呢？其一，上一段谈及两个阶段，一，这信来到之前，以及二，但如今信已经来到。四章一至二节这比方也谈及两个阶段，孩童的时候以及父亲预定的时候。其二，上一段在这信来到之前的阶段，经文谈到童年的监管人，现在四章一至二节在孩童的时候，经文也谈到师父和管家。其三，上一段在但如今信已经来到的阶段，经文谈到承受产业的人，现在本段拾起承受产业的人这课题加以发挥，在父亲预定的时候，也就是承受产业的人可以承受产业的时候。最后我们看看本段的结构，本段由三个小段组成，第一至二节是一个比方，第三至五节解释这个比方，第六至七节把这个比方应用在信徒身上。第一至二节是一个段落，理由很简单，除了开首的我说之外，其余部分所有句子的主词都是同一个承受产业的人。在这个比方内，承受产业的人是这人的法定身份，当这人承受了产业，他自然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不过就算这人尚未承受产业，说他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也没有说错。保罗说，当这承受产业的人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这话显然是夸张的说法。一个产业的继承者怎么可能与奴仆毫无分别呢？保罗这夸张的说法由接着的一句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加以补充说明。这样毫无分别所指的是，其实只是指受到别人管束这一方面，至于监护人和管家是两种还是一种人，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不过这并不是这个比方的重点，因为根据第三节，当保罗解释这比方如何与信徒的情况配合时，他只说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也是如此，可见其重点只是受到管束。最后一句，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话指出这管束的时期是有结束之时的，当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管束的时期就结束，而这也就是他承受产业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明显不是活在比方中未成年的时候，而是活在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之后。父亲如何预定时候我们不晓得，也无权过问，但如今这时候既然已经来到，就让我们用信心领受父神应许赐给我们的产业吧。
0: 耳道自见是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专家警告，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 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美元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 TaxFile 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或申请暂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主内弟兄姐妹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二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郭老师教导我们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历史书作者的用意。如果你熟知旧约的历史，听了这个讲座必定能够使你对旧约历史融会贯通，将所学的融入信仰的实践。上回郭老师带领我们导读了《列王记》上所罗门王朝的兴盛与衰败，论证了对神的忠诚带来祝福，悖逆招致审判的神性和谐。今天我们要从所罗门王的继位，我们要从《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及《历代志》上的28、29章来看这段叙事的双重剧本，以及历史书的作者所要传达的信仰真理。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要聚焦在所罗门时代的开端，看看所罗门是如何登上王位的。对于所罗门的登基，其实两个历史书提供了看起来很不同，其实是互补的两种剧本。列王记是一个在权力真空中上演的宫斗剧，历代志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神圣交接仪式。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场景的特写。列王记上第一章记录的是一场在政治危机中的紧急应变，所罗门是很突然的被高利的，而带上29章22节，他是在这一个紧急应变的事件过后，再一次公开高利所罗门做王，一个公开加冕的仪式。所以呢，它可以说是两种不同场景的特写，但是都同样在描述所罗门的登基。透过今天的经文比较，我们来深入分析所罗门登基的这一段叙事。从列王记的政治现实与历代志的神学理想之间，来洞察两位圣经作者深刻而不同的历史诠释。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这里没有任何的温情脉脉，只有一场冰冷残酷的权力争夺游戏。叙事始于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当时候大卫王已经年迈体衰，无力掌控大局。在这个情况底下，当时还在世的王子当中最为年长而且最有声望的亚多尼亚，他集结了元帅约押跟祭司亚比亚他这两股势力，分别代表了军事势力和宗教势力，他拉拢了这两个军事宗教的领袖，发动了一次夺权行动。在没有大卫册封的情况底下，他自立为王了。 反观所罗门，按照他的出身，他的母亲拔示巴其实一开始成为大卫的妃嫔就是很不光彩的一段过去嘛。再来就是他的年纪，王上三章七节，所罗门对耶和华上帝说，我是年幼的，所以他的年纪很可能当时候非常的小。再来就是他的影响力，在所罗门登基之前没有过任何在经文里头谈过所罗门的事情，也就是在很可能因为他是年幼的王子，所以他在大卫还治理国家的这段期间，他没办法有任何的建树，因为他就是小孩子嘛。所以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这一场权力争夺的危机反制，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所罗门是绝对敌不过亚多尼亚的，或者甚至根本都不需要谈亚多尼亚，应该说在大卫的众王子当中，所罗门其实是不可能继位的那一个啊。那这其实有一个侧面的印证，根据王上一章十七节，拔示巴向大卫说，我主啊，你曾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王位上。很多人因为这一段拔示巴的话，就觉得大卫已经早就内定了所罗门做王。那后面我们会看到历代志的描述也是这样呈现的，但是就像我跟大家解释的，如果大卫在他年迈的时候他已经公开立储，事实上就没有亚多尼亚什么事，元帅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是不可能在大卫公开立储的情况底下还去站队亚多尼亚。既然他们会选择站队亚多尼亚，就很可能暗示了大卫事实上是没有公开的宣誓要让所罗门做王的。那你说他这个私底下承诺拔示巴这件事情，他不是已经承诺了吗？好，私底下承诺跟公开宣誓是两回事哦。大卫很可能在某一种情况底下他对拔示巴有了私下的承诺，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公开立储？仔细去推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卫自己也不属意让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按照他的出身，母亲拔示巴其实不太光彩，按照他的年纪很幼小，按照他的影响力，圣经没有提过任何记录，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做王，他真的有办法坐稳王位吗？他真的有办法稳固以色列国吗？他有办法守住大卫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吗？这全部都是问号啊。所以从政治上面的考量来说，大卫不属意所罗门做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哦。好，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亚多尼亚已经擅自称王了，这其实是一个对大卫王权的侵犯，其实是一种藐视大卫王权的行动啊。所以亚多尼亚自立为王这件事情，真正受到威胁的并不是所罗门，真正受到威胁的是大卫本人。好，面对亚多尼亚的夺权，拿单跟拔示巴展开了一场危机反制，他们希望去用激将法去激起大卫有一个反制的行动。在这里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就呈现了一个预言和政治交错的一种张力。拿单是谁？拿单是先知，而且他是大卫之约的宣告者，此刻他转身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介入者，显示上帝的话正是在现实的运作当中去推动历史的方向。 卫听闻了亚多尼亚擅自称王，他确实行动了。接下来他就下令在基训高利所罗门，让他骑上王的骡子，在吹角声中接受民众的欢呼，这些都是王权的符号哦。然后拔示巴虽然在觐见的时候提到大卫承诺要把王位给所罗门，但是在这里大卫的反应与其说是信守承诺，更像是一个垂暮的政治家，在王权受到侵犯的时候最后一次奋力夺回他的主导权。所以所罗门的登基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其实应该这样子读，所罗门他本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坐上王位的年幼的王子，但是在亚多尼亚跟大卫的权力斗争之下，他被推上了王位，成为了下一任君王。而这件事情就让上帝的旨意悄然的实现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两次提到上帝喜爱所罗门，所罗门是上帝属意的下一任君王。虽然大卫不见得属意所罗门做王，但是透过亚多尼亚夺权，然后大卫展开了一场维护王权的危机反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人的角力当中，上帝的旨意最终成就了，所罗门上帝所属意的继承人登上了王位。好，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二章，大卫临终之前给所罗门的遗命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是确立政治上的合法性。然后他交代说有几个人你要按着你的智慧行，这些人是会影响你统治的政治上面的隐患，你自己看着办，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清算。对所罗门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底下去消除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即便他知道这几个人是政治上的未爆弹，但是也不能说拆就拆，他必须要合情合理合律法的去处理这些人。那最后所罗门怎么处理呢？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是约押。这个约押呢，他曾经因为私仇谋杀了亚尼尔，然后又因为想要巩固权位谋杀了另外一个叫做亚玛撒的人。他也曾经违背大卫的命令杀了亚沙龙。约押杀这三个人在神学上都应该判定为流无辜人的血。好，那另外就是在政治上面，他带来的隐忧是这个约押常常违背大卫的命令，他有一点功高震主了，就是军功太大，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所以当初跟随大卫的时候，他虽然有非常多的赫赫战功，但是他也好几次违背了大卫的命令，他就自行其事去做他眼中认为对国家有益的事。所以在政治上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但是所罗门他要怎么处理呢？所罗门处理他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个人是有政治上的隐忧，但是却不能够用他违背君王命令的理由来处理，而是要用神学上他流无辜人的血这件事情去处理他。这个才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正进行政治的清算。好，再来还有一个人叫做示美。 示每原本是扫罗的亲族，然后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呢，这一个扫罗的亲族就出来诅咒他，羞辱他，结果大卫逃亡结束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示每又出来迎接他，说啊归降这样子。好，这个示每为什么他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呢？因为他作为扫罗的亲族，其实某个程度他就是前朝的王族嘛，然后在他出来归降大卫的时候，他带了1000个跟随他的人，他是前朝的王族，对大卫家其实是怀抱着敌意的，然后他又能够一次动员上千人，这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隐患啊。好，但是你能够因为他是政治上的隐患就直接杀他吗？不行。所以所罗门很聪明的跟他定下了一个誓约，说你只要留在耶路撒冷城你就安全，你什么时候出耶路撒冷你就死。示每也同意了，结果3年之后他跑出耶路撒冷就被杀掉。所以呢，这也是因为就是说最后示每被杀的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所罗门主动去杀他，而是示每他自己违背了誓言所以杀掉他，这也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下进行了政治的清算。好，亚多尼亚本来在夺权失败之后已经得到了所罗门的赦免。好，但是所罗门的赦免其实是有条件的，他说你如果从此以后安分守己做个好人，那你就可以安全。但是亚多尼亚并没有安分守己，他求娶亚比撒为妻。这个亚比撒是谁呢？他就是在大卫王年老的时候贴身照顾他的一个侍女。按照古今中的文化，前任君王的妃嫔甚至贴身的宫女都被视为王室产业的一部分，所以亚多尼亚求娶亚比撒，表面上看这只是求一个赐婚而已啊。但是如果所罗门没有识破这背后的动机，他答应了让亚多尼亚娶了亚比撒，那就等同于亚多尼亚他宣称自己继承了前任君王的地位和权势，那他的计谋被所罗门识破，所以就把他杀了。好，最后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是祭司亚比亚他，所罗门把他革除，然后叫他回老家亚拿图，表面上是因为他站错队了，但是呢王上2:27说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神学原因。亚比亚他属于以利家，而以利家在继续往上追溯可以溯及亚伦次子以他玛，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都是同属于亚伦次子以他玛的后代。亚伦其实本来有4儿子，其中2因为献上燔火被烧死，还剩2。那在这剩下的两个儿子当中呢，长子以利亚撒他代表的是祭司系统的嫡系，而亚伦的次子以他玛的后代代表是祭司传统的旁系。那在这个撒母耳的时代，以利家族就是在示罗看管会幕和约柜，就表示在这个时期以他玛的后代这个旁系呢已经取代了以利亚撒的后代这个嫡系，然后成为当时候就是比较势力比较大的祭司的体系。那现在 所罗门革除了祭司亚比亚他，高举了另一位支持所罗门的祭司，叫做撒都。其实某个程度，他是废弃了旁系，然后高举了嫡系，因为撒都就是亚伦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所以这一个表面上，因为亚比亚他站错队了，然后撒都支持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在进行政治清算的时候，当然就废黜了亚比亚他，然后高举了撒都。但是因为圣经的作者把这件事情连回了上帝起初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什么话？就是祭司以利敬畏自己的儿子过于敬畏耶和华，所以上帝说我要废去以利家做祭司的资格。而这个话在这个时候因为所罗门革除亚比亚他就成就了，然后撒都被兴起成为大祭司，也象征着在祭司传统当中把这个权力由旁系移回到嫡系的过程。好，所以生命记历史所呈现的所罗门继位是非常真实的历史，上帝的主权并不是在真空当中成就的，往往是借由人的权谋来实现他的旨意。所罗门的登基是在一个现实的政治角力当中应运而生的，这段历史也成为我们理解后来王国败亡的伏笔，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罪跟人性的软弱，从一开始就植于这个王国的基因之中。好，现在我们把视角切换到

向典范。接下来在清除了这些政治的杂音之后，历代志作者建构了一场全新的叙事，在历代志上28到29章，是一场由大卫亲自召开、全体领袖一起参与的公开立除的典礼。那这是一个和平公开的场景，跟列王记当中大卫在寝宫里面紧急下令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在历代志这里，这一个立王除的场景是一个早就预备好的公开庄严的全国集会。然后在这一场盛会上，大卫他思路非常清晰，发表了一篇宏大的演说。他首先宣告了上帝的拣选，带上28章5节，耶和华拣选我的儿子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清楚表明所罗门是上帝所拣选的。然后接着大卫阐述自己因为流多人的血打了大仗不能建殿，就确立了所罗门承接建殿使命的正当性。最后他把圣殿的蓝图亲手交给所罗门，完成这场神圣使命的传承。先前在历代志上23到27章已经详述了大卫为圣殿所预备的，包括制度的编制，就是祭司、立位人、唱歌的、守门的人，然后府库，然后官长怎么样去分派这个轮班的制度，然后圣殿的敬拜，包括行政、财务等等要如何的运作，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所以所罗门接手的不只是一个王位，他的使命也不只是建造一个房子，而是他继承的是一套可以承载着上帝同在的整全的敬拜制度。他必须要按着这样的一个神圣启示来运作。然后这一个继位的过程，最后以一场全民参与的、充满喜乐的奉献的行动来作为结束的高潮，在历代志上29章6到9节，全民的祝福、全民的奉献、全民对上帝的赞美作记号。历代志作者的编修，他要把所罗门的继位重塑成一个理想的神圣的典范，他要确立所罗门王权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并且把王权跟圣殿的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叙事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教导当时没有君王的归回群体，告诉他们这一个社群的命脉在于敬拜，为当时候纷争不断的归回群体提供一个光辉的合一的榜样。好，所以总结，为什么圣经要同时保留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呢？因为他们传达了互补的神学真理。列王记的真理是关于上帝如何在混乱的现实中掌权的真理。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的计划在充满权力斗争跟人性罪恶的真实世界当中展开，他的主权甚至能够透过人的密谋、透过人的罪行来成就。历代志的真理是关于上帝为他的国度所设立的一个完美蓝图，他把我们的眼光从混乱的过程引向那一个终极的神圣的图画。历代志阐述的不是权力如何到手，而是权力应该怎么用，这两种视角缺一不可。圣经正典把这两者并列，邀请我们培养一种既能够正视现实，又能够心怀理想的立体的信仰。今天我们透过所罗门继位的双重叙事，再一次深入两位历史神学家的内心世界。列王记为我们上演一出

0: 权力游戏的宫斗剧。历代志则描绘一幅神圣使命的理想接班，前者是历史的底片，后者是神学的蓝图。这两种剧本共同教导我们，上帝的国度总是在人的罪性与上帝的恩典这两股力量的巨大张力当中，艰难又奇妙地向前推进。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神的国度总在人的罪性与他的恩典这两股的张力当中巧妙地推进。列王记好像让我们看见了历史的底片，而历代志提供了神学的蓝图，这两者缺一不可。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今晚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24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24节说，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这一节经文所强调的就是恶人与义人的想望。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面学习这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0: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1: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鱼，得到的德，钓鱼的鱼。
0: Have you ever wanted something very badly?
1: 你曾经很想要一些东西吗？
0: Did you get it at the end?
1: 最后你得到了吗？
0: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4 in the Bible.
1: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在箴言第十章二十四节。
0: What the wicked dreads will overtake him, what the righteous desire will be granted.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4.
1: 箴言十章二十四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0: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1: 我们来听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吧。
0: What the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1: 恶人所怕的，恶人叫做 the wicked. Wicked 就是邪恶的，叫做 wicked. W-I-C-K-E-D, wicked.在前面加 the wicked 就是泛指恶人，叫做 the wicked。 所以一开始英文说 what the wicked 什么什么、就是恶人所怎么样的事情，怎么样呢？
0: dreads D-R-E-A-D-S what the wicked dreads
1: 恶人所害怕的必临到他。What the wicked dreads 就是恶人所害怕的，害怕叫做 dreads, D-R-E-A-D-S, dreads, D-R-E-A-D-S, 害怕。
0: Will overtake him, overtake, O-V-E-R-T-A-K-E, overtake.
1: 恶人所害怕的 will 将要抓住他。Overtake 就是抓住临到的意思。Overtake, O-V-E-R-T-A-K-E, overtake him 就会临到他，抓住他。
0: What the righteous desire, righteous, R-I-G-H-T-E-O-U-S, righteous, desire, D-E-S-I-R-E, desire.
1: 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义人就是 the righteous， righteous 就是公义的，叫做 righteous， R-I-G-H-T-E-O-U-S， righteous， 在前面加一个 the， 变成 the righteous， 就是泛指义人，所有的义人。这个义人所盼望所渴望的 desire 就是渴望， D-E-S-I-R-EThe righteous desire,他所渴望的会怎么样呢？
0: Will be granted. Granted. G-R-A-N-T-E-D. Granted.
1: 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Will be 就是将被怎么样呢？ Granted 将会被应允，将会被准许。Granted. G-R-A-N-T-E-D.Granted 就是被允许，蒙应允的意思。
0: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1: 我们现在跟着 Catherine 来读这段的经文。
0: What the wicked dreads will overtake him. What the righteous desire will be granted.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4.
1: 箴言十章二十四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0: have some sharing time.
1: 好，我们现在来进入我们分享的时间咯。
0: Does this mean that the righteous can always have what they want?
1: 这个意思是说义人所要的总是可以得到吗？
0: We all have desires, and God wants us to have desires for our lives.
1: 我们总是有一些的渴望，当然上帝也希望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些的渴望。
0: However, he wants us to have the right desires.
1: 然而上帝希望我们有的是正确的渴望。
0: The righteous have desires that will result in good.
1: 义人所拥有的渴望会在最后有一些好的结果。
0: And the wicked have desires that bring punishment.
1: 恶人所有的渴望就会带来刑罚。
0: When God is in our lives,
1: 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
0: He transforms us and our desires.
1: 他会改变我们，并且改变我们的渴望。
0: So if you are righteous,
1: 如果你是在神面前公义的人，
0: God will grant the desires that will bless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1: 上帝就会应允你的渴望，这样的渴望是要来祝福你，并且祝福你周围的人。
0: We should often think about if our desires are righteous or out of selfishness or foolishness.
1: 我们应该常常的思想，我们的渴望在神面前是好的，或是出于我们自私或者是愚蠢的一些想法呢？
0: Finally, let's listen to the verse once again.
1: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次今天的主题经文。
0: What the wicked dreads will overtake him. What the righteous desire will be granted.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4.
1: 箴言十章二十四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谢谢你的收听。
0: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feel free to write to us. We would love to hear from you.
1: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写信给我们，我们很乐意收到你的来信。
0: Talk to you again soon.
1: 我们希望很快跟你在空中再会。
2: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那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十章二十四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在圣经经文里面说到所愿的，它的原文是渴望的意思，而应允它的原文意思就是给或者是放置的意思。之前我们学习过箴言十章二十二节的经文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多多分享过，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人生是富足的人生，这富足不仅仅是外在物质的富足，也是指我们内在生命的丰富。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这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满足的生命。可是谁都能得到上帝这样的祝福吗？并不是。除了那心中尊上帝的名为圣，愿意让上帝做主的人。当然，这并不是交换，而是人从心里明白，如果自己的生命离了神的祝福，离开了神的保守，就什么都不能做。只有让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引导，那么就是神乐意赐福。

是紧紧跟随耶稣的人。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耶稣这位上帝的独生爱子，在他有丰盛的祝福，有信实的应许，那么紧紧跟随耶稣的人自然就会有丰盛的祝福和信实的应许跟随着他。如此，一人所愿的，所渴望的，就必然能够得到主耶稣的应允、成就、赏赐、给予。而不愿意紧紧跟随耶稣的人，只想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私欲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上帝眼中的恶人，那么他所惧怕的结局必定会临到他的。好朋友，多多希望我们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面，除了能够学习到英文，也能够认识圣经真理。希望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英文以及圣经经文的信息能够进入你的心，提醒你，鼓励你紧紧跟随爱你的主耶稣。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他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他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他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为你选读的这一本书呢，是过去从不曾尝试的，是跟圣经当中的一卷书有关。这一卷书呢，也是很多人觉得看了不明白，甚至呢会害怕读这卷书，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能够带来喜乐与盼望吗？刘文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深深的受激励啊。那无论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刘文都鼓励你可以跟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呢同步的来读启示录这一卷书，你一定会大有收获的。今天呢，我们会从当中看到第二间教会士美拿教会，作者要告诉我们，从这间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受苦有界限。唐慕华已经在2021年安息主怀，他这一生活的实在是精彩，他没有因为身体的限制而限制了他的服事，他到世界各地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爱，他已经打完那美好的仗，留下了许多的宝藏，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主，更亲近主。好，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之前，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宜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文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照你本相来到主前，经文在启示录第22章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22章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启示录第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照你本相来到主前，你是否忧虑自己不够好，以至于不敢来到神面前卸下你的顾念和挂虑呢？你是否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神的怜悯、耶稣的爱以及圣灵的帮助呢？在英国作词家约瑟夫·哈特的赞美诗《悲苦前来我众罪人》中写道，辛苦前来背负肩担，抛开肩伤重苦担，若是拖拉伤好以后，永远不想找恩主。神知道我们并不完美，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派耶稣来拯救我们，并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不要耽搁，不要延迟，到神面前来卸下重担，让神的光来充满你。你将会发现你的生命被更新，你的灵得着能力，而你的心也会被爱充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以真实的面貌来到你面前，在你面前无法隐藏，也求你挪去我的忧虑，赏赐数天的平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不要隐藏自己。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示美拿受苦有界限。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8-11节，今天的经文也是比较短，刘文待会儿会读给你听。手边如果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圣经启示录第二章8-11节，一起来读这本软弱中的力量。启示录第二章8-11节，你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有一首改教时期的伟大诗歌，神为其民坚固城墙，我喜欢唱比较旧的翻译版本，歌词回响着神胜过古老凶猛仇敌，他们的攻击不留余地，恶者用他全能诡计作为可怕利器，但荣耀的却句是，太初之道仍立世上，他必永远与我同在，上主国度永久长。我们不用靠一己之力征战，这是多么令人安慰啊！我们的心可以翱翔，因为在神有极大的盼望。为我们被杀的羔羊已经胜过所有邪恶与软弱，有一天所有信徒会完全与他一同得胜。特别要注意的是，软弱神学并不会阻碍最后的胜利，这一点极其重要，确保最后获胜和理解软弱两者可以相辅相成，给我们勇气面对当下。我们想要学习圣经中的忍耐，因为我们确信最终会与被杀的羔羊一同得胜。给示美拿的信是七封信中唯一没有警告或负面批评的，因为受苦，圣灵对这个群体只有鼓励的话。这封给示美拿的信不是要我们看得很愉快，把完全正面的评估应用在自己的教会而已。信息中有七句话，今天仍然给人盼望和安慰。首先，我们在患难和贫穷中其实是富足的。这封信没有指出在哪方面富足，但从启示录以及整本圣经里很容易想到有哪些可能。显然，我们的富足在于与基督的关系，以及他沛然而降的恩赐。再者，我们的富足在于与信徒群体的关系，以及信徒群体在患难中提供的支持。更进一步说，我们的富足在于确知这些患难不是神对我们的最后的评断，反而是这封信的应许会带领我们度过困难。再来，圣灵要示美拿教会确知，神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我们不太确定这话指的真正情况，但可以做个合理的推测， 因为较早他们遭遇的麻烦是从所谓的信奉犹太教的和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来的。最早期的基督徒宣告耶稣应验了希伯来预言之后，就面临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没有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和罗马人，一方面是承认耶稣是基督但要求信主的外邦人遵守犹太礼仪的犹太基督徒。其实后者的要求等于否定耶稣的信息，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遵行宗教责任。每当恩典的信息被努力和善功淹没，撒旦就能继续在我们的时代做工。圣灵安慰士美拿教会说，神知道别人对他们的污蔑，我们要谨慎地把这样的经文放在历史脉络里，才不会被误认为是反犹太主义。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不是毁谤某一个民族或反对其民族传承，事实上这是犹太人写给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信。这节经文责备的是那些自称为神百姓，事实上却反对神目的的人。我们必须注意这警告，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表面上看来是基督徒，但从守律法主义和不能饶恕看来，实际上拒绝了基督的恩典。然后士美拿的信徒被激励不用怕将要受的苦，只要想想他们在逼迫中所受的巨大痛苦，不论当地的或罗马帝国的，这样的激励就显得特别有价值。我们当然都会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感到恐惧，然而圣灵的话提醒我们，对于可能会经历的事感到恐惧，无助于我们忍受苦难。通常恐惧的结果刚好相反，只会让苦难更难以忍受。恐惧增加身体的疼痛，影响心理的烦恼。我们花时间去害怕的事，通常会因为慌张而变得更加困难。我的脚刚摔伤时，截肢的警告让我慌到无法思考如何应付日常生活。直到一次为期十天的行程和教导服侍之后，我才开始相信，依赖别人和一些技巧，就能让我到处走动毫不受拦阻，而且基督还是可以使用我。如果我对未知的将来慌张，就必须记得信靠的功课。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说，不要怕，不只因为害怕无济于事，对生命里的苦难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强调信靠的基础，这才是给士美拿的信中一切盼望的理由。第十节从好几方面来看不用怕的理由，这句话的原文一开始用的不这个字凸显什么也没有的意思，强烈的表达没有任何可能。这句话也就是没有任何情况我们需要害怕要受的苦，这种动词组合的形式强调现在的动作。我们将要为很多事情受苦，但是在一切过程中没有任何理由我们需要害怕。第一个不用害怕的理由是受苦会限制在十天内。十这个数目在圣经里象征完全，就如十诫包括了生命一切重要的层面，而十个十乘百，十个百乘千，千是完全的年数，基督作王一千年的应许会神圣的应验。十天的应许就是将苦难设限于神的主权之下。撒旦也许会把我们下在监里，在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受试炼，但不会超过可以忍受的，直到患难结束。我读研究所时，一位客座的犹太哲学家费肯汉讲授神试炼亚伯拉罕，他叙述了犹太拉比讲的一则米大事，就是诠释性的故事，解释创世纪第22章神要亚伯拉罕献独生子以撒的奇怪情境。这个故事如下，亚伯拉罕对神说，我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事？难道你需要试验才能决定我是不是忠心吗？神回答说，不，我不需要试验。然后亚伯拉罕说，是不是 我需要试验来证明我的忠心呢？神再次回答说，不。亚伯拉罕问神，那我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事呢？神回答说，为了向万国做见证。当我们深受无止境的为什么所苦，这个回答提供了很大的安慰。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撒旦把示没拿的信徒下在监里，或为什么要我们受各种苦。10年前有7个月的时间，我因为视网膜出血几乎失明，又因脚受伤需要拐杖和轮椅，在这样无能的情况下寻求生命。那时我刚拿到博士学位2周，正迫不及待迈向人生的新方向。我因着神甚至使用我们的试炼向万国做见证的盼望而得到激励，愿意对神忠心。启示录中记载示没拿教会的忠心耿耿，仍然向世人证明神的爱和关注，也向万国见证基督是主。这是我们受试炼时极大的盼望。我们周围对神有思考的人会观察我们对苦难的反应，然后依次下评论。苦难中的态度能成为传福音的有力工具。多年前我在大学英文系教授一门圣经文学，几位同事喜欢拿我的信仰开玩笑，给我难堪。有一次就在我受同事围攻之后，一个学生来找我，我刚因为这一切而灰心流泪，但圣灵给我极大的平安，让我知道神可以从这种情况当中带出好的结果。后来这位学生告诉我，我在困境中的反应是带他认识基督教这一份礼物的原因之一。的确，主激励我们在患难中不用惧怕，不只是因为患难限制在10天里，也因为知道患难可以成为工具，对怀疑基督是否真实、福音是否为真理的人做见证。第二个不用怕的理由是我们有这应许。如果至死忠心，主会满有恩典的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神并不一定要赐给我们生命冠冕作为忠心的报酬，即使我们经过很多试炼都忠心不渝，仍然不配得到属天的生命。尽管我们是如此不配，神还是给我们礼物，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知道礼物属于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继续保持忠心，而是靠着神所成就的，让我们有继续下去的确据，也就免除一旦失败就一无所有的压力。相反的，我们知道靠主一定会有收获，就有勇气在一切患难中继续忠心。有关这种动机的例子，社区的2英里赛跑可以做很好的说明。20年前，因为我带领的退休会成员几乎全体参加，所以我也加入哥伦比亚河赛跑。那时我还没有跑，但新陈代谢问题让我跑不快，所以我早就知道。

个生命的冠冕。可是当我们参与基督的生命，只要继续忠心向前跑，不论成绩多糟糕，一定会得到冠冕。在此我们必须区分这个教义和两种异端。我们宣扬的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神学，让我们落在泥沼里，有那种反正我喜欢犯罪，神喜欢饶恕，这种安排不正刚刚好吗？这种态度。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永远需要担心生命的冠冕是否属于我们，以及我是否够好可以赢取这个冠冕。在务要忠心和我就赐给两个对比之间有必要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受呼召继续参与神的国度；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有一种思维上的张力，就是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得到生命的冠冕，它完全是神恩典的礼物，绝不是因为忠心而配得或赚取的。最后又重复圣灵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的呼吁。之后士美拿的信徒得到另一个应许，得胜的不必受第二次死的害。你可曾看过一种扣子型的别针写着生一次死两次，生两次死一次，这样的确据使我们在患难时有不害怕的力量。经过身体和灵性的两次出生，就不必怕第二次的死，也就是灵性的死。身体死亡对我们不再是忧虑的源头，因为我们已经有永远的生命。我曾经好几次接近死亡，这段经文对我无疑意义重大。即使我的生命越来越脆弱，但我知道身体的死只是一扇门，是我们和神之间最后的障碍。我们一生面对很多与神隔绝的障碍，我们或绕道，或穿越，或把它拆毁。最后，当我们来到生命终点，只剩一个障碍，这属世的会朽坏的身体的局限。一旦穿过最后一扇门，我们就从一切限制中得释放，可以与基督面对面。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刚带完一个年长者的启示录查经退休会。当我们查到描述天上辉煌的经文，我清楚记得他们有几位已经九十几岁，脸上的光彩，这光彩说明了他们渴望穿过最后这扇门，迫不及待要去征服最后的障碍，进入与神全然完美关系的生命中。就是这个理由让他们带着勇气讲述自己各种病痛，因为他们是经由这些通过那扇门。他们的述说和盼望深深激励了营会的年轻同工。教会也许可以请这些充满光彩的年长者在青年团契或主日学讲述他们对生命冠冕的盼望，或在主日崇拜以及探访病患时分享他们学习所得，也就是在多年忠心信靠后如何毫不惧怕面对死亡，喜乐等候生命的冠冕。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有一种喜乐。

受苦是有界限的，并且最终会战胜死亡，与主面对面。这对受苦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啊。好，下一回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12-17节。第十章的主题是别加摩教会话语的重要。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

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多多陪你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哀歌读完了，今天开始我们要转换到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新约圣经的保罗书信之一，由使徒保罗所写的一卷书，全书共有16章。整卷书的核心宗旨是使徒保罗纠正世俗化的教会，教导信徒如何依循福音真理来处理教会的纪律，并且也教导关于圣灵恩赐的运用，以及信仰与生活的实践。其中最著名的篇章就是13章里面的爱的真谛，以及第15章里面谈到的复活。今天开始呢，多多就陪你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要读的是第一章，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好，现在我们就先一起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到31节，请听神的话语。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有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0: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31节，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稍微介绍一下哥林多的背景，它是位于希腊的南部，是连接希腊本土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狭窄地峡的所在地。哥林多拥有两个繁忙的港口，可以说是罗马帝国非常著名的贸易要地。在那里呢，财富汇聚，文化多元。虽然如此，可是这地方却是道德糜烂的所在。哥林多城里呢，以偶像崇拜，特别是阿弗罗代蒂，还有维纳斯女神庙的宗教妓女。在当时希腊文化甚至有一个词汇叫做哥林多化，意思就是放荡行淫。在文化方面，哥林多人极度的崇拜希腊哲学，很善于辩论的技术，强调社会的地位，而正是因为这种看重名声与个人才能的风气，深刻的影响了当地的教会。使徒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53年到55年之间，这段时间呢，使徒保罗正是在以弗所侍奉。关于哥林多教会的建立，使徒行传的18章有记载到，保罗第二次布道行程当中，他来到哥林多，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并且服侍了18个月的时间。而使徒保罗之所以写信给哥林多书信，就是因为当他离开之后，哥林多教会内部产生了诸多的混乱。使徒保罗他收到了来自格莱士家人的口头报告，指出教会出现了结党与纷争。同时，保罗也收到了教会寄来询问各种信仰与生活的疑问，像是婚姻方面、吃祭拜偶像的食物，还有恩赐的使用等等问题。因此，使徒保罗就写了哥林多书信，为的是要矫正教会错谬的态度，并且引导他们正确的信仰生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问候之后，他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针对教会最大的破口，也就是结党纷争，提出了他深刻的剖析跟矫正。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一到九节，我们看见了使徒保罗，他对教会强调自己的职分。他说自己是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而哥林多的信徒是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他感谢神给予哥林多教会丰富的恩赐，特别是口才和知识。但是保罗也同时提到一个重点，有恩赐不代表生命成熟，如果这些恩赐没有爱，反而会成了夸口的工具。接着第十节到十七节就是这一章的核心信息，因为他从格莱士家里的人所提到的信息说到，你们中间有纷争，也就是教会的信徒根据自己喜好的领袖风格或是讲道的风格而结党，形成了四个派系，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也就是说属彼得的，还有我是属基督的。于是保罗站在使徒的职分上反问他们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他提醒教会的信徒，传道人只是神的仆人，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而不是高举任何属灵的明星。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要谨慎小心的。再来是18节到25节，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对教会信徒重申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希腊人追求高深的哲学智慧，犹太人追求神迹，可使徒保罗却教导他们，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神透过这看似愚拙的十字架福音救了相信的人，从而废掉了人自以为是的智慧，也就是25节所说的，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在26节到31节，使徒保罗说，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也不多。这就是神拣选的法则，就是他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就是要为了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不能自夸，就是在于那位公义、圣洁、有救赎恩典的耶稣基督。因此，使徒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31节，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在这章里，让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纷争的根源是在于他们用世俗的文化来衡量属灵的事物。使徒保罗的教导提醒我们要将目光聚焦在十字架的福音。希望今天的经文分享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有更多敬畏神的心。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仍然是婚姻的啊。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之前就老是说，婚姻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要去解决问题的，婚姻最重要的是要修复关系。
3: 是。
2: 那在修复跟伴侣的关系之前，我们要先平复自己，就先修复自己的心情，修复自己的情绪。所以呢，每当跟伴侣生气吵架闹矛盾以后，我们该如何来平复自己呢？那我们在这里先来聊一聊我们各自的经验好吧。
3: 好好，
2: 我想杨丽一定会有很多好经验。
3: 其实我生气的时间倒不是很多，但是我生气呢，我很难就是通过自己自我修复的。怎么说呢，当我冷静下来想想的话呢，我就想，哎，我还是很生气，然后我就说，反正我现在很生气，你得想的办法来哄哄我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会啊，那要么就出去吃个饭啊，或者去哪里走走吧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行动的话，一般就很顺理成章的就可以修复关系了。如果我是靠自己去平复自己的话呢，那我就会怎么说呢，先让我自己的身体舒服下来。比如说先去洗头洗澡啊，这会是一个很让人放松的方法嘛。
2: 是的。
3: 那或者是我去找我的朋友吃个饭呢，就做一些别的我爱做的事情啊这样子。那我就会先离开这个问题，等冷静了，等我的身体休息好了，就是喜欢的东西我也做了，然后我的心情会好一些的时候，我回过头来再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就发现其实是自己不对的。然后我也想我很难一下子改变我先生，就比如说他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我就不能要求他事事都按着我心里面默想的那个行动去做那件事情啊。我就放弃这种折磨我自己也折磨他的这个想法了。我就想，哎，他就是这样一个处事方法的，那我去适应吧。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非常棒，我觉得杨丽是给到我们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非常好的范本，就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本来就很好，所以每当这样子矛盾发生的时候，你会直接找对方，跟对方说，我现在心情不好，
3: 对，
2: 需要得到你的安慰，然后你们直接修复关系了。
3: 是的。
2: 但是通常在婚姻当中，像唐曼我这种情况的可能会比较多。就是许多时候跟伴侣生完气吵完架闹完矛盾，我们是需要自己来去平复的，需要自己慢慢去修复的。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的办法呢就是我肯定要回到神面前了。比如说我去做家务，有时候我就会一边搞清洁一边去跟神去叨叨，跟神去祷告。
3: 哎，你还是把时间都用在实用的方面的啊。我就是要放松自己，我去做一些不是很就是实际的事情。
2: 因为有时候呢，
3: 你还可以做家务来消除这个，很好啊，既消除了又可以做家务。
2: 主要是有时候呢吵着吵着架嘛，突然想到这个吵架也解决不了问题，然后算了，我去干别的事吧，我不跟你吵了。然后我去其他的房间收拾东西，去其他的房间我去整理东西，去扫扫地啥的。但是我其实不是在那里纯粹的干家务，
3: 是
2: 我那个时候是知道说我需要去平复，就一边做着事情一边 跟神去祷告啊，然后慢慢的这个心情就平复下来，就能够跟他要么道歉，要么就是开口复盘一下刚才我们为什么吵架，然后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算了，那我们就先放下吧。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复自己的方法其实还是有的，
3: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于基督徒来讲，我觉得祷告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自己能够很快平复的办法。
3: 是的。
2: 所以呢，我想在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一般我们在生活当中嘛，一定会有小吵小闹的，
3: 是的，
2: 会很多，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要先处理情绪再去处理问题嘛。
3: 没错没错，
2: 对，假如说那个问题一时它解决不了也处理不了，那我们不如先放下了，
3: 对，
2: 先搁在那儿了，
3: 对，
2: 只要它不是超出底线的问题，
3: 对，
2: 比如说都已经跟老公生活这么多年了，他的很多小毛病，
3: 是的，
2: 你真的是有时候有一点忍无可忍的，
3: 对对对，
2: 一再的跟他强调，一再的跟他说，他仍然是不愿意去改，甚至他仍然是都不理会，有时候真的会让人一时血往上涌的时候，
3: 是的，是的，
2: 那个吵架一定会爆发，但是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你吵了很多次，他仍然改不了，那自己平复的结果就是放下吧，
3: 是的，
2: 这个问题我还是放下吧，解决不了，那办法呢就会有很多，就像刚才杨丽讲的，比如说去冲个凉啊，
3: 是的，让身体舒服，
2: 对，让身体舒服，那我会选择去另外一个房间啊，或是出去散散步啊，我曾经发生过，就是跟老公也是两个人生气，其实都不是在吵架，但是我发现我那个身体已经开始有
3: 反应了，
2: 对，
3: 啊，
2: 是那个，
3: 对，
2: 紧张焦虑的那种状态出来，
3: 是
2: 就是伴随着我的心脏那种收缩，
3: 是的，
2: 抽搐，让我喘不过气来，所以那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要出门了，我不能待在这个房间里面，
3: 对，要马上换一个环境，
2: 对，要换一个环境，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出门，然后在小区里面沿着那个花坛
3: 绕一下
2: 一圈，在那里慢慢的走，慢慢的去复盘，自己复盘，慢慢的跟神去祷告，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电影，我发现这也
3: 是
2: 很多人会选择的，
3: 是是，
2: 就要么自己去看场电影，或者
3: 是
2: 邀上好朋友一起去看场电影，
3: 对，
2: 或者是我们女性居多的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特别比如说闺蜜啊，或者是值得信赖的人，找他去倾诉一番，
3: 对，
2: 有时候这个倾诉一番，你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其实你就帮助自己理清了一个思路，
3: 没错没错，
2: 知道说哎，我今天为什么吵架，然后这个吵架值不值，我要不要
3: 有没有解决方法，
2: 或者说哎，我倾诉完了以后，算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3: 是，
2: 虽然它好像还存在那儿啊，但是我已经不生气了，我已经过了，我已经翻篇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还有的人呢，他会采取写日记的方式，
3: 哦，是的，
2: 这也是今天的，
3: 是的，是的，
2: 对，心理学家、心理专家常常会建议的，尤其是对于给那个抑郁症患者，他会说你把每天自己的做的事情，你在想的啥，你把它写下来，当你去写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是在想某一件事情，越想这件事情越抑郁，那我就怎么办呢？那我把这个事情先翻篇，我想别的不行吗？
3: 对对对。
2: 所以呢，你写日记的时候，是这个文字帮你去梳理了自己的思绪，
3: 没错，
2: 梳理了自己的那个情绪，这些都是一些就是一般性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的。那面对触碰底线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平复呢？虽然是我们是主内的，我们是基督徒，也不可避免人性的罪
3: 的
2: 问题，
3: 是的，
2: 比如说第三者，
3: 是的，
2: 出轨，还有家暴，我们在这里讲的家暴不是那种习惯性家暴啊，你两个人就是在情绪当中，吵着吵着
3: 失控了，
2: 对，失控了，然后突然就发生家暴，这是有可能的，那但这也触碰了底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和平复自己呢？当然也是要先冷静，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更加需要我们要快点赶紧先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行为上的就是要先分开，两个人先物理的分开，
3: 是
2: 不要面对面了，然后让自己想办法去冷静，那这个冷静当然也可以采用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一般性的原则，可是关键的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一般性的那些办法都已经没有办法让自己 回到那个很冷静的一个地步，可能需要求助，
3: 对，
2: 专业的指导，
3: 对，
2: 比如说婚姻辅导啊，或者心理咨询啊，我们今天比较好的，跟世界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主内会有很多属灵生命比较好的家人，
3: 没错，没错，
2: 对，我们可以去找这些家人，跟他去倾诉，甚至我们可以先离开家一段时间，
3: 是，
2: 我们住在比较好的朋友家或者属灵的家人家中，
3: 对，
2: 我们待一段时间，然后给自己也给对方，有这个冷静下来，去反思，去思考的机会，然后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再去沟通，再去处理，再去解决，总之在触碰底线的问题，我们是一定要给时间的。
3: 没错，我很同意唐曼你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特别是这个寻求帮助的方法，因为触碰底线的问题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2: 是的，
3: 就对自己伤害也比较大的。我觉得不单是需要分开比较长的时间，而在这个长的时间里面，如果通过自身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情绪的话呢，很需要这种帮助的，特别是属灵长辈或者是同辈吧，就是比我们就是心智啊、属灵生命啊都较成熟的人来疏导我们，然后或者中间人两边去撮合，比我们直接再回去跟他探讨
2: 是的
3: 要好很多的，因为还是要有一个中间的润滑剂来维护我们这个关系嘛。到了这种触碰底线的问题，你再硬碰硬的话，可能两个人一面对的时候，那种怒火又上来了。
2: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和软弱的，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无论是大还是小，它都会让我们可能会钻牛角尖，
3: 是
2: 进入到一个
3: 是
2: 死胡同里面，
3: 是是，
2: 你就觉得好像这个路就是这么窄了，你看不到这个前方，
3: 没错，
2: 是怎么样子，你也更看不到那个开阔的那个地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先寻求一个冷静的地方，就让我们可以安静下来的，
3: 没错没错，
2: 无论如何，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自己的情绪要先得到修复，我们才有可能跟对方去修复这个关系，
3: 是，
2: 对，这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所谓的就是修复关系的前提，就是我们先修复自己，对，经过了这一步以后，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至少我们会找到更合适的方式来去解决和处理。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先聊到这，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也会有很多，就是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婚姻里面跟伴侣生气吵架以后你的办法，我们也希望你透过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6: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7: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 Luc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上帝爱每个人，也爱我”。她说：“宇泽木星，主内平安，非常感谢主给我机会能够通过网络写下他在我身上的恩典和见证，同时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跟大家来分享。非常亏欠上帝，恩典很多，却迟迟没有分享。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们写见证，因为从小没有上过学，文笔和组织能力的有限呢，还得请两位牧者协助修改之后分享。我是一个80后的女性，因为天生的基因突变得了成骨不全的这样一个病，而这个病呢，也被很多人称为不死的癌症。这个病出生呢，就会不断的骨折，导致我现在的身体变形，身高不到一米，生活完全需要靠轮椅。但感谢上帝，他的爱没有因为我肉身的残缺而变少。40年的过程当中，在我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感恩的事情，是用文笔和口根本没有办法诉说完的。有机会呢，我会把上帝在我身上的见证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那么这次呢，我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先分享一个最近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
9: 由于我身体的特殊性，所以很多非常常见的身体检查和治疗对我来说却是非常困难的，也可能因此不能得到治疗而失去生命。我因为疫情之后啊，就出现了胃痛和胃里面一直有一种不明原因的跳动， 刚开始啊，我以为是疫情之后导致心脏的问题，我也做过心脏方面的检查，后来才发现啊，是胃里面导致的跳动，因为这个跳动会让我的身体感觉非常的不舒服，类似于像心悸，同时呢也频繁的胃痛。2023年啊，我决定去做一个胃肠镜，但是没有想到打下麻药之后我出现了窒息的情况，不得不终止这个胃肠镜的检查。但这几年胃肠的不舒服啊，不断的在困扰我，特别是胃痛和胃里面跳，人也瘦了不少。这个期间我不断的祷告，非常的焦虑，因为没有做检查，医生根本没有办法对症开药，只能每次疼的时候用治疗这方面的药物来缓解一下。我焦虑的不单单是因为这个症状，我在想，如果我不能打麻药，那我以后如果有别的问题怎么办啊？人怎么能不生病呢？虽然我心里明白，上帝如果不允许，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
8: 就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的胃痛比较频繁，吃药呢当时也不能缓解，我就祷告上帝，如果是神同意我去做这个检查，让我心里有平安，不要紧张，也为我预备一个愿意陪我一起去做检查的人。因为做胃镜呢是需要有陪同人并且签字的，神应允了我的祷告，帮助我在决定去做检查的前一天晚上不但不紧张，还安睡到天亮。第二天做麻醉评估的时候，我也和医生说明我需要先做胃镜，因为上次想要一起做胃肠镜的时候出现过窒息的情况，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身体矮小，我又喝下正常人重量的水来清空，导致我在胃里积的水没有排完，当胃管下去的时候太多水就会吐，然后就会导致窒息。麻醉的医生听我这么说也分析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然后下午正常安排胃镜的检查，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上帝。胃镜顺利检查，结果是慢性胃炎，我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爱我的天父帮助，那么这次不可能完全这么顺利的完成检查，因为我自己心里这关我自己过不了，我也特别担心再次窒息。感谢神，虽然在正常人看来非常平凡的事情，但在很多特殊人群当中可能就成了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那么这次呢，我就先把我的见证啊分享到这儿，以后呢我会常来分享神在我身上更多的恩典。最后希望上帝通过认识你真好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归在他的名下，阿们。谢谢我们来自广东的 Lucy 姐妹台给我们的见证哈，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常常听到你的见证。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对于 Lucy 姐妹的爱，她的照顾，包括你看她也讲到说这一见证呢对于她来讲其实非常困难能够写下来，那一方面我觉得有文化的问题，就是因为她讲到她是从小没有上过学，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象啊，只是我的想象，不知道 Lucy 姐妹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我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可能也有身体上的一些限制哈，就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的确是不方便，但是呢他就有教会的这些牧者或者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一方面我觉得本身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这所有的一切也源于神对我们 Lucy 姐妹的爱，让他有见证能够去分享。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就像我们 Lucy 姐妹讲到的，在一些特殊人群当中他们所面对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甚至我们没有意识到，更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的一些难处。就像他讲到的，很多在正常人看来非常平凡的事情，在很多特殊人群当中可能就成了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那我觉得特别要讲的是，的确有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面对很多其他人没有办法去经历的一些挑战，但是呢我觉得不代表他们不正常，只是他们有一些可能特殊的需要或者一些格外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我们 Lucy 姐妹讲到的一点，他说很多事情在特殊人群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无论如何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情。的确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完成，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会如何在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当中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谢谢 Lucy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提醒。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安徽的佩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你把我的羞耻拿掉换成 生荣耀的冠冕。
9: 他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认识你们真好，有你们真好，真的非常亏欠啊，一直我都说要来节目里面为主做见证，但是由于自己的拖延呢，一直没有把见证整理出来，求主饶恕，求主怜悯，真的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神的恩典。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先给大家分享我在认识你真好节目里的第一个见证吧，是关于我工作的见证。在找工作之前呢，我就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想找一个不加班，然后星期天呢最好能休息的工作，工资嘛最好也不要太低。其实祷告好之后啊，我心里想，哪有这么好的工作，现在不加班的工作真的太难找了，更何况我也没什么学历，在网上投了很多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但感谢主啊，最后啊，我真的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加班，和我的要求比较符合。是什么工作呢？其实别人问我找什么工作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一个酒店客房服务员。当然啊，不是歧视这份工作，但我就是一个实在有点自卑的人，就觉得才35岁和这份工作好像有点不搭。
8: 虽然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我的工作，但我也真的非常喜乐，因为不用加班，晚上呢就可以参加青年聚会，又有时间呢陪孩子，所以心里就非常开心，非常感恩。辛苦的工作也觉得不辛苦了。下班回家呢，我还跟我女儿开玩笑，我说一天呢要刷20几个马桶，你得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找到好的工作。但女儿就说，感谢主，你可以去教会，还有时间陪我们。是的，真的感谢主，因为我有3个孩子。那当然在孩子生命当中呢，我也经历了很多关于教养他们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神的恩典，那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工作了几天呢，有天晚上下班回家之后呢，手机弹出一个招聘信息，我随意点开了，是一个公司的人事经理主动给我发的信息。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招聘信息，招的岗位呢是技术部的资料员。当时就在想，技术部资料员在我看来这么高级的工作，怎么会找到我呢？现在想想，在茫茫人海当中，人事经理居然给我发了招聘信息，肯定是神让他给我发的。感谢主，在很早之前呢，我也做过文员的工作，也是神的恩典让我接触过文员这个职位。然后我就和这个人事经理啊聊了一下，就想着这工作我能胜任吗？心里啊其实还是有点不确定的。聊了之后呢，这个人事经理建议我先面试，之后啊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去面试之前呢，我也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是你为我预备的工作呢，就求你帮助我面试的时候一切顺利。面试的时候，人事经理也一直跟我说，在工作当中遇到不会的呢可以慢慢学。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决定啊拿下这个职位，我来上班了。感谢主，当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在这个酒店工作已经好几天了，并且啊他们还给我发工资了。
9: 但是在这边工作几天之后啊，我也发现这份工作其实很繁琐，有难度，事情又多。听同事说啊，之前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大专学历的人干的，而且都走了好几个人了，每个人啊做几天就不做了。那我心里就想，主啊，人家有学历的都不干了，我这没学历的这更干不了啊，我想我可能没办法在这个工作上荣耀你。于是我也想到了辞职，但神真的是看顾我的每一个心思，他借着我们老板的女儿，就是我们的业务经理，有一天啊突然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接触一个新的行业的过程确实蛮难的，我去做你的资料啊，估计都没有你做的顺畅，你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厉害的。真的每一句话都安慰到我了，我就觉得神是借着他在鼓励我。然后啊，我的心里就出现了一句，每一天都向主支取够用的恩典，不要考虑那么多。目前啊，我已经在这里工作快半年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啊还是会觉得手上的工作难以应付，但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每一步都有主恩典的痕迹，不是我自己有多厉害，实在是主的恩典够我用。别人看到的是我的努力，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主赐下的智慧和机遇。每一次看似刚好的解决，都是主的恩典。谁让我这个没学历的人做着有学历都做不了的工作，他把我的羞耻拿掉，给我戴上了他荣耀的冠冕。神真的是何等的抬举我，何等的爱我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让我在这个岗位上，不是因为我够优秀，而是因为你的恩典。求你在我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完全，让我在工作中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因为我深知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奉主名求， 阿们。
8: 谢谢我们来自安徽的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她的见证也非常鼓励我。另外呢，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鼓励我们佩姐妹的是，神从来不看我们的学历，神看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忠心还有对他的爱，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把荣耀赐给这个所谓没有学历的，让很多有学历的羞愧。的确也像我们这个安徽佩姐妹所讲到的那样，神把他的羞耻拿掉，换成了荣耀的冠冕。最重要的是我们佩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看到了神，她经历了神。当然希望我们佩姐妹的见证成为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所谓的没有学历的弟兄姐妹，希望她的见证能够鼓励到大家。佩姐妹的神也是你我的神。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有我们不断的透过神他的眼睛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是透过我们的学历，不是透过我们的背景，但是单单透过神他自己的眼睛。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我们的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认识他的真理。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今天这节经文给了我一个新的看见和认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归回说明我们曾经得到和享用过安息，这也就解释了何为安息。回到创世之初，创世纪2章详细描述了伊甸园当中的美景与美好，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丰富的供应，毫无间隙的爱的关系。其实这就是安息，而这安息的源头是上帝，他创造安息，他维护安息，他供应安息。所以我们得救的终极目标是归回安息，恢复起初伊甸园中的一切和谐，归回安息的源头，上帝是一切的起头，然后恢复与人与环境和谐的过程便是我们成圣的路径。然而终点都只有一个，安息，身心灵的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归回之后的我们不是温室当中的育苗，而是在风雨当中不断成长的香柏树，需要力量在真理的沃土中向下扎根，也需要力量在世界的挑战中向上成长。而这份力量不是来自于我们，而是来自于安息的主所创造维护和赐予的平静安稳。英文经文的最后一句是 But you would have none of it， 直译就是但是你什么都没有，没有安息，没有平静安稳，没有力量，甚至没有盼望。所以唯有归回到生命的创造主，归回到安息的主，归回到起初神的计划中，我们才会拥有平静安稳的力量。而回到主的面前的唯一方式，就是透过主基督耶稣的救恩和主自己的话语，别无他法。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再一次聚焦生命的重心在于你。离了你的安息是休息，离了你的平静是死寂，离了你的安稳不过是片时的假象。主啊，谢谢你赐给我归回的机会和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其实在我们很多的一些装饰品当中呢，我们都看到过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或者说其实呢，这节经文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在这节经文后面还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我觉得更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们静自不肯。言外之意就是说，弟兄们不要把这节经文只是当作好词好句，或者听上去非常美妙的一个事情。哎，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的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做到了呢？所以在这一节的后面讲到你们静自不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我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心头一击，就是因为我意识到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没有归回安息，我也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安静平稳。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神没有办法赐给我安静平稳，而是说我自己的心没有向他归回。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你们静自

自己要做的决定的确没错，是我们要做这个决定，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神给我们机会归回安息。如果神不给我们机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它。在我们录节目的今天的头一天晚上呢，刚好因为我的外甥女在美国过暑假，在我们家，然后呢我要把她送到机场。那走之前呢，当舅舅的，再加上我又是一个特别操心的人，所以我就在她上车之前就一直跟她叮嘱，说你再把你的护照检查一遍，把这个检查，把那个检查，他都跟我说，哦，没有问题，舅舅，我都拿了。结果呢，到路上的时候他就笑，我说你笑什么？他说实在不好意思，舅舅，我必须得跟你说，我又忘东西了。我说你忘什么东西了？他说我忘了我的这个旅行的这个 U 型枕头，就是这个旅行的枕头。我说啊，我说这个东西我说很重要吗？对你，我说因为每个人好像对这种东西的这个需求都不一样，有的人每次都拿但是都不用，我说我就是那个每次都拿但是用不上的人，因为我说我用这个 U 型枕睡得还不如不用它睡得舒服。他说其实我也是差不多吧，我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但是有的话我觉得如果尤其我靠窗户坐的话，我喜欢能够有个东西垫着，我能睡得舒服一些。我说你看这点我们俩都不一样哈。我说我现在坐长途飞行的话，我特喜欢就是靠过道的位置，我说这样的话我可以来回走动，能够舒展舒展筋骨啊，我说我也不至于那么累哈。那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是这样吧，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妈妈跟我的外甥女分享过福音，我也跟她分享过福音，她也知道她舅舅是信主的，包括她在美国这段时间呢，我也带她去认识我的基督徒的朋友，参加基督徒的一些聚会等等等等。我说是这样吧，我们就一起来经历主祷告，求神来帮助你看看怎么样。到了前台之后，我们这个去值机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前台说，我说还有没有这个靠窗的位置，因为我的外甥女英文也不是特别好，他们说我们已经没有了。那我说那没有了就没有办法了。可是那么在这个值机的过程当中，我又问了一遍的时候，他说我们真的发现还是没有。这个时候突然间旁边有个男生听到了，就是另外一个工作人员，那男生一看就过来就给值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了一下屏幕，结果呢这值机的工作人员就说，哎，我发现我们现在有一个靠窗的位置。于是呢我们家外甥女就拿到了这个靠窗的位置。而最重要的是等他上了飞机之后呢，因为这个飞机的服务特别好，又有很大的空间，最重要的是我们家外甥女呢就跟我们在家族群当中录了一个视频。她说我要特别谢谢我舅舅为我祷告，她说我不仅仅拿到了这个靠窗的位置，最重要的是这个 U 型枕我没有拿，然后呢这个航空公司预备的这个枕头特别舒服，然后还录了个视频，就是她侧着她靠着这个窗户垫着这个枕头睡觉的样子。我非常的感恩，但是呢我也在想，你看我的外甥女经历了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让她经历到了平静安稳，但她是否愿意归回安息呢？所以我在家族群当中呢，就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们要真的感谢上帝一路当中的看顾和保守，还有他的预备。到目前为止，将近10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家族群当中关于这个信息呢，一直没有任何的回复。所以我在想啊，弟兄姐妹，你看。当然我知道家里人都很忙哈，再加上我觉得后来他们也到了晚上的时间，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或者给我自己一个提醒的地方是在于，有的时候啊，谈到归回安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并不是好像我们口头上说，哦，我这次经历主了我就信主那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主之后，我们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声音说，这又是一个巧合吧。然而弟兄姐妹，我觉得我非常感恩的地方是在于，无论如何神他自己的恩典都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我想这也就是18节当中讲到的，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当然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在录节目之前呢，我也给我一个朋友发了信息，因为我外甥女在的这几天呢，她成了我外甥女的好朋友。我跟她讲，我说谢谢你的妈妈，因为我朋友告诉我说她的妈妈也在为我外甥女祷告。我说谢谢你的妈妈为她祷告，我就跟她讲了这段经历。她说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白人朋友，她说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妈妈，她说太为你高兴了。我说我也为我自己非常高兴。我紧接着加了一句，我说神对我们家的恩啊实在是不薄。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以赛亚书30:15，我相信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会背诵的经文哈，因为这个经文实在是太有名了，然后这个经文呢也实在是太常常用于我们的日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可是这一次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越发的觉得说平静安稳和安息是一个太美好的生命的状态。以前我们认为奔波纷争争竞登顶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体验，或者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的来源。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哇，原来在安息当中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释放和自由，原来在平静安稳当中我们才会充满力量。以前的我们其实在生活的推动下面就像是那个小白鼠啊，在那个永远不可能被停下来的转笼里面不断的高速的奔跑，然后我们跑得越快轮子转得越快，然后我们又要跑得更快才能够跟上轮子的这个节奏。所以现在回头去想一想，没有主的那个生命的状态真的好可怜呐！就是你会发现你一直是在奔波，一直是在努力，一直是在费劲儿，可是你却没有尽头。当有一天基督告诉我们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你要安息，你要认罪，安稳的安舒的日子就会来到你的面前，哇，你的世界一下子就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你突然发现，哇，原来有一种活法是我不需要拼命拼命努力的去奔跑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力量，可以感受到平静安稳当中的美好。我自己信主之后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把它装扮一下，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我的家并不富有哈，我所有的家具什么也都不是品牌哈。我前两天一个姐妹买椅子，一把椅子300多块钱，我当时说，哇，天妈呀，我们家一套家具都不一定300多块钱，是美金哈。但是呢，常常看到我家里我用心布置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就能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舒服哈。其实家有的时候不是给外人所呈现的一个品牌，家是我们回到这里就有一种安息的感觉，就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就会有一种放松的状态。基督就是这样的，在基督里面并不是那种华丽的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绚烂的状态，在基督里的生命你会发现每一天就是一种平静安稳。我常常想到基督里的生命，就会想到那个森林里面的那一股清泉，不是很快，那个水流不是快，也不会像海浪一样波涛汹涌，它就是缓缓的然后流淌着，然后伴随着那种叮叮咚咚的水流的声音清澈见底，当你去碰触它的时候又是那么的温凉。温凉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既不会让你觉得刺骨，但它又是凉爽惬意的。我常常觉得说基督里的生命就带给我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一股清泉涓涓的渗透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那种一下子把你淹没的窒息感，也不是让你没有办法触及到的干涸感，而是你那一种被慢慢慢慢渗透的那种快乐安舒然后平静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也可以省察一下我们自己信主之后的生命的状态。如果我们信主之后还是有点手忙脚乱，还是有点六神无主，还是有的时候在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当中灰心丧胆，也许我们就需要回到主基督耶稣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的那个安息的源头。因为当我们知道了神，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找到了安息的源头。那么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我们遭遇了什么，你会发现那个安息的那个源头会给我们力量，会给我们一种平静安稳安舒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有点让人上瘾，我自己觉得说这种状态真的会上瘾。你让我现在回头再回到那个没有主的生命的状态，像一个小白鼠一样疯狂的奔跑， No, 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种生命的状态。前两天还有朋友告诉我说，你应该开个直播呀，你这是吧，该挣钱呀，现在这么好挣钱的时候，这么好的直播带货挣钱的时候，你怎么不用呢？ No，我根本不希望再进入到原来的那种生命和生活的状态。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你在一个非常平静安舒的状态当中去体会才是最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面平静安稳而得力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非常老的赞美诗哈，叫做 Do Lord Remember Me 哈。我今天所选择的这个版本呢有所不同，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叫做 Southern Revival Song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呢是用 AI 的技术把一些非常传统的赞美诗呢进行了重新的编曲，而这个平台呢最擅长的就是以南方福音音乐还有蓝草音乐，然后把传统音乐传统诗歌呢进行一个改编，这个版本呢就更加的欢快，所以我自己在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好听。这首歌曲呢是主啊求你纪念我，这首经典的福音歌曲呢反映了信徒渴望被主认识被主纪念并经历他所赐永恒救恩的心愿。歌词呢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在荣耀之地有一个家，它比太阳更加明亮，就在那湛蓝穹苍的另一边，主啊求你纪念我，就在那湛蓝穹苍的另一边，我已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在那湛蓝苍穹的另一边。歌词就是这些不断的在重复哈，但是旋律却非常的欢快。在这首歌曲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思考属基督的我们永远与主同在的那份平静。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上海的小燕子姐妹，她说，日系你正好节目全体的同工以及幕后的同工们，你们辛苦了，愿神纪念你们的付出和摆上。我跟神说，你医治好我，我就一定要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信靠你。万事互相效力，主的恩典从未缺席，我患有子宫肌瘤。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医治我的恩典，在此呢，我满心的感恩，分享神在我身上施行的奇妙医治。这个跨越一个多月的病痛经历，让我真切的看见，无论身处何种困境，天父的恩典从未缺席，他的安排永远尽善尽美。只要我们心存信心，不疑不怕，就一定能经历神满满的祝福。
1: 3月15号，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席卷了我，因为子宫颊部肌瘤微压迫内膜，我开始大出血不止，身体很快就陷入了中度贫血，整个人都虚弱不堪。我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就医，医生直接要求住院手术，没有给出任何的药物调理的方案。那一刻我的心中满是慌乱与无助，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祷告，我一遍一遍地呼求主，如同圣经当中那位血漏的妇人。我坚信主耶稣能伸手医治我，安抚我的病痛。3月16号，我不愿就此直接接受手术，抱着一线的希望，我更换了医生。新的治疗方案是打闭经针，搭配服用一种避孕药来进行止血。我立刻遵照医嘱开始打针吃药，可即便如此，出血依旧没有止住，身体的虚弱一点点加重。这段日子里，我从未停止祷告，哪怕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哪怕心中偶尔会疑惑，亲爱的天父，为何还没有伸手搭救？我也始终没有一丝埋怨，我依旧默默地去依靠，坚信主有他美好的旨意。
0: 期间我的妈妈心疼我贫血，特意为我熬制红枣、赤豆、红豆、花生汤，想帮我补血养身，我便一直坚持饮用。可殊不知这些食材都是活血之物，经期出血时本就不该食用。正因为如此呢，我的出血始终没有办法止住，血色素一路跌到60多，虚弱到连走路都走不动，整个人濒临崩溃。眼看身体越来越糟，我知道必须更换治疗方案，立刻赶往医院求医。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将避孕药从12个小时一颗增加到8小时一颗，并且明确告知，如果3天之内依旧没有办法止血，就必须立刻去急诊刮宫。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无助之下，我再次跪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将所有的害怕还有不安都完全交托给主。就在我祷告之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明确地告诉我，红枣、赤豆、花生汤是活血的，生病期间绝对不能喝。我立刻去求证，得到的答案与耳边的声音完全一致。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天父在亲自引导我，是他在关键时刻提醒我，拯救我。我立马停掉了汤水，仅仅2天，困扰我许久的出血竟然彻底止住了。感谢赞美主，他始终听我的祷告，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亲自为我指明道路。
1: 血止住之后呢，我深知颊部肌瘤最终还是需要手术才能够彻底治愈的，我便一心想预约一个专家主任的号。这个专家啊，口碑极佳，预约手术通常需要排队1到2个月，名额极其紧张。3月18号一大早，我就赶往医院排队加号，从清晨一直等到下午2点多，终于等到了面诊。主任面诊的时候格外爽气，直接为我开具了补血药，让我回家调理身体，同时安排清明假期后的周6完成术前的验血检查。检查报告没问题的话，节后就立刻安排手术。更让我惊喜的是，我提出想要入住国际诊疗中心2800元的 VIP 病房，这个病房仅有23个单人间，每一位权威的医生只有2个房间名额，资源极度紧张，通常需要托关系才能够争取到。可是主任当场就一口答应，我满心感动，深知这一切都是主在暗中动工，是主为我铺平了所有的道路。 作为主的儿女，我们何等有福，无需费心求人，无需四处奔波，主早已为我们预备了最好最快的安排。4月15号，我正在上班的时候，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通知我4月16号住院，4月17号直接手术。更蒙恩典的是，术前签字的时候，医护人员告知我，我被安排为主任第二天一早的第一台手术。要知道，第一台手术，医生精神状态最佳，手术效果也最有保障，这无疑又是主额外的眷顾与安排。
0: 4月17号早上10点20分，我被接入手术室，下午2点52分平安的回到病房。整场手术无比的顺利，术后呢，我没有使用镇痛泵，却丝毫没有感受到剧烈的疼痛，全程安稳舒适。主任下班之前呢，特意赶来病房看望我，还拿出手机里的手术照片给我看，那一刻我彻底惊呆了。主任在手术过程当中竟然帮我剔除了25个肌瘤，其中2到5厘米的有6个，0.5到1厘米的有19个，如此多的肌瘤，主任耐心的一个一个细心剥离，尽全力保住了我的子宫。在此之前呢，不少医生都劝我直接切除子宫，说我生育过，子宫已然没有用处，切除之后就能杜绝所有的妇科问题，还直言没有医生愿意花大量精力为我逐一的剔除这么多肌瘤的。然而是主预备了这位主任，用他奇妙的双手，也借着他的医术，彻底医治了我，守护了我的身体，让我免除切除子宫的痛苦。手术之后呢，主的恩典依旧源源不断。4月17号手术，4月19号我就已经恢复的如同正常人一样，精神状态格外好，吃喝行动一切如常。前来查房的医生和护士都无比的惊讶，连连赞叹我的恢复速度远超其他的人。周一主任查房的时候，看到我的状态，也满脸的欣喜，满是意外。在住院信息上，我清晰地写下了自己的信仰，基督徒。我知道这份超乎常人的快速康复，正是主赐予我的莫大恩典。
1: 经历了这一场病痛的试炼，我的心中满是感恩与见证。从出血不止、贫血虚弱、求医无门，到被主指引止住出血、顺利手术、快速康复，每一步都充满了主的带领，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主的大能与慈爱。曾经我也会在病痛当中疑惑，为什么主还不施行拯救？但如今我彻底明白，他不是不管我们，只是一切都有他美好的时间安排。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单单信靠，放下惧怕，将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他。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必为我们预备最好的一切，必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愿将所有的荣耀、赞美、感恩都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他在困境中与我同在，感谢他施行奇妙的医治，感谢他为我预备的一切恩典。也愿我的这份见证能勉励更多的弟兄姐妹，无论遇见何种艰难，都要坚守我们的信心，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他的爱永远相伴，他的恩典够我们所用。这个栏目是我当时出血不止、心里害怕的时候，群里的一个姐妹分享给我的，我一听就爱上了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于是就去安装 APP， 每天都听，一天都不错过。出门上班在路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听认识你真好，希望神祝福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节目来认识我们宇宙间这唯一的真神。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来自于上海的小燕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主的恩典从未缺席。为我们的小燕子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也真的是秋深继续祝福你的身体，虽然已经康复了，要提醒我们小燕子姐妹，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恩典啊，照顾好神的殿，好好的休息。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同是神国天禄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请问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吗？
1: 是吗？
0: 我觉得某种程度我算是。对，因为我们家里有些传统嘛，比如说像这个兄友弟恭这种观念，长幼要有序，哥哥就是哥哥，弟弟就是弟弟，
1: 好传统。我觉得那是100年前的传统，到现在哎。
0: 是，所以连吃饭的时候都要兄友弟恭。
1: 我们家
0: 鸡腿我吃，饭我弟吃。
1: 这什么传统啊？
0: 是，真的是这样。所以的话，我弟就有时候 complain， 就觉得说以前就是被你吃掉很多鸡腿，所以呢，他长得都比我矮。
1: 就是偏心吧。我们家的传统不一样，我爸爸规定就是过年过节小朋友一定不能吵。一定要乖，这样才会家和万事兴。另外一个是突然忘记了，
0: 一个是什么？过年不能吵架。一个是什么？
1: 真的忘记了。
0: 所以健忘算一种传统吗？
1: 我刚刚有准备两个的。
0: 可见你看每个家里面都有各自不同的传统。但是呢，传统有人被认为就是说它是守旧，
1: 是
0: 老掉牙。时代在进步，传统应该要抛弃。但是不是这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他们算传统吗？让他们自己说。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就是家庭政策大师黄少华老师，欢迎黄老师。
1: 欢迎黄老师。
0: 接下来欢迎是爸爸师母萧雅文，欢迎雅文。
1: 欢迎
0: 来了，欢迎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英正老师，
1: 欢迎黄老师。
0: 家庭教育大师黄乃玉老师，欢迎。
1: 欢迎黄老师。
0: 好，你家有没有传统？先看看今天《幸福日报》怎么说。
2: 传统在华人社会里面非常被强调，可是很多传统观念到了现在却常常面临新一代的挑战，认为那根本就是过时的观念，毫无存在的价值。可是有很多传统观念是先人智慧的结晶，保留下来对凝聚家庭、为人处事都有很多帮助。这个时候如何把传统观念去无存精，就要看上一代的智慧了。家里面的传统观念哪一些可以留，哪一些应该随时间而逝，教养孩子时父母该想一下哦。
0: 马上要先请问一下四位，觉得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吗？是或不是？3秒钟请考虑。请举牌。一半都是一半，但是有这个有比较多四分之三。
1: 而且洪老师明明就是，这是什么角度啊？
3: 真的是100%传统，是有一点点，已经有一点点那个渐进的在往这个
0: 往创
3: 新。对，
0: 老师先讲好了，为什么觉得自己是算偏传统的人？
3: 我这一代我是觉得我们是在一个还算是很完整的一个儒家教育的一个环境之下。所以不知不觉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说更早我们更幼小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是我们以前叫日据时代。
0: 对，
3: 对不对？其实日本人他的文化里面的那一种就是说跟儒家的那种
0: 根深蒂固
3: 元素啊结合的那个深刻度，有时候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原来本土拥有，
0: 所以它其实就影响了很深的这个价值体系，对不对？
3: 对，因为我们的父母也是在那样的一个成长岁月里面过来的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些精神呢、也就不知不觉就传递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各种训练里面。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很不喜欢跟爸爸妈妈用餐，特别是爸爸。
1: 对，
0: 你很严肃了，
1: 会被严肃纠正你的姿势那种吗？
3: 对，因为根本吃不饱。
0: 为什么？因为只能吃一点吗？
3: 只能吃前面的。
0: 只能吃前面的。
3: 对，
1: 只能吃眼前的，什么坐椅子要三分之一啊，然后拿筷子要这样。
4: 那爸爸不在就可以了。
3: 爸爸不在，因为我们已经养成这种好习惯了。
0: 所以后来洪老师就很喜欢吃回转寿司。哇，都到前面来了。
3: 对，我很喜欢吃锅。
1: 就是眼前的，
3: 就我的。
0: 那黄老师呢？黄老师，您刚刚举一半嘛，哈。
5: 对，举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有些是从这个原生家庭影响，父母亲会告诉我们说男性的角色跟女性的角色。
1: 对。
5: 后来我到美国读书之后，也受到西方的一些文化的影响，受到教会的生活影响，所以慢慢知道哪些方面需要平衡，所以我就举一半了。
0: 所以你的传统是有些是先天，这个从原生家庭而来，
5: 是对，
0: 有些其实是后来影响的。乃玉老师也是吗？
6: 我们家本身没有非常多传统，可是随着自己长大，好像自己也开始树立一些传统。
0: 等一下，我们要请大家也回答一下他们的传统是什么。那先问一下师母，新生代师母，你觉得你也算是一个一半传统的人哈？ 对不对？对，你是一半嘛。
4: 感觉上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就是如果我跟不能这样说人家，就是如果我
0: 战后时期。
4: 我如果跟比我长辈一点的比起来，我可能就稍微没有那么传统。但是我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我想到他们的时候，又觉得我好像在他们眼中，其实我也很多观念跟他们是不太一样的。
1: 哦，我懂。
4: 对，
0: 所以赶快就问一下大家，那所以。各位生命当中你有觉得哪些是你们家或是你个人的传统请写在这个手写板
1: 可以写在板子上
0: 传统有时候是观念有时候是行为嘛
1: 有一些是有一些是观念性的东西是真的、
0: 啊、好那么请大家把这个答案来翻给我们看一下
1: 请翻板哦，雅文的好多哦，你是里面最年轻的，
5: 你的这么多，
0: 你先讲，
4: 因为我这是应观众要求，刚私底下很多人问我说，哎，我们很想知道那个周牧师家的传统，所以我就写了两半嘛。
0: 你有分这个嫁之前跟嫁之后，
4: 开枝散叶，我这边就是我自己家里的，然后这边是感觉上是我老公家的，
0: 了解。原生家庭是你一二三这部分，
4: 对，一二三这部分
0: ，OK。
4: 就是我们家很重视年节、
0: 过年过节
4: 送礼什么这些
1: ，OK。
4: 然后就是所以我们家每一次就是只要是过年过节，一定很有气氛，包括装饰、端午节就会挂粽子的东西。
0: 有要求那种要全家团圆吗？
4: 会，
0: 尽可能就是不管怎么样，再远要回来过年这样子吗？
4: 尽可能
0: ，OK。
4: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就比较像是个性上面的，我觉得这比较可能是一种身教。就我们家的气氛、
0: 不分男女是吧
4: 我们家
0: 都要独立勇敢
1: 勇敢那个蛮特别的女孩子也是被这样教育吗勇敢
4: 我们家就是没有男生只有四个女生我是老二嘛那跟姐妹在一起、oh. 我觉得他们我们家的女生就比较不是很柔弱型的 都是比较冲的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这样对
0: 四个都花木兰，
1: 但是当四个都是女儿的时候，反而会不一样、
4: 啊。然后说话实在，就是我觉得也是我们家讲话都还蛮直接的，就是还蛮实在，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然后也不会言过其实这样子。
1: OK，
0: 这个传统就是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所以你的父母亲讲话也都很实在，然后也都是独立勇敢型的吗？是这样
4: 子。对
1: ，OK。
0: 所以你看，就是有父母亲的影响。
1: 然后嫁过去之后，就开枝散叶到另外一块。
0: 婚后这个的传统，
1: 结果多一点。
0: 夫家这边的哈。
4: 对。这边的话我觉得他们家让我很冲击的一个是家族会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六代的基督徒了已经六代那我们结婚十年嘛每一年都有家族会然后每一年的家族会真的是从日本啊巴西啊就是从世界各地的亲戚都会回来然后就是好几十个人
1: 是在过年的时候吗
4: 不会通常就是会选大家方便的时间会有轮流的主办
0: 一定会有一个大聚会
4: 对而且呢就是来的人有老有少然后但是在这个家族会里面他们都在纪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宣教士怎么样子帮助他们的家然后全家信主所以其实在那个家族会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都会听到他们以前的事情你知道很多人认为说基督徒就是不管了不祭祖啊就好像不在乎祖先
0: 对
4: 可是其实是 不对的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其实很重要一个观念是就是孝顺父母
1: 第二点谦卑受教合一成全我们知道在基督化的家庭这个东西都是很一直以来
0: 是一个价值
1: 知道一个真理跟教导第四点我最好奇了
0: 这是一个传统吃饭很快是个传统啊你后来慢慢发现对
4: 因为在他们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要赶快抢不然等一下就没了
1: 他们家不用抢是哥哥一定有
0: 哥哥先排到就是鸡腿是先哥哥吃对
4: 他们是各凭本事抢得快的先抢走
1: 那比较公平
4: 没有就是我感觉到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0: 对啊黄善豪
5: 我写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就是原生家庭我父母亲告诉我们就是无形有形当中让我们有一种观念就觉得说男孩子应该是要照顾家里面生计
0: 是
5: 所以这是父亲特别是我父亲他是很认真很负责的一个父亲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就要努力要认真将来的家事要在
0: 责任感
5: 身上
0: 对家的责任感
5: 对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对那接下来后来我第二点写到家庭祭坛这是我太太很对这方面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他每次我们一回来之后全家就有家庭祭坛以前跟我岳父岳母啊还有我们现在跟孩子已经在一起家庭祭坛将近有14年就是大家在一起能够唱歌啊能够分享啊能够彼此有这样带导的时间就是家庭共处时间就把它取成
0: 很像刚刚雅文讲那个大聚会的时候
1: 对
0: 那个大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像做礼拜
4: 对，会
1: 也要敬拜、唱歌，
0: 然后会有
1: 分享，
0: 就是家里面的长辈会预备一篇这个要分享的吗？
4: 现在已经传承到比较年轻的人来讲了，对。然后，但是他们一定会谈以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会有新的孩子生出来嘛。
5: 对，
4: 如果你不再说的话，
1: 我觉得以后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影片哈，直接先到场的人就开始观看。
4: 对，没错，好主意。
0: 那洪老师呢？
1: 洪老师，
0: 凑起来，哎，这个有
3: 人凑起来才开饭。
0: 有些家也有这种传统。
3: 对，我发现有很多人就是说谁到谁先吃。
0: 对，
3: 对不对？就七零八落的，然后呢，这个其实吃饭是很开心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就是也是感情交流最好的一个平台。那我是觉得我们家这个从我父亲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对我们总是互相等待了。
1: 对，所谓的凑齐了，是不论长辈或晚辈，一定要大家凑齐了。
3: 对，就是说长辈先到，他也不会马上就动筷，他一定就开始吆喝，赶快找人，哎，对不对？
0: 这已经很不一样了，在以前比较传统的观念是那个爸爸坐定，
5: 是
0: 拿筷子，其他人才开始动。
3: 是
0: 对不对？
3: 是没有错啊，可是就人都到了嘛，人到了。对，他刚那个就是说哈，吃饭很快哦。其实以前台湾有一个那种现象，就是因为要赶着又要回田里面去工作、
1: 哦、对
3: ，
0: 那是跟他们之前的作息有关。
3: 对，早期农业社会是这样。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是觉得也是个缺点了、啊。所以我跟雅文师母他们家不一样，我们家三个都是男孩。三兄弟，
1: 然后又君子远庖，
0: 男生不能进厨房。
3: 对啊，我妈妈很辛苦，所以我们对啊，像我真的有时候是笨手笨脚。前几天那个当太太不在，她有一锅稀饭，我就想自己热一热吃，就把它弄焦了
0: 啊。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进厨房训练过的，
3: 完全没有。
1: 那这个是爸爸的观念还是妈妈的观念啊？
3: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知不觉就形成了
0: 家里面那种。
4: 那你们进去会被赶出来？
3: 会啊，
1: 会被妈妈赶出来，
3: 就是这是碍手脚碍脚，
0: 真的，
3: 对，所以这一点是我有一点比较觉得我们要改的啦。不过我们另外长出了另外一些能力，
0: 对，
3: 就是到哪里去找吃的很厉害，你知道，生命会找到出处的，
1: 没有，我以为洪老师说，如果让我那时候就进厨房，我现在就是很名厨啊，大厨之类的。
0: 那第三个运动，
3: 运动开窗。然后如厕
0: 有规矩的吗？
3: 有规矩。
0: 是什么规矩？
3: 这运动是你看我都这么大了，家父每次说要有没有运动啊？要运动啊！
0: 他是强调要运动的重要，
1: 运动强健身，
3: 要运动，然后他就会举自己为例，他如何如何啊？对他骑脚踏车骑多远呢
1: ？OK，
3: 所以有时候你要真的也要自叹服人。还有就是说开窗，哇，这个开窗特别的在意。
0: 开窗有什么传统啊？就是一定要开窗。
3: 对
0: ，OK。
3: 你看我以前不管在哪儿，他只要通上电话，就是你开窗了没？
1: 那因为空气吗？还是？
3: 对，就是空气
0: 健康啊，
1: 健康
3: 对，非常重视这个。
0: 如厕也是一个传统。
3: 如厕我们以前是非常痛苦。
1: 你上厕所了吗？
0: 是有什么规定？
5: 先去几次的？
3: 就是早上必然要做的程序。
1: 哦，
3: 对，这是很好。对，
4: 因为我父亲家好像
0: 也有，
4: 他
0: 有这样要求吗？
4: 不是，他的习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要求，但是这样他们会不会碰到问题？
3: 对，不会有，
4: 因为已经很习惯了，他就不会有不顺畅的问题。
5: 是，
0: 发现两位父亲很适合住一起，当邻居吗？
1: 所以原来这个如厕是大的小的都有，就是
3: 都有。对他，我们小时候如厕的时候，他在外面等。
0: 所以老师这个这三个传统，现在有继续让你留给孩子吗？
3: 有，但是有些没有成功，
0: 像是
1: 像什么？
3: 像如厕就没有。我跟内人观念不一样，他是觉得呢有感动再说。
1: 我也觉得或早或晚，个人习惯不同，可以不同。
0: 了解啊，哎，老师。阅读跟不可贪财的影响。
6: 我从小在家里，你如果不想做家事，你就拿一个书假装在看。
0: 对，
6: 就是免死金牌。就犯了错，赶快回家看书。我爸爸只要看到有人在看书，他就很尊重。对。
0: 是，如果爸爸说你书为什么拿反的？对不起。就不行，还是要对。
6: 好像那个阅读，就是真的，你就知道他很看重这件事。
0: 阅读是你们家很重视的。
6: 当然，那个过程中间，就是成长过程中间，我母亲也是很爱看书。她只要到一个地方，或是有机会买到书，她就会 做这件事情。
1: 哇，那真的是所以好像书香世家
6: 哎，那也不见得书可以借啊，不一定买。
1: 你讲的就是随时拿着一本书的那种。
6: 也不是，他就觉得那个看书也不是为了读书。
0: 对。
6: 好，我想这是很不一样。当然或多或少，我们家也是有士大夫观念。嗯，我觉得我父母他们都是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嗯、那可是他们认为的读书，倒不是有什么功名利禄。
0: 对对对。
6: 主要就是觉得看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提升自己啊。
6: 对，
0: 其实是提升自己。
6: 是，
0: 所以老师也就养成了就是随时随地会想要看书的习惯。
6: 是是，好像看到书就很想翻一下哈、嗯。那当然，我也不同意开卷有益。嗯。可是阅读这件事情，好像就变成是一种很习惯，然后没有做，好像觉得有一点不对劲这样。
1: 另、嗯、外，
0: 不可贪财，
1: 不可贪财，
0: 那是跟价值有关。
6: 一方面，可能我父亲是警官嘛。哦。对，那他就从小我生命。几个很重要的关头，就是考虑到跟钱有关的，他都跟我说不要想钱的事情，觉得 priority 就是钱，他从来他不觉得我应该放在第一个考虑，对，好像也就变成我很自然的一个，就我们家都是这样，有什么事情你也不用问他，你大概知道他就会跟你说，那个钱再多也没用。
1: 哎，每个人的家的传统听起来都好有趣，
0: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传统有的是。

0: 不一样，所以不希望被束缚嘛。所以有些传统的这些观念，他们就不希望要有，特别是老人啊，尊敬老人，而且这方面的话，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知道说，没有现在的你，你的一些价值观，你现在的一些成就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贡献，对不对？
1: 那我问一个啊，老师，你在跟孩子相处过程当中，有没有曾经遇到过孩子就说，哎，你的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还要求这个干嘛？
0: 因为我儿子在美国出生嘛，所以有些时候就像我们会跟他说，你看到这些教会啊，看到这些外面这些伯伯阿姨啊要叫啊，他说你要我叫他什么？我跟他又没有任何关系，我叫他叔叔，他又不是我叔叔，我又不是他，不是我阿姨。那在美国这些长大的孩子，有些时候看过去就像猫看到人一样，看你一眼跟不理就走掉。
2: 猫看到人，好妙哦。
0: 对，
3: 王老师，你刚刚现在讲的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节目忘记的那个，我从小被教育就是看到长辈就要叫。
0: 对，那你看到一群青少年，就像你叫他叫，其实很反而为这些长辈制造更尴尬的一些场面，就是说你叫他叫人叫人，他一看你。
3: 对啊，
0: 掉头就走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叫他叫猫看人，就
1: 啊。那这个你后来发现，那你怎么跟孩子沟通这一块？他觉得是很老掉牙的这种观念呢、
0: 啊？我就跟他讲，有些时候中国的东西没有对错，稍微捧场一下。
3: 哦。因为我觉得孩子提出那个观点又更妙了，可能就是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会问说他又不是我的叔叔，没有跟我没有关系。
1: 同样的问题，我问一下洪老师，
4: 也不会嘞，
1: 真的、哦，除了如厕。
4: 是，请不要只注意下半身、啊。
3: 那有关吃饭呢？就是您的两个儿子，他可以进厨房吗？
4: 可以、啊，他们两个都比我那个在行太多了。对，我们可以完全消失，他们可以过得很好。
3: 对，那完全消失。
1: 那但是就是没有这种，就是父子之间针对所谓的这种传统的观念，他觉得其实。时代不同了，
4: 会啊，当然会。像您刚刚提的那个例子，有没有？就是说看到人要能够打招呼啊，要能够问好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是我觉得啊，不晓得是可能是跟他们的那种，上帝特别给他们一些特质吧。我觉得他们很顺服，对。然后呢，他们从这个操作当中哈、啊，他们自己也体会到说，哎，这样是很好的。像那个现在的大学生，其实对老师呢，都是有距离感的嘛，对不对啊？那他们会来跟我讨论说应该怎么跟老师建立关系啊，比如说像教师节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表示，我说很好啊，是他们自发性来问我。对，那个大儿子还说那需要送点什么吗？我说不需要，因为你们是学生
3: 啊。
4: 但是呢，你如果能够用个 email 或者是说你能够写个卡片，自己做个小卡片啊，我相信老师们一定心里面就很受激励，很受安慰。
1: 对，
4: 那他们就会去做啊。然后从这个过程中，他们也看到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使得他们的师生关系更美好，然后他自己也更门徒，
2: 对，
4: 所以
1: 对，其实对老师表达感谢
4: 是，
1: 其实这个某方面也是一种传统，
5: 这我可以证明，因为我是他们女儿的老师，
3: 所以都有收到他的贺卡，
5: 那非常棒，对，就是礼貌啊，各方面哦，跟。很多其他的同学也是不太一样，对，并不是因为他的父母认识我，而是我觉得他对其他老师还有跟同学之间，那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父母会要求孩子这些哈？
1: 对，
5: 有几个，一个就是当然我们会想说，其实你现在只是一个这个阶段，你会看到的人就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可是慢慢你会长大，你会有你自己的朋友，那是一个行为的模式，他看到人他能不能让人家感觉是舒服的，那他以后会遇到他的老师，他的老板，其实那种从小养成的态度，我们希望他好，不要因为表达的不合社会的规范而他失去了一些机会。
1: 乃玉老师，那为什么有部分的年轻人他会听到传统他就很抗拒？
5: 不是传统，我就是说这个跟见人打招呼，一种就是一个表面的，好，就是啊，就是那种
1: 很形式
5: 应付的，那一种是sincerely， 就是
1: 很诚恳，
5: 是从心里，就是对人的尊敬，然后他会打招呼。好，所以我想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传下去的是他对人的尊敬，那这个有时候也是我们在家里就是要做一点，好，做一点给他做一点预备，譬如说我们就好，你在这里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人嘛，好，当然有一些是陌生人，可是有一些可能 你可以预期我们今天要去哪里，会遇到哪些人，嗯，那就会就让他们知道一下。我，那个陈叔叔以前跟爸爸很好，嗯，他我有一次考试偷作弊，他帮我照，
3: 所以你务必一定要看他打。

0: 呼。
1: 当然我不会这样跟任何人说，我就说，哎，让他知道说，哦，这个人是谁，他跟我父亲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阿姨他曾经帮过我们什么，要不然他满街的陌生人对他来讲，跟你要他叫陈叔叔叫黄叔叔，
2: 对，
1: 那个是对他来讲感觉是一样的，是，可是呢他又要装得很甜蜜，哈，那个有一些孩子他就不愿意，他要干嘛那么虚假，
2: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让孩子顺他们的那个，
1: 对，
0: 家孩子都说嗨啊，我 OK，
2: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世代对于传统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是不同的。
0: 对，
2: 雅文刚好提到比上跟比下嘛，你觉得现在在跟年轻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他觉得你好传统？
3: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冲击，但是就是我刚刚在思考一下，就是到底刚刚有说是不是年轻人排斥传统，我反而觉得年轻人讨厌的是教条，就是说其实呢，像刚黄老师在说明的哦，就是如果你可以让他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他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叔叔跟爸爸妈妈什么关系，
0: 对对，
3: 然后他就开始可以明白，哦，原来这样，所以呢他好像我爸爸妈妈的兄弟，所以呢我可以叫他叔叔，
2: 对，
3: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过程然后直接是一个指令的话，那我觉得不止年轻人会排斥，任何人都会排斥啊，为什么要就是规定我做什么呢，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就是小朋友的情况，因为小朋友我觉得也许有些比较害羞，然后那你如果可以给他一个过程，就是说我通常我们都会先，比如说我们已经会去拜访谁，我会先告诉他说，等一下我们会怎么样，然后所以呢就先跟他讨论好他可以做到哪里，然后其实我们想要传承的并不是那个看到人的时候去鞠躬哈腰，我们想要传承的是那个尊重嘛，所以我觉得精神很重要，那但是同样的精神不同的年代跟环境要用什么样的做法，如果还是都不变的话，就会变成像是束缚的教条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同样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些人就会觉得哦，去教会，我为什么要去教会？
2: 他们把他认为是很传统的，
3: 对，他会觉得是就是我爸妈去啊，我其实没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也需要在他的一个生命时间点上面遇见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你没有真实的让他成为你能够明白的，或是你能够体会的，你心里能够领受的东西的话，它最后就是变成了教条。
4: 对，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呢，哈，为什么就好像年轻的世代一听到传统就好像有一种排斥性，哈，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年轻人呢，他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还在这种寻找自我的过程，所以他天然上他就比较容易去 against 或者说排拒一些是来自于好像爸爸妈妈好父子辈的，
3: 就是说他可能重视他自己先，
4: 他可能跟同侪那一块，所以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青少年或者青年的次文化，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说哈，传统为什么会被排斥，因为很多传统都我们这个叫 convention 了，很多东西哦它是没有实底的，它是只是一个帽，只是一个概念，一个你知道很虚的东西，所以就像刚刚大家讲的例子啊，他跟这个人打招呼，可是他又不知道是谁，所以他心里面是很空洞的，对不对啊？那假如说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好了，平常的关系都不紧密，但是呢硬是要大家
0: 过年的时候要聚一起，
2: 聚在一起，
4: 对不对？然后过年就开始比啊，在哪里高就啊，现在读哪里啊，对不对？他当然一定很难堪嘛，他不要嘛，那所以我想那种负面的情绪很自然就会出来。还有为什么传统人家会排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做长辈也要小心啊，哈，对不对？比如说我每次来我就看看何荣这个头啊，我就常常想说哇，
2: 好羡慕哦，
0: 好羡慕，
4: 对，我的意思是说，对，其实我的两儿子现在也都剪得差不多，
2: 真的，
4: 对。
0: 然后呢，何荣觉得，
5: 老师，黄老师其实
0: 因为老师没讲完啊，这个头啊，
4: 这个头好，
2: 好，
0: 那您的儿子的头啊
4: 也更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所谓的传统，就是因为我认为唯一的对就是什么哦，所以我认为唯一对就是像我这样。
2: 啊，
4: 你千万不要把头发
5: 西装头啦，
4: 对。
0: 其实您这种头是郭富城头哎，
4: 可惜我不是郭富城。
3: 对，有一点
4: 。就是说，我们常常单调了、单一了，那没有任何其他的选项，你知道吗？没有可谈判或者可妥协的空间，这个就是年轻人很讨厌的地方，非要怎么不可。但是我讲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我举一个最直接的，就是说哈，像大学生。然后呢，硕士生、博士生，对不对？我们很多老师都会接触到，你知道吗？年纪越大， 越礼貌。嗯，然后年纪越大越符合传统，
2: 对，
4: 对不对？
2: 可是那个关键是什么？
4: 关键就是说，当他们
2: 年龄有关，
4: 当他们进入到
6: 年纪越大越不容易毕业，你知道博士生很难毕业，他要非常客气、非常礼貌的，
4: 是
6: 对不对？真的，
4: 社会是残酷的。
2: 所以他已经经过社会化，
4: 对
2: 他越来越懂得
4: 经过了现实的一个这种你知道吗？这种生活的工作经验，他知道说，原来我们一直以为那个不好的东西的里面的所谓的传统，有些元素其实是很重要的。
2: 这老师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就想到说，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上一辈太传统，可是当我们到了某种程度，比如说我进到中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底下怎么那么。就觉得我很传统。
6: 刚刚黄老师讲，就讲到说年轻人对于其他人不太愿意去打招呼啊，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就想到现在，就想到 now，
2: 对，
6: 他没有想到说我跟这些人建立关系之后，可能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样一些他的经验。
2: 他可能没想那么多，
6: 没有想过。对，而且我常常跟我学生讲，你不要因为了要达到成绩才去跟人家认识，你平常去认识之后。哪一天你怎么知道将来就有这样工作机会，就有这样的一些人际关系慢慢训练起来。所以有些时候年轻人没有想那么远，他想，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奇怪，头发又没有像何荣这么帅，那我干嘛跟他讲话？
0: 哎，老师，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你有发现到什么不同吗？
6: 我先刚刚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例子，
0: 是，
6: 这是发生在我儿子身上，
0: 是，
6: 有一次有人来送礼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送礼怎么样？一个推拿文化，
2: 对。
0: 哎呀，您收下，您收下。
6: 对，那而且你要把对方礼物抓得很紧，对不对？
2: 跟我们这个
6: 怕他带回去，你怕他带回去嘛，所以你要抓紧，又不能完全拿走，就要推推，至少推三四回，推来推去，推来推去。那我儿子那时候大概5岁左右，后来别人我太太就说，哇，好谢谢你这么辛苦买这么贵东西来，好，那别人好高兴，对不对？因为你推推推，这么好高兴，拿了回家之后，我儿子就在那边开始跳舞了。他说：“妈妈，我就知道你要，我知道你要，你为什么不拿？你要为什么不拿？因为美国人一拿礼物就很高兴，
2: 他们很直接，
6: 就打开了，
0: 谢谢嘛，
2: 他很直接。
6: 你这样在干什么啊？你到最后每次都拿，别人也知道你会拿，你干嘛要推？他说这是我们 Chinese 中国人一定要这样推
0: 嘛，谦让这样。
6: 他说你推2下，别人会生气，要推个4-5下，
0: 2下还不行，
6: 表示你太快了嘛。
0: Okay.
2: 对不对？所以那是他的文化，对不对？他在美国的文化其实是这样。
6: 他早看到这，所以他那次看完之后，他每次就开始跳那种推拿舞。告诉我们他说，又来了。他现在15岁，他就知道每次礼物不能马上拿，而且特别中国人，哎呀阿姨啊，他也学会这套了。
3: 啊，就说不用了。
2: 哦，他反而被 Chinese 化。
6: 他看到美国人，他就不会拿来就拆谢谢；看到中国人，他就哎呀，阿姨，你不要这样花那么多时间这样，因为被我们洗脑了。哦。他虽然不一定可以拿舞，但他告诉他知道说不能马上就拿。
0: 了解了解，还好保持我们中华的那个传统文化。
2: 还好有华人的
0: 那些
2: 文化传统，
0: 很棒很棒。
2: 对，洪老师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吗？
4: 有啊，我觉得这个很难免了，因为现在年轻的世代啊，你知道吗？他们是一个无国界的一个世代，所以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不是单纯只是从像我们这些长辈，
6: 对，
4: 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你知道吗？这个全世界，或者是说网络里面的所有一切，所以很自然他们的那种价值的系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2: 所以怎么去跟年轻人谈说，其实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很负面，因为有传统不是件坏事。
4: 对，我会以我来讲，我觉得呢，我们这一辈的或我们这一代的哈，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善尽一个所谓的表达、教导、
0: 是
4: 传承的责任。对，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说。现在比较可惜的就是说，有很多长辈，其实他连这个角色他都放弃了。他连讲都不讲了。所以呢，就变得断根的一个，
2: 没有用吗？
4: 对，他可能觉得没有用，或者他遇过挫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对，所以很多事情，譬如说我们假如说一家人出去啊，对不对？你回家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我们就会跟孩子再做一些讨论。你刚刚的一些应对进退啊，哈，那举止动作，大概是怎么，或者你的观念、你的做法是什么？但是我一想到说，有些传统为什么真的应该要改变？对年轻人来讲，因为它就是真的不合科学嘛。它就是不合时宜嘛。
2: 像什么？不要这么的固守在说。
4: 很多啊，像譬如说有些东西，它其实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那种所谓的迷信的元素嘛。对不对？像我们以前牙齿掉了，一定要丢屋顶啊，那谁还做这个事啊？
0: 牙齿掉了不是放枕头下面？
4: 那是西洋，
2: 那是西方的。
0: 哦，那是西方的。
2: 对，
0: 原来我也被西化了。
3: 其实我觉得，就算你现在是年轻的父母，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就会在讨论说，哎，你觉得你想要我们家有什么传统？他可能是一年一次的一个家
2: 聚会，
3: 全家旅行。 或者是我就是我们在谈说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记得小时候什么，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就像刚刚说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的影响是超越我们想被影响的来源是超越我们想象的，就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法国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比如说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看101的烟火，然后新闻就在播全世界什么巴黎铁塔啦什么，那我的孩子就在旁边看，所以那个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习以为常，就是好像都知道很多我们那个年纪不会知道的事情。
2: 对，对
3: 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刺激之下，他们更需要有一个他们本来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信念，或是他们认为是应该的事情，然后在他们的成长之后呢，他们才能够去有一些的比较，反正我觉得这是会帮助他们去思考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完全心中没有一把尺的话，他碰到什么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做判断。
2: 对，乃玉老师，像有一个观念大家也觉得很传统，就是要养育父母，
1: 是，
2: 可是这个传统很好，但是有些人认为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其实也应该要调整，你的看法？
1: 对，我想养育父母一个就是如果说传统它就是完全出于责任感，那我不养那别人会怎么看我，然后可能兄弟姐妹会互相指责，好，那是一种我们说的传统，
2: 是，
1: 可是有一种就是说因为父母这么爱我们，然后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为我们牺牲那么多，那现在我们为他牺牲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是很必然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想以后留下遗憾，所以我觉得所谓传统就是说孝亲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可是怎么表达，你是住在一起就是孝顺吗？不住在一起就不孝顺吗？这个就是时代要想。
2: 突然想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么的想要抛掉传统，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传统的由来，
1: 对，
2: 跟我为什么要坚持这个传统，
0: 其实有一些传统真的很珍贵的价值，它很值得被留下来，
2: 因为如果能够有人跟我解释说其实这个坚持是有必要的，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就像刚刚我们讲举那个打招呼这个例子，
0: 是，
2: 我知道了这个关系之后我才能够了解我为什么要去跟人家 say hello，
0: 对， 对，
2: 不然的话就是很形式的，
1: 对， 对，因
4: 为有一些叫传统美德我觉得那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把握住了，尤其这个美德一定是涉及到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很多都是出于人性，然后也是在历史的检验之下，其实它都能够继续的存在，那表示它对整个人类社会是有帮助的，是正面的。
0: 我们待会要赶快来聊这些，
2: 好，等一下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哪些传统其实是真的，就算时代在改变，我们还是应该要坚持的。马上回来，其实提到传统啊，你常会跟年轻人聊天的时候他会说这什么时代了还坚持这干嘛呢？
0: 对啊，好古板哦。
2: 对，意思就是说呢，时代不断在改变，时代不断在改变没错，有一些价值它是必须继续坚持，因为它是跨世代的，有哪一些大家觉得上华？
6: 我觉得就是要有感恩的心。其实我刚刚所提到说家里面花时间在一起，比如说家庭聚会啊，其实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而是说我们聚在一起的想到哦，原来那时候妈妈生病的时候有多少人来关心我们，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来关心你叔叔阿姨啊，所以当我们下次看到这些叔叔阿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送东西给他们，这就是你聚在一起之后会想到说哦感恩，那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就想哎，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对别人表达感谢的心，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承，因为传承会让我们回想到过去怎么走过来，现在我们的处境跟我们接下来怎么过日子，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信念传给下一代。那重要的是夫妻两个人，夫妻两个要谈说哪些重要的信念是我们想要传给下一代的，不是把那种老古板的东西传下去，他们会觉得说我不要这些东西，但是人总会觉得哦，原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情况，原来妈妈身体好是因为有人关心我们，他就哦原来是这样子，讲故事他就能够体会，所以我们对别人这样的回应，对别人这样的互动是有原因的，所以接下来以后如果别人对你好也希望你对别人感恩。
2: 是，我觉得感恩真的很棒，像我常常跟Katie在聊的时候也是讲白一点就是回礼，就是说你接到人家的一个礼物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要再回一个礼给别人，是因为不管礼大或礼小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一个 feedback，
0: 对，
2: 不然的话你一直是受但是你不失，
6: 是，
2: 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那雅文呢？
3: 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我这边刚刚写的就是
2: 谦卑受教跟合一成全，
0: 这个是很棒很棒的价值观，跟需要传承下去。
3: 对，因为我觉得谦卑礼貌这些在中国的传统也是很明显的，那其实一定要有一个这样谦卑的心，你才能够不断的活出最好的自己嘛。所以那我自己觉得我的公公，就是因为一般人如果活到七十几岁，他大概已经很难有什么样的改变了，就是他的各方面啊，想法做法大概已经是非常的固定了。可是我自己看到他，我觉得他非常的像小孩子一样，就是他非常的随时的 open， 然后他就是随时受教。那昨天其实我们有一个儿童的聚会，他在旁边跟他们一起比动作，然后就是然后他看完那场聚会，他就说我觉得我们成人也要有这样子的聚会，
2: 单纯的心啊。洪老师您觉得？
4: 我觉得只要是能够把爱表达出来，能够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更美好的这一些的所谓的传统美德，我觉得都应该要把它保留下来。虽然很多面貌可能都可以慢慢改变，比如说随便举个例，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因为是住在城镇嘛，其实我跟那个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周牧师，他是彰化人哈，我小时候是在彰化长大，
3: 园林，
4: 那园林嘛哈，那个我们有一种习俗啊，就是说你知道人家办的什么比如说这个婚事啊，对不对哈？然后呢，有一个习俗叫夹菜贝。您听过吗？
0: 夹菜贝，
4: 对，就是说，
2: 我听过，因为我以前那个常常夹菜贝。
6: 你不是吃鸡腿的吗？
2: 我
0: 那个，他长大以后都是芹
2: 菜贝，
0: 都是芹菜贝的那个。小时候吃太多鸡腿。
4: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呢，这个亲戚朋友呢，有人比如说家里有喜事，这个隔天啊，或者当天晚一点。他们就用那个好大的那个脸盆啊，装了好多那个，就是刚刚讲那个剩，不能说残羹剩饭了，其实都还是在那个年代，都还是非常可口美味的东西。然后就是这个认识的挨家挨户送。就送你，因为那个时候冰箱也不发达，
2: 对，
4: 你不送也会坏掉，
2: 赶快就先
4: 分享掉，对，但是马上分享，所以你知道吗？哇，真的是大家都好快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慢慢学到一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量大呢，量多，你福就大。你有度量，你就有
2: 量大福。
0: 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面爱宴啊，有
4: 对，没错。其实这些跟教会里面的那一种凡物公用啊，对不对？就是彼此相爱，就是完全一致。对，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事情上呢，一直常常跟自己的家人、跟孩子来做勉励啊。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能
2: 分享，
4: 是我们的一种祝福。
2: 对，懂得分享。
4: 所以最近有一对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要结婚啊。那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很新潮哇，那个婚礼是真的很新潮了，对不对？跟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就是安静走出来，不是啊？人家又要唱啊，又要
3: 跳
4: 啊。以前是我们牧师为你证婚呢，他不要，他自己还在念一段誓词啊，对不对？然后自己写的啊，也是挺感人的啦，也不知道去哪里抄出来的。我就觉得不错，可是呢，他们就跟我谈，因为我是他们婚礼的那个总召嘛，就跟我说那是，我们不想收礼金。不要收礼金。
2: 都不收礼金。
4: 对，那这个我就跟他说，其实啊，有些时候呢，这个礼尚往来啊，这个也是一个美德啊。今天人家给你祝福，有一天你也是要回馈人家，然后把关系建立好。
2: 对啊。
4: 所以我不知道，后来他们当然接纳了我的意见了，所以我想说这就是一个例子，还是可以保留。
2: 了解。南玉老师您觉得呢？
1: 我想总结一下，其实前面讲的都非常重点，一个就是感恩，一个是分享。
0: 对，
1: 那送礼这个礼尚往来我非常同意，可是那个礼是不是一定是 material， 是物质的？其实我因为我父亲是警官，所以他对这个非常敏感。那我从小就要比较创意的去想说，如果我送他的不是东西，那我可以怎么表示
0: ？OK，
1: 也许我陪他一段时间，我陪他去看个电影，或者是我跟他一起做什么事情，或是我为他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是比较不会那么刺激消费的人。因为那个是就是小时候形成，那个没有无关对错。那就是小时候，我甚至有时候收到礼，我也会有一点不知所措。即使到了现在，那可能爸爸那时候对礼的这个看法，他是觉得人家一定有所求才会给你这个东西。那是因为他的职务，他的敏感，他的专业去判断说这个通通不要收就没事。可是对我来讲， 那个就不适用了。嗯，可是我觉得那个精神，就是送礼的那个精神，嗯，真的就是感恩跟分享。我非常感谢你，而不是有所求于你。所以我感谢你，所以我想要给你一个东西，或者是说，我想跟你分享，我吃这个东西很好吃。嗯，好，那我觉得，那你要不要吃吃看？这样，嗯，就是不是那种一定要很物质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要提醒一下，要不然年轻人看你们送来送去都是有所意图，他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些事情繁文缛节，他不屑那个，可是他看到的只是那个动作，他没有看到那个精神，其实就是感恩跟分享。
2: 是是，这中间那个最核心的那个价值在哪里？洪老师，像您有跟孩子聊过说，不管世代如何变化，这个价值，我们家这个传统是希望他们继续传下去的。
4: 会啊，对。
2: 就除了您刚讲分享之外，还有没有其他？
4: 还非常多啊。对，像有很多他们在学校生活里面会遇到的，不管是我们所谓的考验或者是试探啊。对，其实可能这个世代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认为那个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对，那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有信仰的人，OK， 所以他们会有某一方面的坚持，那久而久之，他们在人际上当然会产生微妙的改变了，有一些人就不会再找他们，那你知道这个在同侪很重要的一个这种时间点里面，他们也会有失落感，可是后来他们慢慢在这一个虽然是一开始好像有一点失落，但是慢慢他们在我们所寻求的价值里面找到意义。找到了那个自我肯定，
2: 所以您刚刚讲那个价值就是要懂得爱惜自己，爱护自己，
4: 对，
2: 身体，
4: 可以这么说，
2: 这个就是一个传统，对，但是希望它不管世代如何变化是继续下去。
4: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就是我很要求我们家的孩子，不管你在学校忙什么事啊，再怎么玩，对不起，像男生呢，11点半一定要进来，哦，对，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好古板哦，对不对啊？可是呢，你知道他慢慢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体会到，因为其实呢，把时间掌握好，也是未来你这个人能不能够对别人负责，
3: 真的
4: 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2: 哎，这个很棒啊！张华老师在你们家呢？
6: 我跟我太太常常要求我儿子，第一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诚实。
2: 哦，哇，这个是非常棒。
6: 因为他有一次考试，他考的成绩不是很好，但他把它藏起来。但是后来他因为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被处罚，是因为他藏起来之后不，后来我不知道整理东西，就发现怎么有这个东西皱皱的，上面还有成绩，后来就问他了，我说你藏起来之后，神总是有办法会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去找的，很奇妙，真的，他这个每次藏什么东西就是很奇妙会让我们碰到，不是故意去找。后来慢慢我们就跟他讲，你诚实的话，你即使做不好，你可以告诉我们一起来努力，但是你隐藏表示你不希望让别人知道你的软弱，不是不希望人家知道你的这个错误地方，所以我们没办法帮你。所以这是我们跟他一直强调一点，另外一点就是他的信仰。我们常常跟他就是在谈他跟神的关系。他是一个男孩子，在美国这么多的这些变化，说你要跟神建立关系，自己跟神，还有这些朋友们，选朋友是很重要的。
2: 所以其实跟孩子们分享所谓的传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有。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父母也在学习是如何表达，
0: 对，不要说教哦，
2: 分享文章吗？
0: 好了，我自己也试过了，就小朋友吃东西很浪费，就让他们看那个世界展望会的短片，你看一下，就想要告诉他们说，
2: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情况，所以他很难去想象或体会。
4: 我觉得机会教育很重要，
6: 是啊，
2: 当下立刻讲，
4: 对，因为当然我们可以用温柔的口吻讲，那但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很多父母就是真的就像我看到的，我经历到的就是放弃掉了。对，他就觉得说好像，还有一个就是他忙碌到根本没时间，然后他忽略了孩子这个阶段。如果你这一句话，不管他听得如何，可是你讲了，终究会有影响的。我觉得就是该讲，那自己说另外，譬如说用文章啦，用这个名人讲堂啦，对不对？看我们这个
0: 幸福来敲门啊，
4: 觉得或者像微电影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会很好的一个不错的方式。我们在学校，我们最常就是他们自己去演。
2: 模拟情境是
4: 吧？对，你用那个，譬如说你们自己去 scenario， 你们把那个情节，你们去构思，然后演出来，演出来大家来交换意见。比如我们教伦理的课程就是这样。
0: 是啊，当然看《幸福来敲门》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可是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要内化进去的那个东西，才真的它会行得出来。
3: 对，
6: 洪老师讲的对，其实要抓住时间，我就有注意到我跟我儿子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一直跟他讲他不听，但是有些时候他会来问，他说。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非洲，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可怜？因为我就觉得他不是在想知道说他们可怜，而是你就开始抓住了机会，跟他简单讲一下，他又继续问。那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兴趣的时候啊，你一直跟他讲，他不愿意听。
4: 对，
6: 所以我跟我太太有些时候就会等那种机会时间。
0: 对，
6: 机会时间。
4: 我也可以做一个小见证，就是说，就是最近才发生那个，因为大儿子他也要到去实习，到药厂去实习。然后他们当然这个很竞争了。所以他给他们一个铺去接受 interview， 那个国外的大厂就是药厂，结果呢，这四个人里面他的成绩呢，他们都成绩很好，但是呢，他不是他这三个比他更好，对，但是没有想到呢，后来录取两个，他是其中一个，对，所以他回来就除了感谢上帝之外，他就一直跟我讨论说为什么他会
0: 被录，为什么一定有一个点吗？
4: 你知道吗？
2: 是 interview 问的问题，他的回答吗？
0: 他的 attitude 还是他的？
4: 我觉得他的 attitude。对，对他一直在，因为我们最注重就是这个，所以当然他的那个你说那个学业表现，他确实没有像人家那个拿书卷讲那么亮眼，可是为什么药厂的最后选择是你？我觉得这就再一次呢，上帝跟他说话，然后他自己的信心就坚固起来，对，成为他的祝福，
0: 很棒，
6: 所以态度会决定他的高度，对不对？
2: 可能我想最后请乃玉老师要特别强调一个部分，因为现在大家讲到的传统，其实会给他一点甚至负面的感觉，就是说你这个人好传统，其实好像有点负面贬义的，其实。是这样子吗？
1: 应该是讲的时候的情境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人传统也是夸奖，就觉得说很不容易他可以维持他的信念，他的价值，所以可能讲的时候如果说好传统，那当然就是那是贬，可是有时候就说哇，你们家还有这么传统，
0: 好传统哦，
1: 所以他本身是中性的
2: 啦，
1: 对。那我想刚刚问的就是说怎么跟孩子继续传统，我想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他不是弯位的，不是说我觉得这个怎样所以你应该怎样，那个是已经不能发生什么好的效果，可是我觉得一个父母多多跟孩子讲我们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也许孩子真的要很努力想象那个没有手机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可是至少让孩子知道我今天之所以有这些想法，我之所以觉得见了人要打招呼，是我们小时候是怎么样，那当然也不表示说你必须这样，可是我觉得参考参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亲子共读，如果从小有那个共读的习惯，那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认为重要的好的事情就很自然的透过故事就告诉他了，那至于他什么时候要吸收，他什么时候要忽然了解，那就是上帝的事了。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时候教养的时候，我们如果觉得说因为我做了这个所以我要看到这个，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很挫折，然后你就会放弃，可是事实上所有的教育都不会 invent。
2: 对，其实我刚刚突然想到也很像我们的信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